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博。
2: 哎呦，你的左脚还不好使，
3: 所以
2: 差点跌倒啊！哎
3: 呦，我们现场那个
4: 还好，我刚刚有把你握住，
3: 对啊，
2: 你有牵着我，
4: 对对对，
2: 那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哎呦，不要这么说，
2: 那我怎么办？我要
3: 以身相许吗？
2: 好不好？不然牵着我一下。
5: 我们是不是在回避一下？
4: 不要，
5: 给你们两个一点空间。
2: 录一下暂停，我先去以身相许一下。
4: 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尊重一下容嫂，
0: 没那么严重，是不是？
4: 没有那么严重。
3: 用声音啊，
2: 都已经救了我的命了。
4: 哎呦，我们不要求回报的。
3: 那就
2: 真的
3: 现场带来一首歌曲来送给你喽。
2: 整人就是要这样了，施恩要不图报啊。对，但是我们受人家恩惠，受人点滴，自当涌泉以报。
4: 是，
2: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涌泉了。
3: 没关系，
2: 口水没那么多。
3: 这个我们福哥说你已经剩下枯井了，
2: 枯井，怎么可能？我们的身体还算不错啊，一直维持着一个啊，还蛮好的身体状况。
3: 没错没错。
2: 哎，那个谁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人问一个名人吗？问说啊，你这个身体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3: 对，
2: 哦，看美女。
5: 哦，过把酒。
2: 对吧？看美女，他就每天看美女会开心。
4: 赏心悦目。
3: 对对对对。
2: 心情，然后主人心态都健康。
4: 对吧？
2: 嗯。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叫伊两个来主持的原因嘛。
5: 我们来是安呢。
2: 那个张秀清，我不要玩。
3: 龙哥，你安尼终身公司是会啊。
4: 没有，他们很熟的，
2: 这个叫综艺效果，节目效果，
4: 对，
2: 效果哈。有当咱马还有观众朋友大，换一下无同款的感觉嘛，对不对哈？食鱼食肉嘛，都要菜价。哦，啊，这个看节目是安尼，但阮咧讲啥拢无，伫咧法律上拢无负责任，没得对。
4: 都是效果。
2: 讲过就算了。
3: 讲到这为止，听听。
5: 台上讲而已。
2: 那万不如无小心讲到冬暑假，啊，拍摄啊，阮无负责任的。你别去阿古，我嘛没出庭哦。基本上是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坦白讲比较属于半公益节目啦。嗯，
3: 哦，怎么说？
2: 因为现在台湾没有什么宣传的一个节目，
5: 真的平台很少，
4: 完全
5: 几乎没有。
2: 不是说没有电视可以看，电视节目很多
3: 很多，
2: 但是如果说就台语歌团诶，这个宣传，不管是这个唱片也好啦，活动啦，演唱会宣传，基本上你咧去上。也和你讲的无几句啦，
4: 对啊，
5: 没错。
2: 我都讲像咱咧一个篇幅安尼吼，和咱的这来宾来当好好的畅所欲言，来讲一下你的
4: 啊故事，
2: 歌的故事啊，好啦，讲你最近有啥物款的活动啦，甚至和观众更加了解你的生活，也是讲你的这个个性各方面，包括家庭，主要是那艺人愿意讲，咱拢会当和伊讲。嗯，艺人若无愿意讲，我咪免叫伊讲。哦，啊，这人啊，足不愿意讲，我会逼伊讲哦。来，基本上是安尼，这节目就是有这个功能哦。所以你也当直接得到足侪秘辛。
4: 是。
2: 像你都唔知道萧玉芬几岁，对不对？拍摄今年要六十啊。
5: 这点我嘛唔知。
3: 那讲六十，会当如此安尼？
2: 对啊。本来今天来第一天就无爱穿的，加要穿外套这点。啊，对吧？吼，你本来是不是安尼样子？拄只你来底时，一起尾啊，再我逼伊穿出来，我节目尺度无遐宽，内底我有宽呢，你无宽，你休息室
4: 没有，我就是因为外面有套这一件，我这边就少扣一颗纽扣。哎呦，
2: 哎，
4: 小心机，
3: 龙哥，你迄个角度看过来，
4: 他没有发现，
3: 刚有看到因阿妈，
5: 现在发现了，
2: 我还真没发现呢，我真的，因为我们那里人比较拍板的，
5: 但观众朋友讲，哎，给我龙哥跟他斜视，真的，
4: 一旦来开始斜视，
5: 对吗？
2: 一个人看，咱也唔敢看。反正闪咧闪咧啦，但唔敢看他详细。但是就是属于讲，萧玉芬女士，她是乐意分享的啦，只是说碍于节目尺度，不然里面那一件就脱掉，只穿外面这一件了。可以哈。
4: 原来我有这一方面的。
2: 有啦，你虽然是有会啊，但是那个物件还够明白啊。
4: 对阿姨较尊重。
2: 对吧？嘿，阿姨的脸还够明白。
3: 嘿。哎，咱这是下晡四点、六点播出的呢。
2: 较早古巴场嘛，拢下晡四点做。
5: 啊，真的。
3: 都是安尼，较早吗？
2: 较早古巴场下晡两点半一场，暗时七点场，九点半个一场。哦。我咧非常甲我讲诶，非常甲张龙去看。啊，若要讲迄大文化，上届有资格讲，应该是今日来宾啦。哦，我是讲有去古巴场。

0: 的年代都是那个年代了，
1: 有经历过，
0: 因为有经过那个秀场那个年代，
1: 对对，
0: 那陈凯生咱台语歌坛这个大前辈，哇，因为他啊，这个最近有发了新的专辑，
1: 对，
0: 除了发新专辑以外啊，他也即将要举办了他人生第一场。出道四十几年的第一场的演唱会，
1: 哇！
0: 等一下我们要把他邀请出来。要邀请他出来之前，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好，我们的两位和音导师啊，来妈熊再来欢迎几位哈。这个是我心目中真的是那个台语歌，真的是唱的又道地，
1: 对，
0: 又温暖，而且那个歌声浑厚，非常好听。嗯啊，也出到那个成名曲，一个音乐走落去了哦，你就知哈，这真正是。去演唱会你无听，真正无彩。
2: 真的，
0: 欢迎台语情歌王子王健杰带来这首歌曲《为你牺牲》。

0: 算是很低调的歌手了，嗯，他就是他也不会，他也没有不会去麻烦别人，
1: 尽量，
0: 他也不要，他也不喜欢人家麻烦他，然后他这
1: 也还好啦，
0: 他就比较比较过自己的这个步调的生活，因为他的兴趣也广泛，
1: 对，
0: 他在。比前几年比较没有那么公开露面的时候，他大概都在摄影，
1: 对，
0: 都
1: 在投入摄影的领域。
0: 他是台湾摄影协会的理事长，
1: 中国摄影协会
0: 的理事长，
1: 郎静山
2: 创办的，好厉害啊！
1: 对对对，
0: 建杰老师来最主要一个目的就是他前一阵有发行新的作品，
3: 对，
0: 不过啊，这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哦，还是要来告诉他，告诉大家，就是说。啊，健杰大哥要开演唱会，
3: 是的。
0: 那这个、wow、这个演唱会是很特别的。这个演唱会，讲实在话，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因缘，你叫他开，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是有一个因缘吼，因为有一个高雄一个朋友嘛，高雄嘛，对吧？
1: 是是，高雄
0: 一个朋友，因咧拢做虔诚的佛教徒，
3: 对
1: 啊，伊拢是咧做宗教音乐，
0: 对，做伊就拢做宗教的吼，啊，就所以拢做虔诚的佛教徒，嗯，
3: 是，
0: 啊，就是迄阵因咧朋友咧讲讲吼，即个诶菩萨啦，然后就是即个菩萨讲诶，要希望讲有人出来即、這个即、這个唱歌来吼咱的即个。啊！观众大家，等下用音乐来甲这个做观众来
3: 撒感
0: 到人啊，感化大家。啊，菩萨在敬啊，要叫什么人唱？结果迄阵
1: 他们有几个名？
0: 哦，排足济名嘞！
1: 对
0: 啊，有迄个什么人哇？各位像，各位像我，
2: 其中一个就是王健杰
0: 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3: 钦点。
0: 顶管足济人的名，我等下讲到一半，无小心会讲出来，但是起码慢车讲，有的名排出来。人菩萨拢敬无到，
1: 敬无到，
0: 叫一个敬去敬到王健杰，
1: 所以我把他讲意外，一卡电话，我想我跟他讲意外呢，因为单只干嘛单做久啊，
0: 所以吼，出道四十几年，第一遍开唱，
1: 哦，
0: 这个经过跋杯问过吼，听讲这個演唱会吼会让大家进入到一个时光的隧道里面，
1: 对，
0: 带着大家从啊民国七十几年一路这样唱到100多年来，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经典大礼包。而且金州演唱会阿美开演的先跟你讲，来特别来宾，
3: 来宾是谁？
1: 对对对，没有神秘特别
2: 摆好啊，
0: 已经摆新名店的
2: 哦，嘛是新名，
1: 哎，嘛是名单起哩，
0: 是嘛是新名店的，还有伊其中嘛有些的什么人哇，各位像嘛，做出来
2: 的
0: 哦，有萧姓女歌手啦，吼，谢姓女歌手啊，这之类的，
2: 吴姓女歌手，
0: 起来拢酸不掉，拢酸不掉，
3: 所以酸掉像，
0: 酸掉一个啊，这个这日本人，四级的啦。
2: 是的，你的
0: 是名是是日本日本人嘛吼？
2: 你不一定啊，
1: 是日本人。
2: 台湾人嘛，有是的啊。
3: 日本人是
0: 川岛芳
3: 子，原住民哦。
1: 川岛芳子不赢吧？
0: 不赢啊！是讲上面有这小泉美智子啊，我是日
1: 本英英美代子，
0: 英英美代子啊，这样。去跟着一个这秀兰玛雅，
1: 秀兰玛雅，
3: 原住民啊，
1: 玛雅姐，玛雅姐，
0: 读到伊娃。啊，够久，
3: 你的好朋友，
0: 够久，跟外
1: 关，
0: 跟外关系匪浅呐，
3: 生死之交，
0: 我们有在一起一段时间，主持节目
1: 啊，我喜欢这短期跟我那弄，
0: 不然主持节目，
2: 主持节目
0: 啊，那健杰老师跟一起，今天有在一起一段时间，
1: 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他们差一点结婚呐，
1: 没有，我们是同那个时间出道
0: 的，同一个时间出道，
1: 对对，伊啦、陈雷啦、王瑞霞啦、李佳，我们是这几个是同一个时间。
0: 今麦讲我啥物人，阿未讲着名哦，就是张秀清啦，
2: 哇，秀清姐，
0: 所以这个演唱会有这截然不同，
1: 2026年
0: 王健杰的截然不同，2026的首场演唱会哈，
1: 对，个人
0: 在我们的啊今年的八月十五，
1: 新店
0: 的哦，你莫中秋节你刚刚看无，新店的，
4: 我三无用，
0: 暗时七点，八月十五暗时七点，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
3: 海音馆
0: 真贵啦。
1: 他刚会当坐四千几耶，
0: 四千多
1: 位，对对，
2: 高流
1: ，
0: 而且吼，因为南部，高雄是王健杰出道的所在，
1: 嘛是外，
0: 嘛是伊的歌唱生涯起点，
1: 是，
0: 所以吼，伊要用伊的这个上大诚意啊，伫咧这场演唱会当中，甲大家带入去时光隧道内底，
1: 没错，
0: 大家去感受到当年拿宝珠迄个时代，喜相逢迄个时代，
1: 真的，
0: 这个高雄的歌厅的文化。啊，然后唱出着南部人上界纯粹对台语歌的一个热爱。然后讲到这吼，咱啊先给大家先小偏方一下哦，因为足侪人足久毋捌听你唱歌嘛，
1: 是，
0: 我唱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1: 是，
0: 无够。
1: 无够。
0: 啊，佫有一首歌是足经典的歌，这条歌伊其实有两个版本啊，我知影。其实这首歌可能讲是日本歌改的款。
1: 对，日本歌一开始冇，一开始是韩国歌。
0: 韩国歌
1: 改日本歌，
0: 韩国歌改日本歌，
1: 日本歌
0: 日本歌改国语歌，
1: 冇先改第一歌，
0: 先改第一歌，
1: 先改南部人。
0: 沈文成将佫提改做漂泊，
1: 龙虎马古唱，
0: 龙虎马古唱，
1: 对对。啊，你啊，我佮改迄条歌，佮改做另外一个一首版本的《金牙酒杯》。
0: 哦，《金牙酒杯》，
1: 我家己一个我就唱两种版本。
0: 哦，伊唱南部。
3: 就是版本。
1: 对对对。
3: 那歌词倒唔对诶。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感觉金牙酒杯大家较熟哦。
4: 金牙酒杯，
1: 南部诶，对，同一首曲，
2: 因为赶快的曲啦，
0: 曲好听嘛，所以它翻成什么语言都好。
1: 对对，
3: 没错。
0: 那先吼，咱的观众朋友啊，要邀请你入来听演唱会，进前先吼恁先品尝一下，
3: 品尝开胃菜，
0: 先来感受一下王健老师浑厚又迷人的歌声。作为欣赏这首《南部人》。

0: 咱即摆看王健杰老师安吼，你熟悉的时候就挂车啊嘛，你唔知伊做挂车进前，做挂车进前嘛艰苦囡仔，你倒是台南人嘛？
1: 我遮阳人，
0: 遮阳。
1: 我甲福哥、汪哥拢是遮阳，我
0: 甲。遮阳，遮阳，我在种毛豆哦。
1: 不是种毛豆，有人种毛豆。我细汉我种，我捌代志的时候，就是

0: 大人帮我妈妈背毛多赚钱。哦，啊，那无倒的时候，当时去烤地头皮的门安尼。
1: 哦，你也要？
0: 哎呀，是
1: 要用剃刀刀嘞。
0: 嘿，阿鲁他挂着家己的手嘛，有无？哎，对。啊，阮就是帮妈妈剥毛豆赚钱，迄阵一斤五角，八角一斤五块，所以等于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干毛豆为
1: 赚零用钱的哈。
0: 不，也不是零用钱，都是帮家里赚钱。
2: 贴补家用。
0: 对对。
1: 那时候看到毛豆就会想吐哈。
0: 但是我现在最爱吃的还是毛豆，
3: 毛豆
0: 因为它很营养，
3: 非常有营养价值，
0: 对，
2: 加香味啊。
0: 对，你们知道那阵呢，下课回来，册包还没放，就看门口安尼一堆敢那山的毛豆安尼，你就是爱背。我跟阮姐姐、阮妈妈拢会倒背，妈妈去买菜、煮饭，我跟阮姐姐、阮的书包放的，制服一脱就赶快剥毛豆。
3: 小时候就是毛豆王子。
0: 对对对对。
1: 啊，下功课下完了再背吧。
0: 不啊。背了开始吃饭，吃饱洗身躯，洗了还写功课。
1: 哦，还是算乖囡仔了哈。
0: 对对。
1: 但是轮到文静讲起来吼，这个王建杰出道嘛是一种，也是一个幸运呐。因为那个当时的秀场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大家都有歌星梦。
3: 对。
1: 那时候看到蓝宝石歌厅在招考这个
0: 驻唱歌手。
1: 驻唱歌手就是唱头前的啦。
0: 对对对。哦，
1: 唱头前的，一般来讲拢是
2: 暖场。
1: 一般
0: 开场，
1: 开场，开场，开场是一两个尔啦，无介济，因为因唱完了可能就换这个有这个。
0: 他小秀，他有知名度，小看迄种。
1: 那个时候就是什么罗碧玲啦，啊，这个陈美凤啦。
0: 不，因算中白，
1: 中白对啊，
0: 真算中白。
1: 那个性感歌手会安排大概两三个啦。
0: 对对对，
1: 那个再
0: 美艳巨星那种中白，
1: 第二个主秀，然后最后才是主秀。
0: 对对。
1: 然后主秀完的时候，也再演一段那个短
0: 舞台剧，
1: 舞台剧
0: 歌中剧，
1: 所以那个。节目都很好看哦，
4: 那么精彩哦，
1: 做精彩。
0: 那我们那时候会当那个驻唱的歌手的是，因为较早拢包栋嘛，拢一个人爱去甲歌厅包栋，所以歌厅你要提供场地、乐队、舞台、灯光音响，包括就是开场的小歌手、小秀这样子，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是韩国在里面。
1: 哎，阵选歌手哦，查甫竞赛的呢，两百五十，
0: 一阵两百五十个去考试，
1: 两百五十，那就歌手比赛两百几个本啊，加选前三名。他就其中一位，
0: 其中一个
1: 啊，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歌王叫做蔡小虎，
3: 蔡
0: 小虎，对对对，
1: 王建杰在蓝宝石时代也蛮受到我们诸葛亮大哥的照顾，
0: 是是是，真的，
1: 诸葛亮大哥拢四界讲讲这演艺界无半块亲情，
0: 唯一的亲情。
1: 遮阳，遮阳，
0: 对，我讲遮阳，啊，我真正是亲情，
1: 真正亲情，
0: 对，哦，较早我拢唔知讲我的亲情观念到什么程度，我拢想讲诸葛亮是我的长辈，所以我拢给接啊，啊，我刚刚福哥，我刚刚福哥把我们的辈分论一下，因为高伯，因高伯，就算跟诸葛亮大哥，因阿哥，是我的阿姆。
1: 哦，安尼减一倍啦，
0: 系呐，
1: 啊你爱啊，第个安尼即摆啊，顺风啊叫你阿接啦，
0: 应该是用来叫我阿接较对，咱背文是安尼，
1: 顺啊叫阿接，我来叫你接光啦，差不多是安尼吼。
0: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哦，真的诸葛亮大哥对我非常的照顾，你看在熬戏，因为拢给他倒印呐，在我去对拢在夜车，
3: 对，完全好前辈。
1: 当初那就家己的，
4: 家己的，
0: 他的家己的亲情，真正家己的亲情，无叫高未使安
1: 尼。啊，诸葛亮大哥蛮性情中人，
0: 很棒，
1: 一个歌手。出来咧，招总拍拼不要简单嘛，啊有一个较有能力的出来吼，较有机会啦，
3: 对对对。
1: 所以阵嘛，做好运呢，拄着做一个贵人的啊，
0: 真正。
1: 要讲贵人的故事，即阵先来听一条伊的新歌，这新歌从我真无偌久出来，然后借这个机会嘛，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做《唔甘离开你》。

0: 那当然，咱拄仔讲了南部酒，南部酒是足侪人共同的回忆，尤其是南部，南部这个歌唱风气带动起来之后，台北、台中才跟着动起来。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遇到贵人，
1: 很幸运的，
0: 都就遇到辉的，
1: 我就遇到二
0: 刚辉，要不作请
1: 的。爷，你爹你们来唱片还没出来，落后呢，
0: 对，
2: 就十天呢。
1: 我迄阵的是董龙十天，我们相处了十天。对对对，
0: 十天就把岗位定掉啊，用歌声给定了，定到岗位细细准。
1: 今天我有这个魅力吗？
0: 有啦。
2: 听说是二姐跟你主动邀请合唱。
1: 对，没有。二姐她是说他们公司需要一个男生，我有没有兴趣？
0: 推荐的，
1: 她把我推荐到田园唱片。
0: 对了，推
1: 荐。对对对对。
0: 从以前开始，因两个不是一拜年呢，因两发千几啊拜关系呢。啊，
1: 隆重。有三拜，
0: 三拜关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一拜当然是，第一拜不是最爱的人。第一拜有做玩牛棒，
1: 这是你二姐耶台湾民谣专辑第一张里面一首玩牛棒的
0: 首。这首的传唱率较不要管，
1: 但老歌老歌。
0: 另外两首吼，就是这个最爱的人甲心内话。
1: 对，
0: 做这样喏，当作心内话是单你弄弄的。其实这个王建杰嘛有弄。
1: 对，我是原唱，
0: 你原唱，
1: 应该你不会有翻唱。
0: 有翻唱，
1: 对，他们有十个女人上面会黑中黑。
0: 对，啊，所以你要看最爱是最爱的人这首歌。那论斤算算已经四十年超过了
1: 哦，民国七十九年啊，八十年，七十九年，
0: 八到四十年啊，
1: 对对
0: 对，哦，三十五六年啊，到今嘛为止吼，真济唱台语歌对唱的人，伊嘛去点这条歌
3: 曲，嗯，没错没错，
0: 因为先讲是台语歌对唱的，算讲早期的歌来对哦，这嘛算一个
1: 蛮经典的
2: 经典名曲，
0: 代表作哦，所以这首最爱的人嘛，再讲是改变王建杰这个歌唱的生涯，
1: 对，
0: 但是今仔日因为我有。我叫制作人发二姐的通告啦，但是找无人啦，
1: 找无人，二姐无闲，
0: 二姐电话无接，
1: 无接，
0: 因为唔知电话码几号，所以找
2: 无人，通，
0: 找无人啊。但是这条歌无唱过未使，
1: 是，
0: 所以二姐无来，我找小妹来。
1: 好，
0: 啊，我有这里有这美玲妹妹，
1: 哦，美玲，
0: 美玲妹妹
1: ，OK，
0: 哦，这里虽然恁两个看起来那是有公孙啊，不，但是买当成为最爱的人啊，
2: 对，
1: 对，
0: 恁两个唱的时候应该是。比较爆发出比较多的亲情，
1: 不是我们合唱的就有一点老少配来
0: 感觉，亲情稍微多一点啦。
2: 不，
0: 对对对，咱来欣赏王建杰跟吴美玲说都在继续挂 Q 最爱的人。

0: 哦，那完全高潮呢。
1: 哦，就高潮哎，真的年轻一代的哇，
0: 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女孩，这个小女孩算是
1: 前途无可限量，嗯、真的加油加油。
0: 这你俩较早出戏，在美国七十年代，你不简单
2: 啦。哇，嘿，看那个歌厅秀时期，都穿个很辣呢啊
1: 哇。真的，
0: 你不一定爱行路线的，人蔡琴敢捌辣过，俺捌啦。
2: 哦，所以不是每个人一定要
1: 蔡琴
2: 的，
1: 听阿你也敢奇怪
0: 啊。蔡琴偌红，迄阵歌厅秀嘛偌红嘞。
1: 对，我捌介伊台中凤凰歌剧院嘛是伊唱主秀呢。
0: 对啊，
1: 对我捌介伊同。
0: 我都捌介伊坐飞机坐我隔壁的，对厦门倒转来坐我。
1: 哎，甲你问星座无？哦，伊做厉害，伊来甲你问一遍哦，甲你分析哦，你听。后摆不管时间经过偌久，伊看到你的时候，伊拢会记你的星座，直接分析给你听。
0: 很犀利，
1: 哇，他太厉害了，
0: 台大的高材生啊，人家从来没有穿过什么。露胸的衣服啊，对不对？
1: 他不需要靠色相嘛，
0: 你也不用啊，因为你也没有。
2: 对啊，我们有手，无 nipple 啊，无多哎，刚刚靠
1: 去刮，靠去刮，
3: 没有甜美的外形，
2: 哎呀，靠去刮你啊。
0: 今天有修胯的，也够唔欠，因为看广龙胯就整。
2: 有刀刀啊，刀刀啊。嗯，
0: 刀刀啊。
2: 哎呀，龙哥再多教一点
0: 他。人老色衰先咯，都无人要看我。啊，不，讲到最爱人了吼，其实还够另外一首歌曲哦，
1: 是，
0: 嘛是这个跟王健杰有关的。这条歌嘛是等于咱的这个台语歌吼，对唱的歌曲内底国歌之一啦。
1: 对，
0: 但是你想这首歌当年多出来时阵哦，伊是独唱的哦，
1: 本来是王世贤唱，啊，我们改做合唱。
0: 对，本来是一个人唱，伊甲因唱片公司讲，哎，这条歌因为是。能有唱到双人嘛？双人应该是要
3: 爱两个人，
0: 两个人较
1: 主要。我讲这首歌你也两个人唱嘛，是真的比较味道。
0: 本来是啊，作者人到今嘛为止还佫唔知道这条歌不是原来是独唱的，
1: 对，
0: 你拢听拢合唱，
1: 都听合唱，
3: 对对对。
0: 啊，你以前合唱是佮谁唱？
1: 佮秀清啊。
0: 啊，恁两个有录哦？
1: 有录这张专辑呢。
0: 安尼哦，
1: 有合唱了六首，对啊。
0: 哦，而且剩上面几个男人，几个女人？
1: 没有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女人。哦，我拢无吹了几个女人呢，我就是一个一半一个的对。
0: 啊，伫你的手里，你的唱片。
1: 我的专辑，我的翻唱的专辑第一张。
0: 哦，口水歌的专辑的对了。
1: 对对对。
0: 哇，这香囊金桃这首歌，哎，东西都要出来时，足红足红的。
1: 吼，这首歌真的
0: 那时候。连小剧嘛，拢有提做这避灰歌。
3: 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初是也在公司，那无王健杰去来公司推荐吼，把这条歌改做对唱的，咱即摆有只还阁唱个人的咧。哦，啊，阁有就是，那这条歌推荐张秀清去唱了，迄阵张秀清还阁算作秀吧。
1: 伊迄阵的迄
0: 条车站还没出，
1: 车站还没出来，对，
0: 对吧？
1: 还没出，
0: 车站还没出的时，秀清啊都还阁算，还无啥物知名度，算起来王健杰算秀清的贵人了。
1: 还好啦，好朋友啦。
0: 出来唱这首这个《香囊金桃》了，尾啊伊的车站阁解除。
1: 无，我嘛甲带去阮的香橙唱片呢。哦。我介绍伊，阿哥介绍真心美。
0: 哎，香橙唱片。香橙唱倒位嘛，敢不是？
1: 无啦，不是，应该不是伊啦。
0: 啊，不是。
1: 香橙无倒啦，人个滴。
0: 我人以前讲有来上节目时候，讲伊唱倒几啊间，不简单呐。
1: 是。
0: 我甲在这边豪记太大间了。
1: 对。
0: 较歹。
2: 好拍处理。哇，
0: 不过这个王健杰跟张秀清的关系起来，他们除了合唱歌曲啊，就是同期出道以外，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是革命情感。
1: 对，一路走来，从新的
0: 随叫的，
1: 对，
4: 啊，一起啊，
3: 我听说睡在一起耶，
0: 随叫，
1: 随叫随到吗？
0: 不是。一起
3: 睡觉，
0: 包水饺，
1: 包水饺啦，水饺。因为你看早我那莹莹的孙啊，无工地秀啊，无龙燕的孙，大哥拢过做伙甲水下啦。有当时孟庭苇买来啊，李翊君啊，江明雪、陈百潭买来。哦，我嘛拢做伙包水饺，做伙开讲啊。有当时去就爱唱个派几个。
0: 江明雪是贵姓的？
1: 对。啊，有当时个会去唱 KTV 嘞，我这贵个拢个会少少去唱。对，
0: 连胜港籍的，我
1: 的革命，对，那革命情感真的很特别，
0: 所以他跟张秀清可以说是，同床共眠，腾根跟秀个提升的叫，
1: 因为和平又跟
0: 你不阿多了，
1: 秀个秀妹，
0: 真正不阿多了，
1: 不阿多了，
0: 做袂对，你也换一下别人你就试看嘛，你不是你甲带去你看嘛，
1: 阿哥阿芬啊，我嘛是伊主持，我看
0: 一个，你阿芬啊，规暝拢无咧困啊，
1: 是啊，弄咧，
0: 你甲张秀清困规暝，甲伊是规暝拢无人困，
3: 失眠哦，
0: 不是失眠啦，敢困啦，
1: 地林伤济困
0: 眠，敢困啦，唔敢，无时间好困，甲张秀清哦，跟来困，
1: 跟来困啦，靠边啦，
0: 对啦，爱知啊吼，表示。几粒枕头较好啦，好吧？啊，无今日几粒叫你困一下。
1: 真的吗？
0: 来， 来听王健杰跟萧一芬带来这首歌曲了，《香囊金塔》。

0: 拄只头前讲的拢是甲歌唱甲相关的哈，来咱来稍微了解一下王健姐老师的这个家庭的背景。
1: 对，
0: 听说你因为爸爸过世，然后去出家哦，有剃头不？
2: 有哦，真正是进入佛门这样子。因为我爸爸是2003年走的，他12月走的，我一直走不出来，我3年才走出来。我是借由宗教的力
0: 量，
2: 我跟我的师大人感情都很好的，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我就来台北了嘛，然后我只要有回到高雄，不管是回去表演还是回去宣传的，我回到家我一定没离我的房间睡，我一定跑到我父母亲的房间跟他们睡，跟他们聊天。哇，不管我几点回去就是都跟他聊
0: 天。你那么大还要去讲，
2: 不是不是，你是的，因为我爸爸和妈妈和我的感情真的很好，他们对小孩子真的没有话说。嗯，我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回家跟他们相聚的时间。
3: 对，
0: 真的穿袈裟哎，
2: 这不是 AI 哦，这是真正哎，
0: 剃头的。
2: 对对对，2004年年初出。
0: 你在哪一家寺庙？
2: 我在那个清清

0: 青龙寺吧，就是我离高雄剃度，然后就到那个恒春的青龙寺。
1: 啊，底下多少久的时间？
0: 其实我是短期出家，因为刚好那时候我父亲往生，我走不出来。刚好佛教的一个电视台因为拍一部戏，那部戏就是要演找一个演阿难尊者。哎，因为导演的是看在我 MV 的导演，他就觉得说，哎，王俊杰很适合这个角色，老公给我来演。我还总想说啊，在我最脆弱的时间，好，我就去演，真的就剃度了。
2: 嗯，对啊。
1: 那个为期多久的时间？
0: 应该不到一个月了，因为短期的。哦。对，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出唱片，我怕黑宝已怕了，一剃更头嘛。那我要宣传我的新歌，我就戴假发、戴帽子这样去上节目，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那段时间在庙里，那段时间你不是同样要对人吃菜，要早课、暗课，什么都要。
0: 对，因为早上天还没亮，四点多师傅就开始敲那个主板，主板就要叫通知
1: 起床，
0: 了没多久就开始要进入大殿，要去念经，跟他敲。我听到敲钟我就不行了，就我感动，真的内心的感动，那种悸动，就出现了，哦，真的很感动，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我借由这个力量，我
1: 走走出丧父的一个伤。
0: 对，我不再那么悲伤，我的感觉从悲伤的化为力量啊。
1: 然后也曾经因为佛缘去过缅甸七次啊，缅甸是一个
0: 待了七十几天哦，
1: 待七十几天。
0: 对，
1: 缅甸其实是我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缅甸，现在大家对缅甸哦有一点误解，以为缅甸就是一个诈骗园区，以为缅甸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其实在三四十年前的缅甸是整个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
0: 你现在缅甸哦，因为所有的人民他们是很善良，
1: 很善良，
0: 因为是佛教国家，以佛治国的，但是因为因为经过的是军政府，
1: 对
0: 对对，我被开始被去缅甸的时候，我嘛是惊讲哦，人家军政府，咱来去唔代被当等来不？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跟师父，我是皈依，
1: 他们很尊重佛教，尊重佛教徒。
0: 对，而且我个是加黑的灵鹫山新道师父，因为他每一年在那边有供万僧，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帮伊翕相，对，所以我去了3趟，待了七十几天，帮拍了很多很多，包括师父的生活起居啦，包括活动，回来师父就出了9本书，就是我帮他拍的照片，已经出了9本书。
1: 对啊，那么过那么久了哈，建杰老师也是走出那个伤痛，
0: 对，
1: 所以我们看他的整个歌唱的人生哈，他从一路从蓝宝石到军中的义工队，然后在唱片圈，然后中途还有跟佛教的一些缘分。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跟摄影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喜好嘛，所以大部分时间沉浸在摄影里面，然后一直到今天到2026年，也是因为佛缘，因为菩萨的指点啊，菩萨的钦点，然后要出来唱歌给大家听，所以那个2026年的今年的8月15号，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
0: 海音馆，对，
1: 我的海音馆，我们王建杰老师要举办了他人生第一场的截然不同的演唱会，
0: 对，
1: 当天有邀请到秀兰玛雅，还有我们的张秀清，一起来做特别嘉宾，
0: 对，
1: 节目一定非常精彩。但后续还会有其他嘉宾，不知道，因为菩萨那个在点呢，
2: 反正
1: 你刚才点到我嘛，不会
0: 谢谢谢。哦，这是我的荣幸啊。
1: 菩萨啊，对我感觉有兴趣，反正点我去你唱嘛，可能。但我东港那是时间的拄好，我一定来告。
0: 欢迎欢迎，
1: 哇！希望咱的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来欣赏我们王建杰老师的人生首场的截然不同演唱会。最后，我们来听王建杰老师带来他的一首新歌《我唔惊》，作为我们唱。

0: 好，非常好听，王建杰老师，
1: 哇，建杰老师，哇，感谢感谢。
0: 对，你的你的演唱，
2: 还有
3: 颁发我们，
0: 给你祝福，给你祝福，
2: 对，唱片大卖，
3: 对，
1: 谢谢，哇，好用心啊，我们这个节目。
0: 他那个海报，你看他做的好，那个照片好像韩国的欧巴，
2: 还有服饰长袍，哇，
1: 谢谢，
3: 红彩加冕，
1: 那个星光都登来，哦，
2: 真的，谢谢，
0: 这相片人家介意。跟也形象人家蒙古赶快呢。
1: 我用龙哥，这个照片呢是我自拍的。哦，我自拍之后，我请一个画家。
0: 你怎么自拍？
1: 我用遥控的。我有摄影棚，我自己自拍，真的。嗯，对。然后画成油画之后，我再把它翻拍成照片。
0: 哦，真的。
1: 再去设计。哦，
2: 这是油画。
1: 对，这是油画。对。哇。
0: 我拍完给油画师画完之后，再把它翻
1: 拍成照片，然后再设计海报。
0: 对，很不容易。
2: 好用心，
3: 好特别。
2: 对。
1: 所以以后
0: 天桥师真的是很有才华哈。对，接下来我们要祝福我们2026年截然不同演唱会圆满成功。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拄只吼唱完这首《宝贝》了，哇，感觉哦，规个人拢赢起来，有迄个赢的感觉。欸，
0: 咱妈祖娘娘有来吗？拄只有尴尬对不？
1: 有啊。不过不是大家妈祖来哦，是咱的台语的妈祖来啊。
0: 台语的妈祖，
1: 今日要讲的这位人物，真正是台语歌坛的妈祖婆，但是大家拢叫伊一声二姐啦。所以今日的主题就是唱尽人情的台语天后江蕙。哦，
0: 原来是咱的台语二妈。
2: 你知影无？原定苏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有一句的大饼干，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百。

0: 安就欠一千哦，啊，你也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4: 者，
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疼，啊，我拢磕着就老火，磕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4: 安尼吼，
5: 食四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0: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斑哦。
0: 斑，
5: 哎，会无去，
0: 手会斑会无去吼。
5: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加好食。
6: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0: 安尼啊。
6: 嘿。
0: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6: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摸落对。
6: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都拢袂啊，
0: 安尼吼，
6: 都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7: 这慢慢会发，
4: 慢慢也会发。
7: 哎，我慢慢没有美。
8: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8: 拢袂疼，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8: 嘿嘿嘿，八十，
0: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加好势吼，
8: 精神啊，加加，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袂疼，对不对？唔
9: 系啊，要大做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9: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9: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0: 安尼哦，连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9: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青迄种啊，对不对？
9: 有诶，跌花，想要跌花出来安尼。
0: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9: 嘿，
0: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多等下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下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多等下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呢，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经过人家讲互恁听哦，像这個。

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烂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多，这应该是台湾的理想。

看医生吃药我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居的林大姐吃六年啊，他们增加，我这吃他们加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那他们那个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皮肤哦，会蛋加迄种的哦，吃咱的哦增加会变变，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哈，啊，佫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嘛吼。吃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吃，哦，才吃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起起咕咕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潭主诶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诶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侪，足侪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即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侪。啥好处才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纹哦，腰纹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纹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五十岁时甲即马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下这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卡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做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
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

0: 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几罐的粉的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八百，啊，一盒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比，咱一盒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这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
0: 持要改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喔，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喔，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去
4: 做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8: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宝钗啊，
9: 喂，
0: 一组吼，
9: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9: 有，
0: 哎、欸，买一组吼，
9: 好，
0: 来6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10: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搁连着再搁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1: 哎，
0: 一组吼，
11: 你好，
0: 好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2: 喂，
0: 嘿，我加你好，要一组吼，
12: 喂，
0: 嘿，等我一下，连着加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2: 喂，
0: 要一组吼，
1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3: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吼。
14: 欸、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5: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6: 来，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7: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7: 喂，
0: 买一组哈。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8: 哎。
0: 买一组哈。
18: 买一组。
0: 好，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9: 喂，你加油
0: 个。哎，要一组吼。
19: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3: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来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2: 我正刚有叫，还袂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来，你好，苏阳啊，你好，苏阳。 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万一赌大赌
0: 哎。好，大赌的。但会使，上你那个讲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你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你欢迎啊你好。
7: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0: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0: 哎，
0: 哎，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1: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等于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才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3: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1: 哎、欸，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嘿，好来，五十八线啊，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4: 嘉莹。
0: 嘿。
14: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给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6: 喂。
0: 嘿，要一组吼。
16: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来，二线给小姐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6: 好
0: 来一组来，搁是夏姐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宝钗啊，
18: 喂，
0: 一组吼。
18: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8: 有。
0: 哎，要一组吼。
18: 嘿。
0: 来过来，五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6: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加油，你要。来，搁连着再搁丁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20: 嘿。
0: 一组吼。
20: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21: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21: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21: 喂，
0: 要一组吼？
2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2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23: 哎，你好。
0: 一组吼？
23: 哎，
0: 来来五二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2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25: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26: 喂，要一组，
0: 好一组哈。
26: 喂，
0: 要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26: 嘿，
0: 要一组哈。
26: 要一组。
0: 好，来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27: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哈。
27: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28: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2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9: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正
29: 刚有票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烟啊，你要收烟。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万一赌大赌哎。
0: 好，大赌的。但会使，上你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
30: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唱尽人情的台语天后江蕙。
31: 哦，原来是咱的台语二妈。哎，咱的讲到咱的江蕙吼，大家拢叫二姐。我甲今嘛个姐疑问的是，咱大家拢叫二姐啊？
30: 伊唔是后来红了，大家才叫伊二姐。伊是为头甲尾，大家拢叫伊二姐，因为伊伫厝内底排行老二啊。
31: 哦，是安尼哦，所以叫做二姐哦。欸，但是我听讲伊细汉哦，伊家境嘛真艰苦呢。嗯，
30: 1961年出生伫嘉义迄边的一个家庭啦吼。爸爸咧做布袋戏，后来因为爸爸替朋友做布，哇，这住早上门， 因一家伙啊，半暝啊，紧走啊！
31: 是啊，全家拢出国深造呢。
30: 所以哦，二姐哦，真早就知影伊家己哦，袂当只是当作一个小女生咧演。所以哦，伊足早就进入唱歌的环境，伊去北投唱那卡戏，饭店酒家咧走唱，一张安尼唱。
31: 哇，这辛苦，那个所在哦，无人。

0: 你跟你客气的，你唱了好唔好吼？这个人客吼，表情马上给你表现出来呢。哎，啊后来呢，咱二姐是安怎正式出道的？
1: 哎呀，后来真正改变伊名运的吼，是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伫个吼北岛的迄个纳卡西的演唱的时阵吼，想袂到去有迄唱片公司注意到呢。嘿，所以上早伊先用本名江淑惠发行日文专辑，后来吼。唱片公司倒
0: 啊，唱到倒，这就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中有一个书嘛，那个书，改因为安呢？
1: 哎呦，所以后来改个名叫做江蕙，发第一张台语专辑《你不该轻视我》，但是反应嘛是普通普通啊。
0: 真正二姐唱过的歌，我无听过，足少，只有唔捌呢呢。所以不是因为输啦迄个的问题啊，对吧？是因为安尼到底是要甲啥会提掉，剩无几字啊呢？
1: 唱片公司后来啊，改个名改做嘛是同款用江蕙，但是迄个蕙的草字头甲提掉，发行你着忍耐，才开始去用注意到啊。
0: 但是即卖蕙有草字头，即当时提倒转来
1: 啊。因为迄1984年啊，推出小白的海花。同年9月，这个将艺名改转来江蕙，有草字头的，推出专辑《还乡》。
0: 哎呦，不过我的感觉吼，就是因为以前吼经过太多历练，所以后来伊在唱这亲情的歌吼，特别有感觉，红感足感动。所以伊虽然排行啊，这个老二哦。伊个个性哦，敢那大指头迄个骨色。
1: 当然哦，二姐吼伫演艺界吼真照顾厝内底人，也够有伊身躯边的人。就参像《花香》这首歌，这首是谢志豪老师写的。嘿，真侪人拢讲啊，这首其实会当当作唱给妈妈的歌。嘛有人讲啊，就是迄落雨声的2.0版本。
0: 拢感觉咧唱阿母呢吼。
1: 但是啊，落雨声是用听的。
0: 对。
1: 花香是用片的，
0: 迄
1: 亲像迄异乡游子，忽然间去闻到一阵熟悉的香味，就想到故乡有人在等伊。
0: 你安尼讲是闻到阿母煮的饭，
1: 香味。
0: 我咧讲吼，台湾吼，真侪妈妈拢是安尼，无一定会讲出来，但是就是伫安尼戆戆啊淡然。讲到戆，我就想到迄首《戆阿妈》呢。
1: 这首歌歌名一出来就足大个啦，但是迄个憨吼，唔是戆啊，是一种吼为着事实愿意一直付出、一直等的迄种戆啦。
0: 听了这两首歌，我就足想要回去厝看看的啦。
1: 对啊，
0: 咱讲只一不只是安尼尔啦。
1: 对，伊平常时就足关心咱社会
0: 问题啊。
1: 伊家己有讲过哦，伊有资讯恐慌症。伫个厝内底拢会开电视看新闻。嘛因为安尼哦，伊看到足侪画面呢，比如讲洪灾，啊是股灾，啊遐灾民无助的人吼，佮有足侪伫个艰难时刻的时阵吼，拢会汹汹有一个抱一个的画面。
0: 我知，这就是迄首《咖哩蓝调调》的创作原因对无？
1: 对，而且这首更加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这是二姐第一首词曲全创作。这首歌的核心就简单嘞，人吼上艰苦的时阵吼，不一定是需要什么大道理啦，有当时啊吼，真的只需要一个拥抱。老师，要不要来抱一下？
0: 卖啦，你安尼吼，你若甲我揽嘞，我会搁较艰苦，安尼反效果。
1: 想要学二姐啊，揽一下帅哥的。
0: 我咧讲吼，你紧讲，甲这个是安怎伊个方面的这个故事吼，咱讲较清楚，卖离题。
1: 好啦好啦，迄当时哦，封面本来要翕迄蓝调调的迄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哦，就设定找一个男生的背影来和二姐揽。到尾哦，原本设定的迄个唱片公司的男同事，煞临阵软脚。
0: 太紧张了啦，不然硬起来，把握机会。
1: 有时候有想法，可是没办法。最后换做摄影师的助理上了，但是

0: 要去浪的那一刻哦，等到说唔敢去靠近二姐啦，所以结果哦，伫灯光下哦，二姐是等足久足久的，到尾二姐才讲一句讲，弟弟，快来啦，我这里很热呢。
1: 气也冻袂掉，甲吹落去。
0: 这就是二姐啊，做人做阿莎的啊，来来来，说来吼、哦，让我们一起来听灰胖公阿妈甲你冷调调。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首歌后边有故事的呢，我第一届听到的时候，真正气急不回啦。
1: 是安怎一个尴尬？
0: 啊，不是啊，不是啊，上好唔通凊彩来哈。这因为这个故事哈，唔是谢志豪老师幻想出来哦，是亲身遇到的哦。
1: 真的哦，来来，紧讲紧
0: 讲。有一段时间哦，为着要写歌，住伫台北，啊，佫想讲。啊，卖去上班好啊，所以吼，伊就去一个乐团。啊，迄乐团吼是伫个殡仪馆咧服务的乐团呐。安尼老师你知啦吼？
1: 哦，你讲迄个西索米哦？
0: 是的。啊，有一天哦，一透早差不多六七点的时阵，伊个坐伫个后边咧准备。啊，头前个医生吼，其实伊嘛无讲足清楚的，但是哦，伊就闻到一阵一阵的野姜花的味。然后哦，苏怡就讲。来，咱即马请夫人来念这符文。哦。结果哦，迄个夫人太太一开嘴第一句，我伫厝内底，你拢会叫我牵的，我拢叫你头的。哦。谢志豪老师就讲，伊听到即句话吼，哦，规场伊个规个拢起鸡皮疙瘩，哦，心内敢剩一句话，谢谢老天爷，我一定会把这首歌写出来。
1: 错一个，我是讲伊看人头的。
0: 喂，好啦好啦。
1: 哦，你哪讲啊紧
0: 呢？
1: 所以这首歌，伊不是在写恋爱，是在写一对老夫老妻平常的互相的称呼，变成生离死死别的这个情感。
0: 对对对，咱今日哦最后一首歌，哎，回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而且哦，这个故事哦，佮武雄老师、佮朱大哥有关系呢。
1: 竟然佮这两位大师有关系，哎，我足好奇的，紧讲紧讲。
0: 武雄老师哦，伊讲的呀，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本来哦，真正感觉足重要。
1: 对。
0: 当初哦，迄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拣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朱拍歌变成酒后的心声。哈，
1: 你若讲酒后心声，我就无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敢讲的，
0: 真正
1: 决定的好。
0: 对啊，最后两首歌，一首是为殡仪馆野姜花的祭夫文来的诞生的头的，啊，搁有一首武雄老师写二姐的经典作品。来，阮身边送予大家做伙来欣赏。
1: 来。

0: 江湖一点诀，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要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哎、欸，
0: 安娜，
1: 今晚谁上？
0: 你过来炒菜啊！拜托的，真够
1: 你。我今天我还没来，你就先开店嘛？我唔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袂歹呢。嗯，
1: 我好香的。嗯。嗯嗯，好脆哦，那个味哦耶！
0: 你们拍美食节目，你直接拍 A 片，我有超级毛彩，真的不简单。讲我话，刚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嘿呀，得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毅，来李毅，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而且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是拢三控数
2: 的。哎，以早是拢讲三控数就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吼，
2: 注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诶，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伊用这白铁啊点着食咧，伊就是小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甲看，李明雅因兜看偌酷的，你甲看，17年用一支点，
1: 唔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佫愈用佫愈好用。
0: 既然佮来啊，就爱表扬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
2: 油。油的类
0: 啊，哦，会开油的类啊，
2: 嘿，会开油的类啊，316，它强调的是导热低，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纹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纹路，
2: 太阳纹路，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纹啊，
1: 有，
2: 油纹照出来了，好，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底下变
1: 落来，
2: 啊，注意哦，你嘛得照，做者妈妈下来的。
1: 调
2: 的嘿，哦，安想做煮，安真正
1: 有的当遐会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吼，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伊的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嗯，好，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今天很开啊哈。哦。
0: 哎，哇，
2: 足水哦，来。
1: 食多但是热气啦，真正无什么油烟呢。
2: 都没有油烟，来，
0: 就把这群没变。
2: 这个是重点哦，
0: 不睡不睡，擦这条，掉
2: 电，掉
1: 电，掉电，哎，老亏了，
2: 来，注意哦。
1: 哎呦，无啦。
0: 哎呦，
2: 水加无回家。
0: 哎，你有去钓无？这个啊，
1: 水水水。
2: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1: 对啊，
2: 拢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啊拢红伊，
1: 还是红红，
2: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也是医疗级，
1: 来来，
0: 啊，这摆啊小细节了无？
2: 唔免，我先加油切掉哈，
1: 加油切掉，
0: 开火，
2: 唔免
0: 开，唔免开火，
2: 是唔免开哈，
0: 唔免开火，不要真冷，
2: 我先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两卡落要来，来我两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到啥物状况？吊鼎，好，像安尼是唔吊鼎
0: 啊？
2: 但是你注意哦，拢免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宏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这呢拢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1: 有啊，一位布呢，伊唔是，卜卜卜卜，你看有无？
2: 嘉宏哥，
0: 用布呢吗？

0: 你主你有在唱歌，你弹电上有力，来帮我分一下。
1: 哎呦，我好生气哦！
0: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
1: 每一边哦，这厉害
0: 嘞，这个。好来。
1: 对，你啊，拢未个
0: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2: 这款听你讲羊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壳的物件，唔知我多无吼。
0: 做侪鼎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侪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2: 袂当烧伤，对，准备来夹
0: 吧，夹夹，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插好。

0: 怕担心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好样啦
0: 吼，炒一打来，鼎烧烧，一只帮我冲水就好。烧烧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泡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兜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支一个鼎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就感觉这是伊的开心啦。开心，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哈。
2: 哦，我就安尼卤卤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支鼎水，拢无客客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在炊肉粽嘛吼，你看哦，等已经炊肉粽炊一滚了哦。内底差不多要30粒啦，一卡是40公分的嘛，对吧？
0: 相
1: 比40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个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一卡是40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2: 啊，来
0: 过来手艺。
1: 炒米粉，咩炒？少年家讲炒米粉，来，表演者来。

0: 炒
1: 番薯，炒番薯，
2: 我搁加点仔油，
3: 好，
2: 一点点油，来，油炒好落啊，
0: 好，
3: 红萝卜比较慢熟，
2: 高丽菜。
0: 弄好嘞，
3: 弄好嘞，弄好嘞。这表演的是这个40公分的鼎，我都差将
0: 这么多都放得下，
2: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0: 好来，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2: 夹子浸撒拢会使，
0: 浸撒拢会使哟。
3: 哎，啊这搞我处理得了。
0: 哦，爱放水无？
2: 没。
0: 哈，你没放水哦？
3: 台本内就出水啊嘛。
2: 嘿，台本内就出水啊。好，肉丝赶快下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0: 哦，直接就过来
2: 啊。米粉天贵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0: 嘿嘿，
2: 爱点嘛豆油，好用烧水，汤直接包就好。
3: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厨房用大鸡滴油，
2: 嘿，用大鸡滴。
0: 别拉呢哈。
2: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3: 挨个拌，挨个拌，
2: 嘿，挨个拌。好，个也咱个沙乌的拢无要紧。
0: 这会哦，这沙乌差会落
2: 哦，
0: 因为有空间嘛。
2: 嘿，有空间哦，沙乌这个差会落哦。
0: 米粉的炒的爱会 Q， 袂使烂去，可以吼。嗯，
3: 袂歹哦。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吼，莫浪费嘞。
2: 煮只火锅诶。
3: 对啊，炸米粉的假贵啊，所以吼配只汤嘞。你有看无？我
0: 啊，海鲜汤。
2: 这个物件你看。
0: 人参。
3: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0: 对。
3: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的鲟啊，
0: 它的汤汁，
3: 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
0: 嗯，
3: 然后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
2: 好丢，好丢，弄只啊，
3: 啊，今麦我扛起来哦，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2: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0: 哎，黑金的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2: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都胖哎，
0: 胖，
2: 海味
3: 鲜呐，
2: 鲜味，
0: 嗯，对。
3: 这个是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0: 对啊。
3: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0: 对，
3: 拢铁不弄，
0: 对。
3: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

0: 我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1: 披萨，
2: 火腿先爆香，嗯，超香，按那披萨开始烹哈，也烹会造出来，嗯，
1: 哇，哇，烹，嗯，培根，
2: 接下来直接烤屁屁，哎，直接下去烤了。哦，这个小朋友婆婆妈妈，哦，就妈妈做者阿妈哦，你若孙仔爱食披萨，透早买家己用，哦，拢足简单嘞哈。嗯，起司铺上去。
0: 看西了，看西。哎，
2: 看西，起司铺上去，融会较慢嘞。好，最后我们要一点点的水。
0: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2: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
0: 今天来看你就知道，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啊，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组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就知道，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演演出来。
1: 啊，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脸上青龙的。
2: 对哦，就是他。啊，
3: 一定爱讲出来嘛。
1: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2: 刚刚好凶。
1: 笑脸的新的学生啊。
3: 我若大概对迄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很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啊那个。啊，后来呢，伊伫诶阮哥哥遐歌唱，
1: 训练
3: 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诶遐时，
2: 愈讨厌，
3: 愈扯，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2: 就无公平，
3: 就无公平啊！所以愈扯。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甲伊的大对决。
3: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4: 五个八代在相拍吗？
3: 不是啦，
4: 是啊，不是，
3: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4: 咧。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3: 迄当时真正就是遐尼啊火热，你毋知？
4: 对。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这首歌我常常唱，真的，我来给你比，我嘛个输你。
1: 而且我一直很怀疑哈、哦，我们的乐龄组都是高手组嘛，怎么评？两位都很好哎，怎么办？
2: 对呀、啊，老师您来他看听哈、
1: 哦，真的是。
3: 男生这时候深情的看着你的老婆花柳爷爷。
1: 对
3: 啊，为什么恁两个是欢喜啊？像两个死的所在，我算不知要安怎。
4: 你们经常在演吗？
5: 经常在唱。
3: 经常。
6: 哦，没有，感觉在家里他强势。
7: 对对。听我的，外面。
6: 可是，
2: 对，
6: 感觉不出来呢，还是觉得老婆比较强势的。
5: 有音色哈，叫磁性。啊，你看一曲哈，很投入，很深情，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完美。
2: 今天从乐龄组到高手组，打到够厉害。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3: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美。

0: 子君拿记啦。
1: 哦，系啦，拿
2: 记哦，我拿记。
3: 哦，不要紧，我感觉讲吼，这苏进来咱这节目一定会更加热闹，
2: 对，很欢乐，
3: 好不好？
0: 喔、
3: 好不好？
0: 啊，我都负责，今天负责做开心果的
2: 部分。对对对，你负责缓和啦。
0: 好好好。
3: 因为呢，咱歌唱大联盟是为了全国的歌唱班的这些同学呢，给他们一个成果发表的舞台，所以经过去年这样的一个大家看咱的节目。哎、欸，来人都进步了呢！
2: 哦，进步很，进步神速啊！
3: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呢，欢迎呢，咱所有的老师呢，会当带咱的学生阁继续来比赛哦。
2: 好的，
3: 谢谢。同时呢，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分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2: 是的，
3: 同时呢，还有奖金可以拿哦。
2: 欢迎大家来报名。嘿，
3: 这比赛这精彩嘛，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歌唱评审老师，
2: 公平、公正、公开，
3: 对
2: 专业的老师。
3: 好，那来介绍老师哈。来，我们第一位老师呢，创作诗人洪金生老师。好，接下来这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广播呢还有音乐都很厉害的创作才子周伟杰老师。接下来这位呢，啊，也是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这个综艺秀场的天王伯乐老师。
2: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音乐魔法老师，就是我们的文松老师。
3: 哦，丁健哈，哎，上次是哪一队？
2: 上次是那个宽式歌唱班，
3: 对，他已经有一队进入到我们的16强，
2: 没错，第一席先抢下来呀。
3: 哎，真的不简单呢。
2: 当然，
3: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有哪些队伍可以脱颖而出呢？咱得继续看的怎样？
2: 没错，哈。
3: 好，那接下来这一队呢？阿冠，
4: 有
3: 你排是队长老师，
2: 厉害了，告诉你，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班导师林保罗带来好听的歌曲《南林的歌》。

0: 欢迎保罗老师，
1: 老师好，
2: 保罗
0: 老师厉害，老师厉害，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优秀的学员。
3: 好的，我们的名主持人明阳老师及两位美女淑金阿官，我是台湾黑熊最强战队。今天呢，我带来的学员呢，首先在我旁边这个是我们的杨新邦杨董事长哈，紧张啊。有点张，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对唱组，跟他们，我们的张董跟我们的淑妹，谢谢，
0: 接下来
3: 对，再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高手组哈，我们的道君老师，哈，
0: 对，好，等一下我们期待你们精彩的演出，好不好？
3: 好的，
0: 哎，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1: 哈，
0: 来，
3: 谢谢，
0: 谢谢，哦，老师，留步哦，老师，
1: 嗨，
0: 是，你足久无跟你见面，
3: 对呀，
0: 你知道吗？我对老师哈，哦，我感觉讲，老师奇怪，一唱歌有够 combo 哎，
1: 真的，有爆发力
0: 啊，有够 combo 哎，
4: 老师，你看这个丹田，
1: 啊，我知，这自带音箱，这个丹田很有力，
3: 你碰到开关了，
1: 开关在哪里？

0: 谢。哇，
1: 来，
2: 因为你刚刚按到他的开关，
3: 他渠道只要弯下去就可以了。
2: 来，
3: 如果按两下会怎样？啊，按两下会怎样？
4: 裤子会掉下来。
2: 我会亲你。
1: 老师，我马被抢呢。好，我唱看看好不好？
2: 好啊。

0: 来再来，
1: 会被生就对了。
2: 对对对，
1: 校校长给他你。
3: 光是这个长音啊，我认输了。
0: 我认
3: 了，
1: 你也给带输了。你是带队来比赛，你那个
0: 师，
1: 你叫校长啊。
0: 再生一个 K。
4: 老师，老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老师，再生一个 K 来，我给那个金姐。

0: 喜马拉
1: 雅。老师在那查校长查
0: 西兰哦，
2: 不是。其实老实讲，刚刚我在旁边呢，明老师他是使用他那个真正的那个丹田的力道出来，我被震撼到了。不是他那个那个的穿透力，应该在高铁都听得到了。
1: 真的真的，
2: 今天
0: 真的被你激发出来的。
2: 对，不然是
0: 就干咪娘啦，你打一个高音的两点多了。
2: 对，可是其实我的声音不是高音，我是属于中低音啊。老师的声音还比我高一点，我是佩服他的长音啊。
1: 哦，因为
2: 刚刚那麦克风，他声音没有断哦，他还继续对，然后他拿起来还在。继续，
1: 而且
2: 厉害厉害，
1: 我注意点，他后面那一句中间有换气，老师不换气哦，
2: 这个就是
0: 唱歌，
1: 真的
2: 我有换气啊，对，这个是技巧的换气，有的时候你都听不出来，
1: 你们听不出来换气，
2: 我换了六。

0: 刺气啊，对，开心了，
1: 谢谢
2: 保罗
3: 老
2: 师。保罗老
3: 师
2: 謝謝，
3: 除了歌唱的好，他家庭真的照顾得很好，然后他的小孩子都很优秀，都跟音乐方面很有关系的，是是是。改天再跟老师好好聊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好，好，
3: 稍作休息，
0: 谢谢，
3: 感谢人家评审，
0: 好，谢谢，
3: 谢谢，
0: 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呦，那保罗老师就是这么有趣，
3: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他那个声音真的是很穿透、很恐怖的一个声音，
1: 感觉会唱破人家的喇叭。
3: 对啊，对啊。啊，人这么强，啊，你是派对金老师。
1: 对啊，你这
4: 边诶，哇，我跟你讲，我也真厉害，好不好？你不要小看我这一队的、哦，
1: 端出来瞧瞧，
4: 派出来这队是咱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班，我们的班导师是蔡星座老师，带来这个感人的歌曲《喜呀乌呀咪呀》。

0: 嗨，蔡新柱老师你好，
1: 林老师好，
0: 欢迎，欢迎，
1: 好，苏静老师好，
0: 老师，咱请盖小姐，咱学员，
1: 好不？首先我右手边这乐林组陈志聪、胡英仁、耿子琪，那我们的这是对抗组，然后高手组那里黄子凡。谢谢哇，
0: 好漂亮哦！我觉得老师这是有备而来哦，
2: 真的
0: 有，你看哦，还有加油团呢，
2: 是
0: 加油
2: 团，哇，挥手
0: 哦，真的是不管怎样哈、哦，老师，我相信学员们这段时间应该很努力练习，对不对？
1: 对，
0: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请秀坤姐哈，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来，我们来跟老师好好聊一下哈、哦，
2: 好。
0: 哇，老师，哦，你拄只唱这条诗啊，温暖美啊，最近非常红，
2: 很红哎，
0: 真的很红，
2: 因为这些
0: 这个歌词的意境很好，
1: 很美，
0: 对，对不对？啊，你的感受，你
1: 就这首歌，因为就是说人哈，很多，有一句话叫做诗啊，温暖美啊，
0: 对，
1: 非我之不能呀，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
0: 对，
1: 就是说尤其是有时候这首歌让我想到我的妈妈离开了，
0: 是，
1: 因为她从那个医院又有我出席。都在搞练练练，那个我又在求学阶段，我担心我的学业啊，工作顺不顺利，有没有成家立业？对，所以他从起啊，就是说从你的出生，再描写到一个人的结束，就是说咱主出世，拢都未过这三字，
0: 对，
1: 你老啊，啊，
0: 真的，
1: 真的经过岁月一定会变年老。
0: 对对对，你也不要说去。啊，刚才万叹家己的命运无好，其实需要温暖面，就在告诉我们，你只要努力去做。
1: 对，
0: 好啊，刚才的家庭照顾好，啊，那我刚刚这是上重要的哈。好的，老师，那等一下也麻烦你帮我们当评审，
1: 好
0: 吧？好，来辛苦坤，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精彩的演出，谢谢。啊，新作老师，我真爱伊教做这学生，
2: 是，
0: 对，然后他也很喜欢教那些新歌。新歌我想你也有教哦，一些新歌别人的新歌像刚才他唱这条嘛，新歌
2: 那我跟着流行，
0: 对对对，好，继续很紧张的，来阿宽来这位选手，
2: 来我这边先吼，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乐林组学员杨新邦带来好听的歌曲《Man Center》。

0: 嗨，新邦大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美丽主持人你好。
0: 听讲吼，我听讲，是那你唱歌唱到保罗老师，圣公的救护车来载一照是安
3: 那？啊，是安那？这严重，发生什么代志？哦，
1: 可能雄雄配合唱。
0: 无啦，是因为你唱了上好听，伊惊到对不？
1: 可能是迄个降血压药也无吃嘞。
0: 啊，但是无啊，但是你平常伊都拢有听你咧唱啊。
1: 我较学的啊，
0: 你较学的，好好好。所以你嘛是甲老师咧学唱歌。
1: 我是边啊咧听，我是后边咧头学啦。
3: 哦，是旁听嘞，唔是讲坐伫遐做学生听了对啊。
0: 旁听是是那旁听，旁听免钱嘞。
1: 是啊，
0: 啊你是无你是无钱通教吼？
3: 那叫养懂
1: 嘞。可能爱。哎，保罗老师赞助啦，
0: 安尼啊，哦啊，
3: 安尼破案啊，
1: 伊讲
0: 有一种是无钱啦，有一种是迄间厝伊个啦，
3: 对，安尼应该是即个，
0: 你是厝头客，我们教室的，
1: 我来问下有一个音乐教室啦，
0: 对，
1: 哦，保罗老师拢定期会伫我。我遐开班
0: 哦，是哦，安尼哦，
1: 系啦。
0: 感谢你提供这个所在，我保罗老师，这个学生伫遐学唱歌，我们再当囡仔来再唱，我大家听咧，
1: 吼，
0: 唱到真好哦，旁听的真厉害，咱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1: 谢谢。哦，
0: 看你今仔表现安怎呢？来，新作老师，安排一下。
4: 好，咱杨董吼，杨董伊声吼，其实伊经歌吼，应该是这是乐林组的，无唔对啦吼。
1: 是是。
4: 伊经的歌拢系高手组的咧。哦，这句上精华的慢哦，迄无好慢，按古慢了真水，慢了真水。啊，伊按同个抖音，伊个尾音的抖音吼，加咱个传统式可能乐林组的关系，伊尾音真水，抖音跟咱种那个嘿，整体表现都很好，希望有好成绩。
0: 谢谢，来洪金生老师为我们讲评。
5: 杨大哥真好唱，三届慢神头拢慢了无同。哦，真的哦，
0: 哦，拢蛮无共。
5: 对，但是我感觉第一届上好，中杂遐吼就开始站落安尼吼，到后壁要慢遐，哦，遐足水的。嘿，啊，第三届算交代较完整啦，对不？对头到尾，啊，佮他含尾音都安尼唱甲足水开安尼。不过整体来讲就是讲，杨大哥唱歌就是

0: 如鱼得水啦，唱了真好。我相信这条歌你应该真熟啊，所以你在唱的时阵吼，感觉真轻松。多谢你杨大哥，
1: 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3: 好的，新芳大哥哈，杜夏老师在讲如鱼得水哈，我被讲的是行云流水啊，真的是唱得非常好哈。而且我觉得什么样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哦，林老师都喜欢那叫，对吧？弄来弄去哈，哎，这个歌哈好像就是你可以信手拈来，然后底的一的节奏来对哈，不要让它糗，不要让它飙横哈，跟这个传统我们听到这首名曲呢。感觉不一样，有新意哈，哎，真的跟老师一样哦，连偷换气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得到哦，哈，老师换到你都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很有技巧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新芳大哥把这首歌表现得非常的好，唱得非常好，
2: 哇，宝如老师喜欢旁听，哇，多加厉害，来为我们讲评一下，来，
4: 好的。杨董今天表现了，我没有地方可以挑剔啊，嗯，真的。唱得很棒，也谢谢你啊！我这样跟狗讲哇顾呢，他还是对啊，他从来也没有第一次上过电视，然后他就是对，然后因为他其实我在上课，他都在旁边听嘛，
2: 对，
4: 然后喝着他的咖啡或喝茶在听，听顾龙也要。可是在我教学，我比较重视就是穿透力的部分，他刚刚都有拿出来的，
2: 对，
4: 所以给金生老师他一班前头班啥盖第一盖是南宫陶班的较低啊，对他第一个班哦玩一个那的，第一次最好，第二次越载越多，他想说这么多的前头，而且班他慢凳椅，他那个车子可能装不下，所以他一直有个烦恼说哇还坐一起别乱，对不对？很棒。谢谢杨董，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请你稍作休息，好不好？
5: 谢谢，
2: 谢谢。哦，哎，第一遍呢，这么厉害。
5: 嘿呀，
2: 那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是忘词啊，干嘛皮皮错？
5: 第一次嘛，就清新的呀，奇怪，为什么因第一次起来拢成诶开战车？
2: 对呀、啊，真的是
5: 开大炮。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因为大概成熟有没有社会经验历练有了，所以
2: 对
5: 因来比赛伊的心态无啥共款。
2: 阿哥，老师姐的头前嘛吼，你看别
5: 对，还有看安心，对对对。
2: 好，来，苏静得力。
5: 好，来，我今晚被派出咱这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班乐龄组的学员陈志聪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0: 志成大哥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师 好，
2: 各位
1: 主持人好。
2: 嗨，你好。
0: 我、这条歌嘛不好唱，今天我发现
2: 比赛歌就拍起
0: 都是带这种高难度的歌哎。
2: 对啊，
1: 难得上节目，当然要把最好的拿出来，
0: 就好好表现一下。
2: 对，老师挑的吗？还是自己喜欢的？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0: 自己喜欢的歌因为这种歌吼，拢是爱用单点，啊，看你的声。我听讲你又是把去伤过吗？
1: 是
0: 脊椎。
1: 做完鬼人收米，把那个椎足吼扭断了。
2: 扭断了？
0: 断？
2: 扭断还能够走路吗？
1: 甲当作闪着，啊，咱做餐人做食人吼，啊，辛苦那牛咧。当作闪着，
0: 当作会腰酸那种种咧。
1: 对，啊，经过
0: 按得马上爱去检查，
1: 两三个月后脚麻去。
2: 哈？
0: 你这慢皮
1: 啊？对啊。
0: 两三个月咧。
1: 小可毛病无加注意。哦，下面突起去，
0: 真的是这样。但是我看你今那个那应该完全弄
2: 好，完全
1: 没问题，医生足厉害，
2: 真的。
0: 来，南青嘛吼，我相信你足期待老师给你奖品的，对不对？来，洪金胜老师，来。
3: 高手哦，志聪大哥真正高手。
1: 谢谢老师。
3: 不管是情绪啦吼，家己发音、嘴型，甚至啊，这个麦克风的使用啊，音嗯，好运用得宜。真的，我真的佩服你。这首歌我常常唱，真的，我来给你比，我嘛去输你啦。真的，伊真正唱了足好个，多谢你将你这么好的歌声、这么好的吉他献给这个节目。好，谢谢陈大哥，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4: 好，是宋大哥，
1: 谢谢。
4: 哇，就袂人诶，你声音好吼，而且哦，你开足足诶。哦，那个尾音可以撑到最后，然后还可以再收回来。有人在讲唱这个音乐哈，爱唱啊无油哈，是足困难的哈。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唱到我们的内心。为什么觉得不油？因为你的每一个口气、表情，尤其是你唱流行，唱一句叹一声，哦，情令心啊疼，哦，觉得好高好诶哈。所以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同学做个示范。而且我一直很怀疑哈。我们的乐龄组都是高手组吗？
2: 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不是弄错了？
4: 是不是？
0: 我还在问来关说，哎，杰西高手组吗？
4: 刚刚新邦大哥也是唱这么好了，根本就是高手组哎，
0: 真的哦，
4: 怎么评？两位都很好哎，怎么办？
0: 对呀，老师您在他刚听哈，
4: 真的是，
0: 来来，伯乐老师，
5: 来，哎，陈大哥，我请教一下哈，你敢会真后悔跟伊来分手？你这首歌不是唱给他听的吗？啊、对吼、哦，我就知影嘞吼，你在你的心肝又有一个阴影啊，就讲一个愧疚啊，对吧？
0: 袂使讲的秘
5: 密。对啦，你看，我有法度一言顿出，但伊种诶深情是发自内心的，伊目睭一开来讲，当初啦，卖因为安怎，咱今日嘛袂安呢，对吧？吼。该深层的那情绪飙得出来哦。套一句，洪先生老师讲的话，我来唱毛伯家好啊，你呐。
1: 谢谢老师。
0: 哥练十年，阿文爸。来，秦卓老师。
6: 好，志聪大哥给你表现得很好。志聪的声吼，低咩真高，高咩够高哈。阿个与咱唱歌上佳的第二段接第三段，这个一个接了真顺哈，今天整体表现都不错。希望有好成绩。
1: 谢谢老师，
0: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虽然今晚进入投票，好，我们先要开票了哦，非常精彩，两队都唱得很
2: 精彩。很紧张呢，我好紧张哦。
0: 来，我们先开出的第一位是
7: 什么颜色？耶，
0: 红色。哎，红色哦，杨大哥来。
2: 杨董。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接下来这一位，
2: 哇，
0: 蓝队，不错，来，
2: 不错哦。
0: 你们觉得是哪一队啊？观众朋友，来，
2: 蓝队，哎，耶，
0: 蓝队，还不知道哦，还不知道
2: ，还有，接下来是，
0: 我希望是2-2啦。来，我不按那一二，哎，真的呢，
2: 哎呦，不错哦。
0: 来，到底是谁？观众朋友，你们猜对了吗？一二三，
2: 蓝队，
0: 哇， 恭喜恭喜，哇，没关系，我觉得两个都是赢家，接下来还有对唱组、高手组，对，哎、欸，这是乐龄组而已呢，
8: 很拼搏的，火力全开
0: 的。我们期待对唱组，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哦，谢谢谢谢
5: 谢谢，
0: 大哥休息一下，来，哎呦，
8: 这气球，
0: 今年都是有备而来，
9: 没错，
0: 好。阿冠，有你派出你的学员来，
8: 来，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对唱组学员张习生、邱淑梅带来好听的歌曲《红阿婆》。

0: 哇，非常好听的歌，喜声大哥、淑美，你们好，
1: 跟
0: 大家慎重介绍一下，我很骄傲，
2: 怎么说？
0: 这是我的挑战王，真的，我很感谢他们两个，真的，我出新歌的时候，他马上就帮我传唱我的新歌，
2: 真的，听说很热血呢，
0: 对呀，
2: 还有赶快揪团，有没有到那个录音室，然后去每个人逐一都要录呢？
0: 对，
2: 你看嘛呀嘞，
3: 但是伊今仔日唱这条，那敢那不是你的歌？
0: 这条是，
3: 不是你的歌吧？伊唱红阿婆啊。
2: 啊，不是粉丝吗？那今哪里是？
1: 你下次还会再来啊？
0: 对啦，
2: 我想讲奇怪，粉丝那我
0: 们唱歌的，喝酒点嘛唔对啦。
3: 哦，阿哥咁确定，下次还会再来？
0: 哎，恁是安怎？
3: 啊，我难对啊。
2: 我们这边红哎，对吼你。
0: 对吼，你也有这吐槽啦。
3: 我难对啊，对吧？我嘛希望我这边赢。
0: 我跟你讲哦，你唔能够讲哦。
3: 嘿，
0: 我那个张大哥是山铁高手
2: 哦。开玩笑，
0: 做不一样我。
2: 真的是等你矮一
3: 岁吗？
0: 50岁呢，我真的很怕山铁，因为你还要第一项是要跑什么？
4: 第一项是游泳。
3: 哦游泳了，不是跑
2: 对，游泳还要骑卡拉车，
0: 游泳
2: 还要跑步，对不对？
4: 跑步10公里，
0: 10公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4: 第三个就是
2: 骑脚
4: 路跑十公。
2: 对，
0: 10公里，然后脚踏车嘛。
4: 游泳是好像是1500的样子。
3: 哦，这是你本人去的吗？好了，忘记了。
2: 我那年代有一点久远，你听说
4: 加起来就是五十五。

0: 15公里
1: 哦
2: 哦哦，那个真的是我真的很佩服那个毅力、啊。
1: 那平常就要有在训练呢，
2: 对对对对，
1: 不然其实很快就掉了呀呢。
2: 好，但是我们现在期待老师看怎么帮你们讲评，好不好？好、哦，来，首先我们邀请到这一位非常严格哦，一公公维当中哦。柔中带刚哦，带刺哦，来，文杰老师，来来，因你爱安那个你号称呐、
3: 啊，贤啊、
2: 欸，不是面恶心善那个人了，
3: 哦，对对啊，面恶心善都坐在我的左边跟右边了、啊，
2: 来
3: 来，竹梅，今天我觉得你声音很亮哦，你的高音很好听哦，而且你的转音转得很漂亮，今天两个人表现很有默契，我看你两个默契很好，你们都一起去上课哟。
0: 哎，对，
3: 这会去上课哈、
4: 哦。夜间部同学啊，哦，我默契要点。
3: 真的哦，因老伯肯定也给怕了哈、哦。最后一遍歌唱的最好，最后一遍的副歌，哇，那整个张力就出来了。我觉得那个表现回去听一下，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大胆，可以放出来唱的。啊，前面有点怕怕的，把它突破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
2: 谢谢宝龙老师，来，
5: 你们已经很棒了。感觉上是我们的淑梅啊，比较强势一点，感觉在家里她强势，安好弄听耶哈，都比较哈，有没有？看也都听她的啊，对不对？
4: 外面听老公的啊，
5: 啊对对，
4: 听我的，外面听老公
2: 的、啊。对，
5: 感觉不出来呢，还是觉得老婆比较强势的，所以老公就比较弱了一点点，看黑啦，可能是紧张，这也是老师的错。刚刚来的时候，忘记你们说要先开场，开场很重要。你想那么小草那么贵，继续加油，很棒了，很棒。OK， 谢谢
0: 老师，好，
2: 谢谢老师。来，蔡新座老师，
6: 好，那个淑梅哦，淑梅姐那个音色很漂亮，
4: 然后
6: 亮度也够。啊，那个张董哦，伊的声就是像诶老师对啊讲的较无低咩，较无落，啊，不过伊的声小可有声音，那个张燕青老师的音色。
2: 嗯，
6: 然后比较可惜就是说，因为两个毕竟是夫妻，而且合唱歌曲就是最后一句呢，和兰博和那个合唱那一句其实那个配合歌词意境的画面，其实两个可以再做个互动，画面会更漂亮啊，整体表现都不错。
4: 好的，谢谢，
0: 谢谢老师。
2: 没关系，其实呢，都家这几位老师讲评，但当做参考就好了。接下来这位老师下亲情歌曲非常厉害的，来，洪金生老师来。
7: 我跟你说、这首歌、你如果说要经毛病就是经歌的问题，因为这条歌对头到尾、都是在女生的音频中高音的地方跑，男生从头到尾都是在配合女生的那个音频在唱，
2: 等于是说女生的部分表现比较多。
7: 对对对，不过今天淑梅唱得很好，
4: 谢谢老师、
7: 因为这条歌刚下到的音色，所以对头到尾唱他都他声音都很金很亮然后你们大家都听得很高兴，然后到男生的地方呢，还是那样的音频，你就感觉说，哎，他的声音就荡下来了。不过整体来讲，两个今天的表演还是算很好的啦，吼，谢谢，
4: 谢谢，谢谢老师。
2: 你唱歌与你的表演，我是觉得我听起来是很好，因为惊某是大丈夫，所以你放较加较细声。
1: 老师，这是你的心声，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讲到做主人呢，好像就是你就是安尼的心话。
2: 没啦，整体性很棒就好了哈。等一下，能评哎，只要我老婆表现好，会把分数再拉上去。我来讲，下一组也很紧张，好不好？哈，好，那请稍作休息一下吧。
4: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来，哇。真正有够强
1: 耶！
2: 我是觉得哈，这个歌曲的里面真的是被，对唱的歌不好写，
1: 对，
2: 被其他男女都好表现的，真的是不简单，
1: 不容易的音域的关系
4: 啊，没错没错。
2: 来，淑静，得力。
1: 哎，我这届要来派出这项，咱台中幸运歌唱研习班对唱组的学员胡英能、游子琪，带来好听的歌曲《古井在雄红》。
8: 我要来去台北打拼，等我成功赚到钱，我一定回来把你带，请你一定要等我。

0: 我一直会记得咱的约定。从此以后，我袂再来离开你啊。
1: 嗨，英能、子琪，你们好。
0: 严老师好。
1: 剧情的设计，然后到最后那个 ending，
2: 等一下两个是 on a boat 嘛，对不对？
3: 对。
2: 我可以好奇一件事情吗？
1: 对。
2: 两个有没有拍婚纱？
3: 有。
2: 有。哎，那为什么刚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1: 哎，总是婚纱是两个人啊，摄影师呢？
2: 不是啊，那个主持人阿静啊，你来，男生同雄都会讲，来女生，我们现在看着对方，男生深情，然后记得双手搭着他的肩膀的部分，或是颈部，
1: 对，
2: 男生这时候深情的看着你的老婆美女，画着伊的腰，
1: 对，
2: 啊，为什么恁两个是画遐？像你啊，谁死的所在，我算不知道要安怎。
4: 伊画卡身，你老师看起来都安乐像呀，你知无？
0: 卡敏感
2: 哦，遐卡敏感了对啊。
4: 小何就是明亚老师看着伊画着卡身花一节，然后乐像呀，他妈塞你白，你知无？我们为了抢救他，所以刚才有一阵慌乱呐。
2: 对，我们在旁边的时候，
1: 那一幕真的很感动。不管怎样，
4: 是很感动，还是说你就故意崩掉？
1: 一看下回，我起来。不管怎样，我那个整个设计的这个具体是你们自己设计还是老师帮你们？
3: 我设计的。
1: 你设计的哇，
2: 很厉害呢，
1: 不错呢，
2: 而且口白，
1: 而且我觉得老公的那个眼神真的是很，就是融入那个歌曲里面，我觉得这个都有帮你们加分。好，我们来请老师哎为你们讲评好不好？好，来伯乐老师来。哎呦
5: 哦，这个胡大哥哈，你的低音呐给音不碎耶。还有很那个磁性的哈，这个口白哈对整段的表演加分了很多，而且一开始就在演了哈，从头演到尾哦，哎，这是有当时啊哈，哎，说的比唱的还有感觉，好，像我干没，我刚刚你，哎，你跟他看厉害哦，你们经常在演吗？两个经常在家里，
0: 经常在吵，
3: 经常
5: 哦，越吵越要好的，对了哈，哦，所以整个表现不错，谢谢，
0: 谢谢老师，
1: 好，来伯乐老师，来，
6: 英能跟子琪啊，刚刚整个表演我一直注意到你那个皮箱啊，我刚问那个伯乐哥说，哎，伯俊的底是底很紧嘛，他说没有哦，那么不够沉，我说里面应该放一张支票哦，用写的比较轻。我说他从那张他的票，他有签名了，巴拉票了哈，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刚刚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老公唱歌啊，声音哦跟我一样，非常的有磁性，而且声音浑厚，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啊，这种声音哦唱情歌，一般女孩子唱到三条歌都对你惊哎，我就是这样子
0: 啊，两条呢，
6: 好的，感觉你们今天很厉害了，好。好不好？谢谢你们，加油！
1: 谢谢老师，来，星座老师，请讲评。
7: 好，那个英能跟那个子琪哈，在他们很用心，在他很重视这一次的来我们大力电视台，包括那个剧情，因为演唱，你看他的唱的部分，有带一些演那个歌中剧的感觉，整体的表现不错，就是说英能的音色紧霸，紧多霸。那子琪要再加强，就是尾音，尾音也看气会比较不足，再练一下。好，这一次今天整体表现都不错，希望有好成绩，谢谢。
1: 谢谢，来，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8: 好的，英能跟子琪哈，哎，我觉得你们俩其实默契很好，因为我们看整个画面来说哈，都是讲哎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表演组合，所以我该出去表演也让秋菊秀瓜了哈。整体我们刚看的画面哈，都觉得好像要再拍一次婚纱，嗯。美拜嘉禾，
1: 谢谢哇！这两对呢都是夫妻，
2: 对
1: 哦。那真的我们也很希望看他的结果，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呢是投票。好，我们现在来开票咯，
2: 来，第一颗球是哪一对？
1: 我是觉得两队真的都很强，
2: 对，实力相当。
1: 三，
2: 哎，
1: 不错，哎呦，来。接下来，
2: 接下来是蓝队还是红队？红队，红队！哎，
1: 真的是红队，红队。
9: 注意，买前送尾活动开跑喽！今晚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甲
9: 你欠到6月底，哦、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1: 鴕鳥有強有力的大腿，擋得住全身100多公斤的體重，還可以以時速70公里連續走一點真久，鴕鳥被稱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鴕鳥有海中珍品之稱，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14: 哦，好好。
13: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这么吃了，今仔你爱管啦。
14: 我今麦当牙去哦。
15: 对吼，吃了足好诶，啊，我未到背未起来。安尼吼。嘿，啊，佫要爬到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14: 这样哦，还
15: 会哭的，还爬下起来，
14: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继续
15: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14: 好，妈妈谢谢谢谢，
13: 我来看你啊，我还没问阿婆，现在都不吃这，都不用吃鸡蛋油啊，
14: 不用吃鸡蛋油啊，
13: 我都不吃这呢啊，
14: 有好吗？有赞哦，
13: 够好的啊，
14: 真好，材料好不？
13: 真好真好，
14: 真好哦，
13: 啊，我都不改话嘛，都卡，
14: 安尼哦，
13: 哎。
14: 你
13: 改
14: 我
13: 今晚嘛
14: 进步
13: 啊你？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
14: 真正
13: 有够好啦。
14: 那好。
13: 那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14: 10天
13: 尔
14: 好。
13: 哦，我不是挂工做我来过哦，那再挂完。
14: 好
13: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娘个个面。
16: 吃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啊，骨毛拢开起，啊，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14: 继续轻松
16: 的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藏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菇肉， 啊，佮有添加香茸，即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啊找啦，咱就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个这技术，佮就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不下的啦，爬不起来的啦，手举不惯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将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

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跟我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嘛是拢食鸵鸟精的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

要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棍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这种个你若食咱这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甲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甚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碌、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甲你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碌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3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人家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
0800-0019-19，今天咱就准备30桌来跟观众见面，三十个桌哈。

0: 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甲因阁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阁送你三百块哦。七月初以后，你阁有加三百块通好用，买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呢，十三五千多，吼、哦、大组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爸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
0: 欸，大组，好、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哎呀，
1: 真好啊！
0: 我食好到手补哦，啊，你五千块改减五百吼，好、哦，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手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拖两斤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六十三线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拖两斤哦。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啊，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拖两斤吼，
4: 拖两斤，
0: 哦，大桌细桌，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
5: 我细桌，
0: 好，细桌来三千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要，是，
5: 大桌，
0: 好，大桌吼，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三八
7: 条，
0: 好来六八线，大组加组的号，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8: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9: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
10: 好
0: 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2: 你好小
0: 齐
12: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1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1: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的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3: 好，
0: 哎、欸，要拖两斤哦。
13: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13: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4: 啊，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14: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4: 大桌的。
0: 好来，电话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5: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桌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话行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边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个做啊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6: 三百。
0: 好，细组就是三千七盒，好，细组三千七盒。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十三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仔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啊！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7: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拖两斤哦。
17: 哎、欸，要小组。
0: 好，小组三

0: 千七阿妈，三千七阿妈，嘿，今仔日就七阿妈，较早六阿妈，今仔加一阿妈，来素云姐你好。
1: 好，一组
0: 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2: 喂，你好。
0: 要多少钱吼？嘿。要大组小组的。
2: 小
0: 组。好，来，三千个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嘿。要多少钱吼？
2: 多少
0: 钱？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3: 我
0: 姓周，好姓周，来三千块，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好大周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百算，大组的加组的，好，搁加上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算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6: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8: 哎，
0: 要大组先走的，
8: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9: 你好小
0: 琪
9: 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8: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0: 好，
0: 要鸵鸟精哦。
1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0: 好。
0: 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1: 啊，你好。
0: 哎，别。

0: 红队，红队，红队，来
1: 哦，来喽！
0: 这紧接着这是哦，
1: 哎，哎呦，
0: 怎么没有了？哎呦呦呦，
1: 躲在墙角了！来来来，
0: 没有就红队赢。来，你们觉得是哪一队？
2: 蓝队，
0: 我刚观众朋友，你看一二，
1: 到底是
0: 三
1: A 队哦。
2: 2-2
1: 平手目前哦，
2: 气铁哦，
1: 最后这一颗球到底是谁？红队，
0: 你觉得会哪一队赢呢？来，我们来一
1: 哦，对，
0: 一二三，红队，
1: 哇，红队，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个高手组要比赛好不好，好，那我们请稍作休息，
1: 谢谢、
0: yeah, 来来来休息一下，
1: 哇，其实两组都很强、
0: 欸、都很强，真的是
1: 真的、
0: 欸、这种3-2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差在一个
1: 几点点
0: 嘛，有没
1: 有几点点嘛，可能英俊还是都一样，
0: 有这个结果上的不同，
2: 要不然其实两队我觉得实力其实都还蛮相当
0: 的，真的都很好，我相信老师嘛做伤脑筋，
1: 是的，
0: 好，不要紧，咱继续来打拼，来阿关，
1: 来，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高手组学员陈道君带来好听的歌曲《红梦》。

0: 哎，道君大哥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2: 老师好，你好。
0: 这条歌，你也想来，你也想要跟这条歌来比赛。
1: 其实吼，歌足歹跟的。
0: 对对，
1: 因为我本身拢唱英语歌、国语歌。
0: 哦，对。那个
1: 老师常常讲爱唱台语的。啊，其实真少唱台语歌。
0: 对。
1: 啊，个人较爱迄种。比较柔软一点，
0: 对对对，它是不是属于演歌类的台语歌？欸、但是我觉得你填选的很好。
1: 演歌其实也不是不能唱啊，
0: 對，
1: 只是说一下子吼，唔知要点什么啊，就只好找一个比较尴尬看拿手
2: 哎。他是是是哦，
0: 爱唱歌，爱写歌，那我觉得你还是一定要不断的去创作。
2: 对，
0: 那听讲你阁有甲恁店中写歌吗？
1: 有之前有写过几首歌曲啦。
0: 是哦，你太客气了啦。我刚刚讲，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爱写歌，有当咱写歌
2: 要有灵感啊，或者是有啥物感受啊？
1: 我开始接触，我开始接触音乐吼，其实是对《海角七号》这出电影演了以后开始。哦。去有迄个电影的剧情感动到。
0: 感动。
1: 啊，就开始去接触音乐。啊，拄好一个机会去拄到一个朋友吼，啊，对伊去学一挂迄个音乐 MIDI 编辑的物件，
0: 啊，
1: 所以才开始对一挂和弦乐理。
0: 但是你之前有在弹琴吗？
1: 不，
0: 哇，太神奇了！我等下要来看《海角七号》
2: 吼。我有问题要发问，听讲咱的大哥啊，曾经有写一首电中的歌，叫什么《田中我爱你》哦。
1: 哦，这条歌就是因为我自出世就住伫迄个所在。
2: 哦
1: 啊，感慨到一挂地方的变化，啊，所以去写出这条歌。
2: 啊，那我真是太肤浅了。我伫动作看《海角七号》来，在田中千惠
3: 女主角，
2: 这个赞好写，田中我爱你，
3: 田中千惠加一点被他勾到，我以为是这样。
2: 对，我嘛是动作是安尼。
0: 你亲爱的，写田中的幼稚园的歌呢？是不是
1: 幼儿园？
2: 幼儿园
0: 啊，我觉得很好啊。
3: 对，
0: 有把一些感受写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心情，还有在地的种种的民俗风情，都把它写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继续，好不好？好好创作，好。
1: 谢谢，
0: 亲爱老师哈，来帮你讲评一下。来，保罗老师。
4: 好的。所以谢谢道君来参加这个节目啊。他其实他当初来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要来，他就丢了一首国语歌曲。我说不对，道君这首国语歌好像不能唱，我们要唱泰语歌。然后他就一直找不到歌曲，然后绞尽脑汁找到这首歌。今天唱的我也没有办法挑剔你，因为他本身他的声音啊，那个烟嗓啊，我很喜欢听。
0: 对，
4: 所以我觉得他唱歌有他另外的一种味道。
0: 对对，
4: 好不好？
0: 也有唱西洋歌曲的 feel 在里面。
4: 好，加油！
0: 好，
4: 谢谢，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蔡新作老师。
5: 好，这陈道君，那么叫陈老师，因为他会创作，其实对音乐很熟悉。我可能是第一次上这种电视的歌唱比赛，第一次还是
1: 第一次，
5: 第一次哈，所以看得出来第一段还较紧张，都刮一个插起珠啊，第二段就唱得很好，就尤其是第一段那个我来为你唱迄个，他可能跟保罗老师感染到，也爆发力所以有较强，啊，不过第二段、第三段唱了真水，又包括那个也音色哈较磁性，啊，你看伊唱哦，很投入、很深情，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完美，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我觉得诠释里面不只有是技巧，是因为他歌词的词义里面的感人的地方。好，金森老师。
6: 道君你好你好，因为你本身我那是书客的老师，所以我实在是我那拍摄给你批评了，人工真的人工真，我刚才当讲这条歌上困难就是伊的拍子了，因为拍子就是他无讲真正统的走势，所以讲你若无讲足熟的吼，中间都很容易出错。嘿，第一段吼，他拄啊迄个蔡老师讲的，较无熟啦，较无熟。其实第二段来就拢足表现了，拢真水，真正常安尼啦吼。啊，阿妈祝福你阿伯啊，写歌吼会当如下如何哈，谢谢。
1: 谢谢，谢老师。
0: 啊，你爱写一挂台语歌，敢有写台语歌？
1: 有
0: 哈。一定刚刚的邀歌好不好？
1: 不敢不敢。
0: 好，老师跟老师邀歌，来，伟杰老师。
7: 好，道君你好。
1: 老师，
7: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这个艺术的气质。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你跟一般参赛的歌手还是要做表演的歌手不太一样，只是对这个舞台稍微还没那么熟悉。 对吧？哈，你要去开市政会议的话，你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今天我听到你的声音里面，我很喜欢你那个尾音的处理，你唱歌桑桑啊，好，美安的安安哈，所以你是唱歌其实是还蛮自在的，只是刚开始的确比较紧张一点，要不然到后面我就觉得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啊。那我很期待哦，多看到道君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尤其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台语歌真需要真侪人共同来参与，多多写一些台语歌，好不好？
1: 好，
7: 好，好，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哎，老师说你拢唱国语跟英文嘛，所以听起来有像国语人在唱台语歌那种感觉，哈，都是因为这是新台语歌啦。哦，啊，这个阿杜伊唱的嘛是有个人风格，但是你的风格介个无啥共。例如你独特的那种嗓音，那种沙哑那种声音，那个辨识度很高，而且唱歌吼，那平铺直叙，但是你还佫表现出你的感情出来吼，而且伊规条歌目睭拢 K K 啊，你种啊，进入迄个情境的咧吼，个人觉得不错，安尼也是安尼。
0: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请这个道君老师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谢谢。哇，不管怎样，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唱给大家听，除了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比赛，
3: 对，
0: 然后可以把这个歌声分享出去，这是一种福音。

0: 啊，
1: 而且因为一词曲老师，然后你来唱歌，其实他压力一定很大。
0: 对，
1: 你想金森老师，你来这唱歌，你会惊不？
2: 我就惊我给你唱情书。
0: 真的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
1: 可是因为有当下他们创作的人，有时候唱的那种，他想要表达意境，会跟一般的选手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对
1: 对，角度不一样。
0: 对，所以老师都要讲一把酒 K， 他是表现那个意境。
1: 对，没错。
0: 好。
1: 啊、我也不可以黑啊，我也不能长他人志气、欸、我们派出这堆是咱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班高手组的学员黄芷凡带来好听的歌曲《鬼了》。

0: 嗨，子凡你好，
1: 主持人好，李杰好，
0: 太好听了。
2: 而且整个台风好稳哦，好像在开演唱会。
0: 子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开始爱唱歌，有咧唱完呢？多久
1: 了？三岁爱唱歌。
0: 三岁就喜欢唱歌了哦。所以你平常也是有在做一些表演吗？还是说
1: 没有？
0: 就爱唱歌，唱卡拉 OK 啊？哇，那听说子凡你就是说你有一段时间听说就是靠信仰撑过你的日子。喜欢是啥物代志吗？
1: 因为我妈妈破病，
0: 妈妈生病，
1: 所以我就去学一挂预防保健医学。但是伊当我算做事业，我较早拢是做生意，但是我做生意拢是开餐厅、开服装店，较唔免讲去接受人。
0: 对。
1: 做生意的时阵，就是拄着较济人，拄着较济人算。跟人之间有足济代志，让我心肝头我过袂去，我小中风。我做小中风，手怎袂点动？
0: 是因为情绪还是说太累？是
1: 情绪、
0: 心情、
3: 压力上面
1: 压力。
0: 对，应该是说对一些人事物会灰心。那你就想说找一个寄托。
1: 我想讲，我是安那对人付出遮尔济，我得来的说是，别人甲我
0: 辜负、伤害、
1: 受害，
0: 对。
1: 我头先是去拜五湖泉水，
0: 五湖泉水，对。
1: 然后，伫个这过程中，伊教我传统的宝贝，传统的宝贝其实是有伊的意义存在的。我这过程中，你会去想到你较早，伊会甲你提醒，伊会甲你讲，提醒你较早你做唔对的代志，包括伊提醒我妈妈的身体。然后伊嘛支持我的事业，就支持我有一挂你想无的啦。结果我真正尾后我破产，我破产，妈妈过用啊，我离婚安尼。但是好佳哉有这個信用。对，我那我想要起庙的时阵，其实我身躯无半身，我都破产啦。我甲厝提贷款来起庙，帮助搁较侪需要斗相共的人。我会出来唱歌嘛，是感谢阮蔡新若老师，因为我唔捌学过唱歌。
0: 对。
1: 我对伊学唱歌，我是想讲，我趁这机会，我要来甲大家，就是讲我正向的代志。我看足侪人因为一寡寡人生足侪不如意的，可能想袂开，
3: 挫折，
1: 可能安怎？我希望帮助搁较侪的人。哇，
0: 至少让我们有一个寄托，这样子。感谢你做出这么大的奉献，
1: 谢谢。
0: 我干嘛你请了就喝？你那个一开口的那种，
3: 他前面那两句，我就说这个很难，
0: 而且
3: 超厉害的，没有换气，
0: 都加苏静听出来，
3: 对，我就说
0: 太厉害了，
3: 完全没换气，那个真的。
0: 今天从乐龄组到高手组，打到够厉害，那起码看老师边那奖品，我们邀请你的老师来奖品好不好？来，请坐，老师。
4: 那个子凡哦，其实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每个星期哦从彰化来跟我学唱歌，真的很感动啊。她是个很正面的女孩啊，她本身的资质就不错了，因为她有说她三岁就接触到音乐哈。
0: 对，
4: 而且子凡唱歌就只有一个字，稳，真的很稳。好，希望今天有好成绩，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蔡老师讲稳啊，那就讲稳诶。稳赢，我听你讲话吼，我就知影。其实吼，你歌不一定爱跟迄个标准悬的。我感觉你的声吼，唱迄个中音的所在会更加水。我听你讲的，我就知影。嘿，你会当用这个角度，搁去找无同款的歌。我意思是安尼，唔是无好听哦，是你的中音频会当更加好。不一定就一定爱安尼跟啊安尼啦吼，真好听无唔对，但是我感觉应该还会有更适合你的歌。当歌好好，谢谢，
0: 挑歌，好，来，我们伟杰老师，
6: 好，来，子凡，我喜欢你的自信，我感觉人只要有自信，你的正面的能量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有当人心嘻嘻啊，你看人表演就知影。我刚刚还以为你是职业的表演者了。
0: 对，很稳，
6: 很稳哈。尤其是这首歌，我感觉这首歌难是难在哪里呢？大家拢讲哇，我会来表演这首歌，可是呢，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过瘾？ 哦，譬如说你那个松满天啊，那个哇，你好像那个有神来一笔，有神助的感觉，那个天啊，就哇，会让人觉得听起来很过瘾啊。所以我认为你今天表演，其实从下歌一直到结束，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演啊。那谢谢你带给我们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1: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

0: 伯乐老师，
1: 我想要请教吼，今天是多一个新尊来护驾。我感觉真正好像有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在推，在推那吼，迄种感觉有那种感觉吼，真正吼大将之风，架势十足嘞吼。以前你看很有自信，很有自信，不管是穿着各方面真的不错，那种真的是，而且尾音的收的真的很漂亮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应该有神在推，我感觉了哈。谢谢你今天很完美的表现，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保罗老师。
3: 好的，子凡美女哈，你一上台，你那个感觉给我觉得根本就是个艺人呢。你在台风，你的在舞台上面台风，给人感觉你就是一个气质美女。你看我都讲到有点饶舌了哈，而且长得漂亮，你都是你的波吉米油哈。哎，我都是沙拉油比较多了，哎呀，所以感觉不一样哈。我觉得你在台上给我感觉，光看就很舒服，然后你一开口唱歌，哇，你唱歌游刃有余，我是被你吸引了，你知道吗？还有我是结婚了，我是不能这样子啊。而且你带那么多神明这里，我有点害怕，对，好，希望你加油，谢谢，
2: 谢
0: 谢，谢谢，谢谢。我嘛干嘛，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哈，把你在这个地方演唱这么好的一个歌曲。那今晚呢，进入的是投票，来，好，哇，我做金丁哎，
2: 哎呀，哇，
0: 现在是1-1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分数很重要哦。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弄清那唱的我马上上瘾啊。
2: 蓝队，
0: 老师不要紧，哦，阿伟玩的哦，来，
2: Go，
0: 来，
2: 红队来一个，
0: 1-2-3，红队，
2: 1-1，1-1，再来，
0: 1-2-3，
2: 蓝队，
0: 来，
2: 蓝队目前两颗球球，
0: 不管怎样，把好歌唱给大家就是赢家的，1-2-3。
2: 蓝队，
0: 不管怎样，还是要把结果揭晓。来，1-2-3，蓝队，好，哇，真的是都把好歌唱给我们听，也不管怎样，谢谢你们这位选手哈。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2: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台湾黑熊最强战队奖状。恭喜

0: 们也邀请我们的保罗老师来发表一下我们的心得。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歌唱大联盟给我这个机会哈，然后带我的学员来参加。今天的表现呢，在我这边呢，你们已经表现得真的是太棒了，可圈可点了。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好，
1: 谢谢，谢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啊。好，然后让台湾熊又再次在这边出现了。对，希望每一次都有熊出没哦，好不好？很快，不要太久啊。
0: 好的，
2: 谢谢保罗老师，
1: 谢谢。
2: 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表演，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请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伯乐老师，我们颁发星韵歌唱研习班奖金3000块。期待呢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哦。
0: 好，
2: 来，
0: 请我们老师啊发表一下心得。
3: 好，今天很荣幸，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能感受到，今天他们我们这两队的演出都有一个水准。那期待我们下一场的比赛一样能有好成绩，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2: 好，希望能赶快准备哦，接下来很快又要听你们的好歌声哦。
3: 好，好，好，
2: 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歌唱大联盟。

0: 江湖一点看，
1: 公布解答，
0: 欢迎看。
1: 看完恁就拜，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根据统计，台湾走的人内底三个内底上少有一个，上少啦，我感觉一定唔难的啦，最少会。

0: 有一个人啊，终其一生一定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我觉得搞不好每个人都有过哦。甚至有的人是重复性的感染。
1: 哎，其实以前因为阮做暗会嘛，搁要赶场，因为咱遐这场甲这场十五分的开车时间，你搁去放一部尿都袂赴啊。这场袂赴，后壁还搁袂赴，所以你有可能一直禁禁禁禁禁禁，甲拢总做完，等到就叫放。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哦，是很长的，只要人啊较忝的，还是讲诶、心情较无好，啥物话一直夹起来。啊，夹起来了，你爱去西药房买迄种的就吃。
0: 消炎的啦。
1: 嘿，伊就甲你讲，你爱食三天啊，一天一包啊，食迄种。
0: 抗生素
1: 啦。对对。
0: 啊，嘛是要医生看啦。
1: 当然啦。
0: 哦，你袂用加。
1: 医生看又看到黑边咯。
0: 伊个足奇怪，你唔好等家你啊，即、這个已经发作啊，已经夹起来艰苦时啦，你才想要找朋友来吃，安尼是唔对的、嗯、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吼、嗯，尤其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个问题，比较私密一点啊，比较下面一点，那我们来欢迎一个上面还不错的啊，那健康管理师顺哥啊，
2: 七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曾经有跟一个。阿姨聊天啦吼，伊坐伫我边啊哦，我就闻到她私密处有味道，
1: 哎呦，伤咸啦，真的，可能，
2: 我袂甲你骗，这是真正的代志，哎
1: 呦，伤咸，
2: 好，所以说你甲看，伊会当严重到这个程度，
0: 我坐不太掉，我坐伫阿姨的边，我坐不太掉，
2: 我讲这真人真事，然后我就跟阿姨讲，啊，你哪袂去看医生？伊讲伊唔敢去看，他会觉得很害羞，啊，其实。这咱十波人真歹体会，你敢想我们有看过那个手术床嘛？嗯、你要躺在上面，你把你的脚打开，虽然有一个帘子遮着、嗯，但是给一个男生看，嗯、你要克服多少心里面的障碍？
0: 也有女生啦，
2: 也有女生嘛，哈。
0: 妇产科医生。
2: 对，准好查某看，你刚刚两只脚开开，把你上重要、上私密处最害羞的地方要给一个人看，嗯，那个贵点，其实咱想起来是。干嘛紧赶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今天特别来聊天，一定要来好好来预防这件事情。而且严重的话，它会泌尿道感染，会血尿。嗯，哦，甚至严重吼，我听大姐你讲，也唔敢放尿呢，唔敢啉水呢，迄放尿吼，敢那倒咧挂。我们一定要第一先养成良好的习惯。今天跟大家分享吼，千万不要憋尿吼。你常常憋尿的话，尤其是女生，泌尿道比较短。所以说你憋尿，尿里面都是细菌，也容易引起私密处的感染。嗯，再来第二个哈，尽量不要穿那些不透风的裤子哦，比如说牛仔裤。现在人喜欢穿皮裤，你想想看哈，会感染都是细菌嘛，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白色念珠菌，一起一个高温，然后我们又会分泌私密物，有一些蛋白质哦，细菌最喜欢这种
1: 温床
2: ，没错。好，再来喝水喝太少，喝水有什么好处的？其实，那你常常也排尿，你在排尿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细菌排掉。再来就是卫生习惯不好，好，有些人女生吼都错误的观念啊，干嘛讲下水吼尿尿痒痒，可能特别发炎嘛，吼一直塞一直塞啦，结果愈塞愈严重，
1: 菌不平衡。哎，
2: 对对对对对，好，再来就是更年期的妇女吼，女生比较吃亏啦吼，女生如果没有荷尔蒙的保护，私密处也特别容易感染。好，再来就是射物腺肥大，这个是男生的问题啊。吼、嗯，啊，十波人尿酸肥大吼，那四十，人讲古早讲上色的肥量，四十岁以上，你四十岁大概有40%会射物腺肥大，50岁大概50%，80岁大概有80%的人都会射物腺肥大。嗯，再来还有一些泌尿道结石的问题哦，泌尿道结石讲起来嘛是很辛苦啦吼，哎、嗯，有的严重发烧啦、断医啦，甚至要去开刀绑脚啊吼。再來就是免疫力低下，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特别容易私密处感染，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甚至你有在化疗的人特别容易私密处感染。
0: 有一次我妈妈的感染指数一直控制不下，一直发烧，然后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伤口啊，唔知对你发炎，不呀，检查淋巴才知道原来是泌尿道旁边的淋巴，因为这个泌尿道的感染而形成蜂窝性组织炎，遐么巧呢？你本钱那是险要扣，
1: 足危险的，
0: 足危险的。
1: 但是咱若长期，比如讲像咱夹起来无，食三天迄长期食迄敢好？
2: 抗生素是治标不治本啊，就是你起码已经私密处太多坏菌了，你一定要用抗生素去先把一些菌全部都杀掉，我们再来慢慢的培养好菌啊。所以说你的私密处要健康，就是好菌要多于坏菌，要用好菌来去平衡那些不好的菌，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哈，长期使用抗生素2周到4周以上哈，你会好菌坏菌全部杀光光，所以 平常的保养很重要，所以说我遇过很多女性朋友，她们有去有私密处的问题去看医生，把她治疗完成以后，其实好的医生都会建议她平常要补充慢。

0: 月美
1: 了。嗯，有。
0: 但是蔓越莓很多人就会误导观念啊，我要去买蔓越莓干等来吃。嗯、啊，我可以买蔓越莓果实等来吃、
2: 嗯，
0: 其实那个浓度都不够。
2: 对，
0: 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有一种蔓越莓，它叫做超级专利的超级蔓越莓。嗯，为什么它可以说超级？因为它是用800倍高度浓缩的蔓越莓，它里面还含 A 型的花原花青素。哦，
1: 这个很好哦。
0: 哦，你吃一吃。加几粒啊？那背八粒的好个啊，那
1: 种哦，
0: 吃800克的效果。嗯，再來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就是保护的新虫，叫做低甘露糖。
1: 甘露糖，
0: 它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可以增加你的伤口的愈合，还有抗发炎的效果，以及预防细菌感染的效果，非常的好。
1: 新的东，
0: 没错。另外一个叫做芽孢性的乳酸菌，就是现在乳酸菌应用在身体健康的临床上的运用非常的多。嗯。尤其是针对私密处吼，非常的好，因为它是从肠一路改善到你的细菌到你的私密处里面的细菌虫的生态都做一个改变，就是那你等下爱喝困，私密处蛮爱喝困，所以透过这益生菌的补充，让我们的肠跟私密处都得到好菌。
1: 我读了这一个还够白行吗？
0: 还有一个红宝石叫做石榴。
1: 哦，这足贵的呢。
0: 我这石榴大概嘛，喝假喝假嘛，
2: 喝假。
0: 而且我们也是天然萃取的石榴啦，因为石榴里面。有三种前花青素，还有石榴多酚，它都是可以抗发炎，而且可以舒缓泌尿系统感染时那种不舒服啦。然后它还可以加速你泌尿系统已经感染的，已经跟它得咧刮哦，棒球拢安尼来来跟它得咧刮，刮紧甲康水做一个收缩，而且可以解决瘙痒的问题、分泌物过多的问题，还可以促进代谢啊。对。
1: 啊，不过咱拄仔头前讲，拢大部分拢讲到。即、這个查某会较济，查甫人的尿道有时啊15公分，查某人尿道4公分，所以你看查某人、查甫人较袂安啦，较袂放尿挂挂，除非你去用到歹物啊吼，较容易会着淋尿一种病吼，较容易。啊，若无的话，基本上尿道感染比较少，女生就比较多。男生反而比较容易出现是射物腺肥大，
0: 射物腺肥大一定是男生几乎100%会遇到的问题。只要年纪减大，就是随着荷尔蒙就攻击人体的衰老，它射物腺就会肥大所以说每个人男生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射物腺，尤其是当练就拿白白清洁的时候，过来你一定上到你的油脂啦。很多人就会造成急性的肾脏发炎所以说男生你想要保护好你的射物腺第一，我会先建议大家吃一点这个蒲公英有利尿的好个，而且也可以消炎止痛，而且它可以降低泌尿道感染的几率再來第二个就是玉米须，它可以利水消肿啦而且还可以有退黄的效果。再來最重要的我觉得最厉害就是这个杜松子啦，它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杜松子它可以缓解肾脏、膀胱还有尿道的疾病，非常的有效甚至你一个有结节的人你给补充一寡杜松子啊，给啉一寡水。有机会把那酒绑出来
1: 那是化酒的好过
0: 了。对。
1: 啊，刚刚阿顺讲到蔓越莓，因为蔓越莓对女性的保护是很重要，
2: 真的很好。
1: 对，那这个都有实验，对不对？
0: 是，60位18到40岁的女生而且她们是已经有受到泌尿问题感染，已经影响到一生活的人来做实验你看我们做控制组跟就是无补充的，跟每天补充500毫克，跟每天补充1000毫克，我们可以发现它里面的大肠杆菌
1: 减少
0: 500毫克减少22%，补充1000毫克的减少45%，
1: 还有很多嘞
0: 没错，而且它可以改善很多问题就第一，这就是我自己就想要补充了，可以增加你的尿流量，达到增加25%。
1: 棒球大咖，你说了不平，
0: 过来，棒球不是大趴鸟，而且这個平均尿流量还可以改善20%，解尿量还可以多10%。
1: 好比那这底下倒倒绑
0: 了。对，频尿、夜尿啦吼，是上大问题，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它可以改善你生活品质，提升50%。
2: 出门要佚佗嘛，咱常常要放尿，
0: 我还可以
1: 乖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没讲到，因为我昨早我咧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蔓越莓对这个 A 型的前花青素也当我你的胃壁骨溜骨溜
0: 啊，没错，那胃面顶胃肠嘛，因为胃肠面顶就会附着上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说你的幽门螺旋杆菌就不容易通破那个胃肠，让你的胃也溃疡。
1: 麦克巴多就有毒，
0: 对，
1: 咱巴多是来提来做啥？那吸收一寡高纯度重要的物件，趁钱两免分医
2: 生哈。
1: 好，今天咱来看，你就把大家介绍到这，希望咱朋友大家当给一寡健康的知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的红白交流站。哎呦，今仔日还阁不哩啊高水哦！食饱未？你食未？
1: 食饱。
0: 食饱。

0: 谢大家，恁就是咱爱的完结篇啊！
1: 啊啦，对啦，对啦，送入洞房啦，嘿啦，嘿啦，
0: 送入洞房。
1: 哦，我咧看了小鲜肉，我咧过那
2: 弄弄，心情弄好起来。
1: 起码是 spring 样啊咧。
0: 有差侪？
1: 哎，有哦。
0: 你可以知？
1: 哦，我一眼瞪出答案。
0: 哦，是。
1: 感情完全都无同。
0: 完全都唔对。
1: 就是完全都唔对。
0: 我
1: 炸了怀疑啊！
0: 完全都走祖宗去了。
1: 是哩，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来，感谢哈啊，这个佳慧哈，感谢。因为陪你啊请假了，也谢谢佳慧来救火
0: 啊，
1: 感谢乐
2: 打火，
0: 谢谢你。
1: 我们的超级巨星秀的佳慧
2: 哈，
1: 最近呢外面呢也帮我们接了蛮多的活动
0: 哈。
1: 十二月五号啊，我们的超级巨星秀的公益活动，去年是十二月二十八号，现在今早有确认，
0: 我已经敲定了
1: 日期，日期哈，礼拜六，礼拜六啊，所以在我们的彰化全国丽园的餐厅哦，还参加这水哦，
0: 哎，今天呢，而且这届吼那。已经提前半当个，大家邀请啊、
1: 喔！是是是，哪个讲你唔知你无用，你有代志你就真正无
0: 真正
1: 无正经啊！
0: 太超过
1: 啊！
0: 太超过了，
1: 就是就靠嘛，对哈。十二月五号哈，大家时间个量出来哈，啊，大家到招哈，
2: 哎，
1: 起稿这个。那办法我们会在那个当天呢，也有超级巨星秀的海选呐、
0: 哦。
1: 只要你来唱袂歹的时候，那邀请来超级巨星秀来当特别嘉宾、哦、所以大家一报一阿兄报小弟，
0: 是对着这个吼、哦、唱歌有梦想的，想要这个舞台的，赶快一起报名。十二月
1: 十二月五号，
2: 五号，
1: 哎，咱顶年关子。加起来，那个大概三十万，
0: 三十万呢，
1: 将近三十万
0: 善款。
1: 嘿，后边够后续也有啊。
0: 有哦。
1: 啊，咱的韩林啊，池安林，池林元哇，咱过去过去嘞，
0: 成功领，
1: 干了迄个五万啊啦。
0: 对啊，成功领，佮再去做这个关怀弱势。
1: 对哦。当天呢，我们给那个雅斯伯格好像八万多，啊，另外这个九万多嘛。
0: 对。
1: 哦，还有我们现场的，
0: 对，
1: 先捐给啊，我们爱奇乐呢，也大概四万多。
0: 是啊，所以咱大力电视台做公益永远。不落人后，
1: 是
0: 啊，一定站在最前线。
1: 没错，中午公益找大力，
2: 大力，
1: 大力一起做公益。阿妹报名，找因报名来噻哈，嘉威，好，阿锤这小刚，阿锤话，阿是卡电话来，阿公司报名，
0: 都欢迎，
1: 中可以来欢迎红队跟白队两队的队长。好，来，哎，红队的穿白啊，白队的穿红的对了哈。来来来，
0: 红的穿紫色的。
1: 来来来来，你先讲，你点点来，你先讲嘿。啊！你互伊对你，看伊安讲，你对伊讲，
0: 较袂紧张。
1: 伊讲啥，你就对伊讲啥，对吧？
3: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
3: 我是白队。嗯，啊，请咱大家好朋友吼，赶紧。
1: 你红，你白队，
3: 红队，白队。啊，我穿红的，啊，红的较水。
1: 红水哦，
3: 啊，请咱全国好朋友吼，啊，无去啊，甲阮白队哦，多多支持拉票、投票、打电话、投票。
1: 叫我来讲，叫我来讲。
3: 感谢，感谢大家。

0: 你讲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因为你念伤长，伊会袂记。
1: 后边咱无记，嘿嘿嘿嘿，我你讲下。
2: 各位大家好，
1: 哎，是是是，
2: 我是红队。
1: 看得出来，嗯，
2: 然后就请大家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
1: 对，不要支持，不要支持红队，支持大力就好啊！哈，大力就是一出来唱，我出来唱，一下子在拍
0: 拢投票，
3: 包了，
1: 是这个意思啦，哈。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其实这才是咱的精髓，讲坦白的哈，甲咱大力电视台两队啊，拢甲感觉好听的投票嘛，
1: 对啦。

0: 是甲咱斗宣传啦，因为真侪人阁唔知道大力一九呢。啊，正好电视台你无会知影，真正是这世人枉费得来，对不对？哈、
1: 哦，枉费，
0: 真的啦，
2: 枉费这世人来。
0: 你无听讲哦，内政部讲一辈子要是没有上过一次大力这个大舞台，等于是没有白、欸、白来的，
2: 确实了，白活了啦。
0: 对
2: 啦，
0: 对啦，白活了。好，来红队的，来第一位，
3: 来红队的。带王靖平跟董小玲带来的《金星单台历》嗯，
2: 好听的歌曲，
0: 真安定啊，真稳定，
2: 就稳定，稳定，稳定就好，
0: 讲个稳定，
2: 稳定就好，
3: 只该有稳定。
0: 偷偷啊讲啦，偷偷啊讲啊，啊你唔禁止咪咧？啊

0: 哎呦，您头一届来对不对？哦，
1: 头一届才搞唱，
0: 第二摆
2: 哦，第一次来就这么厉害，
0: 第二摆过来，
3: 第二次，
0: 哎呀那哦，
1: 完了应该那，
0: 哎，惊哪惊哪，惊伤一人出去两个熟识你安尼哈，
1: 惊伤清啊，
0: 嘿啦，一般人拢是安尼啦，哦，啊你渐行长青，那是来叫做渐行，
3: 这样，哎，我们。渐行旅的
0: 哦渐行旅
3: 长青是长青旅的、嗯、啊，这两班是赵柳枝老师的歌唱班
0: 啊，那样哇啊，赵柳枝老师不来了对了，
3: 赵柳枝老师有
0: 对的
1: 哇，老师好，
0: 来老师来，老师这边现在跟大家拍一下招呼嘞，讲啊老啊老师他都无起来跟大家挨下子者，哦啊老师有几班啦、啊，你知无？潘省哦吼，
4: 三班
3: 至少有三班吧，
0: 哦、至少给讲过来，老师的三十班啦、啊，讲三十班嘿、啊。对啊，啊，那无你再报就好啊。大班拢你去啊，去啊，上一下呢，哈，哇，
1: 老师嘛就是呢，哈，
0: 开玩笑，
1: 就气质嘞，气质满分。
0: 说艺术家呢，对不对？
1: 嘛是艺术家，
0: 啊，唱歌拢艺术家。
1: 啊，对啦，吼，对歌曲的这个艺术啦，啊。
0: 那你两个是同学哦？哎，啊，
3: 你们两个
4: 同学兼红阿婆。
3: 夜间部
0: 哦，安尼哦，哦，
2: 夜间部同学。
0: 啊，看敢那形同陌路，就得真正夫妻啦，安尼啊。
4: 对。
0: 哎，那是用情人的称干咪滴嘛，啊，结婚过大家拢
1: 形同陌路啊，
0: 你还算正常啊？安尼算正常，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迄伤过哇吼，咋办的算？
1: 对，所以小别胜新婚，对不对？吼吼，
0: 啊，等于佫继续二十年，我唔那在恁啊，在伊啦，啊，看袂几年弄的啥？好，好的哈，谢谢哈，谢谢，好，感谢个。红阿婆，我拢啊带来吼，做恁带，唔惊恁兄弟啊大阵来，
1: 你甲伊拼。我来扛机车，
0: 免惊，你该变我来扛机车啦，吓，行。
1: 来，背对第一组陈树月带来好听的歌曲《对望的人》，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口。

0: 哎呦哎呦，好啊！你真正啊，你看嘛，这身材
1: 身材
0: 保持
1: 好，
0: 对不对？哦啊，你你有在运动哦？
2: 有在跳舞，
1: 跳舞。
0: 安尼哦，啊你嘛跳者，跳者，大家看嘛咧。
1: 我跟你跳。
2: 啊，家己跳得啊，家己跳较水啊。
0: 伊用我跟你跳啦，
1: 我
0: 唔好。
1: 我跟你跳。
2: 安尼佫较水啊。
0: 好，来你跟小刚跳，小鲜肉卖公对你
2: 无？我不想跳舞啊，
0: 对不对？哎呀，
2: 啊不，你跟美女跳。哎，
0: 你啊，啊
3: 你用。你们丢球给我。
0: 你用跳什么？
2: 当然啦，
0: 弄跳什么舞？
1: 拉丁还有摩登。
0: 哎呦，哎哎，什么瓜？我都要跳，什么瓜？噔噔噔噔噔噔。
1: 哦，那个是恰恰。
0: 哦，恰恰啊，无爱爱对这样。现在一首，我来给你一边给你瞧嘞。
2: 上面有拉丁嘞。
0: 系啊，有啊。
1: 哎呀，拉丁就比较。快的节奏，
0: 安尼啊，阿斯普鲁的恰恰，叫青蛙把所有米哟，哎，恭喜仔，跳舞哎，这个那个身材都表示
4: 对，
2: 很不错，
4: 体态都非常。
0: 我一看就知道他应该是没有在跳，
4: 我是看了知道没在跳舞，
2: 嘛是舞吧，
0: 你跳肚皮舞对不对？
2: 土风舞
0: 啊，土风舞。你准备快乐拍我班你嘞？
2: 哦，嘿身材偌好诶！快点来，
4: 哎，跳起
2: 来，照一下，照一下，
0: 你不照起来你啊？好，来，你来这，哦，伊惊死啦，吼！
2: 是，唔敢去镜头翕着。
0: 那安尼啊，好
4: 啦。哎，表示有咧看节目
0: 啊？你，给你机会你袂啊？无你家己跳。
1: 我家己一个袂用跳啦。
0: 是安怎？
1: 哎，那个是双人舞啊。
0: 哦，双人舞你动作舞啊，噔噔。安尼敢袂使哩嘛？甲空气跳袂使。
1: 无啦，穿个管理是买好啊，博得
0: 啊。哦。我看人诶国标嘛，我穿做管诶啊。
1: 无，
0: 安尼尔。安尼尔，
2: 讲咩？啊，就卖安尼嘿啊。
4: 我需要博伦
1: 甲牵一下啦。
4: 好。要牵一下。
2: 今仔日这开始有较管小块
0: 对。
1: 对啊。
2: 啊，而且咱涂骹阁骨骨啦。嗯。
0: 好啦，连钢管再用一个舞池啊。
2: 对。
0: 好，舞池互你跳。其实恁呾。有恁唱诶爱跳舞诶，即吼做因来表演无要紧啦，唔啦，干唱歌尔，吼跳舞嘛会使哩啊。
1: 本来有一个大哥要来啊，
0: 安尼哦，
1: 诶有代志，
0: 有代志啦，
1: 系啊，
0: 啊健康啦吼，
1: 诶健康，
0: 哦安尼我就放心嘛。
1: 要滴咧，
0: 哦可以，诶你讲诶，好，
2: 谢谢你哦，感谢，
0: 好啦，谢谢，吼，安穿个遮水点哈，来换红队诶，
4: 来红队的。爱心老师带来的爱是因为你，
0: 爱是因为你的爱是因为你，你是国台
2: 爱心老师，你在登美国，哎呀，
0: 我完全改怕，
4: 对啊，爱心老师，
0: 卡接来了，好吧，
4: 卡接来，
0: 来。

0: 刚才这首歌干那三拍尔，那唱五拍，那唱到人家因倒去呢。
1: 你来靠边，
0: 你靠边嘞！
1: 你已经离目标也太远了吧？
0: 安尼之前愈唱愈激动呢。来，这边边爱心的，你给我访问一下哈，爱心的。
2: 老师，我也是爱心的吗？
0: 看得出来啊。
1: 你有爱心吗？
0: 你来做公益啊！你也无领钱，不是公益，爱做爱心的吗？
1: 你买爱心大师
0: 啊！
3: 那我们两个一起爱心。
0: 对啊。
3: 爱心。
0: 开始访问啊！你个爱几包，是爱安怎啦？
2: 为什么会就是爱取爱心老师？
3: 因为我是那个公益的志工，
2: 志工，
0: 志工哪个哪边的志工？
3: 乐龄，
0: 乐龄的。
1: 啊，所以拢叫你老师。
3: 对对对，我是爱心老师。
1: 啊，你有教啥？你是有给因讲课还是讲？
3: 乐龄教活动啊，教跳舞啊。
1: 哦，教活动，教跳舞。
3: 然后去表演给长辈看。
0: 哦，
3: 对，
1: 表演唱歌。
3: 唱歌比较少。
0: 都是
2: 活动比较多，
3: 活动啊，或益智游戏，教长辈。
1: 那你要不要教我们的长辈也来一个一点？有没有？
0: 你让他们干动作，掏本机，掏奖金。
1: 我家机器是用长辈的。
3: 爷爷奶奶，大家好，我是爱心老师。别
0: 在那讲，哥哥姐姐的，我弄公哥哥姐姐的，跟爷爷奶奶。
3: 好，哥哥姐姐，大家好，我是爱心老师。对，我今天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哦，然后呢？
1: 伊这算是高龄组的那个幼儿台的
0: 迄个幼儿台
1: 姐姐，
2: 幼儿台姐姐，
0: 哦，爱心
2: 爱爱心姐姐，爱心姐姐，
0: 爱心姐姐，
2: 爱心姐姐，
0: 好了，人美心更美
1: 哈，谢谢你
0: 哈，永远称青春永驻，
1: 谢谢，
0: 好，谢谢哈，感谢感谢哈，谢谢，呵，来我背对的，
1: 来邱淑贞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我骄傲》，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这一看就知道是排队的，排队的吧？
1: 有没有写小师尊排队？
0: 有啦，你这你这名牌名牌顶冠冇写，只是你穿的衫裤，让人料想未到。
1: 哎，我想红的，
0: 没啦，你管？
2: 那皮肤这么白，一看就知道是排队的。你看他如果来参赛，你也是排队的。哎，他头脑那么白。
1: 冇，我今日陪我穿别人看未出的歌，我穿红的再推撑起来，对吧？
2: 哎呦，你穿红的，但看了白色的牌子啊。
1: 啊，银不能银囊，银囊得好
0: 了。对啦，
3: 而且一身红，他连指甲都是红色。
2: 哎呦，真的哎。
1: 啊，真的哈，刚进呢，真的呢。
0: 你准备去啊？早上哥去红色。
1: 冇啦，
3: 长个去红
1: 做，随便呢，随便呢，
2: 叫向做，
1: 冇家己做，
2: 家己做，哦，家己做冇办法啦，
0: 哎，对啊，迄种 DIY 嘛，
1: 冇办法，
2: 嘛被强掠到了，
0: 动手玩创意啊，
3: 原来现在小刚也会开这种玩笑，
2: 自己啊，自己动手的
1: 嘛，进来，哎，进步啊，
3: 不进步，
1: 我长大，我长大，
3: 长大了，
0: 谢谢大家，
2: 刚弄来做秋叶，这个灯大郎，
0: 对啊，
1: 起码已经长大，
0: 手艺师傅呢，
2: 本来拢。啊，所以，啊，你一家人用五支镜头，十支镜头，
0: 做手工的，有时啊五支，有时啊十支，
2: 啊，你哦，
0: 叫做双手齐用啊，
2: 左右开工
0: 啊，对，
2: 啊，你嘞，你拢是左边啊，右边？
1: 哦，我两手拢嘛，
0: 哎呦，
2: 你是安尼啦，一手啦生活，一手，一手啦生活，一手，
0: 叫动头，
1: 我专业呢，我两手拢爱动呢，
0: 哎呦，
2: 专业哦，
1: 恁男士的是，哎，恁男士的叫头，
0: 啊，你拢男士，
1: 哎呦，男士头，
0: 什么男士，什么头，
1: 恁男性叫头，
3: 男性之类，
1: 你的头，
2: 我听男士的头，
1: 恁男性叫头。
2: 男士的头，
0: 你们还等着后边要唱迄个，但唱未出来。
1: 哎，我做专业，
2: 我是不是专业讲我清楚？
0: 紧嘞，
2: 我
1: 都恁查甫的头啦，这个头啦，大头啦，
2: 大头啦，
1: 他们啦，男士礼华啦，
0: 哦，你在做礼华，
1: 没有啦，所以我就拢爱动啦。
0: 错啊，啊，但是你迄种个要等个没料的头。
1: 我退休啊，退休啊。
2: 男士礼华。
1: 好啦
2: 你刚刚叫小刚去试看嘛，
0: 其实乐哥先去。
2: 没，你看，去啊拍阵，这又去。
1: 啊，免费啦
2: ，免费啦。
0: 哎，人哥还
1: 包大班哦，
0: 免钱上贵。
2: 我跟你讲，
0: 你唔通，这哥你咪安尼。
2: 这两免费都无对价关系啊，无要紧。
1: 我今晚去退休啊，退休。

0: 你情我愿的嘛。
1: 哦，你情我愿，那警察来
0: 交易啊？
1: 警察来了，讲你情。哎呀，
0: 啊，你名记好啊，讲啊，他是谁？你名字叫什么？
1: 对，
0: 哎呀，
1: 啊，什么关系？
0: 叫小刚啊。
2: 小刚，我知啦，小刚我知啦。
0: 啊，你叫啥？素人小姐，
1: 素玉，
2: 素
0: 哦，排队了，
1: 排队了，
2: 排队素真的，
0: 好了，
2: 好，谢谢，都两处都要动，有无？两手都要动，
0: 好，时间到，谢谢，
2: 谢谢，
0: 加油，
3: 好，谢谢，
1: 加油，
0: 来，
3: 好了，我们红队的黄春梅带来好听的歌曲《浴火凤凰》，
0: 来，赶紧改泡泡糕。

0: 好，你都是对的。
1: 红队，
2: 哎呀，这个很明显就是红队。
0: 你看来行，你也要请请红的来。哦，你第几届来？
3: 第二
0: 次。第二次。啊，第一届跟第二届差得多。
1: 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0: 了。对啦，头一届惊第二届。
3: 不，你是拄啊摊多坐伫边啊咧听阮拄啊咧讲笑话吧？
0: 安尼啊，七八嘎嘎叫，不要导播。有的耳机讲卖笑话大声嘞，
3: 有反
1: 应。我没有笑，只是微笑。
0: 啊，你看暗爽的丢来凶哦。
1: 阿贝的。
0: 叮当，我直接丢来凶，不要去鉴宝，佫无几户，你知道？
3: 系啊，
0: 爱注意
3: 啊，看咱的这部丢来凶的就多哦。
1: 有来的话，会来凶，来凶多笨
0: 哈。那你叫你叫小刚，甲你呼呼的就好啊。你先来甲呼呼。
3: 我乃爱呼这只，真的。这我嘛爱呼这。
0: 你功用就真多啊。
3: 对啦。
0: 全方位。哎。
1: 录个给笑诶啥？嗯嗯。
3: 不是笑诶嘛。我不是笑的
1: 帅哥啦，
0: 你看好中好诶，老点啦，你啦，老点啦，
3: 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哦。
0: 你是要叫伊啊，叫伊啦，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3: 哎呦，你用得凶哦，
0: 你两边都吃哦，
2: 同时哦，
3: 大概就亏了，
0: 号称双插头，
1: 对对对，
3: 喂，什么双插头？啊，你不被跟乐哥哦？
0: 啊不不不不，
1: 有啊，就两个，我刚才
0: 有说，你是点两个，
3: 哥们
1: 一起来呀，
3: 哦一起来哦，
0: 哇，你刚好，
1: 两
0: 点，按着三批四批啊，
3: 对啦，身体用啦哈，谢谢
1: 谢谢，
0: 请慢行哈，请慢行，身体搞好
3: 哈。来，北队第三组陈春元，带来好听的歌曲《用命甲天换》。
0: 来，赶紧甲伊拍破啊！

0: 大棒呢，哦，我咧搞唱哦，嗯、
1: 谢谢，
2: 看你唱歌好，管你咩足轻松
0: 啊
2: 呢？
0: 系啊，哦，你算暗部哦，大有力啊，你啊，冲起嚟啦！
1: 我现在嘛在，
0: 不
2: 会啦，
0: 不会，你话这山上来一个毛啊，来等一下，等一下，哦，
1: 好，
0: 你靠有力，
2: 歹势吼，中昼爱食药啊，你做袂记
0: 只。你加我有力嘞，你较早拢在咧唱，咧驻唱吼。
1: 无啦。
0: 敢无？
1: 那也较好，那我咧驻唱，离婚刀唱啦。
0: 啊，恁刀。
3: 住在家里唱。
2: 住在家里唱。
1: 住在家里唱。
0: 住在家里唱。
1: 对。
0: 所以驻唱。
2: 都永久驻点的啊。
0: 恁家己家的尔呢？乌日呢？吼。
1: 乌日对啊。你乌日啊。
0: 一家啊，都。
2: 啊，唔捌看过你啊。
1: 在中华路。
0: 啊，中华路我知，国国街一条嘛，在中华路，国国街你知。你那重新伫咧，我有来几啊遍啊，各国街啦。
1: 哦，真诶哦。诶，
0: 伊伫南屯区啊咧，伫卖街啊。
1: 哦。
0: 啊对，各国街。
2: 对，
1: 记得下。
0: 好啦，林刚。啊，有闲来阮只红茶哈。
2: 谢谢哦，欢迎下次再来。
0: 客气啦，我到后日只尔。
2: 来，
0: 好来，咱只超级巨星秀。
2: 厉害了。
0: 诶，来邀请者金刚360行，行行出状元的蔡代书，今日带伊的闺蜜来啊！
2: 闺蜜
0: 啦，嘿啦，
2: 查甫的带闺蜜，
0: 对啊，暗
2: 的嘛，查甫的，
0: 唔知影咧，过来看了知。
2: 哎呦，
0: 邀请到蔡天宗，啊，过来陈淑贤呐，吼，
2: 哦，暗恋女生呐，
0: 暗恋女生哦，
3: 哎，暗恋
2: 女生呐，
0: 好嘞。对了，即马上盖夯诶，
2: 就请诶，
0: 全中华民国第一名诶，
2: 对，
0: 各大歌唱班拢在传唱诶，
2: 都要学哦。
0: 嘿啊，那无加一条，听讲哦，迄个内政部会开罚单，
2: 而且给，
0: 嘿对啊对啊。
2: 什么名义？
3: 罚单？
0: 开罚诶，
2: 妨碍风俗哦。
0: 不是，我想看嘛，这没有按照法令规章。
2: 对，哦，
3: 反正就是违法的，对。
2: 违法。
0: 这两个违法，这两个是合法。
2: 合法。
3: 因为他们有唱呐。
0: 哎，有唱。
2: 哎，有唱。
0: 有唱都无违法。
2: 啊，有听，有给咱传唱点乐的也是合法。
0: 所以，国家讲唱这条歌是你俩因的专台，还是去变数？你
2: 违法哦。
0: 你开单。
2: 危险哦。
0: 来注意哦，叫你上去哦。
2: 查个领导也。
0: 查水表哦，吼，来，雨伞卡来。

0: 伊比较好唱嘞，啊叫了唔对啦，顶个应该叫伊来啊。
1: 两个拢这个好唱，
0: 啊两个拢这个好唱，
1: 哎，两个这个实力相当。
0: 安尼你较好讲话啦，哎，啊这位这位施主你们好啊介绍者。
1: 哎呀，这位是啥物人？
2: 陈淑娴。
0: 哎呀，哎，啊然后呢？
2: 阿娜达。哎，
0: 较贵小款哈。
3: 日间部啊，是夜间部啊。
4: 龙舞。
0: 龙舞
1: 啦。
0: 二十四小时贴身的啦。哎。好，哎啊这条歌是依晨老师改哈。
2: 对，是
0: 哦，哎，牛呢？哎，恁唱了比原主唱较好听呢。嗯，
2: 哎嗨，
0: 不，一般我来安尼拢会安尼讲。
1: 对，
0: 哎呀，
1: 头家有交代，
2: 来唱放心吧。
1: 讲安尼，你
0: 就会四界去唱啊，就帮你宣传啊嘛，对不对？
3: 这是我的 SOP 啦。
0: 天哪，因为顾客永远是对的，
3: 对吧？
0: 对啊，顾客说不对，也是我们的

0: 说得好，
1: 我们要引导他，对吧？哈啊，所以啊，他你本身做代书啊，这位美女是做什么？
2: 我做美容。
1: 哦，哪一方面的美容？
2: 一些技术上的彩妆啊。
1: 哦，彩妆。
2: 对。
1: 有。比如说有一些是那个叫什么？
3: 睫毛吗？还是眉毛？
4: 雾眉。
2: 眉毛，眉毛。
1: 有
2: 雾
1: 眉。
2: 雾眉，对。
1: 雾眉跟秀眉。
2: 痴眉。
1: 差得多。
3: 痴眉
2: 的方法不同，那个针法也不同。
1: 痴眉是眉毛会
2: 一根一根的。
1: 痴
2: 的，
4: 痴
3: 的。用痴的。
1: 哦，啊，那算纺织业的哦。
4: 算哦，算纺织业的。
1: 对吧？雾眉、秀眉跟痴眉这三个差得多。
2: 刀法跟手法都不同，
1: 哎、刀法
4: 哦哦，刀法精湛的、
1: 啊、但是安尼叫做侵入式行为，是不是？要有证照啊，噻。
2: 哎呦，
1: 有、哦、
2: 我们一定都有。
3: 哦，这要考试啊。
1: 因为
3: 要去学，要去上课，好像有学分、哦。
1: 因为你唱法比较好听，干咪使？国家够安全一条啊。那干咪使？
2: 你安尼讲，我对伊用一排交代。
1: 安尼好，啊我两个，哈、啊，是一个两个。
2: 好啦，一个
1: 啦，哦，一个啦，
4: 一个就好，
1: 因为本队就安排一个嘛。
4: 哦，一个。好啦，先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
1: 来，票数来敢报者来，红队
0: 78票，白队172票。
4: 好、哦，
1: 红红队，红队，
4: 红队的，
3: 红队在哪里？
1: 在爱看电话哦，在哦，在哦。
4: 好，安尼咱哦先准备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后壁段的节目更加更加精彩，啊，趁着吼啊这个哦重要时间啊，给咱到支持、到捧场啊、到鼓打一个，谢谢，大家拢用得到哦。
5: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按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我們歡迎全台灣最帥的購物專家阿順。
8: 哎，榮哥好，琪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麻油猴頭菇，它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鮮甜好吃，它跟熊掌、魚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8: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7: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8: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7: 是，
8: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7: 氨基酸，
8: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7: 过来多糖，
8: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7: 是
3: 健康又养生。
7: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怎话好食？
5: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5: 米饭好好吃、啊，
8: 非常的入味。
9: 师弟，
10: 嗨，美珠姐，
9: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模样一组，
10: 好吃这么多哎、欸。
9: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6: 好吃无啦？好吃。
9: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6: 唔捌断哦。
9: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6: 还佫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9: 哎，啊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6: 安尼吼。
9: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6: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9: 落去控肉咸的吼。
6: 安尼哦。
9: 嘛，真好食，控菜头。
6: 控菜头嘛，最好食哦。
9: 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啦。
1: 系啦，
2: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0: 真正。
2: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好。哦。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2: 要
0: 要搁点，要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我肉的，
0: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0: 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0: 烧啊！
3: 烧！啊，又搁太卡一个。
0: 面线要怎拌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是。
0: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这麻油面线吼，
3: 嗯，最好食。
0: 太够用咧啦。哦。哎，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想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3: 对。
0: 还有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寡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3: 嗯。
0: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3: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候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找予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毋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个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即个这诶查，伊的即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

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管令哦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以

0: 糖体啊，够进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红萝卜里面够中的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的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于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该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佮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这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这个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下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要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给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给恁来吃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好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哦。啊啦，这个做爱食火头菇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哦、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火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互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8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1: 沙
0: 请坐。
1: 嘿，
0: 来，到我前二十一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哦。
0: 美秀，
1: 我顶几桌。
0: 来，你讲你爽。来，二十二线来，维尼我卡赢你好。好照顾我。
2: 好。
3: 哎，好。
0: 好，到我前，到我前二十三线来，维尼又来。这里秀月姐。
4: 喂。
0: 没有好照顾哦。
4: 嗯。
0: 等一下来六十线的哈。

0: 白虎都估计咱拢白卡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九岁，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虎头菇哦。
2: 好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59的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喂，
2: 拜公
0: 啊，为你我加油，你好，进来大哥，
3: 你好，
0: 拜公，
3: 你好，
0: 你好，
3: 哎，
0: 好，等我一人22岁来，连好，
1: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岁23岁来，小美，你好，小美，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岁24岁来，小美，你好，小美，
4: 我组，
0: 来25岁一组来，为你我彩梅，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26岁26岁。来，你好，小兰姐，你好。
2: 1月1号收
0: 啊。小兰姐，
2: 好，
0: 你是走
4: 对无？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拢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鲜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好，我加油，愿未？
1: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好，我加油。
4: 诶，
0: 啊，金姐啊，吼。
4: 嘿嘿
0: 你们好多姑来55线来，我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姑哦，
1: 对对对，
0: 来52线的52线的，来青武大哥，
1: 哎，
0: 好多姑哦，
1: 哎，
0: 来60线的60线的，来李佳妈妈，
1: 哎，
0: 好食无啦，好
1: 食，哦，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过2包嘞，
0: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到，
1: 嘿，啊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足赞嘞，足赞嘞，吼，实在有够，
1: 落去控制咸味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啦，哦，
0: 控的菜嘛真好食吼，
1: 控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1: 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都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敢带运费，都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予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甲你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姿你好。英姿，
5: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22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23线，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气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不对？
2: 中
0: 吼，
2: 好，
0: 好多姑娘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6: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修啊，拜五啦，
2: 拜拜。
6: 拜五，
0: 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7: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7: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7: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7: 你好，
0: 哎，美丽姐，头头菇啊吼。
7: 对。
0: 好，我改下啊，美丽姐，这是。
7: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7: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耍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耍新，叫你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2: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秀芝姐，
8: 哎，
0: 我家人要一组吼，
8: 哎，我买2组，
0: 买2组呢，好，
8: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叶妈妈，
9: 哦，这组我要甲伊见证，
0: 要甲我见证啦，
9: 哎，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好食哦，
9: 嗯，哦好食，哎，你啊要煮，哎呀，你啊煮面团哦，好，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
0: 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9: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买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的，刚接者，60线，喂，你好，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芳姐，来，好多姑哦。
8: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来，喂，你好，春香姐你好，
10: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

0: 姐，张华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蒋姐，二十二线，我一定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1: 我被子多。
0: 后来张华姐来，二三二三来，我一定要改，你要金星大哥。
2: 被子多。
0: 谢谢，多谢阿姨啊，细爽来，我一定要改，你要。你好，你好，都顾好。来，我再来刷，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要宝珠。
3: 哎，你好，
0: 我
3: 被
0: 多。好，来，我去刷，我去刷。哎，华英姐，你好。
4: 哎，你好。
0: 好，都顾。
4: 哎，
0: 我再刷，去做。玉梅姐你好，好多
4: 股
0: 好，来我试算。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5: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0: 该唔买你做，买你做手的，买你做假的吼。
5: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正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好多股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

0: 哎呦，宛如天籁啊！你看嘛，你是甲谁学的？那才高潮呢哈！
1: 陈一诚老师，
0: 陈一诚老师，哦，一站的啦，哦，哎，出搞哎，360行，哎呀，哎，迄天阮去无访问你吼。
1: 无，
0: 这是节目最大的败笔啦！
2: 哎呦，
0: 因为无访问你，节目让我做袂落去，
2: 你知道？你咧播音啥？
0: 都要停掉呢啦！
2: 你讲咧播音啥？
0: 系啊，
1: 我讲唔是我主角啊！
0: 哦，你这样就是，其实这
2: 衬托啊，
0: 这种女性就是咱台湾人那种的好女性，台湾好媳妇啦！
2: 哎呦，
0: 我相信有这样子的女性，我们台湾绝对有机会。
2: 哎，有哦！
0: 我看 AI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女性。
2: 安尼，
0: 对。
2: 真的，
1: 我真的很佩服你。
0: 安怎讲？
1: 你伫胡瓜遐，你就做红的
0: 啊。安尼哦，很高价呢。
1: 给你阿乐的。
0: 好，很高价呢。我哎，我那唔知我伫胡瓜遐。
2: 啊，在阿乐的，
1: 一个是阿乐的，名乐的。
0: 安尼啊，我是伫宪哥呀，恐怖啦，厉害啦，嘿嘿。啊，个电视笑话冠军。
3: 对对对。
0: 啊，当然深夜节目那是较早的代志，那个提起啊。
2: 但是迄嘛是有做过诶，
0: 一天录五集，五集播十几年啦，
2: 就无简单咧。
0: 迄间叫做蓬莱仙岛，卖岛花烟甲岛，你看嘛。
2: 但是乐哥，你敢有想过，搁要搁再做？
0: 等下搁再做嘛。
2: 搁来，赶快开这款
0: 节目。不是，其实我讲，迄我节目上界险诶是广告尔，其他我做节目，甲广告剪掉跟宪哥差不多啊。
2: 好，好诶。
0: 有啊，迄个罗来有讲啊，讲咱个开一盘
2: 哦。
0: 其实黑人做，
2: 试看卖啊，
0: 那是健康教育啦。
2: 是啊，
0: 系啊，你两把狂鬼的，真正。
2: 对，因为
0: 我是很正面的，好不好？
2: 这波顶话有诶，你嘛拢有啊。
0: 不一定哦。
2: 真个？
0: 身体无好。
2: 没什么，只是警察品质好歹尔。
0: 啊，品质对啦，
2: 品质好歹，
0: 品质搁品正啦，吼。
2: 好，
0: 嗯。拢好诶。啊，拢好诶。哦，
2: 你看。
0: 系啊。啊，所以讲。哦，
3: 你来造福了很多人
0: 呢。林刚啊，你文眉啊。啊！我找我莫克你闻一下啦。
3: 不是一起，哎，刺干是说是刺梅啊，是什么？
0: 冬枝
2: 都有，
0: 秀梅、
3: 枝、
0: 秀梅、枝梅，
1: 一针一针的，
0: 一针啊，
3: 一针一针枝，
1: 就会很像我们真的
3: 啊，就一针，然后用种的这样种上去，是不是？
0: 不是哦，
1: 用功法，
0: 用功法，还叫做立体效果，
2: 这厉害啊，
0: 对吧？
2: 哎，你底下讲啊，
1: 导演，你怎么利用啊？
0: 我莫。广播哎，我袂晓想因头，啊，广播爱改爱提升起来。
2: 哦，安尼。
1: 我看过啊，也很有，
2: 很漂亮啊，很有气质啊。
0: 单纯啊，嘿，香菇啦。
1: 你也很棒。
2: 香菇，春菇啊，香菇啦。你讲你莫是香菇。
0: 香春梅啊，
2: 香菇
0: 香，春等于香哈，香菇等于春菇，意思是同款。
3: 哪一乡来的？
2: 哦，人讲个节目是香菇。
0: 但是，哎，咱讲实在哈，你看不出来是做比如说。这个没有，因为你不会油腔滑调的，就是真实在安尼啦。
1: 对，
0: 这是你做工过。
1: 对，我从不自己推销，
0: 都不会夸张，
1: 都是客人介绍。
0: 安尼哈，安尼我那
2: 假货到
0: 手，我给你约起哦。
1: 欢迎，
0: 哎呀，
2: 谢谢你哦。
0: 啊，你也给切卡切卡碎了呀。
1: 没问题，
0: 而且精忠报国，
2: 把人拢切一撮，你那个切两撮
0: ，double 了对。
2: double 嘿，就是加粗嘛嘿。
0: 嘿，不是，嘿不是双眼皮呢。
2: 哦，不是双眼皮哦。
0: 边刚哦，边刚瓜哥啊，胡瓜，你住那个。
1: 肉毒
0: 杆菌，结果吼，伊是讲瓜哥嘛，本地一时时住两时时就变安尼，
2: 伊
0: 怎变安尼？
2: 吼，是
0: 做派安尼，
2: 掉到位天位天崩咧。
0: 所以爱主人呐，这个手法就不一样。
3: 这样织一次可以撑多久？
0: 半年吧。
3: 你当冻哪固？
1: 不止3-4年。
3: 真的？
0: 这哎，等一下。可是那个什么秀梅好像半年就会褪色了。
3: 对啊，
1: 那个是工具跟材料的问题。
2: 他那个织的不会啦，嘿，嘿，太厉害了。
0: 哎呦，哎，真正要时间呢。
3: 好，
1: 今天还
0: 要
2: 时间。
0: 好，
2: 谢谢你，
0: 莫来，
3: 谢谢，
0: 谢谢你今天来啊，哈，
2: 谢谢，
0: 谢谢，哈，谢谢，谢谢。哎呀，你看嘛，
2: 搞好，
0: 安尼会好呢，
2: 吼，
3: 冻较久啦。
2: 哎，对了，
0: 不是冻久的问题，我顶该去捐血。哎，不行哦，我为什么不行？啊，你有刺青，我哪有刺青？这个。也算刺青，
2: 对，也算哦，也算
0: 侵入式行为，
2: 用织的。想讲借问佳慧哦，你知道
0: 你有侵入式行为过吗？最近

0: 你知道知梅的台语要怎么讲吗？
1: 知梅啊，
2: 知梅，
0: 哎来，
2: 知梅哦，接梅。
1: 你哎，我跟你讲，你跟他报官名的报个，你
0: 哪能跟叫伊讲这？啊，算了算了。
1: 哎，老师啊，知梅台语要哪讲？
2: 接
1: 啦接啦，胖接的接啦，接白
2: 接白白。
0: 来，再来好听的歌叫《
1: 好
0: 德海灵回胖》，
1: 听袂落去啊？接
2: 白白
1: 接白白来，哎，你较好听啊，怪怪啊。

0: 诶、欸，歌唱班咧，
1: 歌唱班咧，啊，你甲老师学偌久啊？
0: 啊、七年哇。
1: 安尼哦、喔欸，啊，开始上啊吼。
2: 七年之痒。
1: 伊知影，伊知影。
3: 对
1: 对不？你问伊，伊有经验啦。
0: 这话中有话了。
1: 哈，无啦。
4: 话中有话。
1: 无啦，
2: 没有啦，每个人不一样啦。
4: 对啊，每年有的养的地方不一样。
0: 啊，上的所在无同。
1: 啊，你拢对上。
0: 诶、欸，嗯，头壳痒，
4: 啊，头壳皮哦，
2: 啊，你爱去打过迄个狼，
4: 迄个弹多迄只啊，
2: 遐，哦，理发啦，
1: 哦，理，哦，对啊，诶，
4: 多迄只啊，
1: 蓝树诶，
4: 蓝树理发，
1: 蓝树诶，伊只，
4: 对，
1: 还袂走诶款，蓝树
2: 诶，如果养的话就可以找那个
4: 盖小姐，
0: 好，
4: 谢谢，
1: 报我名，给一声，我来配合，
4: 乐哥有抽，
1: 好，谢
2: 谢，
1: 今天我是爱报啊，我就无他抽啊，来换你，
4: 来。
1: 大力啦！
2: 红队有没有带来？
4: 甘是白队吧？
2: 对啊，白队啊！
1: 大力啦！
4: 超精彩，一人一款命，
1: 哪样呢？

0: 哎呦，水哦，
1: 一人一款命，
0: 哎呀。轻轻来弹指箫，一人来一看命，较过啦！你卖你卖只坚持，你好，你较过咧啦！
1: 来来来，
2: 美女你好，
1: 你想要挖煤？
0: 啊，美女你好，你派上用场
3: 了。
0: 我规工你也唔来创啥？
3: 无啦，
0: 总是要开有些用途
1: 咧。对啊，虽然无钱，
0: 这老的对你，你对老的较，
3: 这较直接吧？
0: 直接
1: 啊，这较这较直接。
2: 你是咧乱啦？
3: 没有，因为其实做这样拢都想要我徛喺边啊。
0: 真的吗？
3: 会拍摄
0: 啊，会拍摄啦
3: 哈。刚来跟这大哥，
0: 但是我拢会拍袂摄呢。
2: 你知影今仔是
3: 情人节吗？
2: 几年几月
1: 几号？几年几月几号？今仔日
0: 2026年6月6号。
3: 6月6号，
0: 礼拜六。我透早透早六点半就起来。
2: 六大顺，
0: 六点半啊！我透早
2: 六点半。六点半，
3: 六点半。
1: 大哥，让开，六点半就变干
0: 了。挂了挂，我过去，我过去六点半。我莫搞叫起来。
3: 啊，你后盖，我对伊后盖在知啊。啊，后盖你得爱擦黑啊，黑。
0: 擦，
1: 什么黑啊，黑？
3: 后盖你得爱知啦。
0: 知。
3: 有阵时啊，有一寡哈，
1: 不得意。
3: 眼神你也该交汇起来，好，你得爱了解讲我来这边。
0: 哦，那样
1: 哦，
3: 对不对？
0: 我看伊食咸带当，我就自动飞过来啊！哎呀，我人。咱人出去内外遐较久啊，
3: 对吧？该要进退的时候要进退。
0: 对了，对了，对了，
2: 不拔草。
3: 要不拔草。
1: 谢谢。
0: 进来了，你不防风，唔敢一直跟你讲。
3: 所以大哥是听得懂的吗？
0: 耶，
1: 懂了嘛？听
3: 有。所以你是听有。
1: 那个不是臭耳人啊，你不能听有。
3: 听无。
0: 听无啦。
3: 所以听无，好好啦。我跟我哎，我徛在边啊，你得放心嘛吼。
1: 好啦，谢谢大哥啦，感谢你，谢谢，谢谢。
0: 可能伊某咧看，反正。啊，伯伯啊，
1: 哦，伯伯，
0: 伯伯啦，
3: 好啦，带电话老杰，
1: 来，
0: 原来假情带当的是你，
1: 应该是你，
3: 无啦，咱得甲咱指定，
1: 来啦，红队来啦，
0: 因为电台哈，
3: 给你电台啊，指定啦，哎，然后跟亲哎老点啦，
0: 老点，
3: 然后我们红队，
0: 公行话老点，
1: 老点，
3: 来来，我们红队的萧嘉兰带来我们好听的来。
0: 两个啦，
3: 萧嘉兰跟洪春泉，
0: 韩，韩国语的韩，
1: 今天时间未赴啊，
3: 来带来的牵挂，
0: 牵挂好了，牵挂哈，带意哈。

0: 来，那个我们三个人来投票哈，请问，请问两位是什么关系？来投票，基本
1: 投票哟，
0: 哎，你几位是？
1: 我先投，
0: 哎，你先投，
1: 应该是这个兄妹，
0: 兄妹，
1: 哎，兄妹，
0: 哎，兄妹，
1: 两位，
2: 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来，情妇，不，
1: 喂，哎，
0: 二级工，
1: 乐哥来，哎，嗯。
0: 演员，
2: 你忘记了？
0: 哎，我忘记了哈。
2: 他呢吗？
3: 半年前我
1: 真的是
0: 好像伴侣嘞，
2: 伴侣，
3: 我们是夫妻啦。
0: 哦，哎，不一定啊，半年前有钱嘛是共夫妻啊，
1: 啊，结果半年后过来参加，讲什么？
0: 关哎，没有啊，我本来不是夫妻，半年后变成夫妻啦。我意思是安尼，你今日讲多拜，叫我惊啦。
1: 哎呦，
0: 天哪！本来不是夫妻，来了变夫妻啊！我哪知恁这边半年也能变到这多呢？
1: 也能变这多呢？
3: 有一件事最重要。
0: 你讲，
3: 因为今天来有三个六，
0: 好，三个六，有四个六，2026。
3: 对对，那个
0: 哦，套炸起来六点半，五个六，
1: 五个六，
0: 五个六，
1: 抓，五个六抓，
0: 你吹牛。
3: 六六六大顺，
0: 好1866，
3: 好运连连，
2: 哦，好运连连。
3: 我们那个西屯的健行歌唱班，赵柳枝老师的班，
2: 哦，赵柳枝老师，
3: 所以他也会大红大紫，
1: 哦，越来越，
0: 他现在已经那么红了，
1: 哎呀，
3: 不过你也很红，
0: 我穿黄色的，我穿黄色的哪有红？我是红心拖把啦，心肝破开是红心的啦，你知哈？
1: 好了，谢谢您的参加，
0: 哎，
1: 谢谢，
0: 有空再来哈，希望你们每次来都是夫妻哈。
1: 假讲诶。

0: 来啊来啊，
1: 是提供。
2: 请慢走，
0: 看得好，手看
2: 得好。请慢走哈，
0: 好来，北推第五组詹春梅，带来好听的歌曲《双红三重波》。
2: 这条歌不是蹦蹦的主题曲，来。

0: 哎呀，中红沙田埔，
1: 你敢到沙田埔？
0: 敢沙田埔吼？
1: 你沙田埔的人吗？
0: 哎，无你好，你好，你。你讲个也卖有就好，嘿，啊，即我来瞧较贵的小看，嘿，嘿，你讲，多一波诶，
2: 哇，
0: 5月15迄个波，啊，迄一个波，我甲你心齐个拢，对啊，袂好
3: 啦吼，
0: 即厝你做吗？
2: 去袂啦，
0: 啊咧啊，你做孕妇装诶，毋是？
2: 嘿啦，我较早做啥？
0: 啊，孕妇装较早。较早人教我咧，迄落，
2: 拢嘛家己，家己
0: 车，
4: 家己车，
0: 遐牛哦，
4: 遐叫车，
0: 哦，对，
2: 十外岁就做到五六十岁，
0: 哎呦，完全看袂出来，你看卖咧，
4: 哎，以前真的是一块布的话都做，
3: 系啊，爱牛啊，
4: 就是这样子，
3: 拢爱牛啊，
2: 爱家爱牛，
0: 我顶界熟悉一个，泳装秀伊加三块布呢。嘛是做一套，
3: 哎呀对啊，热性诶对无？
0: 三地只阿客呢？
3: 谢谢。
4: 这泳装较淡呐。
3: 来，
0: 对，
3: 欢迎我们
0: 红队跟白队。哎，老师坐回来哈，老师坐回来哈，来
3: 一起上台。
0: 也谢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超级巨星免费欢唱券，以及我们的风马剧场啊，来这边哈，免费。
3: 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0: 这边红那边白哈。来哦，来，这些白队哈，啊老师嘞，
5: 红队
0: 来，哦红队啊老师嘞，老师来啊，
3: 老师来，欢迎，
0: 老师来加 cake 也对啊那样，
3: 哦哎呦，
0: 来老师来加，老师供两个嘿，来供两个嘿来。
6: 谢谢大家。大力电视台给我们班上哈现行航行班的同学哈有机会上台来这边表演
3: 哈。
6: 他们在台下跟我讲，非常高兴，非常谢谢主任。
0: 嘿，是。
6: 你给我们机会，伯乐给我们机会
0: 哈。
6: 然后上舞台给他们的经验
0: 哈。
6: 下次以后再来。
0: 我你讲，无外高啊，我看上大，那无恁甲咱支持，无甲咱拍扑啊。这节目早停掉去啊！我去算命，先生讲，若无观众，就要关起啊！真的啦。
6: 所以有听无？哈，咱来逐工看播的节目哈。
0: 对啊。
6: 19
0: 哈。
6: 19，大力电视台19。
0: 好来，往你讲两句啊！
7: 哎，今日感谢咱大力哈，有这个机会，阮大家来遮呢哈，安尼上这个舞台，足欢喜啊！我今日嘛爱感谢阮全国的好朋友哈，拢甲阮把。
0: 卡
7: 电的投票，
0: 真
7: 感谢
0: 您哦，
7: 安尼谢谢，
0: 好，来看两队拍拍来，老师，哎呀，152票，
3: 是的，
0: 啊，277票哈，
3: 哎，
0: 红队的哈，红队，老师，
6: 红队有姓哦，你知不？
0: 啊，姓哦，
6: 有亲属讲，
0: 嘿，
6: 拢卡，你知不？伊唔知影讲，阮红队
0: 卡了唔对啦，
3: 啊，谈多咱头前都有先讲啊，
0: 所以你，所以你意思是讲。红队哎，白队拢是恁的票了，对啦。所以
6: 啊，
0: 277扣到115哦，啊，恁队只100外票尔，外高诶，意思是安尼嘛吼。反正
6: 讲吼，这个队伍拢卡。
0: 安尼啊吼。
6: 无讲红红队卡，安尼啦
3: 无
6: 啦。
3: 是啊。
6: 嘛就有。
0: 遐恁遐的朋友是拢支持大力的啦。
6: 对啦，
3: 拢支持，拢支持。
0: 拢好啦，
6: 拢。白队拢卡。
0: 好，来。既然老师讲到这，你啊逼真哦，你可以翕相啦，老师出面啊，翕相，
6: 翕
0: 相。你讲咱用，你嘛甲讲制作单位办了唔对，原来吼。
3: 谢谢哦。
0: 好啦，其实哦，这个谁赢谁输，其实他们现在懂掉。
3: 对。
0: 让更多人知道大力119，我们做认真的做节目，希望你给我们一挂啊鼓励嘛好，不一定爱买物件哦，拍破就是上大的支持。
6: 最主要爱看咱的节目。
0: 对啦。哎，喊你来讲两句啊！
4: 啊，拍破是要安怎拍？
3: 哎，你那新来的哦？
4: 没有，我要考试一下。
0: 0423380303，
4: 响
0: 三声挂灯就好啊，无人会接，你莫等人接呢，无人会接，吼，好，安尼好啊。
4: 因为有的人不知道要安怎拍破，让他夹起。
0: 安尼好，你夹，即嘛？
4: 哦，要记得打电话，不是在家里打。不是在家里拍破，
0: 嘿啦，
4: 是真的手机或者是家里的电话拿起来打。
3: 我们一个掌声专线呐，
0: 哦，
3: 啊，迄无人接，是你就是吼报好量就好啊，
4: 对，
3: 嘛未了着恁的电话
4: 机，对，
3: 啊，希望啊，可能这个节目吼啊到参悟，哦啊到投票，和咱这个人气吼可以越来越旺，啊，侪戏侪人看，
0: 对啦，
3: 希望大家 等一下，還有兩點鐘非常精彩的節目。
0: 還這有一條歌很好聽，叫做《雨傘腳》，現在很紅的，聽說有人要唱了。
3: 好，來，咱的紅白交流戰，
0: 等你來挑戰。
3: 謝謝，拜拜。
0: 好，謝謝。

0: 哎呦，听讲这是全国第一名的歌哈。
1: 现在即马吼排行榜合唱第一名哈。
0: 他多打唱完尔，搁有人家打电话起来点呢？哦，真正。
1: 用强的啦。
0: 哎呀，伊打0800起来点呢。
1: 讲一定爱听，一定要听这条诶。
0: 对啊，太好听了哈。
1: 哦，现在流畅度很高的哦。
0: 传唱度不是流畅度。
1: 哎呀妈，这流畅的呀，这首歌很流畅的。
0: 现在你抓哪一首？

0: 人客啊，你有陪阮行无？0423380303，我若无看你的名，你就是袂记你卡，紧，
1: 爱记你拍破啊，爱
0: 记你卡吼，三声挂灯赶紧别人，紧啊闹人来吼，一人加一票尔哈，哦，这五分钟一人一票尔，紧嘞，
1: 卡一通就一票啊，
0: 是哩。

0: 太好听了，这首歌哈，这是咱这个刘嘉荣甲陈依晨老师非常hit的，哎，怎么第一名呢？
1: 唱了太好个呀！
0: 这样开玩笑，
1: 哎，好有感情呢。
0: 是我咧讲，咱袂用唱比壮较好。我是有法度达成，但是咱袂使。
1: 但是袂使，
0: 袂使咧做啦。
1: 这段加起来，
0: 这段哈，要加起来嘛？
2: 可以模仿，不能超越。
0: 哎，对对对，我们一直被模仿，但是从来没有被超越。哎，就是咱大力一球，欢喜滴滴球。
1: 是的，
0: 哎，今日吼，咱这节目拢靠你啦哈，阮无话搞啦。对不对？不高，只在冷水花尔，对不对？
2: 无被看上大啦。
0: 对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
2: 乱搞
1: 学到精髓呢，
2: 乱搞，无被看上大。
0: 他伊不爱唱上大啦，他都停起来呢，
1: 笑出来上大。
0: 没啊，他多的是安尼
1: 说，
0: 情绪已经到那边了。
1: 对对对对，
0: 非常顺，此时无声胜有声。
2: 我刚才那么用心，
0: 哎呀，
2: 电话已经开开
0: 开。对啦，伊就是看讲你有咧看，无咧看，对不对？他多有百几个打电话起来讲你有一句无唱到。
1: 对，
0: 他多胡。咱咧零八零年都接甲接袂
1: 起，因为
2: 叫效果，
0: 效果
1: 还蛮好笑的，对。导播老师都在
2: 笑。因为吼，安尼在杂讲，你有咧听无？
0: 笑破人个嘴。
2: 无，因为咱等下就即只人看到讲，哎，大概一句无唱到，我咧早以为咧看。
0: 什么蓝蛋子？哎，
2: 会有很多的好朋友。
1: 哎呦，爱讲安尼。
2: 会有很多好朋友讲，哎，你大概一句无唱到，我早以为咧看。
0: 安尼哦。
2: 嗯，我是要测试。哦。
0: 跳呢吼，
1: 好用心，
0: 暗号就对了。
2: 啊，那拢无讲，迄就是
0: 无看嘛。
1: 哦，够搞的，家己讲，家己送啊。
2: 这叫考试啦，
0: 不是
2: 爱考试，
0: 这叫做干跳。这人我看了真干跳。
2: 爱考试嘛，对不？哦。啊，咪爱考试，但就看票数。
0: 是的。啊，开开玩笑啦吼！你俩我咧庙会什么活动吼，找阮这个啦。
2: 啊，小佳慧哈。啊，
0: 超级巨星秀，伊的这个节目总监。嗯。啊，外口一挂暗会拢在甲恁计较，吼，公益的找伊，吼。伊会去做公益吼，阮是无可能诶，阮是无可能无去诶。
2: 哦，可以，你可以找我吼。
0: 可以啦，
2: 佳慧。
0: 伊啦，无钱拢无去啦，伊啦。咱阮是袂啦。
1: 无啦，因为人嘛是爱趁一嘴食嘛，
0: 安尼
1: 啊。啊，
0: 什么意思？我免拢免趁着着，无你薪水卖孽嘛，讲甲亲哥着。
1: 乐哥就趁起来啊。
0: 你卖乱讲，
1: 好不好？
0: 我是春贵宾，我
1: 春贵宾哦。哎呦，你
0: 春这个苦命尔啦，哎
2: 啦。
0: 好啦，来。请到我们红队跟白队队长来
2: 哟，
0: 来哟来哟来，进进进，好了，来红队是真欢喜哈，如意噻，如意般了
2: 哈，哎，
0: 多谢老师改，
3: 萧金丹，
0: 哎呀，哎
2: 呦，萧老师，
0: 天公今日要来拍光呢，
3: 对，
1: 哟，
0: 哎呦，这太厉害了哈，真正哈，好了，感谢你啦哈，哎，一高加不？只能讲有啦，
1: 哎，那那蹲低啦，哎，
0: 哈，有够教无啦，
1: 这种重要时阵来蹲低吼，
0: 做好教，做好教，做好教咧。
2: 啊啊，今麦有几班？
0: 几班？攀升啦，嗯，
3: 礼拜日都有。
0: 安尼啊，哦，好啦，
2: 一礼拜两班呢。
0: 啊，你有几班？
3: 哇，吼，我足济，我有黑班啊嘛，黑班嘛。
1: 你有黑班哦？
3: 我有黑班、老人班啊、日头班、大班拢有啦。
0: 讲实，你搞化妆呢，我拢看袂出。
1: 看袂出，哦，你才几班哦？
0: 哎，请假干那电梯小姐，不不，哎，那个总机啦，
1: 总，车长小姐啦。
3: 我本来讲要骑外口吼，红蒙一个五百啦。
0: 真的吗？
1: 红蒙一个五百，你讲你要红五百哦？
3: 无啦，人爱给我五百，伊讲安尼收缩啦。
0: 安尼哦。
3: 我讲安尼，搁另外搁讲啦。
0: 我是感觉吼，你讲一千，堪免收走啦，因为五百，你排队人都找钱，开始过两蒙的时间。蒙五秒要找十秒，哎，人等袂赴啦，对不对？
1: 吼，乐哥跳高做生意，
0: 对啊，就一千，啊，无咱一千蒙两下嘛。
1: 无啦，你下当准备一台刷卡机啦，行过 Apple Pay、Line Pay， 看你们什么 Pay，
0: 对对对，
1: 我你老高，看你老高 Pay，
0: 我 Pay，
3: 很鲁番的吼，
0: 很鲁边都要鲁啦，
1: 还在搞鲁，
0: 拜托嘞，哎，阮这普遍级的，你安尼啦，
1: 一下蒙一下鲁，
0: 啊，无这单加起来半暝一棒啦，哈，来来两队再红队。
2: 来，我们红队，
1: 唱什么歌？
0: 唱什么歌啦？嗰啲好，啊嘿啊！
2: 不是啦，因为我们刚才红队的那个队长说他很紧张。
0: 我记得，我看你比较紧张。
1: 对啊，我看你。
3: 哎呦，第一次啦！
2: 雷公伊第一次啦，
0: 伊今嘛第一次。
1: 好啊，来啊，曝光啦！
0: 进来啦！
2: 来。

0: 为着要让你较无啊紧张，来，我叫迄足够紧张的甲你讲的。
1: 系对，我不会。有人比你紧张，你就袂紧张啊？
0: 诶，人讲伊不会紧张，你就你说谎。啊，你能讲者讲者，你调者。
2: 啊，是你经过唱一条歌了后，就袂紧张啊？
3: 紧张啊！我看到你就
1: 袂紧张啊？什么意思？这是好代志啊，歹代志哈。
0: 看到我就袂紧张啊。
1: 哦，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对不对
0: 啊？安尼啊，
2: 啊你大哥就因为你无徛在一边啊。
0: 真正哎，我某看了我拢灵伊呢。
1: 拢啥？
0: 我某，哎，我某，哎，袂紧张啊，意思是安尼啊。
2: 因为你刚
1: 放松
0: 了啦，哎呀，放我灵伊啊。
1: 放松。
0: 啊，你即摆是安尼啊？是
1: 灵诶。
0: 你我是无安尼讲，
1: 不啦，
0: 你讲。
2: 小刚，小刚，咱是安那，咱有私交遐。
0: 什么？总统？你两个？
2: 小刚，你安尼讲哪会误会呢？
0: 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0: 哦，今年我咱讲要接见。
1: 你甲人家讲噻，人家听听无讲话咯，你讲咧讲。
2: 哈，
1: 安尼哦。
0: 我好。
1: 啊，是安尼，你做班长，是安尼做队长，是安怎？是钱哪块济哦？
2: 不是吧？
1: 不是哦，
3: 不是吧？有人老比你较济的对啊。接做
2: 班长
1: 啊？哈。
2: 真的，我接做。
1: 军工一班是安尼啊？你存春桃这一班，用永远做班长。春桃这一班拢伊咧做班长，因为一班加伊一个尔。
3: 这嘛是一种可能性。
2: 哇，我老师足够教，对啊。
1: 足够教哦。哎，
2: 都足久
3: 的啊。你有什么意思？为什么
1: 没有针对我？为什么你当队长啊？
0: 为什么？
1: 哎呀，
0: 为什么？我是队
1: 长。哎呦，终于讲出心里话了。
2: 我你讲吗？
1: 对啦。讲实在，我就
3: 抓，头前
1: 歹看，后边要卖什么？你惊上水，真的啦，
3: 真的。
1: 我有信心，我这人袂讲假话啦，真正。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3: 对
1: 啦，无你吊带出来看。
2: 你有信心吗？
1: 一定有啦，你好好水啦，嘿啊，
3: 水啦，水啦，
1: 水水水，
3: 光够够唱对无？
1: 对，因为头家有安尼交代。
3: 对。
0: 嘿，我一定爱安尼讲。
1: 唔是，爱讲实在话，爱讲实在话，不可以违心之论。
2: 对，
0: 不能违背良心。
2: 没有，对我弟弟有信心吗？
3: 有啊，就
1: 有啊。
0: 哦，有自信的最美。
2: 信心的最
1: 美。对啊，
3: 自信美嘛，对不？
0: 对对对。
3: 哦，
1: 好，班长啦，好，
3: 谢谢班长，
1: 谢谢班长，
3: 感谢你。
1: 讲实在啦，老师若要迄个吼，嘛是爱有班长来加到难度里啦，吼。
3: 好，来，北堆第一组厉害的来了，
1: 上有气的来啊。
3: 嘿，有影，咱的春桃姐啊。
1: 要唱恁爸歌，爸，
3: 不喂，
1: 阿爸的歌词啊，
3: 阿爸的歌词。
1: 五分钟甲拍破，甲我拍歌，你看嘛，安尼。

0: 哎呦，你看嘛嘞，
1: 上界水的，
0: 是啊，金光闪闪，水气清流，
2: 大概看，大概拢只古水啊。
0: 哎呦，
3: 那囡仔兼看一个人啊。
0: 安怎讲？
3: 你这个人是佩妮哟。
2: 嘿哦，今天都要请假了。
0: 这个阿
3: 金嘛，
0: 二妹啦，英雄妹要来了。
3: 二妹哦，
0: 天哪，
3: 很随和呢，
0: 随和
3: 一滴咖。哎。
0: 啊！你俩连哦，
2: 啊！你哦，
4: 不是我眼神一直交汇
0: 啊！啊！你哦，好啊！你两个姊妹要讲者，
3: 无啦，阿都
2: 两个叫熟个安尼哦，
3: 新人哦，谢谢啦！
0: 啊！你嘛新人啊！你也新人，
2: 你今仔日蛮新嘞，
3: 我今仔新嘞哦，我今仔
0: 你有磨练有过啊？你
3: 我今仔为着伯乐吼来甲你拍歌呢，唱这首歌呢，
0: 家仔你是拍歌不是拍人啦？你
3: 真的，今日吼唱李明阳老师的歌，今仔去唱。伯乐的歌，后日啊，
0: 唱小刚诶，
2: 小雨绵绵，
4: 小雨绵绵，
0: 小雨绵绵，
4: 小雨绵绵，
3: 我要唱一首《痴情的乌里针》。
0: 哎呦，是啊，阿花，阿
2: 花咧，
0: 花哥，
3: 花江花。
0: 伊伫遮咧讲
2: 咩？哦，不要紧，
0: 有唱无唱拢无要紧，你讲者啊。
3: 卖讲，歹势啦。
2: 讲歹势。
0: 讲者啊，伊人个地咧，人个地咧，讲者，人个地咧。
2: 我人个要紧。
3: 安尼，你甲我教。
2: 我当地咧做伙唱。
3: 嗯。无你甲我教你的歌啦。我哪来学啦？
0: 啊，我这只讲歌先，恁两个对唱啦。
2: 无啦，若无四点，咱才来唱啦。
3: 系啊。哦。
0: 包场啦。
4: 哎，包场包场，小雨咪咪。
0: 系啊，小雨咪咪。
3: 小雨咪咪吼，啊，倒计咧哈。
4: 哎，小雨。
3: 那。是迄个头脑小可较会顿顿啦，
0: 袂啦，安尼
2: 阁算顿顿哦。
0: 你八十二岁啊，阁我都安尼。
2: 敢有人头壳比你较好？
0: 啊，管你讲啥？
3: 甲这这
0: 二十八岁啦，啊，个怪脑中当年。
4: 我翻过来啦，
0: 斗败
4: 哈，斗败啦。
0: 哎呀，
3: 今仔日万玲唔知有咧甲我看
0: 无？有啦，伊拢爱看。伊拢爱看，你有甲讲嘛？伊拢爱看。
3: 对啊，原来是恁某啊。
0: 对啊，
3: 我讲我
2: 专门要看你。
3: 拍恁翁的歌哦，伊爱来
0: 拍。对啊，我，哎我，你拍恁翁啊，伊娘拍伊安尼啦。安尼一个食物链啦。
3: 安尼唱了如何？
2: 好啊，
4: 赞呐！赞，
0: 唱了比我某较厉害啦。
4: 你无看我打过休息时间的时，我都一直甲你。
0: 对啊，
4: 一直甲你翕吧。
0: 系啊，
3: 系啊。
0: 哦，安尼怎样吼？
4: 在冰冰我
3: 来。我伯乐是现在偌久啊呢？
0: 偌久？我听看卖。海底电视台。
3: 唔是啦。
0: 海底
3: 海上诶，没
0: 是。海豚，叫做
3: 海豚。
0: 第一个海底咩？
2: 海上。
3: 哦，海底哦。
0: 系海底啦。
3: 诶，伫迄个仁爱医院的边啊。
0: 唱到变病病，
3: 朝我唱到倒去啊！哦，
0: 有影，还袂倒，人还袂，人逍遥在咧做，还袂倒咧。
2: 对，
0: 你安尼讲，我对逍遥要哪要哪交代？人无倒啦，吓
3: 啊！啊，搁正穿咧啦，
0: 吓啊！
2: 真穿着。
3: 啊，今嘛波都刷来正哦，今嘛，来一级棒诶！
0: 安尼吼，
3: 吓啊！
4: 一级棒。
3: 你即个哦做调吼，
0: 你大大讲无要紧，
3: 吓啊！
0: 因为讲好话，咱慢慢甲动。
3: 来大力电视台啊，今仔日
0: 即好。这长者公文，你紧讲，你讲你的。
3: 大力电视台是收视率第一名的，
0: 第一名
4: 的，第一名。
3: 啊吼，希望大家吼，拢来捧场，唱歌足快乐的，唱歌较袂老。
0: 对啦，
2: 是。
0: 啊，你讲唱歌袂老，捧场更加的少年，刚刚捧
2: 几碗，
0: 捧几碗，我一个少年的，你
3: 讲。对啊，
4: 没有那捧啊。
0: 或者你给电话老。
2: 给家姐，给家姐。
0: 大桌啦，
3: 嘿。
2: 好，大桌哈。
4: 哎，大桌。哎，
0: 大桌。
3: 对小刚，
2: 谢谢。
0: 哦，你用对小刚哦，再来怀疑啊啦。讲到好听，替我拍关，今日对用小刚来的啦。
2: 赶快，赶快弄去给人捧场。
3: 哎呀，
0: 哎呀，
3: 我拢对小。
0: 你对小靠兴趣哦？
3: 无啦无啦无啦，小刚对我真好啦，
0: 所以
3: 我拢爱改
0: 安那好安那好安那好，你讲
3: 用心啦。我暗中啦，不爱跟你
0: 讲。暗中，哎呦，我早都怀疑啊啦。
4: 这嘛是够暗中。
0: 暗中啦，啊，无你能看手出去啦，
2: 看出去。
0: 过来，这样过来，红队，过来红队啊，红队啊，不对不对。
4: 红队，好，蔡徐年出来。
2: 什么出传来呀？
0: 对帮的人，
4: 对帮的人。
0: 你那边报哈这名就好，嘿哈。
4: 名好。

0: 真欢喜啦哈！甲老师上课有欢喜无？有哈？啊，你是举例说明之，到底有偌欢喜？
1: 因为我觉得你很像胡瓜。嗯
0: 真的下面一位，
2: 下面一位来，下面一位，
0: 哇，像胡瓜。
2: 你现在猛力工，为什么唱歌这么好？
0: 对啦，
1: 就像唱歌会越来越年轻啊。哦，对，心情会很好啊。对哦，对我们身体也有帮助啊。
0: 唱歌不会存三岁呢。
1: 来丢，对，
0: 三岁的智商了。不，我是讲那个心态啦。
2: 吹气拢甜的，那掉
0: 的。嘿，麦人讲啦。
3: 我今天胡瓜的名字已经出现两次。哎呀，
2: 你有那个什么？
1: 没听到，就是。
0: 开封有国宝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等等等等等等，哎，安尼哈，
2: 哎，好，谢谢啦，谢谢，我也是很尴尬。
1: 下一位，
0: 下面一位，好，来来来哈，感谢你，刚才你提词，我们还没贡献啊。
2: 来，北对第二组吴国南，大家好听歌曲《不孬情》，
0: 来，五分钟来拍破啊。

0: 听讲你是嘉禾的粉丝哈，
1: 嘉禾啊柯文
0: 姐，听讲的哈，我听讲的，来你两个好好讲一下，说清楚讲明白。
2: 实在老久啊，
1: 实在老久啊，
3: 伫 YouTube 熟悉，
0: 伫 YouTube， 我来讲，网络即卖。我诈骗，你爱做个？
2: 对对对，
3: 我常常看到伊
0: 啊，换脸嘞，换脸啊，我。
2: 无，
0: 你看看 AV 拢换脸嘞呢。
2: 啊，本人有较水无？
0: 你看嘞，
3: 拢足水的。
1: 咱今日是初次见面，吓。
3: 今仔日嘛，第二次。
1: 第二次了，哇！你今日才甲我告白哦。告白。你顶个咩啊？无甲我讲。
3: 无啦，今仔。
0: 有人在看。
3: 有人在看吗？
0: 有在监看，
2: 有在录音哦，现在都在录音哦。
3: 全国拢在看呢，
0: 安尼哦，
2: 啊，够惊，够惊人
0: 知，讲了七八个拢打电话来，是啥啦？搞什么白安尼哦？是这个问题嘛？吼，
3: 我惊啦，
0: 惊，
1: 就
0: 惊，有惊就好啊。
1: 啊，今麦吐吗？
0: 今麦手头有几下？
3: 手头，
0: 手头有几下？
3: 手头算未了，
0: 安尼，
3: 算未了，
0: 安尼很搞，
2: 行情真好哇！
0: 哎，给他几分颜色，开启染房
2: 来。哎呦，
0: 讲你大裤都穿袂，来，
1: 继续。我拍，哎呀，是 YouTube 还是 TikTok？ 是抖音吗？
3: 拢有啊。
1: 拢有哦。
3: 拢
1: 有啊。你拢在看？
0: 伊拢在创啊！伊
3: 平常
0: 在
3: 创。拢唱歌。
0: 唱歌。
1: 我拢唱。
3: 我拢滴水。
0: 上啊，都
2: 滴水。
0: 回归，拢无在看。
3: 无啦，伊拢唱江蕙歌啊。
0: 哎呦，啊伊外号叫江蕙啥？
3: 伊江蕙二妹。
0: 哎呦，真正有在看嘞！哎呦，
2: 还有穿的对。
0: 当时要安怎？两个啊。
3: 要安弄？
0: 粉丝见面会啊，伊先要召开啊。
3: 哦，
2: 啊，你讲说
3: 伊啊，跑出我就去啊。
0: 你要做班长啊，到客人呢？
3: 啊，做班长哦。
0: 嘿，啊无咧。
2: 哦，嘿啊，粉丝。
0: 敢那无啥原因呢？
2: 粉丝后援会会长啊。
0: 这动作干两个啊，无啦，规班的啦，你这
3: 规棚的。
0: 对啊，你想咧想得美，你叫你两个无可能啦。
2: 对啊。
1: 哇，所以你看到我会想到江蕙是吗？想到江蕙吗？
0: 看到你会想到蒋中正，
3: 无啦，蒋渭较资深啦，伊较幼气。
0: 总统蒋公，你是我，
2: 哎，啊，谢谢啦，谢谢，
0: 谢谢，
1: 辛苦，
2: 辛苦你啊，
0: 辛苦
1: 啊，辛苦啊，辛苦，
3: 辛苦，
0: 辛苦，谢谢，
2: 谢谢，辛苦啊，
0: 真欢喜，真欢喜，
2: 好开心，大家很开心，
0: 欢迎得好来。
1: 好，再来我们红队带来的《鲁林毛帮》。
2: 张
1: 叔
2: 桥
1: 带来的鲁林，
0: 叫你干性总尾掉了，对了，你搞，你搞，你搞，你搞，
1: 叔桥。

0: 哎呦，嘿，你都是对红队啊？红队哈，你第几届来？
1: 第次。
0: 好小，用上过看过，上次看过你呢。抖音对不？
2: 你冇得，
0: 你改讲，你改讲。
2: 你冇得抖音、哦。
0: 对季节，对季节。
3: 就是对他的腿有一点印象。
0: 没、啊、
1: 腿。
2: 对人家的腿。
0: 他考
2: 过。什么意思？
0: 我一卡就足水的呢。
2: 什么有这对腿有印象？
0: 去对马那水掉
1: 呢？
0: 嘿嘿。主人呢？啊，你讲个也卖过。
1: 主人呢？
0: 主人呢？哦。
1: 父母
0: 生
1: 给我的。
0: 哎呦，自然就是美。
3: 刚问讲你哪会注意人的卡、啊？
0: 哎、欸、妹，
2: 那个可能。
3: 查某，
1: 男人的本色啊。
0: 不不，是伊哦。说清楚，讲明白，是伊哦。
2: 不是乐哥哦。
1: 男人啊。哎呀、啊，
0: 我是偷偷看，我袂咧讲出来，因为我无咧监看。就算我讲无咧监看，迄学分买等于。通报
2: 啊！那雪芬无咧看，春桃姐买灯。
0: 有可能，伊会甲阮某讲，
2: 对不？
0: 哇，通报转别啊，
1: 正常。
0: 安尼哦，
1: 正常。
0: 安尼讲，
1: 正常，正
0: 常啦吼。
2: 正常
1: 啦。刚好今天是我们
0: 朋友
3: 啊，
0: 生日。
3: 哇
0: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啊，祝你姨妈八十加走，身子高尾巴拉来啵。保庇你生理健康，房事如意，拍出了顺利，生囝顺子，观众支持，大家拢在出唱片。那么观世音菩萨，圣诞千秋，千千秋，圣寿无疆，圣圣寿。
1: 今天18岁今天真的很
0: 满十八岁，
3: 哇，来这边庆生呢，
1: 很感谢啦，你们
3: 好多人在帮你庆
1: 会，阿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认识。
0: 嗯，啊，有空常来没？
2: 恭喜恭喜！
0: 你第一次来哈？
1: 对，我第一次。
0: 啊，有老公在看吗？
1: 老公在家里帮我加油。
0: 哎呦，真的啊，他不敢来哈、啊。
1: 不是啊。他说在家里看，
2: 无啦，因为今仔生日爱伫厝诶，准备大餐给他款内面
1: 啊，
2: 爱洗衫爱洗碗爱洗内面啊。
0: 你即马等下看，恁老公把自己洗干净当做礼物送给你。靠我搭，
2: 倒靠，什么意思？
0: 倒过来啊？
2: 有啥物？
0: 啊，靠我搭，你洗碗干咩？靠我搭？
2: 啊，我因老公嘛在倒靠吗？
0: 没啊，恁两倒靠未？啊，你是伫那边？
1: 我老
0: 公。啊，你拢会杀你
2: 哦？拢会杀哦？哎呦，你好惨熊啦！
1: 十八
0: 遍。啊，你讲，
2: 你讲
0: 十八遍。哦，
3: 哎。我还配合多金管呢。
0: 这看起比日本人更厉害呢。
2: 够了。
0: 我顶下看还嘛无十八遍。
2: 嘿。我讲那十八招。
0: 嘿，那是恁高雄啦。
2: 喂，什么高雄？
0: 最后国用毛笔写一“撒由那那”，再见。
2: 撒那克拉塞。
0: 哎，那左边阮同事甲讲诶，我是拢无去，因为我钱撒了无够。好，
2: 谢谢，
1: 谢
3: 谢，
2: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来北，
0: 门切给两个门，
2: 门哦，
0: 门，哎，我有糖分，
2: 来，诶，杨东红带来好听的歌曲，一人一款命，
0: 一只股，来，我们先给一泡，
2: 就未错，
0: 可以。

0: 包完嘅呢？
1: 哦，即系捧牌，
0: 喂，超哦，
2: 型男型男，
0: 即系包完一般拢。弄半年顽皮暴躁成这豹纹的，
1: 通常会穿豹纹的，内心都很澎湃啊！
0: 安尼哦，
1: 拢狂野，
0: 一边赤啊，一边赤把啊把，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只米老鼠。
3: 好，无我这种白扮，
0: 白扮，哎呦，
1: 哦哎，体格看就好嘞，
0: 海军陆战队的嘞，
3: 哈，不是我宪兵的，
0: 宪兵的哦，哦，恁别想赌，
3: 赌啦，
1: 这个。赌气啦，赌气！
0: 顶盖有盖宪宪兵，你知道？哎，啊，宪兵拢会讲检查同环山安尼啊！啊，我端入去营区，讲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呦，
0: 我勒惊，靠！我先给他记缺点的噻。鬼，我做朋友有什么事吗？你讲，你搞去后边巷啊买两包豆奶。
1: 叫你去买豆奶。
0: 宪兵挂搞，不是叫恁爸去买豆奶。
1: 老师
3: 嘞，你海边还换吗？
0: 哎呀，我惊噶！哎，徐弟呀，这边是个呀。
1: 哎，
3: 我过大龙岗。
0: 啊，住海边管很宽呐。
3: 是啊，是啊，是啊。
0: 好了，你搞笑呢？
2: 我刚才发现哦，
0: 哎，你两个人切
2: 磋。我刚才发现你，要下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培养那个情绪。
3: 那个我们星座老师有教。
2: 哦，老师改啦。
0: 蔡星座，我刚我来，
3: 我来。你电视遐会看吧？
0: 蔡星座，你啥无来看阮节目袂去嘛？对哦，我咧讲啦，我咧讲，你无来是无要紧哦。国只票数若歹看，你该都卖来啊！你讲真
3: 是。无影，这嘛是诶子啊吼，
1: 碰碰啊，
0: 是碰碰
1: 碰碰子
0: 啊。甲蔡星座无关诶哦。啊，拍摄我
2: 非常
3: 好，真感谢伊。
0: 那呢碰碰票数少诶算正常诶，各位啦，
1: 各位。
2: 这真要看一家，真的在酝酿呢。
1: 酝酿。
2: 酝酿那个情绪啊，有对不对？
3: 还在
1: 对，有啊有啊，
2: 整个就是融入这样。
1: 对，当然啦，
0: 以前你想较早失恋的时阵，你种
2: 啊，我咧想讲啊，喜欢些什么代志啊？
3: 无代志，想着过去啊，
1: 过去，
3: 咱成长了嘛。
2: 啊，
3: 咱
0: 这边就是里面两一条歌啦，想为过去，
2: 想为
0: 过去，过啦过，想为得过啊，想为过去。想为过去，迄个过向提起嘛。
3: 我是想着红这红菇粿，我
1: 哎呦，哎个红菇粿，
0: 红爷红爷啦，
1: 哎呦，
3: 温太太，
1: 能叫啊能。
0: 哎，恁太太，温太太，
1: 喂，我白讲，
3: 太太你，
1: 什么？
0: 恁太太在度，野手，助手无做，
1: 抓着先，较少者，
0: 来，狠心者，
2: 哇，
0: 有登记无？有登记无？
1: 有哦，
0: 登记几遍？
2: 十几年
0: 啊，
1: 登记十几年，
0: 你甲我同款，欠啦。我这个播三十几年，唔敢来换啦，欠嘛，都开钱。
1: 因为这款的恶吹啊啦，吼，
3: 无啊，
1: 好
0: 啦，好，
2: 谢谢，
0: 等你团你，啊，好，来，
1: 厉害的来了，
2: 哇，
0: 哇，这真正顶盖来无会拍到做歹势，来，萧敬腾老师超级气心秀也挂哦，棒爱主游杯。

0: 太厉害了，
1: 太高兴了，好听呢、欸。
0: 你是你当时出来哈、啊，这样讲话要夹麦古哦。
2: 100好像109年吧，109年出
1: 的。
0: 好听啦，顶间来无咧唱着，我就藏你的心肝来。这个月来，我心肝拢困袂起啦。
2: 我这张专辑里面有八首歌。
0: 安尼啊，
2: 我这一年都有。
0: 有机会定豆豆来，吼，对吧？啊，这个我丽娜来台东，咱这台东县政府跟落广告，咱替宣传 MV 啊，明仔载开始啊，吼，是哈。台东县政府丽娜来台湾，来台东，
1: 来台东，
0: 哎呀，我丽娜来台东，叫做。

0: 啊来担当哦，李英宏跟沈文成合唱哎，连接这个频道都可以看到，总共有九十档要播 MV
1: 哦，
0: 赶到到开宣传一下担当官。台东关的伊这个关公啦，
1: 没错、
0: 哦，好吧，嘛谢谢老师今天。
2: 你现在是讲台东，
0: 台东
2: 开始有咱的。
0: 无啦，咱电视台有播伊 MV 啦，
1: 到时就看会到
0: 啦。拍挂啦，拍挂啦。
1: 谢谢大家，咱先来准备进入电话时间段，谢谢。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一般的药物黏不掉，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
6: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5: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啊加六千，逐项拢好。
8: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7: 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8: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7: 哇，这组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咧人客打，因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
9: 这组贴布真正好。
8: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9: 有效。
8: 哦，效果就好。
9: 皮肤拢袂痒。
8: 啊，拢袂痒吼。
7: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8: 嘿。
7: 板机子的大号啊。
8: 板机。大
7: 号啊！你叫啥大咖啡拢
8: 袂救筋？袂
7: 救筋哦！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无？脱筋了无？
8: 哦，
7: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为着个大。
8: 哇，你还加干大？
7: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10: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8: 手指头，
10: 嘿，狮子哈、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8: 哦，好用
10: 吗？嘿，有啊。
8: 真好用。
10: 啊，我够会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8: 哎。
10: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地，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8: 啊，有好用
10: 啊，舒缓了很多。
11: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搭头壳遐。
12: 啊，搭头壳遐。
11: 啊，无爱困啊，搭这地又足好困啊。
12: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1: 啊。
13: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搭搭搭了后，就袂讲都酸不痛。
8: 袂酸痛吼。
13: 嘿。
12: 我的贴布好用无？
7: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8: 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 阿妈滚金兰啊，顶个头酸啦，然后像这种啊，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

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腳底腳足底筋膜炎，腳長背坐骨神經痛，就不管你生對痛對，哦，你就黑白打，凊彩打黑白好，黑白打凊彩好，凊彩人來打打來打就好。我會使跟你講哦，若打未好，打無較好，我原金體哦，觀眾朋友啊，我媽媽吼，我媽媽就差不多一兩個月前，也有這上廁所無小心去，也有這蹬巴地，就無小心蹬一下。等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等下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哦，遐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啊，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毋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伊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的，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绑肉粽啊，绑一堆肉粽，拢叫我回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回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绑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解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干销售，唔干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身体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甲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诶，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成，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
大鬼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像做一种保养同款。啊，佫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仔酥爽的这个凉味。

0: 感觉都无去哦，连大贴布的感觉，你嘛，哎、欸，我才刚有大贴贴布，没，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个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咧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啊2。今仔电工主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100块，今仔日咧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好。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后，下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咧，这包搁送你11包，1100好。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先加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姐，
1: 我要
0: 包，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
3: 组
0: 啊，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4: 好
0: 来一组五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蓝明姐，
5: 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我改，你好，曹大哥，
6: 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喂，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7: 哎，要
0: 一组。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
0: 一组。好来，再84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来哦，来，你好，我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切。
0: 好来，再不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哎。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1: 一组
0: 来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李华姐。
12: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86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3: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串，啊，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成啊。
13: 哎，这么快算会打啊？
0: 哎，会使，拢会使打53串，还有你好，四楼。苏老一组，来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4: 哎，你好。
0: 一组。来，
14: 你
0: 给我
14: 小心。哎，今天已经
0: 更晚。保存期间能更细腻哈。
14: 那我2组。
0: 2组来，56线2组哈，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5: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细腻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6: 哎，来。
0: 一组，来70串一组70线来，你好，启东大哥。啊。 蒋大哥，
3: 蒋大哥，
0: 哎、欸，几周？
3: 哎、欸，几周？
0: 哎，六十五十二线几周来？你要我改不容易啊？
5: 几周？
0: 几周来啦？

0: 一组来，你好，金姐你好，一组，
1: 好，
0: 来八线一组来，这彭彭太太，一组，
2: 来
0: 好来五四来个，来八线一组来，七线来燕华你好，
2: 哎一组，
0: 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五四线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2: 一组，
0: 一组来五七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为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3: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曹金大哥。
4: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民众大哥你好。
2: 我爱一组。
0: 六十一线一组。
2: 我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气打。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好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趁钱的。这到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囥这囥来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2: 一组哦，
0: 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2: 我咧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搁一组来，五十七线来，组个小云你好，
2: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5: 哎
0: 嘿，一组，
5: 哎呀，
0: 来啦，高线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5: 嘿，
0: 哎一组，
5: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逐项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六十线了，实现了，搁一组来，阿妮啊，
6: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6: 有啊，
0: 好用无？
6: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都学了，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一百块，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要来，明年你好，哎呦，做明年你好，一组，六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帅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吴妈妈，嘉莹啊，
7: 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7: 我买是有咧买，拢免咧小姐接去，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龙姐，李龙姐一组，
2: 一组，
0: 啊，我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8: 还买贴
0: 布，来一组五啊五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9: 哎，
0: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10: 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七线，我七线，我你我改，你好曹大哥，
11: 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2: 喂，
0: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我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13: 哎，要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4: 嘿，
0: 一组，好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我你我改，你好崇德大哥。
15: 哎，别别，
0: 好来，贴布一组，七十四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6: 嗨，
0: 一组，来七十三线，一组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7: 一组，
0: 一组来八十三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8: 阿妹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八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8: 哎，阿姐妈妈线会带啊
0: 袂？会使，拢会使带五三线，还有你阿四楼，你阿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9: 哎你好，
0: 一组，
19: 哎，今天已经藏外久，
0: 保存期间能藏四年哈，
19: 那有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线的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要再金虎大哥，
8: 哎，
0: 一组。来七十转一组七十线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5: 蒋大哥，
0: 哎，启动，
5: 啊，启动，
0: 来六十。

0: 是
1: 感谢非常好的伴舞，哎
2: 呦，真正袂歹啊！你
3: 什么
2: 电梯小姐，什么国光号，还无你现在到底是对咧上班咧啦？
4: 这个唱可变哪？
2: 都是惊啦，海派的吼，
4: 海子，你是海子哈？
2: 海景第一排，
4: 所以。
0: 成
2: 黑
0: 班啦，
2: 白
0: 班啦，
2: 安
0: 尼哦，哎呀，即摆过
2: 来
0: 要做九班，
2: 安尼哦，我问你，是九班较贵还是十班较贵？
0: 今日
2: 九班较贵啊，十班较贵。
0: 拜六是星期几
2: 啊？靠腰嘞，
4: 哦厉害哦！
2: 我是问你九班较贵啊，十班较贵啦。
4: 碰碰的意思就是同款意思，
2: 相同的道理就对啦。
3: 会搞
4: 呢，
2: 会搞呢，
4: 无简单呢，姜还是老的辣啊，
2: 唔系讲伊老啦。
4: 不是啊，就是。

0: 资历啊，资竹青
1: 嘛，资历嘛，伊唔是老，伊
0: 唔是老，唔是老，唔是老，竹青，
1: 竹青，
0: 资深，
1: 你可以回去，
0: 资深，还有资深，我知影咱碰碰哦，一直以来对咱大力是真正非常的支持，
1: 大力支持，
0: 哎，大力，大力的支持啊，
1: 你讲，我来讲啥，迄个。爱心的啦，有无？
0: 马乌，
1: 这个三冠王马乌嘛，吼，
0: 公益的马乌，
1: 公益的马乌，
0: 哎呀，像即马红白马乌，
1: 马乌啦，
0: 拢马你咧甲咱叫啦，对无？
1: 哎啦，
2: 老人，
1: 感谢啦，哦，大家互相孝敬啦，
0: 是啊，
1: 无外高啦，我看上大都还有领啦，对不
0: 对？哎呀，
1: 雪芬，那雪芬无招嘿，
0: 雪芬嘛就领金的，咱雪芬姐，
1: 加领金甲咱支持啦，
0: 真的很，
1: 拢有领啦，
3: 吼，拢安尼足。足支持咱大力的，
1: 系啊系啊，
3: 哦，我足感动的，真正，啊，佫足欢喜的，今日佫会当来，啊，又打扮得美美，
0: 水，
2: 哦，今日真水，
3: 这不是讲迄个啦，不是讲打扮啦，是有，
1: 本来就水啊啦，
0: 系啦，伊要讲就是，原本咧天生自然的，就是，
3: 内心吼，安尼迄种高，
1: 天生丽质难自弃的，
0: 伊讲迄心内欢喜啦，会高兴，
1: 对心内爽落出来，
0: 会高兴高调啊，
3: 所以吼，无形中的，人讲，
1: 哎，无。无形的啊，千万别搞，你别讲无形的代志啊！我真惊，真惊，真惊！
3: 无形中
1: 迄
3: 有，
1: 无形哦，无形
2: 哦，
1: 无形中诶，你讲紧诶。
3: 七颜八色啦，
1: 哈，你讲啥？
0: 什么？
3: 本来是五颜六色。
1: 七颜八颜，七颜八颜，白无常啊！哦，真恐怖，
2: 真激动诶！
3: 啊，在那背啊！
1: 哎哎哎，不能讲，
0: 不行哟。
3: 没事啊，没事，阿飘拢保庇咱，咱哦，大家平安。
1: 没啦，其实拢我弄啊。大家都好兄弟啊，
0: 是嘛？
1: 没，
0: 谢谢啦。
3: 我四海拢兄弟啦，
1: 对啦，好啦。兄弟较贵还是兄教授较贵？
0: 应该是兄茶较贵哦。
1: 兄茶，即马茶贵啊。
0: 少，
1: 伊拢兄兄都去的，哦。因到边上拢拆来兄。哦，即马
3: 拢小教授啦。
1: 小教授，
0: 小教授。
1: 哦，好啦，
0: 好啦，谢谢碰碰姐，哦，这个球，今
1: 天球我接来咧哈。
3: 好好好。
1: 好啦哈，
0: 谢谢，
1: 感谢非常路哈。嗯嗯，好，来，哎，开票。跟这个
0: 开票，
1: 丑媳妇总是要见爹娘的啊！哎，红队哇，
0: 红队146票，
1: 白队
0: 277票。
1: 哎，今天碰碰吹了哟，卡扎拢放我，我今天吹了，
0: 今天吹了呀！
1: 今天波用伯乐粉丝团的赢，你看唔
0: 系？
1: 所以拜别的是伯乐迄两字啦。
0: 无啦，别安尼讲嘿啊！人是想讲哦，因为有看到伯乐，可能应该唔免卡。
1: 哦，安尼哦。
0: 应该是想讲啊，迄在啊，
1: 对啊，
0: 迄在啊啦，迄个需要卡。
1: 纯当算计啊，稳掉稳掉
0: 稳掉，安尼免安尼免道理
1: 啊，啊不差我一票啦，对不对？
2: 安尼硬吹落呀！
1: 啊，吹啥？
2: 有差，
1: 没啊啊！迄个唔是，
2: 别当有种想法。
1: 跟我无关系啊！啊，你跟我无关系，你要吹，即摆是红队较输呢，你一队较输，你吹落，你爱吹落啦！
0: 你吹者好，来啦！
1: 你不是翻唱诶，又输来上招票。
0: 好啦，不要紧啦，麦哥
1: 滚过去啊，过去啊！啊，过去啊，过去，参酒加啉落去。
0: 你讲出来拢是泪啊，拢是
1: 来来
0: 来，
2: 好来。我们红队的英一美带着带来
1: 英
2: 带来好听的歌曲《追分车站》
1: 来追分车站，我先改八宝啊。

0: 哎呦，您村里这村里拢营营无代志就对啦，啊，是安那拢？
1: 因为各家管呐、啊。
0: 那恁翁放了营，安咁好？
2: 我老公哦、啊。
0: 有咧用无、啊？
2: 我老公做会计呀、
0: 啊。啊，做会计，伊、哦、用算盖一盖偌济？
2: 哦，伊哦。我不敢问嘞。
3: 哎呦，我不敢问哦、喔，在医生的对啊。
2: 对对对对 对。
0: 啊，一个月差不多
3: 赚偌济？
0: 卖乱讲啦，下头啦吼。哎、喔、呀、欸，做买啊，种芭乐个有啥？
2: 做买种芭乐，啊，去咯做营业美代子。
1: 哎，做营业美代子。
3: 第三行的你啊，
1: 对
3: 啊。
2: 对对对。哇，
0: 所以下头
3: 下头有三宝。
0: 三宝。嗯，本来三，
3: 芭乐袜子。
0: 吃到饱好啦，感谢你啦，
2: 谢谢啦，
0: 欢迎接来咧，
3: 谢谢哦，哇，
0: 今天衫好看呢，
2: 真的吗？
0: 真的
2: 啊，今天
0: 就
2: 引导啊，
0: 这个设计款呢，
2: 小刚我好喜欢他，
0: 小鲜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因为我都买你们产品呢、
0: 啊，哎呦，莫讲着莫讲着，
3: 今天哦，
0: 输掉啊，支持
3: 你，你看咱的这部哦，
2: 有有，
0: 七点到六点。有无？有啦！
2: 有有有有有！
3: 谢谢你哦，我上面输了再改
0: 了。啊，我恁两个抓出去啊！
3: 动好了，我哥传钱给你。好了，我哥传钱。
0: 来抓，
3: 来了，记啊，来了，来
0: 水，
3: 来水，来
0: 啊！好，你播，你播，你播，你播。
3: 来了，来啊！今天
0: 卖卖菜，卖菜片。
3: 哎呀，
0: 抓你起，抓你起！哎，
3: 卖
0: 刷刷刷刷鱼啊，刷鱼啊！
3: 来啊，来啊！
0: 好了，
1: 好，那我们排队的刘立伟带来了的好听的歌，可以真心。放水佬，
0: 真心放水佬，来台语的用国语的，
1: 真心放水佬。

0: 足惊你搁摕后壁无路安尼，后壁无路安尼，较头前个，我你退甲拢无路去安尼。
1: 哎，无退路啊！
0: 哎呀哎呀，对哦，来几遍啊？
1: 第一届哦，啊，
0: 安尼啊，
1: 唱较足好呢。
0: 系啊，
2: 哦，谢谢。
0: 对啊，因为阮头家拢交代了，来大家多多鼓励
1: 了。好
0: 咯，系啊，
1: 哎，礼多人不怪。
2: 谢谢。
0: 我咱阮讲真个啦，头前卖看，后壁卖算啊。
1: 你，
0: 哎，你讲。
3: 后壁上水个。
0: 哎，是高唱啊，讲高唱，你现在讲。
3: 高唱，佮佮水啊。
0: 水，高唱佮水。
2: 谢谢。
3: 我头前卖看，后壁慢慢看嘛吼。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拢卖。
2: 头前卖看，后边卖算啦。
1: 哎呀，拢卖看。
3: 头前卖看，后边卖算啦。哎呀，哎呀，
2: 好，
1: 好，好不？
4: 谢谢您，
1: 可以啦，哈。
4: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都做的是安尼尔啦，嗯。
4: 谢谢，真好啊，真赞啦。
2: 你知啦？
3: 没有啦，真近看真的是很漂亮啊。
1: 今年无几岁啦，哈，
2: 无几岁啦。
3: 哎，真正无几岁。
2: 哎，嘿，嘿，嘿，我卖。
1: 无几岁啊？
2: 完全看不出来，
3: 差不多看差二十八岁
2: 啊。对啊，而且伊
3: 跟我差不多，
2: 伊真配合咱节目，咱是红白交的战，有红的有白的，对。
1: 项链也是白的，
4: 就领巾呢？
1: 项链呐，
2: 哦哦哦，项链。
3: 所以这个这是
2: 金珠啦，
1: 对啊，
4: 那是假的。
1: 喂啊，你别家己讲，
2: 不是我你讲，假的，在你身上那个气质看起来像真的
3: 啊。
2: 真的也是假的
3: 啊！真的在我身上看起来都像假的。
2: 你是哪边做的啊？做大一点嘛，不要走啊！你拜托
1: 啊！
3: 没开哦，我去开眼呐，
1: 开眼头哈，
2: 谢谢哈，
1: 谢谢哦，
2: 请慢走哈，
4: 谢谢。
2: 哎呀，欢迎大家哈，第一届来啊！
1: 哎呀，拢变欢乐，
2: 变甜甜啦，变欢乐，医生讲的好，这外挂啦，我来话你
3: 啊。好，我们
2: 好，
3: 我说好，
2: 好好，
3: 哎，让红队的王之奇带来的《听一丢贝根》，
1: 好听，
2: 好来，这奇的我们听啊，嗯，好好来。

0: 奶高干呢？
1: 哇，有加油团。
2: 唱完后边都在欢呼，
0: 奶高干
1: 欢呼声。
0: 你经常比赛吗？
3: 没有。
0: 真的没有吗？
3: 没有。
0: 你发誓？
3: 发誓。
2: 很能唱。
0: 小孩子不可以说谎。
3: 没有。
0: 真的没有吗？
3: 真的。
2: 人家好心脸还有。哎，
0: 像改来来来，改老师，哎，
1: 改旧的旧的旧的。老师，老师，老师。
0: 第一次上电视。
2: 哎呦，他真美的。
0: 哎呦，哎。看遐镜头里遐啦，
2: 我老师搞假啦。
0: 跟老师学多久了？嗯，
3: 一年多。
0: 一年多，
2: 有这样的水准呢、欸欸，
0: 不简单、欸，
2: 很厉害。
0: 张女是什么？就是
1: 彰化女中。
0: 嗯，阿姨买张女，不干净的那个彰。
1: 哎、欸，你卖不了，我们讲话啦。
2: 哎、欸，而且张女分数也很，成绩要很好呢、欸，
1: 要很成绩要很高、哦、
0: 不一样啊。哎呀、啊，我你看在国小，我听我几个同事讲、欸，他们都要，我们都要说，我爱彰化，不说彰化。
1: 对啊，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
0: slogan 啊。
1: 对对对对对，哦、那大中华龙。
0: 跟你不讲哎那样，你们没有这样
2: 讲，差多了。
3: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
2: 现在没有。
0: 那是你们以前。
1: 我爱彰化，
0: 不说脏话。
2: 今年没几岁哦。
1: 我今麦梗是啥？现在最新的梗是什么？
0: 我爱中华。
1: 你没到中华喽？
0: 你是现在是高中嘛？
3: 对，
0: 高几？
3: 高一。
0: 哎呦，
2: 哇，哦、高一！
0: 哎、欸，这个老师这栽培了哟。
2: 我老师谈多少公这个未来之星呢、啊？
0: 真的，
1: 真的。
2: 朗诵啊，
0: 一朗经诵第一名，
2: 诵个第一名，
0: 朗诵第一名。啊，跟我差天公，是入雷锋。
1: 人家学生而已，讲一些人家听得懂。
0: 欸、我那个是
1: 电视台
0: 许孝顺教的
2: 朗诵，
0: 我是别人
2: 朗诵比赛、啊，
0: 朗诵比赛。
1: 你知道高一
0: 朗读朗诵，
2: 朗和诵，
0: 朗和诵，少年郎，我免郎来，我都。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来，第一句，你们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安内好。你干嘛呢？你讲第一句，你们来
3: 国语吗？
0: 国哪在？你国语
2: 也
0: 台语
2: 可以，国台都可以。
1: 你是比赛国语还是台语？
3: 都有
1: 哦。那讲台语
2: 台语好。
0: 哦，讲台语话，咱第一个听有啦，嘿。
3: 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0: 哎呦，哎，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讲话的 tempo。
2: 对，抑扬顿挫。
1: 啊、好了，那伯乐哥，你可以下台了。
0: 乱情为鬼，世事沧桑我坚强，团结进不了天顶，高天顶说天顶，天顶说不尽，这个歌完就无头脑，鬼听歌，饮一茶，嗅一串，鬼站出来连唱，多谢哈，落难哈。哈哈，上面小朋友，
2: 不是在叫
1: 他
2: 那吗？
1: 不要被他们吓到，还、
2: 欸。抱歉了，
0: 这个是老派
2: 老一辈的朗诵，
0: 啊，你也是较少年开的啦，哈、
1: 哦。对，伊这嘛是第一名的啦。
2: 嗯，哎，这第一名。
0: 我伫咧飞哥头前，哎、欸，应该伊怎啊未去提茶杯给我啉吗？
1: 这是三十年前的第一名。
2: 啊，你是现在的第一名。
1: 三十年前的第一名啊，就嘛三十年。
0: 你是咧上啊，爷啦。
2: 不咧上。
1: 没有，要让人家知道有什么差别、哎。
2: 很棒，谢谢你、啊。
0: 不错啦，不错，很棒哦，哦，
2: 很棒。
0: 下次要发片再找我们，好不好？
2: 谢谢。可以找乐哥，
0: 我们跟老师
2: 叫乐哥把你签下来。
0: 那宋永谦老师都是好朋友，哎，真的
2: 谢谢、啊、
0: 真的
2: 谢谢。
1: 他常来常来，
0: 哎，好，很棒很棒。
2: 继续刮就拍球，
0: 哎，高兴哈，来刷来去，
2: 来刘佑君带来好听的歌曲。七经路，
0: 不是飞翔路，是七经路。来，我已经给拍破啊！

0: 谢谢。
1: 诶，串哦，外搞我都不相信。哈，你春天吹
2: 哦，是哦，幼云姐，
1: 加用心啦吼，
2: 是，
1: 哎，哇，搞呢，
2: 这个跳诶，
1: 跳两条嘞哈，
2: 哎，多个个破蹦跳几首，
1: 哎呀，跳破蹦一首较辛苦啦，较大个啦，
0: 那个也很累，
1: 很累哈，
0: 因为要一边唱一边跳啊，
1: 系啊，伊他都有在讲啊，武功这呢稳定性管哦，
0: 都不会喘，
1: 无平平喘呢，然后天刚一个吼。跳一半了，拢袂喘啊！
2: 嘿，拢停起来，
1: 拢无喘嘞，
2: 拢停。
1: 不要搞得较依旧哦，我他妈喘不起来呢。
3: 平常有在练肺活量吗？
0: 没有，我们有在做公益，然后我是慢慢时尚古风舞团
3: 哦，所以做公益就会肺活量就会变好嘛。
2: 对，因为在恭维，
0: 因为你常常都要那个啊，
1: 有一个舞团啦，慢慢
0: 时尚古风，
1: 啊，慢慢没来哈。
0: 没，我来家跑步跑两届啊。
1: 没啊，对啊，
3: 就是要有在训练。
2: 欢迎常来啊，
1: 你那个慢慢就是慢慢来了，
2: 慢慢来就好啊，慢慢来比较快，
0: 对，
2: 慢慢来比较快，
1: 慢慢来会比较快
2: 啊。嘿，对，
1: 怪怪的。
2: 真的
1: 吗？
2: 嘿，
3: 但是慢中有序呢。
1: 哎呀，
3: 难怪伊阿哩豆豆要跳，阿姆哥是就是很美的。
1: 其实我今嘛，我跟我某拢慢慢来啊。
2: 阿刚我比较快，
1: 很快，
2: 很快，
1: 那真快，
3: 前面很慢，后面很快。
1: 卖公益叫人爱听，我人听，
2: 拢白做，
1: 舍不得转台。
2: 你当作观众拢听无，听有诶。
1: 你不用看得办咧，
3: 是咪干脆回到安尼？
1: 一公三。
2: 唔知呢，
1: 麻烦导播打字幕啊，那观众听不懂。
2: 来欢迎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
1: 来，也谢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我们一条根精油，以及啊我们的超级巨星，那免费还场券，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入场券。好，谢谢，感谢义兄哈，感恩赞助。
3: 红队
1: 支持，谢谢。来哦，来哦。来，
2: 用心之旁观观。
1: 老师来，哎，老何老师也在哈。来，
3: 票数我在吹哦。
1: 来，先讲一下，那个，讲两句啊，来啦。哎，
4: 很高兴，很高兴哈，那大力电视台有给我们这个表演一个学习的舞台，
1: 对，
4: 非常感谢，
1: 可以啦，
4: 那么感谢那呢，
1: 这舞台
4: 伯乐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刚，还有我们的
2: 佳慧，
4: 啊佩妮，啊不，
2: 佳慧啦，
4: 啊辛苦的工作人员
1: 哈，雪芬，
4: 啊雪芬嘿，
1: 这又三秒，哎硕人底下，
2: 哎轩好
1: 嘿，啊轩
2: 好，
4: 董事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啦，
1: 嘉庆年金，嘉庆年金，
4: 对，很感谢，很感谢。希望有机会再次，
1: 一定有的
2: 啦，
4: 光临我们的大力电视台，
1: 随时欢迎大家组队报名哈。搞完主持人报名买
4: 噻哈，
1: 阿西跟电视台报名，拢 OK 哈，不收费啊哈。来，碰碰来，
4: 排队，360个，哎，
1: 好，你我无叫你报，你来报，好。还能赢回去报者，
4: 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哈，我们第一次来这样子的成绩已经很多，
1: 很好了啦，
4: 对不？
1: 上一场才100多票而已，
2: 还敢共在？
4: 欢迎，很好很好，
1: 没办法啦。其实哦，我感觉宣传拢真好，吼啊，就是当然这么好的舞台。无人知，安尼唔说可惜诶。
4: 对啊。
1: 公司开遐侪资源，你看，80外个员工诶，拢无休困呢。
4: 对啊。
1: 你看卖啊咧，哎，对你有尊重无？对不对？啊，你搁唔知被捧场？我赶紧啦，看到，看到。
2: 来颁奖啦，颁奖。
4: 我回去就一直把它宣。
1: 好，来颁奖。
2: 颁奖。
1: 好，
4: 谢谢。
1: 老师，快来啊！哈，和你叫你翕一下，对你讲感谢。
4: 下次来哈。
1: 嘿，改变。
2: 后盖恁就知。
4: 下次来就按你进来啦。
1: 嘿嘿嘿，伊我有咱放咧，无放手。
4: 大摆拢接我咧。
1: 年纪较大来讲。
5: 讲今仔来大力真欢喜，吼。
2: 对。
5: 啊，大家拢真圆满。啊，排队360几票。
2: 365，
5: 安尼真满足啊！真感恩，遐朋友安尼甲咱捧场，谢谢。
1: 你敢有叫人拍不？
5: 有哦。
1: 你叫啥？吴琼华。
5: 有啦，吴琼华一大兵的，搁恁某啦。
1: 叫阮某哈。
3: 搁老人
4: 呢？
1: 真正。
4: 改天吼，我叫一位学生86岁。
1: 哇。安尼吼，好，来欢迎，
4: 邀请
3: 欢迎老师。
1: 好，安尼呢，丽娜来台当哦。别人这也宣传哦，看到看着嘞哈，每天都有哈，丽娜来台当，宣传这个 台东县政府观光啦，哈，观光还观光啦，
2: 观光，
1: 观光，明白？沈文成啊，加这个李英，李英，李英，
2: 烟头啊，这烟头，
1: 李英红，李英红，
2: 对对对，
1: 李
2: 英红
1: 哈，啊，丽娜来台东哈，咱对啦，不用不用对啦，丽娜来台东啊。好，你把继续看恁收看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谢谢我们台东县政府的支持，
2: 谢谢。哎，
1: 大家一起来去台东，丽娜来台东，
2: 下礼拜见。耶，
4: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盘》。
0: 哎啊，又过到咱这录影时间了哈。最近常伫一级棒顶上看了萧玉芬唱跳的表演哈。
2: 哦，最近蛮唱的，美玲也不遑多让啊。
3: 没有没有，最近我次数比较少一点。
0: 那制作大家善用他们这些人，看他们在其他电视台表演都表演得很活泼精彩，所以有时候安排一些歌给他们唱，尤其是唱跳的歌。
4: 对啊，
0: 因为你们在大力电视台里面还没有这些唱跳的表演，都大概都只是
3: 小动小动。
2: 哎，哪有？我上次跟美玲唱那个中国娃娃，
0: 哦，那个
2: 还不错。
0: 哎，那个那一首，
2: 你明明就讲说我年纪那么大了，还跳这个。
0: 不过那首歌播出去回响很好，哎，
2: 真的假的？
3: 很多人敲碗，
0: 因为你再大也没有我们的观众年纪大、啊。他们看你还是很笑脸，只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看得有吐了，就对。
3: 没，努力努力。
0: 少数了哈，但是我们要还是要为广大的我们电视机前面的那些啊这些大哥偶遇上设想，对吧？
4: 哈，对，
0: 那两个漂亮的小美女，当然合作挂轻快的歌曲。
4: 对呀，很特别，
2: 没问题。
0: 要请制作人啊，以后啊这个多多啊这个设计一下哈。啊，对，除了我们来演唱的大来宾以外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加入一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4: 对啊，
0: 让台湾新歌盘有一种不同的生命力出来嘛。
4: 对啊，而且播出之后，很多阿伯啊、阿公啊，
0: 哎呀，
4: 看到那个电视都
0: 看到老烂，
4: 对啊，不是老烂，那个老皮灰呢，
0: 老
3: 皮灰，那都看入头前的呢，
2: 是老烂吗？
3: 你一看个电视管，
0: 哎，你没有直接碰一顶管嘛？吼，啊，卡拢忘掉嘞嘛？哦，有用那个毛小毛巾遮住。
4: 为什么要忘掉诶？
0: 我们就要讲脚开开，但是啊，好心蚊也飞入去嘛。
3: 一定啦。
0: 哎，做者啊，别人在看，哎，
3: 愈看愈头前，
0: 愈看愈头前。后生看无啦，连内底拢够穿的。
3: 要保安，要保
2: 安全措施。
0: 但是你若要看过瘾的嘛，无要紧，反正都提升提高你的兴趣尔啦。哎，有我们噶无，但准无我们嘛看无啦。今天啦，我拢把阿雷看过啊，看过。
3: 休息室来练花式，这边来
2: 集。龙哥也先示范了。
0: 不是啊，因为现在女明星她们这基本上都会穿安全裤嘛。
3: 对，安全措施做很好。
0: 对吧？啊，其实安全裤啊，不是没有款，就算是没有穿安全裤，也没什么好看的。你想爱款，你就去包个公司款，爱吊龟白底啊，对不对？画面上面累死的啦，上面有这丁字裤的行马屋，对吧？最主要人拢是种吼感官刺激啦，你知道吗？
3: 对，新鲜呐。
0: 那今天哦来了这一位啊，这个不容易的，伊不是要我们瓜跟恁交流的，伊是要跟恁迷惑、迷惑，要跟恁感动，要恁听了会吓怕。听到起码是会惊，不是惊呢，是死不灵惊。因为太高兴了，这查某，这小姐吼，这歌曲是太高兴了，真正夭寿，夭寿啊高兴。吼，你听这唱歌，你呾听啊内裤，你会连红一片吼。你等下那内裤最近有较大呢，你去换呢较细呢。
3: 哥，你讲嘞，阿伯要搬椅啊去头前看哦，准备哦。
0: 阿伯，你咩？这无啥物好看，啥物？这听
4: 单纯歌声，
0: 这听唱歌都蛮快啦，蛮啦，人嘛未歹看，人嘛未歹看啦。
2: 没有啦，闭着眼睛听也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0: 目睭开开感受就会使啊哈。啊啦，拄着啊啦，目睭开了小久，想要看一下，眼一下都啊，较袂去伤着目睭。哎，啊不要，不安尼啦，不安尼，但是真足够唱的啦哈。要介绍出来先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好，还有我们两位美丽的合音老师。差不多，你应该两个差不多哈，所以你有在啊啊不，上面
2: 我觉得最近嘉荣哥越来越口下留情了。
3: 对呀、啊，
2: 对啊，
3: 以前过去那边没有五分钟不回来，
2: 老师还不习惯，许公你给人家 Kiki
3: 啊。
0: 前一阵子收到那个来自于那个
2: 有人投诉，对不对？
0: 里面的同学啦，
3: 我都是阿伯啊，哎留言。
0: 同学啊，哎，咱来对做些同学就看来这么
4: 啊，
0: 对呀，我们都刚好下午他们放风的时间，
2: 是，
0: 对吧？然后他们都说那个嘉荣哥在亏那个主持人，亏何韵老师，好好笑啊那样。我说、啊、可是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声音啊。何韵老师年纪那么大了，还这样给人家亏，这样不好吧？
3: 打抱不平。
0: 所以我就稍微拿捏一下啊。
4: 正反两极啊，
0: 年纪都那么大，都拿老人卡了，对不对？
2: 哪有？啊。

0: 还没。
1: 啊，够够唔承认的，这两个。
0: 还没。
2: 不想申请。
1: 严刑逼供。
0: 还没。
1: 家己唔肯定啊，讲人政府袂放落去。
0: 这个还没确定。
1: 好了好了，来摇下出来哈，这位哈，这个金嗓美声歌后，他真的是哈非常高唱歌，啊，因爸爸嘛是咱台湾的国父，虽然讲即卖已经去做仙啦哈，不过啊，因爸爸嘛有带咱台湾一个足温暖的力量，咱来欢迎咱的梁山听，你知道怎样？陈思安带这首《为什么要流泪》。

0: 欢迎我们的美声天后陈思安小姐。
1: 思安姐，
2: 欢迎思安姐。
0: 来，妈祖补下给这人呐，
1: 就坐。
0: 思安姐好，
1: 思安姐好，
3: 荣哥好。哎呦，温玉芬呢？
0: 哎呦，
3: 碧玲呢？哦，永斌呢？
2: 思安姐好，
0: 最近思安红干的、青干的哦，打你摆弄冰
3: 冰就快。你当时比啊正康呢？
0: 啊，你好。
3: 我这个时代哦，
0: 比赛
3: 的。随着阮这个啊，又起也来，你今嘛规拢。拢小可糟践，我伫后台听到你咧讲遐话，拢安尼，拄啊好，啊，淡色淡色，对啊，
2: 淡色淡色，
3: 一直规个起毛起 spring 养起来，
0: 一定爱啦，要开啊一个节奏就无，无做养无定定
3: 加，
0: 无定加三百斤啊，你知啊？
3: 哎，我顶个来是秀清嘞，
0: 对啦对啦，顶个来秀清。小金都因为最近钱赚有啊啦，
3: 哦，演唱会，
0: 对了，
1: 要准备演唱会。
0: 去年有了，就今年讲好认，不好认就对了。哎，你嘛应该办了吧？哎，
3: 会有一些计划，但是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我听讲，我讲啦，毅力的资历啦，吼，毅力的资历，应该我会当留下，就是挂人生的一挂
3: 吼。留下。
0: 对啊。可以当啦，
3: 留下。小奇怪。
0: 唔，你个歌大声个，就是讲台湾即摆要找比你唱歌较久的吼，嘛无介济啊啦，因为你虽然无遐济岁，不过你算足早出来唱。
3: 真的。
0: 哎，你做囡仔的时阵，都出来。

0: 唱歌，
1: 就开始弄录音，
0: 对吧？嗯、我那无，
1: 所以我我差不多有经历过那个黑胶，我有经历过几张黑胶唱片、哦，然后再来还经历过吴俊雄的布袋戏。
0: 哦，对啊，你也看，你差不多迄个民国三十几年的唱片，
2: 多讲好了，
1: 讲好了，
0: 讲好了，第一代啊，歌手啊，搁你唱，
1: 生我必你要红功贺。

0: 嘛会使讲是从事几啊十年的时间啦吼，那拢一直拢有咧。伊除了破产那段时间，较无用好教了。
1: 破产，我来讲，我就是因为破产，才开始教唱歌。
0: 对啦，对，干嘛破产？吉他美都还不来误人子弟了。
2: 哎，不要那样，老师的学生很多哦。哎呦，带大家得同定位一卡一卡。
3: 那就是桃李满天下，
4: 就是一个。所以我后来那不是等着疫情哈，我后来不是又就是也很活跃在演艺圈呢。诶，希尊，
3: 对，
4: 我还是持续会回来教课。为什么？那就是养育我可以活下去的。一个机会，
3: 基本
0: 你有教个人班的无？
4: 有，我有教个人班，
3: 一对一的教学，
4: 有。所以，我很感念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搁继续教，一直到疫情的时阵，特别当群聚嘛，才停下来。
0: 视讯教学嘛，是
3: 线上教学。
4: 但是因为我的方式较困难，因为视讯的话，你得爱，因为我是用卡拉 OK， 啊，好学生。唱伊爱唱的歌，啊，我当场甲伊讲，你什么时候才会当搁较进步？
0: 表现啦，
4: 啊，因为你用视讯都会慢一点点，跟那个音乐慢一点点，
0: 好多
4: 所以没办法。
3: 嘛，减少一寡这个感情温度。
0: 但是啦，班老师、安老师指点过学生吼，基本上拢真有成就吼，效果拢袂歹。出去比赛啊，定下拢摕冠军的。不过关老师、安老师的歌唱的这个整个历程啊，坦白讲，咱论真讲，虽然即摆真有成就，不过。一切的过程拢唔是咱想遐顺时的，
2: 然后
0: 虽然因老爸是咱国内非常出名的播音员，嘛是歌手，但是有这款的这个关系，伫个照你讲应该是当平步青云，啊，不过嘛无像咱想的遐尼啊轻松啦，哦，所以其实施安老师伊是一个真优秀的播音员，嘛是一个真优秀的歌唱家，但是伊嘛认为讲迄个部分可能无法度满足伊生活当中的成就感的这个满足，所以嘛是去做生意。结果也想袂到做生意遐歹做，哇！这是有
4: 影，
0: 隔行如隔山，
4: 真的
0: 啊！所以
4: 要像你安尼足困难的，
0: 我呐
4: 足够讲话，
2: 身兼数职，
4: 阁足够卖物件，安尼，阁足爱唱歌，阁足够唱歌，
2: 阁足够叹气，嗯，
4: 你真是一个奇才，
2: 真的。
0: 我唔是，我要讲这段，不要叫你接这段。我是咧讲哦，
4: 真的啊！
0: 我是咧讲一个艺人吼，伊的成功啊，拢唔是这个一朝。一戏可以达成，
4: 但都是
0: 很多时间的累积。啊，不过人认真讲，那早一年、早前迄首歌啦，去唱到，你敢知优秀的牡丹本来是伊唱的？
4: 啊，最早
3: 二姐跟安英红老师
2: 有录完了吗？
0: 这首歌是安英红写，
2: 对，有录完。
0: 因为安英红该嘛无啥物些写歌，啊，但这条歌是伊写，
4: 对，
0: 哎，写的时本来是崔诗安唱，
4: 是，
0: 然后伊嘛有去配唱，嘛拢入去录，是嘛录好啊，拢录好啊，但是尾唱了。唱片公司同电话卡讲啊，是啊，啊这首歌都英宏甲江伟英
4: 都在，都在分手啦，
0: 都在查新闻哦。
4: 他分手这样子就很有新闻点，然后要帮当时的一个电视台华视八点档连续剧
0: 叫
4: 做《北
0: 波丹》，
4: 张琼芝主演的，伊就讲安尼吼，和分手的这对恋人来合唱，安尼是靠话题啦，啊所以分手咯，是安的声音，那你个听，
0: 但是无要紧，这种。我建议，哎，无落掉就无落掉，哎，都过去啊嘛。
4: 对。
0: 但是这条歌咱会当唱啊。
4: 是。
0: 咱唱没经过伊两个同意嘛，对不对？
4: 后来就有机会唱这首歌。
0: 对啊，对啊。但是吼，这一阵其实是梁山兄先知影这件代志啊。哦，这梁山兄一阵嘛，唔知影要甲施安开嘴。嗯。哦，但是该讲嘛是爱讲嘛，该面对嘛是爱面对。啊，不过甲施安讲完了，施安讲听讲，你喺房间哭三暝三日。靠干嘛？是来靠搭，
3: 一定就敢靠的呀，因为拢录料啊。
4: 对，那么好的机会，而且还是我的偶像，
2: 对，
4: 洪荣宏帮我亲自叠录音室配唱，
2: 有种期待落空，
4: 对。
0: 所以今天给咱来满足一下当年的一点点的遗憾哈。
4: 是啊，
0: 本来这条歌应该是来叫我唱，因为咱两个唱较合，结果因拢安排吴永斌，唔知什么原因。
3: 因为可能
0: 你有要求比较小鲜肉一款，
4: 我无呢，
0: 你无吗？
4: 我无。
3: 可能因为怎样讲，龙哥学会表演啊。哦，
0: 我是讲这个歌我唔免练啊，对吧？你讲爱练的那种，你去练。这个歌我唔免练啊，就轻轻。马健，这因为我嘛希望讲，当看到年轻一辈的哈，把这些老歌哈可以传承下去。
4: 对，真的。
0: 感受一下哈，什么叫天后的魅力？那起码的马先生，你比如吴永斌跟陈思安都来去修悠久的牡丹。

0: 起码咱来供应来加宣传新歌嘛，哦，新就新歌有这种名都
1: 对。对准吼，我们都要配合着我出片的时阵的天气，所以特工呢气象主播拢在搞讲啊，接下来未来好几天都是雷准吼，
2: 在幕后雷阵。
0: 帮你怕挂。
1: 这个是那个简志峰老师帮我写的。
0: 简志峰
1: 老师。对，他也是大家很喜欢的。
0: 头颅朵的旋律哈，
3: 旋律。
0: 因为最近把起头颅，而且简志峰老师的专场
1: 哈。对。
0: 因为本来为什么本来有一个叫秋天歌哦，是本来都秋天发片是不是？
1: 哎，对啊，我看上拢平均在
0: 九月、
1: 十月、十一月左右发片，但是从去年开始哈，公司整个大调整，所以我拢要伫个这个春季也行，春夏季节
0: 发春的
1: 雷阵雨，雷阵雨是
0: 发春的，发春。所以感觉思安姐哈，这对今年开始哈，开始有一种啊春天的气象啊，开始有发春的感觉。
1: 但是啊。我在这段时间也经历过很多的，就是生离死别，所以
0: 我好像听到了，
1: 对，
0: 是今年吗？
1: 今年
3: 啊，桂尼
1: 大年初二的时候，
0: 归回了，
1: 81岁，
0: 81，
1: 妈妈81岁，妈妈，
0: 思安老师也是很低调，因为就当然这是家里面的事情了，他也没有想说硬要去渲染什么，但是就是妈妈在大年初二那一天过世哦，他。硬撑了3天，然后帮妈妈安排这个后事，然后把它玩完掉，然后又去拍 MV 了。
1: 对，对，
0: 这就是艺人的工作啊。你也看人艺人歌手吼，台前安尼吼，人个歌唔就咧唱嘛吼，那踮台前安尼啊，这摇娇美咧，但你也别心生苦楚，你无法度去感受。不过这个思安这一张新专辑哦，这个雷准吼，为什么有做雷准吼？等下咱听歌的时候，你再去家己去感受。不过听讲，伊这个歌录好了，要拍 MV 的时候，有先去甲梁山听甲妈妈报告吼。
1: 是安尼，因为我拍 MV 刚吼是落雨的哦。我正式要开拍的时候，我就对空中甲爸爸妈妈讲哦，今仔日是我第15张的专辑的后记哈，要开拍的 MV， 请爸爸妈妈。会当帮助我，会当安尼顺息，所以就真的哦，我一讲完，好的停啊。而且我这一次的 MV 有几个镜头是伫罗州的一个庙，
0: 大庙吗？
1: 算大庙。
0: 罗州大庙永联寺那边。
1: 伊是母娘的。
0: 哦，母娘吼。
1: 然后我伫遐录的时阵，就是也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开拍的时候，我就开始一阵那个起鸡巴皮的感觉，但是那个鸡巴皮不是害怕的，就是那种
0: 神机的感动。
1: 对对对对对，就也都录得很顺利。不然的话，其实好几次在录的时候弄什么耗出来，因为你才刚送走妈妈，马上就要工作，
2: 其实还没整理好，
1: 真的没有整理好。其实我到现在哦，都还没有整理好，因为就突然很多的事情一直来，一直来。
0: 你是大姐吗？
1: 对，大姐。
0: 哦，你是大姐哦，那这现在是弟弟妹妹，就是家里面就是你最大了。
1: 但是大家也都大了，
0: 对啊，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1: 是，
0: 但是相信妈妈个爹孙过年打那么等你嘛？年夜饭了。
1: 是，
0: 给出去刚好等你讲年夜饭。
1: 我们是初二的时候
0: 嫁车机，
1: 嫁出去的都会回来。然后今年的话，就等于因为妈妈就是。已经不太舒服了，所以今年年夜饭的变成我家己的囡仔家己传。啊，伊冇陪完，因为陪完一直到大年初二他才离开。
0: 那是在家里陪你们？
1: 对，他在我们把他接回家里。可是后来他就是狼非常不舒服的时候送急诊，然后在医院走的。
0: 在医院走，然后才接回来。
1: 对，
0: 所以其实哈。你像我拄啊，你看听思安讲伊在祈祷，搞甲爸爸妈妈拜托啊，也都伊 MV 也当顺息啊。
3: 对。
0: 哦，啊当然天顶诶爸爸妈妈拢听到伊诶心声嘛，
1: 所以
0: 诶，甲伊跨过吼，也当啊这雨过天晴，然后顺利的拍完这个 MV 吼。所以这首歌吼，起码要请思安唱雷准吼恁听，但是恁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心内充满着满满的感动。
1: 哦，
0: 你也感谢梁山兄留一个这好的查囝吼，然后伫台湾的歌坛唱歌给大家听，当年拢有这个好听的歌曲，甲大家来做分享。所以咱即摆啦，马上来听陈思安安排这首歌曲《雷准风》。

0: 刚刚我们讲到说思安的妈妈，其实你看妈妈这世人也没也没抱过妈妈，
1: 很少很少，
2: 因为听说妈妈有洁癖，
1: 对，尤其伊后来有洁癖越来越严重吼，啊，去搁等着疫情那段时间，嗯，阮逐工呐入去厝里，拢一定爱
0: 喷酒消毒
1: 洗手，嘿，规身躯挂哩喷的包包拢爱，那无你得爱放伫外口，嗯，所以就你知道到妈妈走掉的那一天。我们大家突然觉得解脱了，因为我们可底下勤洗手、喷酒精啊，就是有那样的一种一感觉。然后妈妈就是有跟我讲，常常接触足侪人嘛，那去唱歌啊，是讲落台去跟人握手，我们会经过接触很多人。所以我妈妈有当时我若讲啊妈，我要先离开，我要安怎啊来来揽一下，我妈拢讲慢慢啊，
0: 你细菌都
1: 是。你外口哎，拢爱唱歌唱啥，失困足侪，慢。你知道我心里都会很
0: 有点难过，
1: 很难过，就是都一直没有机会就对了，连他走了都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已经躺在那边，你也没有办法去抱他，所以这是永远的遗憾啊。后来有机会去整理遗物的时阵，你知道吗，我都把他的衣服或者他的袋子、他的手帕还是用过的东西我都把他留起来，可以留在自己用的我都留起来。我在喷他的化妆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这是我妈妈好像在轻抚我的脸，然后拿他的衣服，
0: 把
1: 他给拼耶逼，
2: 妈妈，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然后就把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是
2: 被妈妈
1: 拥抱，弥补那个
0: 一根毛根
1: 没有母爱，
0: 就再也没有
1: 的感觉。对，
0: 但是他有没有说跟你们哪个姐妹特别好，感情特别？
1: 会也会啊，比如讲，因为像艺人就是拢一世界走来走去嘛，啊，妹妹哪段？
0: 那这几个敢那较介伊较好，较有话讲安尼。
1: 都有，就是老四老六啊，他们都很好，拢会讲。但是你知道，人就是很奇妙，像较早我哪有出去啊，比如讲我出国要演唱，啊，我会整理行李整理了，我就想讲要打电话给妈妈。改讲啊，迄个我明仔载要来马来西亚，就是迄届看小虎哥做伙去马来西亚表
0: 演。你唔才拄啊去才倒来呢？
1: 对，啊，我就看那个讲啊，要来打电话给我妈，妈妈都无去啊。哦，就是你会在
0: 你以为
1: 一个 moment 里面发现他不在了，而且你再也没有机会跟他互动了。
0: 对啊，
1: 对，所以的确我嘛是呼吁咱电视机前的这这些事。就是多陪伴，真的要多陪伴，多珍惜。
0: 是大人离开是难免的代志，总是咱爱认真去面对咱的未来，继续用歌声陪伴，陪伴咱啊，这个对咱啊，这样支持的这些观众朋友嘛，足重要。
1: 对，
0: 希望咱听思安唱这首新歌，好多一杯情泪。

0: 在歌坛上讨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是吼，咱中南部地区吼，做这些小秀的歌手，像以前我们小鸡姐，我们龙董事长的小鸡姐，她也是秀场的歌手，
1: 对，
0: 啊，她本来是小歌手，后来也是变主持人，所以他们更能够体会。不过让伊让伊生活好参详，好到顶，好养家，所以一寡一天伫中岛开始走，一直走走到半暝倒倒来，就我一天走十几场。
1: 较早经济好的时阵，
0: 系啊，对啊，因为新民生拢差不多几工嘛，
1: 哦
2: 啊老大滴的，
0: 啊庙遐侪间，咱台湾庙一两万间的庙，吼，所以基本上小秀就是这样。但是你着要看你的心态，你讲啊，我人个歌星一场秀做偌济，几万都几万，我再唱一条，唱三条才五百块，你若用这款想法去比的话，当然你着会较心
2: 内心里不平衡
0: 了。对，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一个工作，当成一个职业，你尊重你的职业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你像咱唱歌唱歌，你捌唱过爽的吗？
1: 有。
0: 你有唱？
1: 无算爽的，但是是唱吼看袂到的好兄弟。
0: 伫塔边啊唱就对了。
1: 应该算是，只是伊无互阮知影。阮是车停伫一个停车场，啊，了爱去行过一个类似像一个迄边哪讲啊山谷。了，较去到遐，啊，去到遐的时候，你会发现吼，迄是板道哦，但是一道一道拢顶面的菜拢已经摆好啊，但是位顶面是无人诶，
2: 无人坐，
1: 是空
0: 诶，贡品呐，
1: 嘿，
0: 啦，
1: 啊，毋过几落道哦，啊，了你嘛是节目拢正常安尼唱安尼，访问嘛是拢安尼访问哦，啊，只有工作规人员几个人徛伫边啊遐尔，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场啊？
0: 观众就是好兄弟嘛，
1: 就是捌捌演哦，好兄弟看，啊，可袂使黑白讲话哦，嘿，
0: 人也好，神也好，灵也好，命也好，咱拢尊重，尊重各种的这个这，
2: 也着人也着神呐，
0: 对啦，对啦，吼，来，安吉妈要来听陈思安安排这首《梦中梦》。

0: 好，今麦要来讲这另外一个人哈，陈思安跟
1: 这个。你讲人的歹话。
0: 别讲哎，别讲八卦。电视剧头前讲人的卡成阿威。
2: 卡成阿威。
0: 不，这闽南人闽南讲来卡成阿，咱邓明讲的。
3: 邓明讲。邓明讲。
0: 那直接呛明的啦，就是陈思安脸送七龙的。
3: 对哦，就是。啊。
0: 哎，这边咱嘛都好，我跟思安都跟七龙，我都三个去上超级夜总会。
1: 对。
0: 我过
3: 年咧，你听好不要，现在一个毛毛的。
0: 不要你改言咯，不要你改言哦。本来当然七龙也跟我蛮足好，我嘛已经足侪年的感情吼。啊，有当时啊拄着多宣传记者的时候，蛮拢会去拄着。
3: 是
0: 啊，我唔知你改七龙遐无好，这是。你当讲我
1: 一定爱讲出来
0: 嘛？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3: 以前
0: 我你少年的选择是啥啊？
1: 是安尼啦吼，因为较早我就是住伫九如路，九如路嘛。
0: 嗯。
1: 啊，我的后壁。算对九路的后门诶，当行去到头前是一个巷啊，就是阮堂哥梁林诶录音室，佮兼又开迄个歌唱训练班。迄个时阵七龙就是打想要学唱歌。啊，你毋知伊是啥物德性呢？伊就穿迄个做紧身诶衫，迄个衬衫，你要穿一件空巴拉裤。
2: 空巴拉裤。
1: 而且佮是一种
2: 喇叭裤，
1: 就是喇叭裤，而且还有中间还有红色的那种。
3: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流行。
1: 够爽诶啦，嘿。
2: 那是
0: 台客。
1: 对，超级，
2: 那是迄个时代就流行的
1: 呀。是吗？唔对，但是我一直感觉
3: 你就是觉得不好看。
1: 叶斌，阿婆迄个衫，你根本看见，
3: 好难想象哦。
4: 是脸的问题。
2: 你阿烈武怎么人身攻击？起码得改一点呢。
4: 不是衣服的问题，是脸的问题。
1: 叶
2: 巴金，阿婆完啦。
1: 然后我那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哪会生这安呢？那个就像拍囡啊，就是很像。
0: 啊，你准你找囡
2: 啊？七头诶，迄种。
1: 很像七头狼那种。
2: 七头狼。
1: 所以我就会闪他嘛。
0: 嗯。
1: 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因为我一看到伊，我就会闪，我就想讲这个人做无我的缘安尼啦。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的。啊，后来呢，伊伫诶阮哥哥遐歌唱。训练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就互推荐
0: 去
1: 唱一条歌，叫一卡手指。哎，他只是一块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尔，结果拿窜红、爆红、
2: 大红啊！
1: 一红到伊的对啦，吼！我那大家那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
3: 路特呀，
1: 我佮路切，我会感觉讲啊，我龙汉济啊，拢无红。结果你都一首歌尔就红，这世界够天理啊！
3: 就无公平，
1: 就无公平啊！所以路切，
0: 你不是我去因堂哥，
1: 切死！
0: 你不是我去因堂哥遐有去遐做活动，你有去遐做。

0: 有啊，那是后来啦，当然就慢慢。后来就是阮哥哥做迄个空乐团呐，啊，伊都爱有固定的嘛，有几卡固定的，啊，哥请一挂就原住民朋友，他们帮我们伴舞，啊，阮就常常较有机会相处，
1: 哦，就和解，
0: 就比较。有比较和解，
1: 有比较，有没有全部和解？因为比较熟了啦。
2: 真正和解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啦。一两个礼拜我合唱一条歌，七里香。
0: 七里香啊，
2: 七里香，
0: 很特别的一首歌。
1: 哎，这样和解有点久呢，也太久了吧？
3: 对，
4: 对啊。
2: 但是这七里香啊，这个歌吼，伊较特殊些啊，伊是那就古早咱台湾的戏曲啦。像南管那种戏曲啊，吼，
0: 是是，南管北管嘿。
2: 你个认真去听陈思安甲七龙这条七里香哦，你就听到作者这个，因在讲江秋破来在用的这个物件，
0: 是是是，
1: 很有趣。
0: 乡啊的有乡有流有哦，
2: 对啊，这是多谢老师写。
0: 这是咱台湾
2: 啊，阿电老师
0: 写。阿电老师写。
2: 阿电老师是就做特殊的啦，
0: 你写做表哥，
2: 乱乱刷轮站，
4: 对，
2: 就是写
4: 乱乱刷轮。
2: 但是伊的表里在服务嘛，啊，所以伊对这哎不是只歌手。啊，伊是一个拍鼓的人，所以伊对这个叫做鼓点啦，对这款鼓点的物件吼，真有研究，真有兴趣。所以，
0: 其实我七里香啊这首歌，其实七里香啊嘛是算一种顶头，一种鸡顶，但是是文的就对啦。
2: 这一般来讲，这拢是差不多在咱的
0: 两
2: 岸来文
0: 啊，
2: 大山那方面。
0: 它南部地区，
2: 有上江顶的这部分的砖头，那在南高雄这部分的砖头，靠这款顶头，靠这款音杠啦。本来说。就想要在节目上面呈现，但是实在是蛮不好唱啊，蛮不好练。那有机会先哦，这啊再来练习一下，后转啊，
0: 自然
2: 来
0: 先，
2: 咱再来现场来表演一下，大家听
4: 看嘛。
2: 今天先蛮请的哈，那现在先来听自然这首《中红的车站》来。

0: 赞赞赞！哎、欸，这条歌是老歌吗？
1: 不是，是我的歌。
0: 是你的歌哦。哎，足好听的，
1: 不过足新，
0: 足新老歌呢。
1: 对一首。
0: 足新中红的车，中红的港口，类似一种。一种那个年代歌。
1: 伊趣味的所在，就是遐个台语。

0: 这电台点播足悬的呢，点阅率很高，
1: 真的吗？我点到，
0: 真的吗？
1: 我是礼拜做一工尔，
2: 点播你起码哪样呢？
1: 老了吗？老啊啦，老啊！
0: 就这观众下回来，
2: 无你要哪会使？
0: 对啊，哎
2: 呦，我靠你咧！你
1: 咧讲咩？
0: 就这观众拢下回来投诉呢，
1: 投诉，
2: 拢无看到，
0: 拢无看到龙哥安尼咧做节目啊！
1: 我其实我嘛是做爱做节目，但是哦，这。感觉应该，我若搁占一位，就少年的就减一位。哦，
3: 就是留给自信的
2: 老板给你们机会。
1: 对啊，我如果做一个时段，那就有人势必要没有时段可以做。
2: 对，那不吼，人拢就爱看荣哥跟小琪姐底下咧搭嘴讲，迄个
0: 好
2: 爽，讲迄种做迄落诶，啊人拢就爱听迄种。
1: 小夸五个无解了。
3: 而且那个又是现场转播，不能剪接。
0: 以前嘛有就是人客讲哦，你讲话比唱诶讲较好听。
1: 有袂讲卖唱吧？
0: 有人安尼讲，就是头前咧开讲啦，
1: 对啦，
0: 就侪人爱看。
3: 讲话伤趣味啊，
1: 太长片段，但是我是感觉。就是啊，这个我们要有传承嘛，爱好人家的少年呢，当然呢，
3: 多一些机会这样。
0: 龙哥拢就给咱机会。
1: 我相信因那是有认真去做，一定会听起这个力量。啊，你咱人啊，不可能做一世人，但是我嘛不可能放弃讲这节目无做，因为我嘛有我对我观众的一个使命嘛。
3: 对。
1: 因为希望看到我，就那像我甲这台湾新歌把这节目捞掉嘞，用节目甲观众朋友做交流，用陪伴来得到恁的啊这个介意。啊！加信任，这是阮做电视节目的一个初衷。阿妈，希望你再继续甲咱支持哈。当然，一定爱甲咱的私人的雷准哦。
2: 对对对，
0: 新唱片，
1: 唔是甲雷准哦支持哦，雷准哦是做危险的哦。但是爱甲这个专辑支持啦。
2: 是啊，
0: 有影有影，
1: 这歌好听哦，这歌因为这歌拢咱观众朋友大家介意的歌咯。
0: 而且内底阿哥有足济这个无同款的。不同的曲风，
3: 很多风格，
0: 对啊，
1: 对，很丰富哈。当然，这个起码看不了那边唱片啊，但是点阅哈，赶紧点着，去 YouTube 顶块赶紧点。
2: 啊 ，CD 嘛是爱买啦，算珍藏。
1: 啊 ，CD 哦，
2: 是
1: 啊，有得买了。
2: 有，
1: 买对买。
3: 唱片行，
2: 唱片行，
1: 哦，唱片行，
2: 阿邦都嘛拢买着啦。
1: 你啊，硬要买，你啊，搁另外一买在那个 CD 播放器啦。
2: 我跟你讲，
3: 来都有送品，
2: 珍藏就好。对，其实珍藏也可以，
1: 珍藏也可以。
2: 无听嘛，
1: 买等于不一定爱听，主要是要叫你开机的。
3: 因为里面的照片还是很漂亮的，
0: 这也是要实质上的鼓励啊。
2: 真的，真的，
1: 我就觉得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啊。
0: 没错，
1: 阿东还蛮非常感谢，是让今日只唱作最好听的歌曲，大家。再刷去，想继续收看，后一段。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哇，一晨，哟，今天主题是不是又是黄怡玲啊？你妈安尼好无？你妈因为你早是明珠，所以今嘛吼，你当然只想要介绍这个黄明珠对不？
1: 啊是。其实这主题嘛，不是我决定的啊，但是我知影讲今日要介绍的是一个日本的天后呢。
0: 哦，莫怪都吃伯乐哥，伊就咧甲我问讲，是不是迄个山上优雅还是范岛爱啊？
1: 老师，咱不是讲这个领域的吧？你若要讲迄个领域，应该请伯乐哥家己开一档的节目，家己讲。咱今日要介绍的是日本演歌女王八代雅治啦。
0: 八代雅治，八代是祖宗八代啊，是？
1: 不是八代啦，是伊的故乡在熊本县，八代市，不是八代市，八代市的地名啦。而且伊唔那是伫日本红，伊阁有足济歌后来拢翻成华语。台语在咱台湾啊变成经典歌曲呢。八代雅治哦，真正是一个天生歌姬。伊自细汉哦，就足爱唱歌，伊常常吼去参加迄地方的迄种歌唱比赛，常常得奖哦。因爸爸吼本来就足反对伊走这个唱歌的歌的这条路，结果啊，伊伫15岁吼，就家己冲去东京啦。而且哦，伊唔是一去就是上迄大舞台的呢。伊哦，先去音乐好好学基础，后来呢，18岁开始哦，伫个银座俱乐部来驻唱呢。
0: 哦，这足硬道的呢。银座俱乐部，伊唔是讲讲你唱唔对，佮家你讲哦，妹妹加油，是把你虚下来的地方呢。
1: 对啊，伊种哦足有高度，啊佮足有沧桑感的声音吼，迄就是一工一工安尼磨出来。哦，而且老师你知无？嘿。伊细汉的时阵吼，对伊家己的声音一点啊自信都无。
0: 啥？做有特色的，佮无自信哦。
2: 你知影无？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佮伊的大对决。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

0: 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讲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5: 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咧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
5: 啊？食得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加足紧诶吼！
5: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0: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 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农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佮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板阿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板阿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褪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满头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成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即卖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卖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 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可以说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最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还有这个

0: 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小济。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完，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卖，阿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咧买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毋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毋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啦，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吼。这即马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互恁抢啦，五十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啊三千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五十个啊，买五啊，搁送五啊，一摆炸十啊倒转去，一啊剩偌济？一啊剩三百块，一啊剩三百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三百块尔，今仔买三千，我搁送三百嘛，等于一啊剩270块。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帮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好，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你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诶！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张。
0: 好，等我一下，等你拿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拿好，等你拿好，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哦，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不要你好，阿志珍姐要一组哦，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拿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食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5: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5: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我四爽啊，小姐阿秋，你阿秋，
5: 拜
0: 喜，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哦，
6: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7: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你个摇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接。逐天吼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 咱健康最重要的，咱的目睭最重要的，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跋倒，目睭最重要的，目睭就是灵魂。

0: 鸡汤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哎，叶老师好。
1: 我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2: 七
0: 月一号。叶老师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徛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老师好。
3: 我买叶老师。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宝学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要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哈，来你好来说说阿耍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是阿叔秀兰姐，
5: 哎，
0: 一张哈，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6: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要几多？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6: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7: 哎、
0: 欸，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7: 哎、
0: 欸。要叶黄素哦。
7: 哎、
0: 欸。好，等你加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8: 哎、
0: 欸。买一组哦。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9: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9: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9: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了幺二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0: 哎，
0: 叶黄素好，
10: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机你好，
10: 哎，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幺二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1: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甲幺二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下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咩叶老师好。
13: 老师你知无？
14: 嘿，
13: 伊细汉的时阵吼，对于家己的声音一点啊自信都无。
14: 是啊。哎，做有特色的，佮无自信哦。
13: 嗯，听讲吼，因为伊家己的声音比较较沙哑，比较较低沉，唔是迄种诶甜美女少女声无？
14: 哦，
13: 所以啊，伊伫诶迄小学5年级的时阵哦，听到因爸爸买迄朱莉伦敦唱片，才发现原来低沉沙哑，买当遮尔啊迷人哦。
14: 哦，这个做有特色的，就是伊命运的转变呐，对不？
13: 对啊，所以后来哦，伊就知啊，这不是缺点，是伊的招牌。
14: 嗯，
13: 所以啊，在1971年的时阵，伊正式出道，用八代雅纪这个名字。
14: 哦，
13: 八代呢，来自伊的故乡。雅纪呢，伊的意思就是带有希望能来亚洲跨世纪活跃的意思。 而且哦，迄当时伊阁参加全日本歌谣选手权连续十周的冠军呢，
14: 也非常有企图心哦。嗯、连续十周啊，其他的男同来包包款款起来等伊困啊。
13: 哦，对，然后啊，伊伫1973年啊，第一首的《泪恋》热卖120万张，直接冲上第一线咯。
14: 这真的有够夸张的，23岁就已经成为日本歌坛的大人物哦。
13: 自迄时开始哦，伊嘛常常吼登上迄红白。啊，搁哦，咱拄只开场唱的迄首黄以玲的《歌声泪影》，迄就是吼改编为伊的1976年的《想再见你一面》。
14: 哦，哎。我感觉讲伊唱歌吼，唔是迄种安大吼大叫的那一种呢，伊真正是甲足侪人迄心内感情拢甲伊唱出来。
13: 对啊，所来哦，第二首邓丽君的《你在我梦里》改编自1977年的《爱情的终点站》，而且1980年伊迄首《雨的慕情》，根本就是他歌唱生涯的最重要里程碑啊啦！
14: 哎，这首摕到日本吼，这个唱片大赏最大奖，对不？哎呀，
13: 无唔对，哎，而且哦，迄一年哦，红白歌合战，伊都是用这首来做压轴的啦。
14: 厉害！
13: 30岁八代雅治，伊的地位吼，已经稳甲亲像迄演歌界的迄种定海神针。
14: 哇，太厉害！30岁的这女王啊，直接封后，厉害厉害！
13: 而且哦，1977年甲1982迄几年啊，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的讲法，叫做五八战争。
14: 诶，这什么意思啊？五个趴带在小卡吗？
13: 啊，不是啦，
14: 是啊，不是，
13: 是迄五木红，甲八。雅治一男一女，对吧？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未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14: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但今晚哦，最终就是要分出个胜负，五木对八代。
13: 对，迄当时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14: 对。
13: 再来，这首吼《小雨小雨》嘛足重要诶，因为啊。伊就是迄八代雅治这首《雨的慕情》的翻唱，刷来，第四首粉红色的腰带，更加喵啊，
14: 经典。
13: 其实啊，是伫1981年八代雅治《女人心事展港口灯》这首歌翻唱的呢。
14: 哇，这首嘛，这首嘛八代雅治的歌哦。这首是布袋的歌呢。
13: 对啊，《女人心事展港口灯》这首足日本的啊。哦，所以啊，来跟咱台湾改做粉红色的腰带，突然变得很接地气，哇，对不？而且啊，1983年西京唱这首歌在台湾、福建一带拢真受欢迎呢。啊，不过哦，反过来，让大家开始注意到咱的八代的原版。
14: 我感觉做些代志，让你想袂到的。是翻唱红了之后，大家才去找原主唱呢。
13: 对啊。哦。刷来啊，咱今来听《你在我梦里》，小雨小雨，粉红色的腰带，咱阁继续来甲大家分享故事。

0: 刷来这首《盼梦园》，改编自1982年的《海猫》。1982年哈，是八代转到日本世纪唱片之后的阶段，已经哈成为资深歌手啊啦。
1: 而且我听讲吼，八代雅治，不止唱歌厉害，伊阁有一个足善良的心，常常做公益，这点真正予咱足钦佩。
0: 无唔对，伊吼为足早就开始去迄少年院来慰问。1981年哦，开始哦，佮当年去迄女子刑务所去做公益演出嘞。伊就是感觉哦，用伊的歌声会当去陪遐比较比较孤单的人。
1: 唔是安尼尔哦，听讲迄真济即个一些卡车的司机啊，嘛足介意的。
0: 对，伊伫日本哦，佮叫一挂卡车司机称作拖拉库女神。
1: 拖拉库哦，这真的是咱真正的国民级，不只是大家拢知伊，而且伊的这个很多的行善的过程跟歌声已经深入民心。
0: 是的，然后哦，最后这首要来介绍情人的关怀。
1: 哎，这不是八代雅治的歌啊？
0: 但是这首吼有一个足温暖的故事哦，就是八代雅治甲咱邓丽君的友情。
1: 哦，我先来讲。
0: 1974年呐，咱邓丽君在日本出道啊嘛，一唱《空港走红》，迄个时阵啊，八代雅治嘛是算宣传期，所以两个人啊，常常在节目上底下碰面。
1: 哦，所以一个是咱台湾的温柔天后，一个是日本的本土的演歌巨星的第二啦吼。
0: 是的，而且当时邓丽君日本也无遐尼啊流利的时阵。

0: 巴大雅姬比较早出道嘛，伊就参像迄阿姊同款咧甲照顾，所以啊，因两人啊后来感情足好诶。吼，上届感动人诶一幕就是邓丽君啊要过身诶前五年，因伫日本诶电视台偶遇。邓丽君哦，看到巴大雅姬，都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直接安尼甲撞过去，揽到巴大雅姬。啊，毋过啊，巴大雅姬后来家己讲诶。那是因最后一面呐。啊，
1: 讲起嘛真遗憾呐。有一挂友谊就是安尼，无一定爱逐工见面，但是咧感情甲这个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而且伫2015年，巴大雅姬来台湾开演唱会，伊阁特别哦唱《空港》，用日文甲中文来怀念邓丽君。
1: 这就敢那只甲一位咱的老朋友讲同款。我还记得你，哇，这种尤其红，感觉非常的感动。
0: 嗯，佮有一点嘛，足厉害。巴大雅姬吼，伊唔是敢那守着演歌，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老呢。哦，伊后来啊，佮走去唱爵士，佮唱蓝调，甚至佮去唱音乐剧呢，规个大轰动呢。
1: 这就是我佩服伊的所在。你讲这段我有印象，太厉害，而且他不怕跨出这一步。
0: 而且哦，伊阁是一个画家哦。40岁了，伊正式去学迄油画。哇！伊的作品哦，阁入选巴黎沙龙呢，连续5年哦。
1: 是啊，哦，唱歌唱歌变女王，而且画画又画到巴黎去，
0: 是的，
1: 太厉害了。
0: 没错，所以啊，伊那是只有代表作足济，伊本身阁是一个足丰富的人。嘛不怪啊，伊后来走了后，日本那边哦，足侪人一时拢无法度反应过来。哦。2023年啊，伊因病离世了，啊，足侪人拢足震惊呢，因为伊进前吼，佮讲我会一直很活跃，啊，佮讲伊我会唱到80岁，甚至100岁。
1: 这予人足感动，嘛予人足心酸的，明明佮想要唱。身体却不行了，
0: 但是留落来足侪乖啦，真正足侪足侪，而且唔那是咱日本人会记哩，连咱台湾人这边哦，拢翻唱伊的歌，足侪老歌迷记忆内底啊，拢有伊，所以咱今日这集吼，其实是要甲一位又更远又更近的歌手致意啊。
1: 对，远就是因为伊是伫日本，近就是因为伊的这个歌的旋律。早就走进我们生活里面。
0: 最后这两首歌《盼梦圆》《情人的关怀》，唔那是致敬一个歌手，嘛是致敬一个时代的声音。
1: 希望大家听完会更加知影，原来有足侪咱是这个熟悉的华语歌、台语歌背后有一首从日本飘过来的旋律。

0: 播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1: 我是阿瓜。哎，
0: 咱是幸福的人，
1: 对啊。
0: 看到你的面嘛，知影，食真好哈。
1: 是嘛哟？
0: 是。其实哦，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讲台湾这片土地电管哦，孕育很多植物啊，所供需我们人体需要的养分来做吸收。尤其有真侪豆啊类的，比如讲红豆、黑豆、青豆、白豆、黄豆，
1: 好，
0: 这什么种豆啦？扁豆、长豆、短豆，拢总有。但是豆啊，伊的营养分真高。不过呢，安怎食才是健康的？啊，什么人会当食？什么人袂当食？什么人会当食较济？什么人当食较少？这得要问咱的达人哦。我们一起来欢迎养生达人郭玉芳老师。
1: 大家好，我就是迄食豆啊，哈，食到老老老。
0: 哎呦，食豆食到老老老。
1: 所以人古早就即句话，食到豆啊，你就真正食到老老老。
0: 啊，但是豆啊真侪种，要安怎选择？
1: 三大类。好，一个是主食类，就是淀粉类。好，这个淀粉类里面就是有豌豆、灰豆、红豆、绿豆。好，这都是单称淀粉类的。有一个叫肉类型的豆类，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就跟它加肉同款，所以加所有朋友都爱加这些物件。我们来看到蔬菜类的，就是新鲜的豆类，冬豆啦，啊，火龙豆啦，哈，四季豆啦，哈，肉豆啦，扁豆，这种算蔬菜类。
0: 豆浆我们都知道哦。它较大部分是拢用黄豆啊去做这個豆泥
1: 哈，
0: 啊，黄豆啊，伊除了伊热量低以外，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
1: 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蛋白质的部分，它是一个完整氨基酸，不含胆固醇，所以你看哈，真侪迄个老人啊，今嘛早起拢爱食什么豆丁无糖的，
0: 我也是，
1: 注意买哈，啊，它很适合什么？口牙不好的长者，那呢，黄豆内底有一个较特别的物件，就是。天然的雌激素，植物性雌激素可以预防什么？更年期骨质疏松。
0: 我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医生给他建议啊，医生给他建议，因为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1: 是这里。
0: 医生我给他讲，你要睡觉之前喝一杯温温的无糖豆浆
1: ，
0: 一共针对那个什么更年期的症状。
1: 他会减缓，
0: 对呢。哎，搞我伊食一段时间了，那么两三个月，伊讲，敢那有较减轻，人感觉心情较快乐呢。
1: 较快乐，因为他的那个类黄酮素、雌激素哈，不要大量，不要说哦，我每天都喝500。你可以从别的东西来摄取，
0: 不要牛饮啊。
1: 对，好，不要牛饮。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卵磷脂的部分提高大脑活力，所以你看呢，我们发现喝豆浆的民族，一个是发展。小孩是发展嘛，对不对？然后一个是退化，亚洲人是比较好，尤其日本人，你不能对道理加出嘴哈，所以卵磷脂很重要，所以它适合年长跟幼童。我们再来看到高纤，其实它帮助消化，黄豆里面是可溶性纤维，所以最适合我们外食族。为什么？因为咱外食的人
0: 蔬菜水果无搞，
1: 蔬菜水果拢无搞啦，啊，咱坐办公室拍电脑，所以就很适合。我是觉得好像全台湾的人都是适合，
0: 因为大家坐较济，
1: 对，大家坐较济哈，叮当较少，过来就是矿物质，矿物质来对咱怎样？黄豆里面最棒的就是钾、磷、钙、镁、铁五大将，很重要，睡眠。体力，还有呢，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心跳功能，这个都很重要。维生素 B 群非常丰富，然后呢，可以帮我们促进新陈代谢。最主要是黄豆里面的维生素 E 是可以帮我们延缓老化。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有85%，所以它才可以做成什么黄豆油，所以呢，对三高族群来讲，还有不爱运动的人、肥胖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0: 我你这边刚刚让我写好不好？肥胖的人，
2: 送了就对了。
0: 我不是不爱运动，我是没时间。
1: 有人挖洞在跳，我没有挖哦。
0: 其实哦，你安尼讲，有真侪咱个朋友在听哦。比如讲，你想要补充200斤，但是你个不爱高热量，因为你怕胖，
1: 对，
0: 怕不健康，
1: 对。
0: 其实补充豆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可是这个豆浆要怎么挑选？
1: 我们先来讲基改它的黄豆潜在的三大危机。第一个，运输过程中的高风险，为了稳定它不长虫，可能会使用杀虫剂或大量的药残留。这第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是大量的使用除草剂。基改黄豆就是要对除草剂有耐受性，所以它要除草剂会导致人体里面的肝的解毒功能。它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它有罹癌风险，因为国外的动物实验也已经实验出来，就发现基改食物会导致我们这个容易过敏，还有什么肿瘤发生率，还有性器官、生殖器官的病变都有很大的关系。糊里糊涂就不知道吃什么东西进去了。
0: 那老师，你平常喝什么呢？
1: 黑豆 亲人无糖豆浆、嗯，一黑一白的双色豆浆，
0: 两个两座位哟、
1: 哦。对哦，因为我要互补，
2: 是阴阳调和的概念。
1: 对，没错。
0: 啊哟，就是神哥，就厉害，
1: 对，
0: 阴阳调和的。
1: 可是你知道我以前
0: 太急嘛，
1: 我哥在安尼里面是不是要自己浸自己加？
2: 对啊，
1: 就麻烦
2: 麻烦。
0: 而且煮豆浆听说不好煮，也八锅。
1: 对，
2: 凉的。
0: 还有。
1: 黄豆里面有皂素，嗯，皂素如果你豆浆没有煮开，你喝了有时候小孩子比较小，老人比较老，肠胃比较弱，可能会腹泻。哦，那现在新的技术都已经把这些东西把它怎么样粉末熟成化，所以它没有这个疑虑，你就不用煮了，你只要冲就可以了，
0: 冲就可以了，
1: 对，冲就可以，而且是安全的，是没有添加，
0: 就是这个吗？
1: 对，这是最新的一个技术，
0: 它就很原始的那种豆香，
1: 对。完全就是豆香，
2: 对，真的呢，
1: 哦，很特别。
2: 一般黑皮起来味
1: 不同，不同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今天用的就今天吃的就是这个黑豆青仁。我靠，是欧诶，内底是青，你有看？
0: 哎，啊，不过我搁食啉到一种
1: 特别物件对哇？
0: 对，这个嘴尾吼，小可甘甘。哦，这是啥物？
1: 粉光参，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在。小朋友身上专门在吃气管的，固身体的。
0: 气管，气管。
2: 啊，不过老师嘛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嘛迄就是爸爸妈妈是大哥大姐讲，哎，我食迄粉光参，迄会容易牙坏未啊？
1: 对很多人来讲说啊，不就是人参啊、哦？不一样，
0: 够气管。
1: 它最主要是它没有温补的作用，它是平性，所以呢，它呢对我们的元气啊，对一般工作劳累啦，容易体力不支、容易感冒的人，很容易这个敏感的人，它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品。粉光参是俗称。它的原名就是原种就是西洋参，以及来内含的所以西洋参皂苷哦皂角苷多糖可以发挥油，还有多种氨基酸及十多种的微量元素，它可以帮我们身体呢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然后促进皮肤的胶原蛋白再生，帮助我们生长发育，还有抗衰老，还有很多的疾病，譬如说耳疾啦、肠胃啦、贫血啦、还有关节啦、妇女病很多，因为其实很多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虚弱。可是你大补你补不下手、你补下去会反其道而行、
0: 所以
1: 倒不如平补是最好，所以粉光参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价值来源、再来呢我们刚刚喝了这么好喝的好双豆粉光参豆浆、来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加在里面、纳米钙加在里面，它是一个纳米级的碳酸钙粒状的，它放在里面会把面积变大，所以让我们在分解它的时候喝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点微浮，但是奈米钙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帮我们提升钙质的吸收、那这个钙质的吸收它对身体是无害的，它是属于呢欧盟跟美国级的一个药典用的 USB， 它是符合它的吸收率就会比你什么珊瑚钙跟碳酸钙更好
2: 更
1: 好，而且不会在身体做残留动作，这个是最棒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黄金比例是什么，第一个黑豆筋固我们的肾气主筋骨，然后你用到青豆仁又更好。黑豆的营养价值有什么？黑豆里面哈皮是黑的，所以黑伊豆花青素，花青素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来源，能够清除我们身体的自由基。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呢非常需要这样的营养素，容易出现身体疲乏。黑豆对年轻女孩子非常好，尤其是呢养颜美容的部分，对老人呢是筋骨更好哦，对我们的这个壮年人，它也是一个补肾气很好的来源。黑豆中的微量元素最重要的锌、铜、镁这三样，就是帮我们锁住钙质，帮我们抗骨质疏松，延缓老化非常重要一个元素。再来，它也会降低你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其实你要知道营养均衡，矿物质够不够，吃对不对，对你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
0: 我有听人讲，这黑豆吼，长期吃黑豆，对这头毛很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对呀、啊嗯，而且我跟你讲，其实哈、哦，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有一个最重点，你常常在吃黑豆、黄豆的人，你的卵磷脂会让你预防什么？嗯，失智的产生。再来，神。我们要神清气爽，表里漂亮、嗯。我们要从呼吸道顾。黄豆主理什么？理肺，所以它会顾表。常喝黄豆的人，皮肤会很滋润，会很滋润、嗯，会很含水。所以它就我们讲的阴阳，阴阳两个就精气神，就是一个是神。啊、一个是精，
2: 其实我还蛮建议咱的好朋友来喝豆浆，
1: 对，
2: 尤其有经济，比如说更年期的咱家喝冰，或吃豆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平常时啊吼，想要健康，但是佫无爱想大口的，道理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其实吼，健康有必关，每天一杯，轻松又健康。今天咱的看完你都要感谢咱的云娟，啊，要感谢咱的郭老师，
1: 谢谢，
2: 也要谢谢好朋友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爱陈淑萍冰家现象完胜。
4: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5: 整个翻车，
4: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6: 360度翻一圈回来
4: 。我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7: 人生跑马灯，
4: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我才惊醒啊，撞车了。
3: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郑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五点。
8: 这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9: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8: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9: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8: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9: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嘞，我勒个惊死！
8: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10: 台湾新闻台，
3: 一定爱看哦。

0: 我给他做一件善事哦。
1: 哎呦，啊，阮某唔来，干那人水，心肝还佫较水呢。啊，什么代志啊？啊，
0: 我都拄到一个，胖见一千块啊。嗯。啊，阮某真正通坐车转去呢。
1: 你较细腻的啦，那这种的大多数拢是咧骗人的啦。你戆戆的。
0: 你哪安尼敢讲啊？伊都真正看海足艰苦的啊，所以我就300块，互伊坐车转去。
1: 哈？你就也唔知伊有甲你骗啊，无甲你骗，你清清晒晒，你就借伊300块。
0: 没啦没啦，
1: 啊没唔对，还有人爱，
0: 我都真正捡到伊胖起一千块啊。

0: 安尼我起码给你客气。
1: 等一下，
2: 等一
1: 下，我穿一个物件来，你是我的内裤。
3: 你的唱歌非常有你个人的迄个特色，你的音色啊，听到知影讲，哎是你啦。
4: 穿的古色古香，包括你的歌声中也流入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
5: 很享受上舞台的感觉，尤其是站在校长旁边，你看他从头笑到尾，龙秀 BB，
6: 他的手势就是我们同心一起回到一个温暖的家。
7: 我以为我在 Piano Bar 还是在 Pub 里面听一位歌手很自在的在唱歌，好，因为他真的有用生命力在唱这首歌曲。
0: 我一点都没有三欢喜的，伊不得已，
6: 对，
0: 啊，甲问心肝拢有来，我挑战我，这边我想你都无来，
1: 你的想你你煞无来。
0: 欢迎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6: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美。
0: 我感觉足紧呢，怎么上个礼拜？然后马上又到了。
1: 对呢，时间过好快哦。
0: 不，因为我们都很期待，所以才会觉得很快。
1: 有可能。
0: 看大家拢在成长，而且来报名，所以让歌唱大联盟真的是为你们
6: 量身打造
0: 准备的这个舞台。
6: 是的，
0: 所以讲希望您赶紧来报名哦。好，咱赶紧吼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哈。来，我们第一位介绍的是资深词曲创作诗人洪金生老师。来，接下来这一位呢，哦，做广播还要写歌，事业啊个餐厅有够无闲的啦。
1: 我哪里在是探熊仔嘞？
0: 真的，伟杰老师，哎，来。接下来这位呢，奖品它是代表90%的这个观众的一个心声哈。来，伯乐老师，
9: 没错，是高声的迄个跨环，所以呢，高不管跨标示你是较厉害的。
0: 好好好，来，
6: 还有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
0: 文松老师，对对对对对，咱这节目吼上精彩的是讲吼阿关阿加这个吼，哎苏进，
1: 嘿，
0: 哦，恁两个。带两队来比赛，然后分乐林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啊！希望您赶紧来比赛哦，同时还可以拿奖金，
6: 开心！
0: 哎，上一次是哪一队啊？是我们的幸运歌唱研习班，
1: 对
0: 哦，这阶级哦，所以大年这队来赢，伊嘛是爱个加一队比赛，
6: 还是要竞争的
0: 16强，
6: 没错，
0: 来参赛我们最后的16强的比赛，希望你们好好的加油，好不好？
6: 都有好成绩哦。
0: 我们还是请阿关派出第一位老师，
6: 来自南投哼哈哈响赫音乐家班导师张赫赫带来好听的歌曲《梦的醒酒会甜》。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大家好，
0: 老师，感恩盖小姐的学员呢，哈，
1: 哎，是我今天呢派来这位乐龄组的是我们的石千珍阿姨，
0: 哎，欢迎欢迎，
1: 她今年71岁哦，哇，72岁了，哇，
0: 欢迎
1: ，OK，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合唱组，我们的阿根早餐店老板娘翠菊，跟来自嘉义的国雄大哥。
0: 欢迎欢迎，
1: 高手组张振林大哥，哇，
2: 熟面孔，
1: 享贺音乐家的团员，
0: 也是很厉害的挑战，
1: 对，是，
2: 对，
0: 期待你们等一下呢，美好的歌声，好啊，表现阿麦紧张，哦，啊，把恁家唱歌迄个实力摕出来，好唔好？好，那你们稍作休息一下哦，谢谢，
2: 谢谢，
0: 好，准备一下哈，准备备战，来，哇。老师，你做播音的呢？
2: 真的，好像什么公益活动啊，什么都有嘎一脚哎。
1: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音乐老师，所以呢，我就用音乐疗愈的方式，所以我就到偏乡去教学，把知识，然后把快乐的声音造福山区里面的孩子。
0: 不容易，我觉得能够照顾到这样的一个偏远地方的人，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学，我觉得是因为 hockey 哈。老师，那等一下麻烦你帮我们当评审哦，
1: 没问题。
0: 好，好，老师请就坐
2: 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呵呵，老师做播音，我每次看到，因为我喜欢去关心一些，他 FB 可以关心得到嘛？
2: 哦，对对对。
0: 有咱为做远的朋友看袂到，哎，透过 FB 可以去互相关心，
2: 关心了解一下。
3: 网络吼，
2: 这样方便，
3: 无远国界啦，所以你看啥都看得
0: 到。对对对，来，淑健啊，对你。
3: 哦，啊，我要来派出这队哦，是台中燕子歌唱技巧班，我们的班导师是燕子，带来好听的歌曲《To Be》。

0: 杨老师，两位 美丽的主持人，Hi、
1: 老师介绍一下学员一下。
0: 好，嘿，我今天哈特别就是邀请我们那个福德班邱义福大哥，
1: 谢谢谢谢。来，
0: 再来是哈我们翁社班的学员哈，就是林金明，好，然后副班长福星，
1: 是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您，欢迎您来。
0: 再来这一位，有没有觉得他这一套服装非常，特别？是小琪的衣服，他的同学，他同学特别赞助的，
1: 真的。
0: 我们高手陈威良，对，
2: 好好仿
0: 幸福班的高手。
1: 谢谢你们，但是人要好好表现，但是卖紧张哦，好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来，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哇，来。好好的跟燕子老师聊一下，老师
2: 蛋姐啦，请留步，你别去对。
1: 我会出鼻腰听，
0: 真的。
1: 老师，听你讲有一挂一个足厉害的才艺，
2: 手艺。
0: 我有创作鱼啊，陶鱼。哦，
1: 陶鱼。
0: 对，就是用手捏的方式，在桌面上那个鱼啊，哈，
2: 鱼
0: 是双面的。
1: 对。
0: 那你要是捏到双面，然后栩栩如生是不容易的。
1: 哇，这个哦，
0: 那茶壶跟那个全部都手工的，
2: 哇，好厉害，
0: 小花器，哇，
1: 然后得勾那个形态啊，做
2: 特别，很特别，
0: 一个它那个树叫做树柳的茶壶，
1: 哦，树柳的茶壶，哦，
0: 然后树段的茶壶没有在上面，
1: 对对，
0: 那我主攻那个是鱼的那个，
1: 主攻鱼的，
0: 对，鱼的信箱，你有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卡那个电话费呀、啊、水费、啊，都可以放在那里。
1: 对，
0: 我这是生活陶，而不是只有观赏，它可以实用性，
1: 可以实用性的。
0: 对，
2: 谢谢老师的分
1: 享。真的，谢谢谢谢。等一下，还麻烦你自然做几下菜盘啦。
0: 好，谢谢，
1: 感谢稍作休息。又来，
0: 谢谢，
1: 来上评审台，来阿冠，派出你的双手啊，来，
2: 来，来自南投哼哈哈响鹤音乐家乐龄组学员石浅真带来好听的歌曲《Apple 的几次戏》。

0: 你好，你们杨老师你好，
1: 你今天这样的打扮，
0: 对，因为今天是下午的，也不会出戏嘛。
1: 哦，对，
0: 因为要上台唱戏，
2: 他在台上，
1: 对，
2: 演戏的那个感
0: 觉，
2: 所以自己要像这批赶快，好用心，
1: 而且头饰的这个感觉。
0: 弄
1: 的这个蛮特别，都是你自己设计，就是
0: 对对对，自己设计的。
1: 那你平常有常常这样的一个打扮吗？
0: 没有，
1: 没有哦，是这样子。
0: 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公益，这样子
2: 表演的对吗？
1: 那公益
0: 老师那边，我们礼拜三会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哦，
1: 做公益活动，听说哈，你平常也都会常常到社区服务。
0: 对对。
1: 啊，请问这几块上面代志做什么事情？
0: 我在社区里面做一些老人餐。就是那个贫穷的，然后做一些关怀老人据点的一些。

0: 餐点给给老人家，50个人到80几个人的，
1: 我一个人要包办这么多，
0: 对对对对。
2: 你较早听讲是中埔西吗？
0: 哎，对对对，
2: 真的哦。你较早是拢煮什么？
3: 中式吗？还是
0: 我以前做的是迄个叫啥快餐店
4: 啊？哦，快餐店，
0: 嘿，哦，按家己煮安尼。
1: 哇、哦，好厉害、哦！
2: 快餐店的菜爱足多呢，
1: 对啊，
2: 爱准备足多，
1: 而且卡数爱足紧，
2: 对，卡数爱足紧呢，毛病都足紧呢。
4: 做啥物代志拢做认真呢，包括学唱歌拢会哦，笔记做噶呢，做笔记呀、啊、什么哈。
1: 所以平常也很少在讲台语，对不对？
0: 哎，平常很少，都是讲国语。
1: 台语歌练起来会不会很辛苦？好，
0: 都开始也是用注音符号。
4: 但是我觉得挑歌挑得很好，
1: 对啊，
4: 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因为我们赫赫老师哈教得就好诶。
4: 是哦，好，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来帮你们讲评好不好？我们首先欢迎伟杰老师。
5: 好，这是哪里来的压寨夫人啊？我今天穿这样子很合这个歌曲的美感啊。我在听浅珍姐在唱歌的时候，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做功课，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每一次每一句连呼吸都把它做到完美，我觉得你是很认真。可是这边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说会不会担心不要换那么多次的气，不要变成会不会担心，这样子会让那个整个气氛到那边刚好就被切了。这个有点点奇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首歌到那边都会有一个副歌的高潮嘛，所以大家就会很期待。如果把那个歌，其实你的气很足哦，我有听你后面的尾音都很足哦，所以可能是想要唱那个情绪，上次可以调整一下，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
0: 好，谢谢。
4: 好，谢谢老师的建议。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6: 我看到你穿这样出来哈，很像那个王宝钏，但是。不是苦手寒窑的哦，是代驾的王宝钏。你一条机会呢，就是那种喜气，好，那种感觉，哎，就是很喜悦的那种感觉。听你的歌声哈，而且呢，辨识度很高，整体上的这样子表现哈，哎，你不但身啊穿的古色古香，包括你的歌声中也流露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我个人蛮喜欢的，谢谢
4: 谢谢谢 谢。来，我们现在邀请你的老师来帮你讲评好不好？
0: 好，谢谢
4: 何老师。来，
7: 好，浅珍阿姨，浅珍阿姨 好。今天这条歌是我帮伊唱的，这条歌是我喜欢的所有的歌里面伊唱了上界有温度佮上界有感情。为什么？因为伊今年72岁，
4: 对，
7: 伊跟我讲，老师，人生若是阁会当再来一次，吼，我希望我会当有机会会当接接上舞台。我想要甲我的好，甲我的快乐表现予大家知影。所以今仔日这个歌唱大联盟节目真正足感谢恁的，因为有恁啊，所以我特别甲带来，予伊快乐。阿妈透过吼咱的摄影机，和全台湾的人知影讲吼，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你是素人，不要紧。好，透过学习之后，真的可以在这个台上发光发热。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谢谢浅珍阿姨，你今天表现的倍儿赞，给你热情掌声。
0: 谢谢谢谢。
4: 浪姐的咖喱，浪姐感谢，
0: 谢谢谢谢，
4: 真的
1: 我感动哎，
0: 谢谢。
4: 我听到的那个歌的氛围是真的很好听。
1: 对。
4: 哦，你讲唱歌吉他种种，但是卖个动作比赛，动作表演，我相信那些观众朋友有足侪很羡慕你站在这个地方，真的有机会要自己，自告奋勇来上这个舞台，谢谢你哦，
0: 好，
4: 那先稍待休息一下哦，谢谢，
0: 谢谢，
4: 谢谢，来，谢谢，谢谢，哇哇。哎，你用70几岁，伊嘛做灵活的
2: 呀、啊，对啊，就流利啊，对不对？流利啊，你看会惊咯，真正哎，有当下安尼看了，真很健不健康？
4: 对对，有时候不要说因为年纪大，然后都躲在家里，
2: 真的，
4: 有时候哎多接触一些社团的活动，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2: 哈、哦。
4: 好，淑静，来派出你的选手，
2: 是的，我派出这台中我们燕石歌唱技巧班乐龄组的学员邱逸福，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嗨，义福大哥，你好。
1: 嗨，大哥，
0: 你好，
2: 你好，嘿，
0: 你好，你好，你好。邱大哥，你讲你咧顾店是顾什么店？
2: 我是做中药的药啊商。
0: 安尼，我听讲吼，你对这个中药做有研究哦。听到你就知道那行是什麼
2: 用片的用
0: 我不相信我哪有可能
2: 用蒙的用
0: 片我覺得有在片的味道都很同樣的、
1: 啊、都很燒香、啊、都
0: 是油味、啊、中油味、啊、這樣我現在給你考試好不好
1: 考試考試
0: 好來我們請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說你如果用給他這樣片太簡單了我有穿一個東西來
3: 秘密武器嗎
1: 眼罩
0: 哦哦，真的要
1: 你是我的內褲虽然嘛，细细
3: 念啊，
1: 小细念，我背啦，
2: 都多好，
1: 都多好，咋安尼就好啊？
0: 哇，来，
3: 做好了吼，
0: 切出来，
1: 来，
0: 安尼吼好，安尼无看到好，咱即马甲这中药材来，
1: 这个好了，这两行要讲，
3: 要讲，
1: 要讲，要讲，要讲，啊，不过气味无讲，先卖皮，用蒙的蒙会出来哦。
2: 这

0: 单位吼，这样要甲我磕倒，而且
1: 这样来要讲要讲，
2: 这样偏对不？
0: 应该是唔免啦，
2: 唔免哦，
1: 真系假的？
2: 唔免偏那，
1: 与这种崩的差不多哦。
2: 你若讲夹要唔对，伊袂使呢，
0: 起码要。
2: 哎呀，
1: 用崩的是差不多，差不多
2: 哦。无你揭晓答案，我还有他有纹路哦。
1: 哎，有呢，无讲
2: 真的呢。
1: 有，
0: 这是咱中药讲的甘草。
1: 你确定不是姜吗？
0: 甘草，
3: 老姜片，
1: 有修有形无？姜片嘛，
0: 有形。嘿，但是崩起来甘草有迄个。
2: 甘草有纹，有。好，过几行来。
3: 过几行上困难呢？
2: 是啥物事？
1: 你感觉这是啥物物件？
0: 这是。应该是到底吃的吧？
2: 哦，来来来，我给你
3: 眼罩脱了。把眼罩拆下来。
2: 连这你也知？
1: 啊，那你也有？来，你也忙。
0: 哦，
2: 来，义父兄，啊，你拄才讲甘草嘞，伊的功能是啥物货啊？
0: 这甘草就是咱讲的，
1: 要温白拉粉的是正常的哟。
0: 古早你讲讲，因为甘草哦，你讲较较属迄个油啊有毒的哈，伊会融合啦。
1: 哦，所以这上解冻的对啊，
0: 解冻。
1: 哦，啊，你都爱定食这个物件啊。
0: 啊，但是嘛，别使食伤济，
1: 食
0: 伤济不多，
2: 不多天哦，早变瘦。
0: 哎，如何的？所以要用这哈，咱摸家己。家己用，咱爱问药师，
1: 啊，经验来说很重要，对，
2: 请正请教这个专家，
1: 没错没错，
2: 好，感谢你，哦，安尼真正连这你也知呀，这个公我跟你客气了，安尼好，安尼咱听老师来讲评，好不好？
1: 考虑
2: 一下唱得安怎，你的专业啊，咱唱歌是你的兴趣嘛，哈，好，来，咱听老师来讲评解，来，洪金生老师，来，
4: 哎，义父大哥，未歹未歹，听你讲这安尼增加足侪知识。你咧唱歌吼，非常有你个人的迄个特色啊，就是你的音色啊，听到知影讲，哎是你啦，哎二号咧唱歌，二号咧唱歌，真明显，嘿。但是我要甲你讲啦吼，唱歌吼，甲甲中药意思是同款的，有的歌是紧的，有的歌是慢的，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气魄的。像这条歌就是气魄的，伊有气魄，伊有歌势，所以你得爱轻重音，哦做较重的。安尼来演绎这一首歌，就会当得到真好的效果。今仔日的表演非常的好，哦，加油！
2: 谢谢谢谢，伯乐老师，
5: 我是代表高雄的观众的看法哦。我的判断哦，你那是中低音器吼，不像命运低头的哦。我听你的歌声，我就听得出来。
0: 所以我才选这条。
5: 是啊，但是有当时啊吼，该硬爱硬哦，该软啊较软小看吼。你有软，他知道你的硬嘛。人那规规个拢硬的时阵，都唔知道你有话硬啊，所以
3: 听起来怪怪。
5: 无啦，对是嘛？
1: 我来讲，
2: 你来讲钉，
5: 哦钉。
1: 我来讲，因为他没有硬过啦，所以伊即马就怨叹你知
3: 影。其实你讲能够生两
5: 个呢，无啦，
1: 即马已经不行啦。
5: 我做小学请教过，即下请教要食啥才硬安尼啦。
2: 老师，太细，阮这评审老师伊本来讲的就较偏门。
5: 我是。徛你高声的观众，迄个心声啦吼。如果你的看法够无同，表示你是另外一声呀，较专业的吼，袂歹。这个整体我觉得还 OK 吼，好，谢谢你，
2: 谢谢老师，幽默的讲评太好了。来，赫赫老师，
6: 好，义父大哥啦哈，哎，真正呢，我看这个单子上面写说72、70嘛哈，哎，真正看不出来，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年轻，跟我们隔壁校长一样很帅。
0: 谢谢谢谢。
6: 对，我觉得哈，你给他练唱歌哈，声音很有辨识度，你的嗓音哈，中气十足，好，那个声音的辨识度也很够。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没有享受到舞台，较无彩。好，咱给他这舞台有水不？
0: 帅
6: 好，你隔壁的校长有帅不？
0: 帅
6: 好，你主持人嘿有帅不？帅
0: 哈，
6: 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在唱歌有很紧张的感觉啊，希望呢您多上舞台，多享受这个舞台的感觉，一定会更进步。谢谢，
2: 谢谢老师，来邀请你老师来讲评，燕子老师讲评一下，嗯。
7: 那个邱大哥其实他非常期待这次的比赛，也非常非常用心在他的服装。今天呢，他的转音呢，还有他的认真的那一个 keep 哈，他是一个很温柔体贴的男人啦，所以他一工业的 keep 哈，像那讲无够嫩啊，无够硬啊吼，要嫩 Q 都爱有搞。 好，他就是必须还要加强，但是整体来讲，真的他进步非常多，
2: 是
7: 哦，非常很棒哦。

0: 很棒，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不要紧，咱伫接受在唱歌有快乐上重要，
2: 对，没错，
3: 对，哈，好，阿仁今晚哈，老师得要进入投票来，好。我们感谢呢这个浅真大姐还有易福兄呢、的演唱，
2: 这么精彩的演唱，
3: 我们今天要揭晓成绩啊，嗯，你会紧张的吗？
4: 会
3: 哦，会哦，很紧张哦，你会紧张的吗？一点点，
2: 一点点，还好，
3: 我觉得说我们欢乐欢喜
2: 是的，
3: 很重要，
2: 比较重要哦，
3: 来第一位是来一二三
0: 红队，
2: 接下来
3: 接下来
2: 红队，
3: 接下来
2: 蓝队了，
3: 你很厉害，
0: 你很厉害，加油，你
2: 蓝队加油，
0: 红队，
2: 蓝队，
3: 哇，我差了，
2: 加油
3: 我
2: 差了，真的，蓝色，
0: 红，
2: 蓝色，
0: 对，
3: 红耶，红色，
0: 对，哦，
3: 我紧张，
0: 林雅老师很紧张，
3: 一二三，
0: 红队，
3: 红队，好，接下来没关系，
0: 最后一颗球球，
3: 好，来一二三，红队，好。不管怎样，都谢谢两位呢，带来精彩的歌声。好，那我们就先请两位稍作休息。
0: 谢谢，
3: 三休不谢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来阿冠派出你的队员来。
0: 来，来自南投哼哈哈响鹤音乐家对唱组学员简国雄、朱翠菊带来好听的歌曲《亲爱不给》。

0: 嗨，国雄、翠菊，你们好。
1: 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0: 这个啊，国雄算是一家这个整合行销的
3: 负责人。
0: 负责人
1: 哦，老板
0: 哦，老板呐、啊，你那闹洗干了耳唱歌
1: 啊？对啊。
3: 哦，我就是在晚上空档的时间才专程跑到南投跟何老师学唱歌。
0: 是哦，
4: 很认真、
0: 啊。那你学多久了？
3: 陆陆续续啦，
0: 陆陆续续。那你几年？
1: 我十八年。
0: 你有听到吗？
4: 资深学员呢、欸？
1: 长辈，
0: 你
1: 我
0: 对你一讲，
3: 哎、欸，我大概两三年而已。
5: 我怪伊讲袂出嘴，老师你问你，伊也就歹势讲，
1: 不好意思回答。
5: 十八年呢、欸，一个囡仔拢变小姐。
0: 因为你太忙了，但是我觉得忙碌之余，然后去跟老师学唱歌，我感觉这真好啊。
5: 对。
0: 但是呢，咱今仔这个萃取，你有一个老师该讲叫甜心什么？
1: 甜心歌手。
0: 为什么叫甜心歌手？
1: 甜心，因为我唱歌。然后感觉就是很甜美，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
0: 哦、真的、哦，我看你的笑容
1: 啊，
0: 就带给人家哎心情看起来就好呀。
1: 今天就欢迎来高雄大力电视台，
0: 真的哈、
1: 哦，好期待。
0: 谢谢你们两个哦，那今天老师来奖品好不好？好，来，我杰老师，
6: 好来，哎，甜姐儿。哎、欸，翠菊，我真的呢，我在这边写甜姐儿呢，
1: 真的谢谢。
6: 我都不知道刚刚有那个介绍，然后我就写一个甜姐儿，哇，你声音好甜哦，哇，你今天这个带着这个国雄哦，一直进入那个温暖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带领不错哈、哦。但是因为国雄，我们都是用靠声音嘛哈、哦，我们做广播也是哈、哦，所以有时候说的可能比唱的好听哈、哦。比较容易，对不对？
3: 是的，
6: 是、哦、站在那边哈、哦，还要运用麦克风啊，这样子啊啊，我、啊哦、还真的是不容易哈、哦。我发现今天国雄比较紧张啊、哦，一开始的时候比较紧张，可是你后面越来越好哦，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哈、哦。你们的副歌都唱得很好听，那在 A 段的部分，国雄可能是想要把那个每一个字交代清楚。其实 A 段的部分你放软一点哈、哦，哎，那个气氛就出来了，就堆砌了，好不好？就这么一点，其他的。嗯，画面很美，中间还会转圈圈。如果那个间奏很长，你们要一直转哦，要一直转啊，
5: 这样可能会晕哦。
6: 好了，加油哦！
0: 你要不要第一句再唱一下，软一点给老师听听看？哦、来，
5: 女生先唱。

0: 哇，
1: 对啊，哎、欸，真的有差嘞，
2: 有差嘞，
1: 哦，这样就会变后面的层次就可以拉出来，嗯，这个就是观念，
3: 谢谢，哦，
1: 很棒，很棒，很棒，但是有当时啊，咱来紧张了，变拢顶起啊，这个有时候要去多上台才有这个经验，
2: 对，哦。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真正紧张会变硬去，我应该来试看麦。有阵时啊，紧张咪变软去呢。无啥一定啦，你无没有绝对的啦哈。
1: 我紧张的啦，我好吧，你继续啊。
4: 我主要是老师你袂使，我代表高雄的观众，你的看法你的声音真的很甜美啦啊！如果哈，他的那个甜美的气氛可以感染到

0: 男主角的话，那整个就更甜美了哈。我们的男主角哈，其实他是渐入佳境哦，我觉得他的高音比那个低音更好哦。那个男主角一关音没播完，他碎哦，像给做那两次副歌，哎，觉得那个都要把整个跟上去，我觉得他还是蛮厉害的。你们的和音部分呢，那个很协调度，我觉得很完美。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赫赫老师高尬，
2: 哎，对，所以现在要请老师来讲评。好了，赫赫老师。
3: 好，我们大地电视台这个歌唱大联盟，我希望跟在我身边18年的萃取，因为他很喜欢舞台，哇，他也很享受上舞台的感觉，尤其是站在校长旁边，你看他从头笑到尾，好，回去你们自己看录影就知道了，都笑咪咪，所以呢，我就特别帮他选了一首他很好表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我们的国雄大哥他就不是这么熟悉，但是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学习，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其实跟我也是同行，所以在这个学习的当中，他就把这一首歌练到真的是很棒啊！今天人生的第一次也是献给我们的电视台了，给他一个热情掌声啊！
2: 谢谢，
3: 希望有机会可以让他多上台再来啦，他下次一定会表现得更好。谢谢。
2: 对，好，燕子老师为我们讲评。
4: 那个萃取哈，整个画面跟那个国雄那个画面在转圈的时候真的是很美，那萃取其实你声音很甜，甜美的感觉哈。那国雄教授哦，你第一次上台就表现得很好，而且就像博尔老师讲的，你的高音非常好听哦，你有很强的辨识度，很棒，加油。
1: 谢谢
2: 哇，老师的讲评有没有给你们一些获得？有哈，
5: 收获很多。
2: 我觉得说这是很专业的老师，然后给我们讲评，哎，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空间再去进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好不好？
1: 谢谢。
2: 那你们再，我们再加油，好，那稍作休息一下，谢谢。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用心准备，
6: 真的。
2: 然后这份心，我们这个歌唱大联盟都真的弄出感动，
6: 真的。
2: 来，淑静、蝶莉，
6: 好，来，我接下来呢，台中的燕子歌唱技巧班对唱组的学员林金明、郑福兴带来好听的歌曲《港心教》。

0: 嗨，金明跟福星，你们好。
1: 嗨，
2: 老师好。哇，
0: 这个同心鸟。
1: 哎呀，
0: 你们在这上唱的歌。
2: 老师
0: 做的歌，这外歌啦，哎，蒙起来嘛，是要打个歌啊，哈，
2: 好好哦，
0: 真的、哦，哎、啊，会紧张吗？你们两个默契很好，
2: 哎，一点点，
0: 一点点哈、哦。然后听说这个金明，你是第一次比赛吗？
3: 对对，
0: 第一次比赛，
3: 对。
0: 可是以前都是会在哪里上台唱歌啊？
3: 就是有社区那个类似发展协会之类的、哦、就是上去的同乐这样子而已，
0: 轻松快乐唱。福星姐，像你哈、哦，听说在歌唱班里面你是担任班长还是副班长？
2: 副班长。
0: 副班长。
2: 对对对。
0: 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当副班长，而且一当就听说十年以上？
2: 对，
0: 这不行的呢，有时候要联络学员。
1: 啊，
0: 爱讲催啦，拉小啊，不就学费啊，啊那阿未高。
4: 还是老师讲，哎呀，需要一人一份谱啊。
1: 一这会计都要好来收钱，都要好是这观念嘛。
0: 做为难的呗。
2: 真爱收钱，
1: 真爱收钱。
0: 哎，啊讲要讲催钱嘛，我们哪会拍摄呢？哎呗。
2: 不会啦，
0: 不会
2: 啦，大家都好。
0: 大家拢跟交钱也不会爆满对不？
2: 嗯。
0: 安尼哦。
2: 是啊，是啊。
0: 不管怎样，你们在这个班上的服务哦，真的我觉得也是很快乐啦。我阿甲老师到三港去
2: 了，大家都兴趣相同。
0: 哦、对啊，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欢迎的是伯乐老师，先为我们讲评一下，来。
5: 哎呀，我觉得两位哈、哦、可以哈、哦、诠释大概90%的观众，嗯，老夫老妻哈、哦，安尼相处，安尼大家啊港心慢慢行，那个氛围哈、哦，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氛围，相当的不错哈、哦。最抢戏的就是那两只鸟，有没有？出现了三次，那个鸟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还是？港星那个手势啊，
2: 我们老师
3: 燕子老师
5: 哦，老师对鸟蛮有研究的，这个就很特别哈，就观众都会随着你那个两只鸟那个啊那修飞哈，比翼双双飞，整个的啊协调啊声音的那个啊和谐度，我个人觉得都表现得不错，哎，我是代表90%观众的意见哈，
3: 谢谢
2: 老师，
0: 好。

0: 那接下来姚嘉丽老师、燕子老师来。
1: 那个清明跟福星哈，其实他们两位都热爱唱歌，从来没有比赛过哦。哇！从比卡尾秀开始，一波一波，
0: 不容易。
1: 教因安怎行，教因安怎比，这个就是孔雀的手势，它叫做一个鸟的手势，就是我们同心一起有一个家，回到一个温暖的家这样子。
0: 对对
1: 对，哇，很棒。好，那接下来希望你们常常都可以去比赛了，不要恐惧舞台。好，加油！
2: 谢谢。
0: 很好，声音很好，然后呢，嘛足大胆，家底这个主唱的面头前，甲写这条歌的面头前，演唱这条歌，就表示恁已经是有实力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咱洪金生老师写，咱听来讲评。来，老师，
2: 实在讲啦，吼，唱了真好啦。这首歌要唱好嘛，无啊简单，因为伊有真侪开口，真侪转音，拢爱特别去练啦。我伫恁两个身上听到是99分，真正是足完美的。尤其是金明的表现，我感觉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那个福星哦，福星嘛表现了足好。哎，真的真的，确实两个真正是有实力的。像你老师讲的，下摆当出去比赛，这条歌来合唱，真正袂歹。哦，谢谢哦。
3: 谢谢
0: 谢谢谢谢哦！你刚那一句“无力秀”，哦，你也秀秀到今天很感动，六二瓦对不？
3: 100%是学迷杨老师
0: 的。真的，那句我一听起来很熟悉，我就真的是这样唱，但是真的很棒。好，来，伟杰老师。
4: 好的，金明跟福星哈，你们今天是来踢馆的，对不对？
3: 不敢不敢。不敢
4: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哈？明杨老师唱得很好，新话也唱得很好。可是你们两位呢的声音的特质里面有人生的故事，
0: 哇，对，
4: 你那虾姐出来哈，那个人生的表情就满满的，
0: 真的。
4: 哎，我觉得你们如果拆开哈，都可以参加高手组，哎，两个都很会唱哦，然后在和的部分呢又不会互相抢，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的问题哦，可以给我们很多电视机前面的参赛者哈做一个参考。我当下好在唱合唱的歌哈，那个和谐度真的是
0: 真的
4: 有没有差很多？
0: 默契默契，
4: 尤其是你们上了副歌那个心买心凉爸爸哈，阿克莱波伦还有瓦多，你们两个的表现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歌应该是说我们在欣赏一个
0: 那个
4: 很好看的表演，
0: 也是我也是这样唱的啦。
4: 什么什么什么
0: 凉爸爸那个我也是这样
4: 是哈是哎，
5: 都是学你的了哈。
0: 哎，好，马博干单了，别讹你马博干单呢。
4: 哎，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我觉得
4: 真的，真的，真的，好了，可以。
6: 是真的讹了吗？
0: 好，接下来就让老师他们去伤脑筋。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投票。好，我们要开奖了。哇，
7: 好紧张又好期待哦！
0: 用开奖比较不会紧张。
7: 真的，
8: 红队，
7: 红队，
8: 蓝队，
7: 蓝队，
0: 蓝队。对蓝队，不要紧，够机会，够机会，来。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1: 给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8: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8: 我食真久嘞。
1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嘿。那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嘿。安尼真正，你阿妈讲中医咩？
8: 我讲咱拢有在食，两个拢有在食。我阿公食食暗时较好困。
10: 暗时好困哦。
12: 我真袂敢听，我妈咧。嘛咧，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听是还会听，啊黄煞黄有样好较好。
8: 食了本来酒会吧，你还会未吧？
10: 你有在食无？
8: 哦，我食三倒去啊。
10: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8: 哦，我食了，好、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10: 拢袂听，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8: 对对对对。
10: 哦，你等我一下。
8: 谢谢你啊。
10: 安那？谢谢啊。
8: 我这项有卡，甲你问讲。
10: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咧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跟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跟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个。这就是足明显的，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三百八十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基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隐基酶，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 啊，够有，啊够有哈，你有个注意听哈。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胭脂酶能。

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爱想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因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甲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当个疼。痛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未阁痛，嘛无咧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子面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个血栓溶掉。那像咱个糖仔伫个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个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即个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即个叫做咱的骹，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骹麻、手麻即个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到这缘分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者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后，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你啊老卵爱人甲你切。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子梅。即银子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子梅就是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就是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子梅，本地无银子梅，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银子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子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银子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子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敢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

非常的顺畅啊，引激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粒线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

0: 炸青，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四盒三千，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六盒三千，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工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啊。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哎，报国大哥。
3: 我小组一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哈，较早毋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小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的3000的，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嗯。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3000个，甲下者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友大哥。
5: 嗯嗯。
0: 大组小组。
5: 对，组。
0: 好来，56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下者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
6: 大组
0: 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7: Hey,
0: 大组小组的，
7: 大组
0: 我来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我
0: 先？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8: 尹志明大组。
0: 好，六个四线尹志明大组的来，李大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9: 我
0: 买小组。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组小组，好，来六个七组，大组小组拢随在你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小组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1: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小组的。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4: 嘿，我
0: 只做大组。大组我，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好，庄元大哥，庄元大哥，再个定价者来，哎，小梅姐你好，
15: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甲下者来，高大哥，
16: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食几年啊？你啊？
16: 哦，我食过两年
0: 咧，食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7: 哎，40元
0: 吼，哎，你买偌济？
17: 哎，
0: 大组的来，57线，紧甲下者看，哎，这数量得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6: 是。
0: 哎，青青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你哦，慧珍姐你哦。大组小组的。慧珍。哎，买大组小组的。好，来61线，小组个下者来，你好，星级大哥。
18: 哦，一组啦，大组。
0: 好，谢谢，多谢恁哈，恁有食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趁啊，唔好趁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转来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盒3000的啦， 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诶，大组小组诶，
2: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

0: 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 嘿，
0: 大左小左，
1: 大左，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左小左，
1: 喂，
0: 没大左小左，
1: 小左，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三千的来，对，古弟哦。
2: 大
0: 左哦，大左哦，卡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人俩，哎，报国大哥，
3: 报我小左一
0: 桌，好，小左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左小左诶，
3: 小左，
0: 小左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手牌有效无？
0: 做有效，手牌做有效，等我者陈太太来，这手牌效果做好来，郭大哥你好，
3: 好，小左，
0: 好来小左诶，小左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哥先做诶，好来五十三串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先做诶。好来，等我一下五四串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跟青岛大姐，大哥先做诶，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大哥先做诶，好来五十八串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谢姐，三千那个谢姐来，你又来，小香姐，你又短，是要短桌谢总哎，
5: 是大主啊，
0: 大主的来，你又十一线的来，你又庆福大哥，你又，
6: 哎，
0: 短桌谢总哎，
6: 短
0: 桌，短桌我讲，谢总只要存430块，短桌只要存385块，你该省得385，只要存12块俩，来，你又改，你又阿咩啊？
5: 你讲当时要阿些？
0: 哎，刚才是拜喜哦，等我一下啦，三双拜喜，那二双谢姐来，瑞雄大哥，你又。大左小左，
7: 尹志梅大左，
0: 好，来四川尹志梅大左来，吕大姐你好，大左小左，哎，
8: 我买小左，
0: 好，小左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七十三千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抽奖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啊，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哎，大左小左，好，来啦，四川大左小左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左小左。来啦，八爽个夏姐，你啊，苏苏姐，
10: 我只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个夏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11: 哎，
0: 要大爽先做哎。
11: 先
0: 做哎。好，来啦，七十爽个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12: 肯定啊，转爽卡。
0: 好，转爽卡来，个夏姐，个夏姐来，你要林丹丹，你要。
13: 嘿，我
0: 只做大爽。大爽我，因为大爽你较早上车嘛，提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哦，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4: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个小姐来，高大哥，
15: 啊，大左的，
0: 大左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5: 哦，我吃几年
0: 啊？吃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0: 狼队，狼队，狼队啊！
1: 狼队，喂，
2: 好好好，
3: 哎呦，搞不好我们会亲戚之追哦，
1: 来来，
4: 林老师要摇一摇，
1: 不管怎样，来
4: 屁股摇一摇，
1: 来来来，我要摇一摇，
0: 来，狼队，狼队，
1: 狼队，哎，你看你看你看，来，好，接下来。第四颗，
3: 蓝队，
1: 蓝队，红队，
0: 蓝队，
1: 三，
0: 蓝队，
3: 哎，最后一颗，
1: 好，哇，来，不管怎样，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二三，
0: 蓝队，
1: 好，没关系，现在刚好是一比一，
3: 是，
1: 所以我们把压力就放在这个高手组身上，好不好？哈，好，那请两队稍作休息，
3: 谢
1: 谢，谢谢，谢谢，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一比一，到底哪一队能够进阶到接下来的这个哦，要进入十六强的队？
3: 是的，
1: 来阿冠，
3: 来来，来自南投哼哈哈响鹤音乐家高手组学员张振林带来好听的。

0: 李贺，
1: 老师好，
2: 李贺，
3: 李贺，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李贺，
3: 嗨，
2: 李贺，
3: 哎呦，为什么？无啊，明阳老师，你爱看迄边啊？你安尼，你两个有啥物？
4: 哎，怪怪哦，
3: 老
4: 哎，对哦，
3: 有吗？
4: 明阳老师，你今天怪怪哦。
2: 我咧感觉，你最近都一件代志，我咧感觉咧，我一点嘛无啥欢喜啦。
3: 啊啊哎哎哎呦，您私底下有什么过节吗？
2: 对啊，以不得已。
3: 对。
2: 啊，甲问心挂弄来，我来挑战王，
3: 是吧？
1: 对。
2: 啊，这边我想你都无来。
4: 你的手力你算不来，
2: 你是跟洪金生老师带上面玩手吗？
3: 啊，是咪？洪金生老师奖品奖料你无欢喜？
1: 唔敢，
2: 我知你讲，我知你讲，伟杰老师较好啦。
1: 无安尼讲，安尼讲，我就安尼讲就足歹势。
2: 开玩笑啦，
1: 无啦，瓜阿伯联合社，
2: 阿伯联合社，我是讲奇怪，哎，张大哥啦，拢无来，
3: 哎。
2: 啊，可能人咧吼开这个连接车啦，无用啦，
3: 较无用，
1: 躲回家，躲回家。
2: 阿哥，我刚才是厝是妈妈，还是
1: 目前妈妈今嘛伫家好病房，
2: 安尼吼对，所以我咧早你咧无用，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吵你，我没有吵你，妈妈在家护病房，我现在。

0: 我会记妈妈是最爱听你唱歌的。
1: 妈妈那无那伫客厅看电视，啊，我一定甲准咱大力119台，
0: 好看嘛，
1: 好、啊、看。其实上爱听的声音就是咱阿关姐姐，
0: 关对吼，
1: 伊的声音就特别的。一个听就知影是
0: 甲我讲，
2: 真的假的？有这么好认吗？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对
1: 对。對大概呐，听到你的主持讲，啊，这不是迄个阿关，我阿对嘞，你也太，我按声都足好认嘞。
0: 对，不管怎样，祝妈妈早日康复，
2: 谢谢，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来请老师跟你讲评一下哈，来，
1: 赫
0: 赫老师。
3: 听你那细苗，我有感觉到，他其实是在唱给妈妈听的，
0: 是，
3: 对，很感动的感觉啦。好，那就是祝福我们大哥哈，一切都很平顺。好，那妈妈可以早日康复，谢谢，
0: 谢谢老师。我对张大哥的印象是，哦，一直在练歌，一边开车，他也都在练歌，
2: 对，一边开一边唱，
0: 对，而且他一定要把音录得很好，他才会传给我，所以我对你才会特别印象深刻。然后他比赛啊，一直在进步。你看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找老师学，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哦，真的很棒，很棒。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燕子老师来敢讲评姐。
1: 老师好，
4: 正明大哥哈，首先先祝你妈妈早日康复，
1: 谢谢，
4: 不用担太多的心。
1: 好，
4: 那你在舞台上，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唱将，就看起来就是身经百战的，很稳定，而且在高音力道魅力十足，非常好。那飙高音的时候真的是很有魅力，就说哦，那个声音是怎么来，就想要看一下，好看这个人哪样搞，会当把这个声音飙这么高。而且蔡小虎的歌是比较高一点，不好唱哦。那你的台风真的很稳定，可能就是你经常在舞台上表现，所以说这个是今年累月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的经验吼，和你的魅力吼，加上你的那个台风哦，就很好，很棒，很好听。然后整体来讲就是奏架势很棒，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燕子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1: 老师啊，
5: 正林哈，确实足好唱。这个字句之间的表情啊，迄、那个情绪啊，其实是上歹表现的。但是我感觉你今仔做了非常好，真的笑笑啊唱。因为安怎，这歌无啊苦啦啊，万叹，安怎？啊，迄段感情都已经过去啊，所以咧啊，无要紧啊，就是安尼。我恨我爱你，安尼笑笑啊唱，不要唱得很悲。有些人唱这首歌喜欢唱很悲。
1: 好，
5: 你无啊？嘿，我感觉你的表情真的非常的好。咱唱歌吼有真侪美感，就是讲不一定说别人唱的怎么样，我们就要唱的怎么样。
0: 对，
5: 我当就是你家己的物件是上重要。但是你今仔有一项物件做了真好啊，就是上尾迄句。
1: 谢谢。
5: 我恨我听你那四面嘛，吼，迄句唱了实在水。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6: 哎，听着你唱歌的时阵，我觉得你真的会让我觉得，一个歌手要成型哈，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常常咱咧讲这首歌，有感情话都看错线哇哈，你咧迄个看错线哦，唱得很好。有很多人哦，常常唱歌就是抛出去回不来。但是正林在唱歌的时候，你抛出去，你会再回来，所以你那个收放之间不脱拍，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有很多歌手都很好唱，但是你听他唱歌黏到，就是黏黏啦，就是你听不出来那种交代的感觉。但你今天把这个用自己的声线唱出跟蔡小虎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那放心，这个妈妈会有福报，好不好？
1: 对，知道，谢谢老师。谢谢
0: 伟杰老师嘛，说友好，那每个礼拜三哦，一定都要回到家里陪妈妈，动作友好哎哈，真的好。来，伯乐老师，
7: 哦，我刚刚你这唱歌哈，滑溜顺口哈，啊不会呛鼻的那样，特别是为了陈高哈，安尼做好落喉的哦，而且哦，你飙高音的时候哈，跟他讲香菇八鸡，安尼裹起来，然后刚刚不。唔免啥出来，你只要做主人都该唱出来，这个真的很厉害哈。尤其呢，我最欣赏你听力，然后叫一个开口，

0: 国家一些情绪，哪是命，会让所有的听观众会跟着你的情绪，哦，安尼对你的起伏，迄种我有带入很深层的地方啊。我感觉这唱了袂歹，啊，佮你吼前奏佮间奏的时吼，你嘛得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吼，初学者像这样子，一波动感，但是啊左顾右盼，看上看下，其实那个情绪反而就带进来了，就可以让观众带入你的歌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一起来学习哈。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哇，一致好评哦。
1: 谢谢老师，谢谢。
2: 哦，好，那郑琳，那你先稍作休息，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唱个真好啊！老师个讲奖评讲成这样啊，接下来这位压力应该很大，
3: 更大，
4: 应该会。
2: 但是我是希望伊没有压力，因为把自己表现好就好
3: 了。对对对对。
2: 然后赶快深呼吸，喘口气，好不好？
3: 好，来。来，台中燕子歌唱技巧班的高手组学员陈奎良带来好听的歌曲《叫阮的名》。

0: 嗨，奎良。
1: 欢迎
2: 三位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0: 听说任贤齐跟你是同学，
2: 高中同学，
0: 高中同学哦。学啊，你跟您同学当中呢，你对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2: 哦，就是一对女生都很温柔的哦，伊拢是迄种对因即卖太太吼，咧讲电话拢安轻声细语，
0: 是
2: 啊，那因太太电话来吼，拢甲阮塔伫边啊。
0: 好，来，咱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吼，你的老师看囡仔有帮你无？然后燕子老师，
3: 好，小亮今天其实真的。有去拜有保庇，讲伊，我甲讲伊的轻重音吼，爱较加强的。结果伊真正拼去对拜拜，伊讲伊开智慧啊，
0: 是，
3: 知影我咧讲啥啊？哦，然后他跟着我应该有两年多了，然后他也很低调，我一直鼓励他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他第一次的全国歌唱比赛，他就拿到第二名。哇哦！他是唱国语歌，
0: 第二名是唱什么歌啊？
2: 我是唱他的背影的哦，
3: 很棒。今天其实高音有拉得上去，很好听，
0: 对 对，
3: 很好听哦，加油！
0: 好，谢谢老师，謝謝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4: 嘿，鬼亮，没办，没办，我感觉你是用真情在唱歌，这条歌我感觉你表演了真好，因为我感觉有真侪所在，虽然讲不一定做到足完美，虽然讲有滴滴啊紧张。但是我感觉对头到尾，你拢是用你的真情意，把这一首歌吼安尼甲唱出来呢。尤其是后边遐吼，爱个转音，吼爱个转气，吼爱个吼，互你安尼变来变去，实在讲嘛无啊好唱啦。跟这首歌本身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挑战，自我的挑战，自我的挑战，不管成绩好还是无好，无要紧。咱今仔徛来这个舞台，来表演好好，互大家听了，感觉讲，你有认真在唱。安尼就对了哈，多谢你，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来伟杰老师，
5: 好的，奎良，帅，哇，今天这套衣服真的帅耶，有巨星的架势，而且我刚刚眼睛闭起来，我觉得我以为我在 Piano Bar 还是在那个 Pop 里面听一位歌手很自在的在唱歌，因为他真的有用生命力在唱这首歌曲的感觉，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你有点抖哈，有点紧张哈，那但是呢，我觉得你其实很清楚这个歌的表达在讲什么，对母亲啊，对亲人的这种哈、这种记忆，然后把它一字一句的唱出来，唱到后面的时候哦，你有该惊到我哈。其实我觉得用生命力在唱歌哈，这是很多人可以值得学习的。我觉得比赛是一种过程而已啦，秋瓜爱家己欢喜，好不好？好。
0: 谢谢，来，谢谢，欢迎伯乐老师。
6: 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哈，这是全国拢在看的舞台哈。或许啊，我们比较建议说来这边都是哈啊，这个来享受这个舞台，把你的最完美的一套把表现出来。因为诚意的话，观众是绝对看得出来你的诚意，一下够转气够气。哇，其实这个不知道有几度，我是唔知样了哈。老师，这有几度哈？安尼是不是真？
0: 应该差不多30度，
1: 我不能被讲105度。
6: 安尼哦，哎，我刚刚我今天这首歌本来就不好唱了，去 KTV 我都不敢点这首歌啊。你这是应该勇气可嘉哦，今天唱了袂歹哦，谢谢。谢谢。
0: 它有一个转 key 啦，就是
7: 后面再转，
0: 就是转一个半调上去，
7: 哎，
0: 就是哎，不刚。

0: 但它本来就很高，然后又再上去啊，对不对？哦，来，赫赫老师
1: ，Hello， 奎良大哥，我干妈，你就是一个用生命在唱歌的男子汉，因为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火力全开在唱它。好，那第一段的时候是还没有完全的投入歌曲，好，所以你在唱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很肯定，可是你唱到第二段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全心全意的想把这首歌唱好，而且呢在享受这一个舞台，反正我就来了，我就拼了，无所谓了，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啦，因为未来你的人生可能还会再去参加很多的歌唱比赛，难度不要找太高的。我一看到Feel good 的苗，我就说哇哦，这首歌好难唱哦，对，真的很难唱。对，那我是希望说，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哈，比较好表现的歌。真的，这首歌真的很难，但是你今天的表现不俗，非常的棒，也给你热情掌声。
2: 谢谢。
0: 好，伯仲之间非常紧张，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来投票。听你那是苗。叫我的名哦，事实上两首都是很高难度了，
3: 对，都不好唱哦。
0: 好，那不管怎样，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开奖了，
4: 蓝队、
5: 红队、
4: 蓝队、
0: 红队，哇，哎，请
3: 安，阿 K 五有没有？
0: 来，
4: 来，
0: 蓝队，接下来，
4: 对，
0: 蓝队加油，
4: 蓝队，蓝队，
5: 红队，
4: 蓝队，哇，
3: 哎呦。红队，蓝队，
5: 红队，
4: 蓝队，
5: 红队，
4: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当然有信心对不？蓝队，蓝队，
3: 不败不败，
0: 高难度的飙高音来。
4: 红队，蓝队，
5: 红队，
4: 蓝队，
5: 各几连，各几连，
4: 对，
0: 大红队，红队，红队，
3: 哎呦，平手了，
4: 哎，就紧张呢。
0: 这个
3: 这个压力有点大，
4: 真的压力很大，
0: 决胜负了呢，上了演一堆的进阶啊，
3: 来，
5: 没错，最后一颗球是红色还是蓝色？来来来来，
0: 有没有信心？有哈，
5: 有，
0: 有信心吗？
4: 有，
0: 有，来，一、二、三，观众朋友，你觉得是蓝还是红？来，
4: 红队，
5: 蓝队，
0: 红队，哇！真的是
3: 哇，
0: 这差咪咪啊，
3: 就爹妈
4: 你哈，爹妈的
3: 最气魄，
0: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回去呢，再接再厉，有机会再来拼啊呢哈。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呢颁奖典礼，
4: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颁发叶

0: 请我们的老师发表一下我们的心得。
1: 哦，今天真的看到很多学员都非常的强，那我们的学员也非常强，不是说他们不会唱，而是舞台经验真的也比较少了一点，但是他们会再接再厉，会好好表现，然后下次也在期待会有新的表现方式来挑战。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2: 谢
1: 谢大力电视节目给我们表现的机会，感恩。
2: 谢谢燕子老师抽空来参加，也希望各位学员呢继续努力，下次有机会再来参加好不好？谢谢你们，来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燕子老师，谢谢谢谢，来我们往前。好，接下来我们请洪金生老师为我们颁发哼哈哈享贺音乐家奖金3000元。
0: 来，
3: 恭喜
0: 我们的老师发表一下我们的心得。
4: 首先呢，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今天有一个这么棒的节目，可以让我的学生上电视。你们今天来开不开心？
2: 开心。
4: 谢谢，那我们会继续加油，希望呢可以真的是达到全国的总冠军。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期待呢你们下一次很快哦，因为要挑战
4: 对
2: 进入16强哦，好不好？回去好好的加油努力，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呢期待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5: 歌唱大联盟。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喂，今天要讲啥？
0: 讲
1: 哦，啥？
0: 哦，哎，这边跟你的面变大地了，这边。
1: 你乱讲，这哦，拜托。
0: 你快闭嘴，你快闭嘴。哎呦，变大地了，
1: 你大头嘞。
0: 哎，这肉饼呢？
1: 不是肉饼。
0: 啊，无啥。
1: 这古早时电影里有看无熟食啊？
0: 不是。
1: 你伫咧讲我来个社会，这是咱今日要讲的吼，食好油对咱身体有偌大的帮忙。所以等下你就知影这地是啥鬼。
0: 先来邀请咱今天的专家，我们来考一考他是不是专家哈。
1: 好，
0: 来欢迎来阿顺。
1: 阿顺，
2: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头前摆两罐油，
2: 好，
0: 啊，放几条土豆在这，搁放一块饼在这，这有啥物相关的？
2: 看到这就是啊苦茶籽，
0: 哦，
2: 苦茶油，甲，哦，做苦茶油的过程当中诶一个工序就是做苦茶饼。
0: 哦，啊先做成茶饼了，再来。抓油的
2: 对，这个抓油一般有分，大料就是较大剂，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就是较细剂，啊用细剂的吼，伊的鲜度比较高，营养成分也比较高，
0: 好，
2: 而且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它没有超 UIV， 而且伊珍贵就是伊的换油率低，好，伊一百公斤只当挤出十八公斤的苦茶油呢，
0: 安尼哦，
1: 啊，
2: 只有18%而已，
0: 哦，安尼哦，
2: 是
0: 18%唔算公斤嘛，
2: 换油率是18%，
0: 安尼，
2: 对。
0: 哦，所以唔过我捌听伊讲啊，伊捌听一寡时代讲苦茶油是油王
2: 啊，没错，哦，尤其是有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东方橄榄油之称，
0: 哦，是哦，
2: 对，哦，因为它的这个啊，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哦，非常适合着咱现代人来吃，哦，其实吼，咱人吼，不可以没有油，
1: 嗯，
2: 啊，吃太多油，你要吃对油，
1: 嗯，
2: 不然你吃错油也是非常的糟糕。第一行就是疲劳，
0: 哦，
2: 做这样，哎，奇怪，一三顿都在吃，啊，困嘛正常，啊，为啥疲劳？因为不好的油哈，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啊，自由基的产生，让人会较搞疲劳哈，皮肤干燥各皱纹的产生，
0: 哦，
2: 因为油一起最好也滋润的一个成分，哦，欠油微微嘛袂使哈，包括那些视网膜病变，哦，尤其是。现代人吼，用眼过多吼，看电视、耍手机啊、拍电脑、等等，眼睛都会比较容易疲劳，所以讲吃一点好的油，对眼睛的帮助也很大，包括肥胖的问题，不吃油也容易肥胖哦，因为油吼开始动腰啦，啊，但是你油无够。哦，你足够腰，你就腰塞乌白吃。但是你吃唔对油，买造成就肥胖。哦，比如说一些动物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对，然后容易产生三高的问题。哦，包括器官间的磨损。
0: 嗯，
2: 哦，尤其是人辛苦吼，诶，叮当的时候，这些韧带去带动。
0: 嗯，
2: 好，这个韧带它需要很多油里面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做起来鼓励为润滑。
0: 嗯，
2: 过来对发育缓慢的。小朋友
0: 有可能
2: 降掉油，
0: 都叫我讲有这个跟橄榄油的比较，
2: 是
0: 哦，橄榄油当然他们讲嘛是真好，
2: 没错
0: 哦，啊，但是它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2: 第一个，那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是82%，
0: 比橄榄油还
2: 比橄榄油更加管起叔叔啊，好，包括那里面的营养成分，好，我们有很多的皂苷，很多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对现代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橄榄油它比较注重是多酚类的物质，好，过来。冒烟点的部分，哦，我们这个都是以冷压初榨下去做比较，哈，那你达到230度左右，
0: 嗯，
2: 啊，橄榄油大概是在160度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凉拌、煎、炒、煮、炸，鸡麦塞哦，但是你那橄榄油它就适合凉拌。啊，跟水草
0: 简单比较一下啊，沙拉油啦、橄榄油啦这些油哈，包括葵花油，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跟那个身体之间的关系
2: 是
0: 就很容易清楚。
2: 我现在他们选择苦茶油跟橄榄油，这些比较也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哦，也降哦，好的袂甲你降，伊就甲你降歹的尔，而且它的油脂相对比较安定，较袂有一寡黄曲毒素，甚至油很容易直变，因为咱可能灶卡温度较悬，包括。咱的炉咧起的时阵吼，火底下有当时啊，迄温度拢已经50-60度，你的油比较容易直变，好，所以讲一定要选择稳定性比较高的油。过来，一般妈妈出来电动可能用大豆油、葵花油，它里面也有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所以它就比较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啦。

0: 嗯。过来，这静脉人，你老在看新闻，看一些健康的杂志，不建议吃啦，比如说这个猪油、牛油、椰子油、棕榈油，它有过量的饱和脂肪酸，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
1: 吃苦茶有什么好处？
0: 在2000年前，本草纲目内底，伊就写着苦茶油的好处，尤其是一个分内功佮外用哦。但是咱用现代科学落去甲分析吼，啊，苦茶有啥物会当有遮效果吼？第一吼，伊会当改善咱的消化性的溃疡啦，伊会当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讲有的妈妈会安尼腋下酸啦，吼，胃闷闷、胃肚肚啦，甚至有的严重变成胃溃疡啦，来过来伊会当保护心血管哦。这个已经很多实验证实了，包括很多，包括连外国的学者也来研究这个苦茶油哦。他长期食用苦茶油可以降低咱血清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并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因此推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一旦抗氧化哈，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哦。因为苦茶油它有含芝麻素，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提高细胞的抗氧化的能力。人就较袂老啦。
1: 是
0: 过来，它也让滋润皮肤哈，保湿以及防皱。
1: 也超有爱吗？没有，很
0: 清香，而且龙哥可以沾一点点在手上。好，它的吸收度非常的高，太多了，太多了。
2: 菠菜，你种啥？菠菜，菠菜，菠菜。
0: 而且哦，它有一个重点是油而不腻，
1: 抓加入
0: 抓素里面，
2: 你看。哈，我感觉是不是滴过这边无啊？无啊，遮袂无啊？
0: 对，
2: 遮里面呢，遮里面呢。
1: 你家你有早好地油啦，不如安尼吼，大家知我就会煮，我来简单哦，表演两下吼。我来观众朋友来大家做参考，阿妈来交代我阿叔阿姐，
0: 好无？
1: 过去以来啊，那有摕这物件出来先啦，基本上就是啊，这有贵客来，啊无就是啊，厝内底有咧，这嫁嫁娶新妇啦，有咧做过来啦吼，这
2: 照顾用的这个，
1: 先放这个姜，放姜落去创啊，落去煸，因为这吼烤地有煸姜吼。这是非常健康的，
2: 我好吃嘞！哦，我都爱吃。
0: 而且它是属于温补啦，温补，它袂热嘛，袂燥。
1: 对，啊，这吼，这白起来，这连姜吼，拢足好吃。等下这姜啊，白干吼，拢已经
0: 没错，
1: 酥脆的时候，再把姜把它拨到一边去，咱来利用这个油啊，来煸这个鸡肉。
0: 对。
1: 啊，这摆吼最滚啊，还先吼这個大西来煮一下面线嘞。
2: 好嘞，好嘞。
1: 对啊，吼啊。
2: 拉一拉嘛，对不？
1: 电视顶观众啦，捌看过小齐煮物件，或者是第一遍哦，处女秀。咱一方面哦，这个哦，这底下油在边啊，继续煸这姜。另外一方面，咱这鼎空位的所在啊，咱起来煸这个鸡腿。现在面线可以了，我们那个大厨要把面线上
2: 捞过来，
1: 捞过来哈。要快点煎。爱撒枸杞吼，啊！这枸杞咱甲放锅
2: 了。连刚我来煮一个料理嘞。
1: 这咱要拌这个烤地油吼，拌面线吼，遐较甘坑嘞。
0: 家己要吃啊。
1: 哦，这足营养足健康的吼，食蒜头的人吼，你得啊。
0: 加一寡葱啊蒜啊。
1: 蒜头葱啊类吼。
2: 哦，敢那看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呐。
2: 敢那看到强要受不了啊！好。
1: 看嘛，咸食咱会使无？
3: 好好吃哦。讲
1: 起来讲对了。
0: 真。
2: 不是，足胖。
0: 而且那一般感觉讲烤地鱼是烤的哦，其实袂哦，它是很甘甜的哦，而且不会油腻哦。都这样，龙哥是加足些，一点都不油腻。
2: 没有，没有。
1: 其实大家拢都足惊讲啊，买好的食材都一定要袂晓料理。其实很简单，你像这样子嘛，姜那个切了薄片，哦，切薄片的姜有没有哈？
0: 对。
1: 然后呢，那先用苦茶油把这个姜把它爆成那个这个脆脆的那个姜片，你起码是刚刚你看姜好啊，袂安嘛？哦，喜欢差不多哦。这个快要到起锅的时候啊，你那些做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样？有一点这个色彩学，好，这个色彩学的话啊，我们稍微放一点这个葱段，放一点葱段哈，然后让它跟这个鸡肉啊，这有点五斤的铁板烧哦。
2: 有啊，有啊。哦。
0: 我们边烤的
2: 油
0: 边姜
2: 实在
0: 够
2: 好食。
0: 哦，齐姐拢出来行，拢甲人硬姜，无咧食肉
1: 哦。是。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咱的烤地油的两项这个简单的料理。拄只煮的两下，你食好食？
0: 好食，好好吃。
1: 你来看，要好吃吧？
0: 还在流口水。
1: 啊，其实咱人客人等于恁不一定爱像我咧，你用切较少的姜丝，啊，撇个姜丝安尼，我卤卤安尼吼，然后你会当用啥物？用迄个鸡胸肉买晒。
2: 肉

0: 片也可以啊，你像台湾钓的鱼片有无？用用嘛是会使啊。
1: 所以今天吼，这個、阿顺来甲大家介绍这个烤地油的这个好处，希望讲啊，电视机大家爸爸妈妈你呐，知影讲烤地油好啊，拜啦，我这个好的烤地油，咱当下做一个选择。以上是今天的看完你的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都不敢睡，
1: 都不敢睡。恁逐摆嘛拢讲无困，啊家人嘛拢讲伊无困，结果拢手足好诶。
2: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
3: 聊讲行听，听无听，行唱听无唱过。
4: 真

0: 没有
1: 接到歌之后到刚刚唱的前一秒，真的太辛苦太难了。
2: 你那问我你敢那亲像谁，一个一个你那亲像一粒座，
0: 那是谁给你变的？那变
3: 就坏坏的，
0: 对吧？但你的过度啊，才就给你变掉而已。
4: 其实我在练唱的时候，我都想到是阿妈那个画面。
0: 好，我们了解你的心情，来个泡泡歌的时候，那肯定心跳就好，把心里话讲出来就好了，好不好？第一个千铜分作题，
3: 93.5，
0: 林嘉伦是93.7，罗成恩是93.5，所以你给咱

0: 陈嘉玲是93.5，
1: 这个淡薄危险。
0: 朱伟成是93.4，马上进行魔王 PK 大挑战。
1: 这个笑声，
0: 这笑声得叫超级大魔王来出现。
1: 是的，
0: 这一轮要来进行的是超级魔王 PK 大赛。
1: 对，
0: 各位亲爱的金光明选手，过麦停继续落去。
1: 恐怖的音乐上恐怖，
0: 哇恐怖，
1: 这恐怖。
0: 因为你要面对世界超级大魔王，你根本都不知影，
1: 连阮家己嘛唔知。
0: 是，问题来了。头前你唱结婚所免惊，你唱光婚所卖欢喜。
1: 系对。
0: 因为你俩赢魔王。
1: 是哩。
0: 加偌济？
1: 0.2。
0: 你俩甲魔王唱白手。
1: 0.1。
0: 一加啊减。
1: 加。
0: 一加啊啊。
1: 加啦。鹅。
0: 你俩唱输魔王。
1: 你的代志大条了。扣掉0.1，
0: 所以两轮的加总之后，就会产生今天的第四名跟第五名。
1: 是的，
0: 这是第二届这个大力红歌手第四届第五名，但是你慢慢玩喽。
1: 对，
0: 第四届马第四名了，
1: 第四名
0: 马上颁发15,000元的奖金。
1: 第四名2万呐，
0: 我袂使报到病院啊。
1: 哦，好
0: 啦，袂使这就紧张伊啊。
1: 好，阿伯，
0: 我袂使讲唔对伊啊。
1: 会使。
0: 第五名15,000的奖金，第四名20,000的奖金。
1: 是的，
0: 来，
1: 嘛是真欢喜。啊，这要算命哟。
0: 哎，抽零签卜下卦，卜卦兼上命，今天来卜朋友是老人，哎，不，今天来个好友是老人来卜，正在这位小姐。
1: 嘿，啊，够卜财库啊，这位算命先，这抽了就会使给我解答吧，都对啊。
0: 那叫，那叫这个签给你看起来。
1: 还是碰财神。
0: 你是安尼啦，阿官你
1: 不
0: 懂，你今年年头尖尖，年中二，年尾八丁。嗯，你年下有财，但是你年下
1: 年啥物？
0: 年下有财，财下有苦，但是你苦门唔通开，苦门来开大难就临头。
1: 我拢穿裙，要安怎有苦门？
0: 我唔是咧讲黄色，你是咧讲倒位
1: 啊？唔是啊，我唔知你咧讲对一段
0: 啊。年头尖尖代表年头时阵无介如意。
1: 哦，嘿，
0: 年终一年慢慢来好些，年尾八定你就会大赚钱。
1: 哦，原来是安尼。
0: 年下有苦大赚钱了，你就有债苦。
1: 好，
0: 但是苦门唔通开，因为债苦唔通开，债苦来开大难就临头，难关会来。但是免惊难头，难过惊日就会出头天。
1: 嘿，所以到底是难，等下难头什么条目？
0: 尽量卖重复。
1: 哦。尽量卖重复，
0: 但是拄啊，唔是歹话，我是讲咱一年运势当中，当时惊什么时唔知影。
1: 哦，当然咯。
0: 就牵扯到今天的参赛选手，你抽的对一支，代表你的温度在多在哪里？
1: 是的。
0: 这里为了讲没起见，内底有五个魔王，
1: 对，
0: 什么人我嘛唔知。
1: 对，五个拢无共人。
0: 来，我伫演艺界34年来，唔捌看过这款这样恐怖的赛制。
1: 是的。
0: 什么人发明的？
1: 当然是咱的大家长。
0: 后迄个叫选手起来，起来家己抽看你。
1: 对，你的命运伫倒位。
0: 哈，世间哪有这款代志？唔是伫后台抽，后台抽今日做计，民调有关有计，是咱五经会拢拄好。你感觉无问题吗？我伫迄个政坛这么侪年，唔捌看过这款的民调安尼做诶，我的手不抖了吗？你几分钟、几秒钟到抖六下吗？
1: 但是你签名的时候都不抖啊！
0: 我无讲相，大家轻松就好。
1: 嗨，是的。
0: 来，
1: 阿伯想严肃啊。
0: 第一位先甲请起来。
1: 来哦，第一位嘛是咱的谢千彤。
0: 欢迎谢千彤参赛的选手们。
2: 哦，峰哥好，明娟好，各位老师好。
0: 来，你拄啊知影规则啊吼？
2: 对，
0: 你呢？你呢？赢伊加0.2，你乃是个白手，加0.2，你呢属于扣0.2，你了解吼？
2: 啊，我了解。
0: 请，过练了，家己开。
2: 来哦。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真趣味的故事。
1: 你较介意查甫还是查某的？
0: 你免比啦，迄无名啦，你放心。
1: 这无没有名字啦。
2: 什么百
1: 百万什么？
2: 我抽一百万吗？
1: 百万得主。
0: 各位，这位魔王

0: 他曾经叫做百万得主。
1: 哎呦，
0: 那百万得主大家就可以想象讲，一定参加过什么款的比赛，得到最高
1: 奖。一百万的，对。哦、
0: 你上届奖金要提过偌济？
2: 哇，3万。
0: 那是对的，
2: 差足多。
0: 对的，两公的比赛刚3万尔。
2: 啊，就比袂赢人，会当给3万算袂歹啊。
0: 好，这位百万得主，后台准备好了没？
3: 准备好啊。
0: 好，准备好。是，先出声。

0: 天。
1: 哎呦，
2: 听起来来者不善。
1: 是哦，
0: 心中别不菜。
2: 心
1: 会紧张呗，
0: 就紧张。
2: 是啥？敢若清唱的这么惊人啊？来，什么人我嘛唔知啦。欢迎这位魔王，请先出场。
3: 嗨，你好，峰哥好，娟姐好，
1: 你好。
2: 你们安尼装安尼，大家又看这什么人？
1: 对啊，
2: 看得出来。
1: 安就拍摇呢。
2: 观众朋友，现场的电视机头的朋友，
1: 老人又有诶。
2: 大家又看嘛，这是什么？
1: 猜猜看是谁？
2: 你猜得到是谁吗？
3: 猜得到。
2: 谁？
3: 啊，这个潘佩丽，
2: 这个你是潘佩丽吗？
4: 对耶，
5: 好，
4: 这么容易
1: 就被猜中了，
2: 猜到了是潘佩丽，欢迎潘佩丽，
4: 谢谢，大家好，我是潘佩丽。
2: 百万得主，你是参加对谁比赛？百万得主，
4: 明是明日之星，
2: 明日不之星，来者不善，请问你今日安排的歌叫做
4: 《金江辉》？
2: 金江辉，来，我们的规矩是魔王先唱。参赛者请边啊，错的蛋。
1: 嗨，
2: 欢迎潘佩丽，金江辉破声。
4: 谢谢。

0: 接下来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酒干倘卖无》。
1: 大力电视台好狠啊！怎么叫这么那个这么强的魔王？说真的，知道魔王之后，我们心情有点七上八下的，对，因为紧张，对，因为紧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会多少啦，就是听到、哦、魔王这些的那个出声，对，出声声音，然后包括听到他们的整个诠释之后，说真的压力很大。

0: 谢。
1: 哇，
2: 来，佩丽有请。
1: 你好。
2: 好，尴尬吗？
1: 尴尬吗？不会耶。其实就像老师刚刚在后台，跟评审老师有聊天，跟伟杰老师啊，还有明阳老师啊，就说，哎，你可以好好的放松，享受这个舞台。
2: 对，也是的。
1: 对对对对，就那时阵明日之星比赛是真的有够紧张的，但是现在因为我已经过关了，我轻松啊，我就来这佚佗就好啊。
2: 有谢不？
1: 他
3: 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是比较小的时候，
1: 看电视的时阵的对。
3: 一个儿童组哎。
1: 哦，您这么早就开始哦看我
3: 了。那时候他儿童组。
2: 你儿童组是？
3: 不是在外场的时候。
1: 啊，外场对对对，我为外口场庙会啊，迄种开始豆豆比起来。
2: 爱唱歌的人是安尼啦吼，都要四个啊，一直比哩比哩比，一生就是爱唱歌。
1: 对。
2: 对对对。
1: 我时阵是为着一台卡达车。
4: 哈，卡达车，
1: 卡达车有企业庙会比赛唱歌。
2: 一条是迄个王世贤的歌呢？
3: 没有，以前的奖金跟奖品都很多。
1: 奖品呐，
3: 对，
1: 奖品
4: 啊，对了，
2: 有冰箱啦，
4: 电视呀，电磁炉啊，对对，差不多拢。
1: 卡达车去上课啊，我无卡达车，我想要一台新的。
2: 啊，有对无？
1: 有啊，有对。
2: 哦，是是，所以歌唱的过程当中也在这个改善家里面的生活嘛，不一定。
4: 哎呦，
2: 你干嘛你进来好不？
1: 我感觉哦，不哩啊有信心呢，我咧讲敢会伤嚣摆？
2: 没，
1: 因为吼，因为我是一个做容易紧张的人，啊，我今仔日好像还好，哦，
4: 不太紧张就对。
2: 哎，一边无头蒙着。
4: 应该你这边稳稳啊啦吼。
3: 错个无那边咯。
4: 真的，你错，你讲你错干呢？啊，你手干呢？
3: 啊，嘛是出错啊！我即马
4: 手甲气势足好诶。
1: 工作紧张，结果
4: 对，然后气势偌好，手干那头尾无有无？
2: 就到遮来变了，
4: 对无？改变，
3: 对啊。
2: 但是对评审老师也是一个考验呐，因为来的魔王哦，人家有知名度啦，然后像啦，啊，要做老师要搁奖评哦，拢是职业顶等级诶。明阳老师，你开始好不好？拜托。
5: 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这个 PK 的组合哈，就好像是一个比较阳刚的感觉，一个比较温暖的这样的以柔克刚的这个比赛的感觉。我刚刚佩丽真的，你今天挑的这个歌真的是很适合，不管是你的外形或是你的声音的展现，我都非常，我觉得非常适合哈。所以，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

很好的优点，成长很多，就是你在唱歌入歌的那个情感面，包括你的眼神哦。我们在这个 monitor 上面看，真的是很看起来很舒服，而且会被你的歌声感动。我觉得你绝对会今天会感动到很多的观众朋友，尤其唱到这个啊，卡桑啊，我在想你，你敢有想我？哦，这句真的是整个，那感情整个融入得很好。

0: 但是有一点也是要跟你建议，当然是说，哎，在这个今天的舞台上，不可能没紧张。但是我觉得说，你可能在那个高音的地方，你要更加大胆的去把那个心里面那个澎湃的一面把它喊出来。
1: 好。
0: 好，所以如果在这个张力再展现出来，其实会觉得更完美，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你今天来做我的魔王。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然后那个千童
1: 是。
0: 讲真诶，你今仔拣这条歌吼，我觉得是拣一条最有攻击性的这个歌曲，就是说，尤其你的声音哦，非常适合放在这个歌里面，好。但就是说，可能是我们第一首歌那个超高难度的那个，也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长期这段时间，喉咙的声带嘛，我较甜，好，所以有一些高音的地方。但其他我都觉得声音上展现得很好，但有一些高音的地方你会有一些滑音的方式去唱，所以这个味道会有一点感觉到那种这个歌的精神。如果直接比如说是为都是为着高三高三等那个等，如果高音直接到那个点会更漂亮。
2: 头空路过也保护都是为着要高三，
0: 哦，这个地方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其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拍子上面它挂一点嘛，哦，就大概这两个地方，不然我觉得整体上说真的是蛮可怕的。因为你的声出来的真正是红，干嘛做 combo， 就拿了一个大刀要来砍这个魔王一样。哦，我觉得这个 PK 真的很精彩，很好看。哦，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3: 明远老师用 combo 来形容。
4: 对啊。
3: 我们请佛心的彭丽老师哈。
5: 我觉得两位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可圈可点。那么佩丽
1: 老师好。
5: 你好。我刚刚很用心的欣赏你唱歌，在比较很多细腻的情感方面真的很入心，很有感觉。但是我就觉得说可能有几个地方可能在高音的这个共鸣上，或许像刚刚明阳老师讲的，如果在这几个在一些高音的共鸣上，可能把内在的情绪再把它多一点点，它就可能会更完美，会更好。可能这个 pitch 就是音准会比较到位一点点，因为我都听你那感觉有了，情绪有了，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是气不足，还是说情绪不够出来，所以就会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身体肢体的语言去带动你的气，然后会去让你的音准更漂亮。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要用情绪，情绪多一点，然后去带动。那我觉得可能就情绪吧，再浓一点点，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你唱得非常非常好。好，谢谢你。然后千童的部分真的很有杀伤力，而且看得出来你很有信心。就这首歌，过去我好像也是应该是在网络上看到你好像有唱过。
1: 嗯，去湄洲唱过。
5: 哦，去湄洲岛唱过哈。然后对，就是在大陆嘛哈，比赛过，然后还得名，对不对？
1: 第七
5: 哈，就是跟大陆的选手比哈。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你诠释这样的歌曲其实非常适合，然后你的声音其实。你会保留一些力量在后面，就是让它整个 power 出来。但就我也同意明阳老师刚刚讲的，有些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转音，不需要太多那些东西，我觉得会让你唱这种歌会更有负担，因为你转音多了，有些时候会把你的气给拖住了。然后就是一样，我也是听到几个拍子的问题之外，就是你的高音的共鸣太高了，有几个点。

0: 高音的地方共鸣太高一点点，好，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要注意，而且不是只有这首歌哦，我听你其他的歌也会有共鸣太高，尤其是转音上去的时候突然变高一点点，大概是这个问题。但整首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好，情绪处理其实也还不错，整个感觉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好，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接下来邀请思杰老师为我们讲评。
2: 佩莉跟那个千筒，你们这一组真的是势均力敌。我觉得佩莉也很久没有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对不对？休息一段时间。我觉得今天就整体来看就是都非常棒，可是就在台上，佩莉今天就是唱得有一点小心一点，太小心了，所以你一些层次做不出来。我觉得你应该要常在舞台上会更棒，你实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啊，千筒，你今天整体表现是有把企图心做出来哦。好，看到你们这一组，谢谢。
1: 谢谢老师。
3: 听起来跟那里有所保留。
4: 对呀、啊，没有听起来不好像不太妙这样。
1: 实力无全部提出来哦。
3: 我跟你讲，做魔王就有一个好处。嗯，咱人讲我应该。
1: 对。
3: 我若输，你讲，我是咧替对方、替对方、对方考虑的。
4: 啊，
3: 对不对？
1: 做魔王就尴尬呢。
3: 但是要先看魔王的分数。
1: 嗯。
3: 阿伯，来哦。佩莉这首歌获得的分数是多少？你看，来哦，93.5。两个数字哦，93.5552哦，小数点到位数，这四关你是不是我得加0.2，还是加0.2，还是扣0.1？
1: 还是扣掉0.1？
3: 93.52，记好哦，93.52。好，来千筒的分数有没有办法超越93.52哦？93哦。黑了哦，
1: 点哦，
3: 啊，这点啊啊啊啊啊啊，点46，
1: 啊，谢谢，
4: 哎呀，
5: 加油加油，
1: 谢谢。
3: 所以这个来回之间，可怕差距会
1: 有点影响哦，
3: 有点恐怖了，
1: 对哦，
5: 啊，卡在
3: 哦，叶港会，
1: 叶港道歉啊，
5: 不好意思，
6: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5: 我觉得你真的唱得也很棒，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歌咯，
1: 对，
5: 有那么真歹比啊，那个，
3: 谢谢。伊嘛可能心肝内小怪怪怪，麻烦你坐咧安慰一下好。
5: 来，
1: 按来一下，
5: 妹妹，卡你开导一下。
6: 别个这样，
5: 这
7: 他超棒的，因为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还是儿童组，就是小孩子的时候。那在他，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有分开组别在那歌唱，所以我们很少去碰到同台的时候。那当然。小时候听他唱歌，到他电视台在唱歌的时候，到现在的蜕变，真的他变得好多，不止人长得可爱漂亮，然后歌声也太美了，真的。我觉得我第四、第五就已经很好，很对我很仁慈，好不好？怎么样？其实我当然是希望说，进前三啦，但是在第四、第五的话，我也很满意，因为今天的歌曲。在诠释当中对我来说我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如果说能幸运的进入前三，当然是希望说有更不一样的歌曲展现这样。
3: 哇，这个赛制我觉得
1: 对啊，
3: 这恐怖耶，0.2 0.1
1: 就缓耶，你看
3: 气势。后来下一位哦，
1: 林佳南，
3: 来，欢迎林佳南，请先上来。对你来讲，人生小寡代志。
8: 哎，范哥你好，
3: 谢
8: 林姐，
1: 你好。
3: 来，我签档。
1: 你的签档在旁边呐。
8: 不是啊，哥。
3: 阿哥哎，你吃掉也好了，我签档啊。
1: 签档，他们都还卡落台下呢，签筒。
8: 哦，
3: 签筒。哎，真的。
8: 签档。
1: 对，签档，他们都要下台呢。
3: 来，这有啥我唔知啦。
1: 有。有加料无？我嘛唔知。
3: 好运的钓时钟，歹运的钓
1: 有硬硬。
8: 嗯，凊彩挑啦，
3: 家己拣。
1: 你有洗手无？
8: 有。
3: 来，什么款的外号先来个看卖咧？哈，
8: 我来个看麦啊，真金金，这个颁金钟，
3: 这边迷啦。
1: 哎呦，明日，
6: 明日之星，
1: 明日之星，这就拍片的呢。
3: 明日之星有两种意义的，
1: 对，
3: 一种是讲伊是不是明日之星比赛出来，
1: 对，
3: 还是伊是未来之星，
1: 哎，
3: 拢会使安尼解释一
1: 下，无唔对，
3: 你感觉咧？
8: 应该拢是啦，
1: 应该拢是，
8: 嗯，
3: 应该拢是，所以可能实力真可观。
8: 哦，应该是真够强啊！
1: 搞不好他们会有认识，也不一定哦。
8: 好，嗯，
3: 这位明日之星，请你出一下声音来。

0: 咁要，
1: 这边啊
0: 要，
2: 要无吗？
0: 系啊，即够呛。
3: 现场观众咁要，
2: 咁有人知是虾米？
3: 不知道是谁
2: 啊？哎，有嘞，有老师怎样？
3: 像啊，
0: 改名
2: 有老师知道，
0: 啊，
2: 安尼你有识晒吼？
3: 对，我唔难想嘛，不，有请这位魔王，请先上台来。
2: 哦，这是要来变魔术的吼，
0: 挂面具的吼，
3: 有点星际大战的这造型。
2: 变魔术，
3: 刘谦变多难，我哪个记不起像啊？啊？我又无，我是看无啦。
2: 你安尼看家安尼，当然嘛又无。
3: 你讲像
0: 我的。那讲改名，我就知啦。较早是陈崇光，即摆叫陈义明。
2: 安尼你有熟悉对吧？
0: 有熟悉，有熟悉。
3: 是吗？
4: 是
3: 就现身吧。好嘞，欢迎陈，那叫做
2: 义明，义明惊人呐、
4: 啊。嗨，大家好，好是陈义明。
3: 是，最近忙啥呀？
4: 最近吗？就忙着赚钱啊。
2: 还有出唱片的吗？
4: 好，
2: 听讲出唱片啊，翻相思。
4: 对，
3: 今天新闻无讲，好不好？今天是把关的魔王，
4: 是
3: 尽量边啊，迄个臭屁啊。
0: 哦，我做谦虚的，
3: 卖来这套，讲看下落来吧，好冇？好，
2: 该处理起来的对。
3: 安排的歌叫做
4: 林明阳大哥的《醉残沙》，
3: 播下来。

0: 接下来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苏两丽》。
1: 你刚才都冲光了，你现在干什么？

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正在这个时阵，半空中突然间出现着一条人影，伫空中连翻十八年，伊着泰山阿顶的架势猛猛前来，碰哥心中一惊，正手抽出了背后青龙剑，咻咻咻咻，倒

0: 哎呦，
1: 哇，
0: 大家好，嘿嘿，
1: 好欢乐的感觉哦。
2: 真姐好，
0: 我是感觉，我是感觉腰了无够水啦。
1: 你讲姿势哦。
0: 拍过，你有赢无？One, two, one, two, three.

0: 查甫，你怎？
1: 哎呦，义民大哥的配合度阁不哩啊悬呢。
0: 啊，你手放后壁是安那？
2: 是我的新专辑送给碰哥。
0: 哎呦，
2: 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云娟，
0: 犯罪安那？
1: 犯休息啦，差遐多。
3: 犯罪爱着去关啊。
2: 哎对，现在犯罪我无伫遮。
0: 陈毅，我今天小米阁水嘞吼。
1: 哟，烟斗噶。
2: 感谢胖哥的欧罗。
1: 啊，伊台奥多麦啊嘛，不哩啊飘片。
0: 唔是奥多麦。
1: 奥多麦。
0: 奥多麦是谢谢台啊。哦。
1: 是安尼分吗？
0: 奥多麦。
1: 奥多麦。
2: 奥多麦。
0: 开偌济啊？
2: 全部会使加。
1: 什？
0: 可能。哎呦，爱唱就是。爱唱歌哦。有诶，老爸老母出钱呐，为啥出钱呢？就是积蓄下落去啊，
1: 对啦。
0: 即摆出面足歹卖呢，
2: 真诶
1: 啊。
0: 加啦嘛，加倒卖者，啊，推销者，你伫
1: 遐
3: 呢？有呢。
1: 用你诶口才。
0: 金马啦。
1: 金马，金马。
0: 推销者。
3: 金马。
1: 对啦，都是金马。
3: 哦，真正。
2: 临场反应哦。啊，
0: 来镜头里啊。
1: 讲。
3: 什么人啊？啊。
0: 卖一个啦。
2: 哦，卖一个。
1: 很难啦，卖唱片啦。
2: 对对对。
0: 广告。
1: 嘿，这张唱片。
3: 来来来来来。借过来，借过来，要卖我呢？我啊是要卖这张唱片，
0: 唱片
3: 哦，卖唱片呢？来，这是吼，咱这个艺名吼最新的专辑《幻想诗》，啊，今年吼各大唱片行无在卖
2: 哦。嘿，啊，你请问对口有在卖呢？
3: 看是讲蒙阿波殡仪馆、
2: 火葬场、
3: 太平间、火葬场吼，迄落也是讲呢，啥物啊？什么 D 什么 W 达康达电歌达电视达电冰箱，甲搜寻着，咱看到咱这个吼，艺名的幻想诗，讲真个啦，我有甲卖足济去啊。
0: 有影？
3: 嘿啦。
0: 哦，你这阵你卖安内通啦？
3: 当然是卖通啊，因为我雕工个啊。
0: 逆向思考。
3: 我雕工，因为我若讲了伤好，等下碰过吼，伊毋知要安怎讲。
1: 安尼我碰爸袂切。
3: 对啊。
1: 来碰爸瓦利亚。
0: 喂，我真正即款外行个，我真正无啥晓卖 CD。这囡仔都可怜，所有积蓄拢该落落去。300，这是真第300块，要赚一个啥物？朋友啊，今仔日卖公安啊，大家交陪，我无啥会晓卖啦，卖一地送八地，安尼好唔好？
1: 安尼就歹谈
2: 的。客人车先帮我叫者。
0: 无啊，这哎，互人有听到。
2: 嘿，
0: 卖无重要。
2: 真的。
0: 歌来红作秀，即马歌星出就咪得靠作秀赚钱嘛。
2: 对对。
0: 有一间唱片公司，我卖讲多一间，歌星无咧唱错的啦。
2: 哦。
1: 哎呦。
0: 一年固定出一张，就是去摕一张有知名度去作秀赚钱。
1: 哦，所以伊本身无薪水的就对。
0: 无啊。
1: 哎呦。
0: 唱片公司签30几个歌手，一人固定一张出一张。
1: 嘿。
0: 啊，有诶，家己买，有诶，搁叫轮哦。你这个四个歌手今年未使出。叫轮，无遐侪扩大嘛，
2: 公平。
0: 咱卖敢讲豪气，咱拢卖敢讲，
3: 唔是豪气啦，豪小啦。
2: 哦，
3: 啊，你这豪气的子公司。
1: 哦，因朋友就对啊，因
0: 哦，恁这
1: 朋友啦。
0: 这我甲家人的讲话较注意的，这什么人诶？这算
1: 得带，
0: 这
1: 是
0: 都市人太介恐
3: 怖。
2: 说啊，你啊，说啊，你啊。
0: 哦。
1: 挥挥手，挥挥手，你好。
3: 拢一家，拢一家，迄款师傅。
0: 晓晓，啊，那你下面讲评我嘛未记啊。
1: 啊。
0: 伟杰老师。
1: 伟杰老师。
4: 哎，那讲到做公婆，要介绍歌吼，哎，我专门的啦。讲真嘞，300块唔是问题，问题是无300块。喊300块都买不起，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听歌不一定要买专辑，听广播都会使啊，好不好？哎，啊，来来来来来，一鸣，哇，
2: 哎，
4: 一鸣以前是我们电台的同事，所以在做广播，你听一鸣的恭维哈，恭维声跟那个唱歌声不同款，
2: 哎，不一样，
4: 哎，我觉得你真的进步好多，
2: 谢谢，
4: 真的有去当歌唱老师，真的有差哈。
2: 对，真的，真的是教学会相长。
4: 哦、真的，我咧今麦听你唱歌哈，第一个声音很开，不做作，你那个音量控制得很好哦。尤其是迄个关键所在哈，那个情绪里面，欸、很内敛的感觉，可是呢，要放松放开的时候又拉得很开，哦，真正就好听。所以我还是期待哈，咱所有观众朋友哈，好好买这张专辑哈，欢休息是不？
2: 是
4: 啊。这个陈毅明啊，希望你一鸣惊人哈。
2: 好，
4: 今天谢谢你给我们很好看的表演。因为我边啊，纪委以后做李明阳 原主唱，对不对？
2: 对对对，
4: 你真的给他难堪就对了了哈。
2: 不敢不敢，
4: 你唱了我够后悔啦。他自己刚都还回头跟我讲说啊，这股安内哦，啊这股歌安内哦，表示你看你收到这个啊原主唱民谣老师的肯定哈，你应该会很开心哈。今天成绩不错，嗯，
2: 谢谢。
4: 好，几位，另外几位，咱广播界同事啦哈，大人。你较前辈呢？你知道啊？你做三十几档对无？
5: 我较早出道，
4: 所以碰过你听伊讲话吼，这信手拈来，讲话对伊来讲根本就是跟他吃清饭嘞。
0: 对啊。
4: 哦，所以不要跟他抢着卖东西。
5: 无啦，
4: 你也别输伊。
5: 等下我去有碰过站落台下卡，这老神拜呢。
4: 但是碰过你知道送是送你对，你知道？我坐你家做评审，甲出分数。你看这块人送我送吗？好了，我们是这个同业嘛，对不对哈？我说真的，你是目前从刚刚我们之前的比赛到现在唯一跟乐队融为一体的歌手。
5: 谢谢。
4: 就是刚刚其实苏良丽哈，是我看到真的完整的表演，不但人很放松，然后呢。很享受表演在当中，而且你还来音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讲多一段
5: 吗？我知道。哈，拄到艺名，我才想，有这个桥段，我才想想的。
4: 吼，雄雄，准备白虎吼。
5: 是啊。
4: 想买鼓的时阵。
5: 对。
4: 这招来得很好嘞。我觉得你那时候会让所有现场的观众，包括咱的评审吼，眼睛为之一亮吼，想买杜姑拢无法多。
6: 就刺激，正在这个时阵，半空中突然间出现着一条人影，在空中连翻十八日，伊就泰山阿顶的剑士明明前来，碰过心中一惊，正手抽出了背后青龙剑，咻，倒手拍出了一道惊人的江风啊！
4: 而且会想要听里面到底故事的背景是什么？那是聊天天的吗？阿香？
5: 不是，这是彭张灿的当中一张。
4: 彭
5: 拄到对手的时阵哈。
4: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很放松的表演，让我们很享受。然后呢，因为两位表现都非常好哈，跟所有观众比报告之类，两位的分手我是给他同款哦，所以等着输赢的时阵，跟我是无什么关系哦。好啊，其他老师安怎评我都是唔知影啦。
0: 是。
4: 真的谢谢两位今天的表演哈，谢谢。
0: 是，
2: 谢谢老师。謝謝老師
0: 推得很好。那就把下一棒交给江志峰老师看一遍嘛哈。
7: 等你做完比赛哈，其实我们大概有先抓一下罪魁祸首啊，所以这第二场的比赛，伊个这个责任塞来阮身上哦，但是我嘛无讲什么人。

坦白讲吼，一鸣，你咧唱最参说的时阵，我觉得不管是在共鸣的点、跑位上面，还是讲你的登音，已经拢人人人啊，就是非常的均匀啊，不管是声线的表达，或者说是这个转音的技巧啊，或者是唱歌有个东西叫做强弱嘛，对不对？还有个东西叫力度，你都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所以我给你，所以我最常说这首歌合作管的分数，分数是很高的，也就是肯定你的表现是到位的。身为一个出过专辑啊，身为一个出唱片的歌手，能够唱到这种地步，观众，你若无买是对不起你的耳康，一定要给捧场，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好，然后这个嘉南哥哈，
2: 老师好。
0: 我希望有吓到，对，有惊艳到。为什么？主要开始这个参加歌手比赛，听人唱歌，从评分到现在，评审到现在，我没有听过一次可以把整个音乐融入到你的歌唱里面的。
2: 谢谢。
0: 一般拢是歌还歌，你要唱人还唱的，而且除了多人讲的这个。你的 surprise 的部分以外，哈，还有一个让我很惊艳的，就是你在唱这条歌的时阵，其实，你蛮融入乐队整体的感觉，虽然肢体有点，较不协调啦，因为我有在看嘛，今天，
2: 我在，
0: 对，肢体有点不那么协调，但你有个地方做得很棒哦，你把你的那个唱歌的临场的反应，没关系，你的播音，还是讲包括你的哭腔，你该做的表情都有做出来，虽然中一段我不知道你讲啥在讲啥。但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哦。那比方说分数我不知道，因为谢阳国郎拍分手不会人工弄赶快拿西安装。但是这个是到我目前为止我看到我最期待的一场比赛，而且我觉得你做了一点很非常好，就是你把它先比掉以后，后面的人就比较轻松了，真的。
2: Okay.
0: 加油加油。
3: 重点是你买平一样的分数
0: 啊，重点是我的分数。这是一个秘密，谢谢。
3: OK，
4: 未使讲的秘密都对。
3: 这是一个秘密。
4: 来，接下来邀请美月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一鸣吼，
1: 老师好。
5: 其实我跟一鸣吼，捌做过同齐做过评审。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你小姨这排便真正叫时间呐、
4: 啊，是吼、
3: 哦，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

0: 胃痛啊，
1: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0: 拢未啊，拢未，我胀起来，胃食道逆流，要这些块，迄条麻筋拢未啊，
1: 啊，那个。
0: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1: 谢谢素心妈妈。
2: 我老孙呢，食得真好。
3: 啊，那真好。
2: 啊，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3: 啊，没有
2: 哦，食得真好。
3: 真的好，谢谢阿嫂。
4: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药剂啊，现在拢袂用啊，
3: 拢袂阁起来对不？
5: 没有。
6: 哎，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不能，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6: 哦，真的。
5: 所以今年定两组。
6: 好，谢谢钟老师啦。
7: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6: 安那好。
7: 真正啊，算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6: 吼。
7: 啊，搁皮肤来痒啦
6: 吼。
7: 啊，是啥货吼？啊，都该吃安尼吼。
6: 足好诶。
7: 食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8: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6: 啊那心得，
8: 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
6: 啊。啊，
8: 迄个拢未感冒，
6: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8: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6: 谢谢，你吃了安那？
8: 未歹，
6: 哪了？
8: 哎，皮肤哦，
6: 嘿，
8: 较袂过敏。
6: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8: 啊，排便嘛，加加顺，
6: 嘛加顺哦，
8: 蛮好的。
9: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会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会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讲，一天食一条都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佮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2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

大家都没有啊，加吃我们有啊，哦，这厉害了哦。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个着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白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即咱个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个张大姐，因个国民后二年个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12年癌症第一名，即吼、哦、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遮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若看迄肠仔有先脑无？哦，你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齿旁外伫遐戳，你唔免去食一段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
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买技术，就当给你耐胆炎，

0: 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四个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未落眠咧，工课压力较大，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三十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五十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五十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五十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三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三十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三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啊偌济？原价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六盒3000啦，六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哦。大组小组，阿莲啊，
3: 三千
0: 个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真上了。
2: 要坐，
0: 来1800吼，1800，啊要1800，阿讲啊，阿明了。要1800啊，3000个。
3: 三千个
0: 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碎的来，哪细爽大组的来，素华六。
5: 我要
0: B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六。要千八啊3000个。要千八啊3000个。
4: 3000个。
0: 三千个来，3000个来，贵哎水贵六是千八啊3000个。
5: 哎，我的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六。要千八啊3000个。
6: 我
0: 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两个背双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块，3000块。
4: 我不
0: 会医生见。好，来要大组、细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双美玲，你要要大细组。
4: 大组
0: 来70双，大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要大组、细组。
4: 大组
0: 来53双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块。
7: 3000块
0: 来，54双，3000块来，达松大哥。要大组、细组。
7: 大
0: 组来五双，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块？
8: 我要3000。
0: 3000块，我7双，会用买3000块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3000块啦，1800。
9: 3000块
0: 来5双，3000块春燕你要？
10: 对，我要3000。
0: 3000块下一个3000块来，你要来你要秋菊你要？
11: 哎，我要3000。
0: 3000块给我高爽3000块下一个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1: 哎，
0: 那3000块啊？
11: 我再多
0: 1800，搁下一个来，我碧莲姐你要？
11: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
12: 啊，
0: 这个你吃了久啊？
12: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2: 系啊，你讲卖安尼，我那敢那不要买呢？
0: 啊，卖啊，你要买3000块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块本来五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12: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13: 大
0: 组。大组来3000块，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偌济？
1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跟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3000块。来啦，我做，请凯大哥。
14: 3000。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4: 哎，我要大，要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个这五十六算啦，你春节你要买偌济？
15: 买
0: 三千个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互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桃要偌济？
6: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七组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好。
10: 哎，
0: 要偌济？
10: 我不要大组。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准备啊，你哦。
6: 大组。
0: 来来来，拿四组大组来，你要小组姐你哦。要三千个清白。

0: 姐，洪大哥，哎，要杀青啊，先辈。好，来啦，要选国下来啦，要选来，你要进场，大哥。
1: 你好。
0: 哎，要杀青啊，先辈。
1: 三千的，
0: 三千的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亿的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样你好。哎、欸，哎、欸，买偌济？
2: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的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的啊。来，你好，郭真大哥。
2: 喂。
0: 哎、欸，买三千的先买。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好，来志雄大哥。
3: 哎，你好。
0: 买偌济？
3: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4: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5: 哎、欸，要做，
0: 来清白吼，清白，哎、啊，要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要清白啊，三千个。
2: 三千个，
0: 六十一线，钟老师。
2: 哟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6: 没四 K。
0: 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没清白啊，三千，没清白啊，三千哎。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个。
6: 哎，我们一组。
0: 然后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你清白啊，三千。
7: 哦，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双来，你要吹音，你要三清白啊，三千个。
6: 我不
0: 会一声听。好来，要大声说，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双美玲，你要。要大声说。
6: 大
0: 声。大声来七十双，大声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声说。
6: 大
0: 组，啊，大组来五啊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个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
8: 三千个
0: 来五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9: 嘿，
0: 要大组小组，
9: 大组
0: 来五啊五串，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清白啊三千个，
10: 我要三千个
0: 我。
11: 接下来邀请美月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12: 一民吼，
13: 老师好。
12: 其实我甲一民吼，捌做伙同齐做伙做过评审，今仔足欢喜会当坐遮改评分。啊，一民啊，这首歌啊最参山，这首歌其实我歌唱班冇教，所以我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哎吼。啊，我觉得第一段这个几呀几呀，你为我哦，在前面这一句收得很好。

0: 然后后面那个我觉得第一段层次要再拉大一点，第一段的层次可能没改，第二段的层次可改，这我赶快的变化。所以但是我觉得第一段的那个是查甫人的文明的层次可能还要再拉大一点哦。然后最后一段哦，你像水我像沙哦，这个真的是唱得很好，很感动，很棒，很棒。
1: 谢谢。
0: 好，嘉南哦，
2: 老师好。
0: 哎呦，嘉南，今仔的气势，我感觉迄种感觉就是讲，我就是冠军啊，我就是第一名啊。因为他第一阶段就是也是唱得让评审老师真的是安尼，那真厉害安尼吼。第一段就让第一场就让评审就是紧张赞不绝口。好啊，第二轮又觉得哦，唱就我怀疑讲，嘉南是不是进前是咧演播的戏？
2: 不，
0: 口白部分我觉得念得很好，很棒，好给嘉南很棒的分数，谢谢，加油。
1: 听起来有一面倒的感觉，
3: 一致好评。
1: 是，这唱片啊，苏芳你声都不歹了哈。
4: 真的呢。
1: 但是我都爱先看你的，好不好？来，艺名的分数，看一下这条歌到底得到几分？
5: 我不知道。
1: 90。三点两个小数点哦，93.70，
3: 93.7，
1: 算很高了，
3: 哎呀，相当高的分数。
1: 嘉南除了身体不协调以外，
3: 对，
1: 其他 OK， 有没有办法超越？来，嘉南吗？

0: 分手快买。不管是93.70哦，嘉南的分数是93字头，有没有啊啊啊？93.69。Oh my god！
1: 我的天哪！
0: 不，安那个减0.1。
1: 真的？
0: 安那考过来是无？这你知影吼？
2: 我知，我知。
0: 好啊，你跟你算。
1: 我感觉足冤枉的无？
2: 没啦，没啦，
0: 没啦。安尼，恁的温暖，恁大家解决。
2: 谢谢，好，
0: 谢谢，
2: 谢谢。
1: 跟你去聊聊天啊。
3: 没有，他比之前更厉害。比较在更加厉害的，像伊拄我伫台下店讲的，伊即摆有咧做歌唱老师嘛，哎，所以讲教学相长嘛。而且你做歌唱老师，你一定还要逼着你自己不进步不行，一定要进步。所以我感觉伊即摆的陈奕明，较加在我熟悉陈崇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换掉了嘛，就两个人。哎，所以即摆是给比较在个给做厉害。以目前的分数来看，应该是可以啊，应该是可以进前三。其实我吼，若捌国外人就知影讲，我伫台下店我毋捌咧做啥物动作的，啊，所以我会特别点这首歌，其实对家己来讲嘛是一个挑战啦。就像拄仔姜志峰老师讲，我身体不协调，因为我那个肢体就是有障碍，我无法度吼做像人有个人会晓跳舞，还是讲因的做动作很流畅，我无法度，我因为看起来我的动作是做冰晶啊呢，就是很奇怪这样子，就是不协调，啊，所以我嘛对我家己讲一个挑战，嘿是，嘿我拢唱较有感情，还是较撒困，较兄弟开口的歌，我足少唱这首歌是我第一摆摕来比赛。因为就是讲对家己的一种尝试嘛，吼、哦，对家己一种的挑战。搁着是讲我去想有想着讲当中有那个梗啊，就是可以讲一段那个口白。我说，既然唱袂赢，因有无？有嘛出奇制胜有无？偷偷我用一寡偷食波，念一个啊，迄个台词安尼。所以我第一次刻意挑这首歌，是讲挑战家己，伫台下顶互伊较。放得开一点，第二就是讲有去想到这个桥段，就是多念迄个口白的桥段，所以我才会特别跟这首歌。
0: 怎么会这样子的差？
1: 对啊，
0: 0.01
1: 耶，这样就差很多了
0: 呢。我为评审挂一个客座六，
1: 对啊，
0: 客座评审要评0.001
1: 一。
0: 阿弥陀佛，哎呦，观世音菩萨，你得来做评审嘛。来哦！
1: 还是请毛利夫刚来来。
0: 啊，别像个请出来。
1: 来，罗陈汉。
4: 洪哥好，主持人好。
0: 都爱下妆下偌久？哈，迄妆要下掉。
4: 一下尔，你也掉尔。
1: 哈哈。你刚刚
4: 我今仔个烟斗啊吗？
1: 所以你讲移动色是面膜的对
4: 吗？对啊，你也掉的，加烟斗啊。
0: 你
4: 只是要掠一下吧？
0: 我。看到这个面，你讲你烟斗，我就爱笑啊！讲笑讲笑，来，家己挑来。
1: 来，
4: 好，家己挑。
0: 这无什么好选择个。
1: 对啊。
0: 喂，你要挑战两个，我嘛无意见哦。
1: 两，今天就按你家己来。
4: 家己来，
0: 你家己。
1: 哎，自己的命运自己处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才，天才什么？
0: 童星。
1: 童星。
0: 啊啊！
4: 我知影啥，
0: 小冰冰
4: 打完两个有做伙去变数，
1: 恁两个做伙去变数，
4: 哎对，
0: 你甲童星去变数，
1: 对啊，恁是要去遐
4: 洗手，
0: 哦，哦，
1: 我想讲奇怪，甲童星做伙去洗手间，
0: 天才童星，
1: 嗯
0: 嗯，安尼可能伊是为应该是
1: 真细汉就开始手，
0: 我大概可能有哪知影是甚人，我若听伊声呐，无唔对对，
1: 都、就是迄个啊，都对。
0: 因为人是我有迄个啦，就伊做音啊，甲老不，甲、欸、甲将士伊的声，我差不多拢会了解。后台好未？麻烦这位天才童星出一下声。
1: 出声喽。

0: 是我的歌啦。
1: 嗯，我的希望。
0: 我无希望。你唱片怎敢来偌惨？啊，卖无两百张。
2: 无啊，但是商演做两千几万啊。
1: 安尼算会好啊，对不？
2: 重点是商演啊。
0: 你看着贵啊，两千几万了，八千几，安尼有赚哦？
2: 无啦，迄算行啦。哎，无到我。
0: 今明卖讨论者。
2: 好，无我无讨论的，我是讲你赚的，我无讲你掉的。
0: 我来，魔王请出场。来，我爱唱一个声音，大概应该
1: 不陌生。
3: 你好，胖哥好，阿关好，老师好。这真正
0: 莫文蔚，
3: 他都爱选手讲的，真正是对的。
0: 对。
3: 咱的制作单位真正足残忍的。
1: 安那讲残忍？
3: 你看阮穿安尼，天来进外口37.5度。
0: 伊是外口内底有冷气，你
3: 休息室电风阁害。
1: 即马阁阳光普照啊！
0: 你讲迄无？即马休息室用电风那么冷气，但你
3: 啊两台电风阁害啊，换新的。
1: 这不是咱兜的啦。
0: 可在今仔未安尼念的，这免要啊啦吼。这
3: 真相。是我真正做欢乐的。
1: 安那讲？
3: 今仔徛大只做欢乐的。
1: 欢乐安怎？你啊选手迄落条。
3: 我欢乐，我等下6点的袂赴上班。
0: 小杂波拔起来啦！来嘛，咱的方顺吉。
4: 嗨，大家好。
2: 嗨，
4: 大哥你好。
0: 好来。
3: 我给你。
0: 所以做音啊，比赛开始嘛，开在东北间的比赛，不也是？
1: 东北无啦，
0: 伊东北人。
1: 伊有招牌动作，食甘食。
3: 哇，拢对，这拢改正拢好呀，哈。所以谢谢碰吧，啊，谢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哈。
0: 来，今天是做魔王哈。发挥对，
3: 嘛交流啦，交流。
0: 好嘞，
3: 阮这算交流，那咱算传承。
0: 我较老好啦，来歌名叫做。
3: 来，大家好，短魂雷。
0: 短魂雷来，方顺吉。

0: 接下来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阿布。
1: 只要能够当魔王的每个都很厉害，所以当下没有什么心情了。
2: 是魔王吗？
1: 认识。
2: 对他的印象？
1: 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走路还是这样子的。

0: 我感觉这对真有车拼呢。
1: 对啊。
0: 有熟悉无啊？
2: 啊，第一届。啊。我太变数熟悉。
1: 所以这第二摆。
0: 再来，伊讲恁两个对我的变数互相唔。
1: 互相创啊！
0: 去互相拍招呼。
2: 啊对对对。
1: 哦，我想讲互相创啥？有刺激的就对啊。
0: 陈汉对于方顺杰
3: 了解，
1: 我很了解哦。
3: 以前的老师，哎，哦，老师，
0: 同样一个老师，
3: 对，
2: 有认识，有认识，
3: 有认识，有认识，
0: 哎，伊的唱片你有买过无？
3: 我伫有当遐出去外口拢会。
2: 讲好好，我都侪人咧看哦。
3: 无啊，千金打上身呢，对不对？
0: 古仔，古仔。啊，古早
1: 小时候呀，
3: 我捌唱过《望月圆》啊，哦，
2: 够，
3: 都有跳卡练吹手啊，
0: 哎呀，社会是溜溜球球，
1: 啊，够，
3: 食补来过目睭，啊，食补啦，来还书，
2: 你较含蓄，阿爸拢是咧唱，
0: 用讲有气也是过目睭，是，你看那方顺吉曾经造成一股歌坛的风潮，
2: 曾经
1: 童星啊，
0: 你人生曾经有过就好了，
2: 对，
0: 对吧？
2: 哪像你那么多次，风光伟业，
0: 是，感谢，所以陈汉某人呢也创造这个曾经进入五强已经不容易，
1: 对
0: 不
1: 对？曾经哎，
0: 今天这关来过，吃到百二回，我方顺吉蛮拼到安尼，真正鬼都拼出来。你头家唔来听人嘛？嘉龙老师感觉。这两位男士表现如何？

0: 哎，感觉上好像这首歌比上一首歌好，就觉得哎，你很享受在这个旋律里面。
1: 嘉玲，你懂这首歌的意思吗？那坦白说，你不一定要像他这样唱，其实不可能平手吧，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达到小数点五位以下了，所以要平手的几率蛮难的哈。
2: 啊，心碎啊，心碎，听到亲手将悲悲，
3: 你在选歌的时候，你去想你今天这个歌，它

0: 你看我跟你老师托轮归，你被跟去掉。哇，爱林老师出版没有利息。这一首歌可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前三强。那你选这首歌拿不到分数，刚刚上一段又有稍微的落后。那现在这一首歌我就不知道其他老师的看法是怎么样。
1: 危机重重的朱伟成是否能顺利晋级冠军赛呢？

0: 江湖点关，
1: 广播解答，
0: 欢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即、這个咱的生活当中哦，即摆目前，尤其是阮伫台中感受上较明显啦吼。即、這個、台中即摆发展真好嘛吼，啊发展真好，建设就真济嘛。嗯。啊，建设在听讲啊，即台积电要过伫中科吼，啊要过收一大片的土地，啊要过起一个新的工厂嘛。啊，即工厂啊新啊起了了吼，啊阮台中伊六期烟厂吼，哎，就会愈烧愈大工嘛。啊，愈烧愈大工的时阵哦。当然，咧风会吹啦，吼，袂拢伫留伫台中啦，会可能会去中华迄边啦，嘛有去云林迄边啦。
1: 对，去恁遐。
0: 大家爱共同去承受这个啊科技进步的艰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哦，你想，咱的生活当中，四界拢是危机啊。这个 PM2.5 啊，空气中的粉尘造成台湾的肺腺癌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增加。哦，这是咱会使讲啊，足困扰的问题。足侪妇女朋友讲。啊，我无咧食薰啦，无咧创啊，但系你，但系无代无自己钓这款物件，就是顶世人做啥物，迄种解无关，迄种环境，哦，你尤其是吼，啊，佫有啥物呢？佫有咱的，咱台湾的学倒摆的排气啊，汽车有无吼？足侪人，足侪国家有拢使电车，咱台湾的这个电车可能爱到2035年以后看我都普遍无。啊，还佫有一挂厨房的油烟啦，吼，空气无好，你像我有一挂朋友做油漆的啦，吼，做迄种做烤漆的迄种个。遐长期间伫迄种环境当中做装潢的啦，啊做装潢是毋做一年纪有无吼？嗯。你规个装潢完了，规个空气当中拢是甲醛
1: 啦。对，没错。
0: 那还有就我们常讲的二手烟嘛，二手烟是最经常发现的。嗯嗯。然后最近这几年，嗯，自从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1: 最严重的
0: 啊，最严重的。当然，病毒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啦、A 流感、B 流感，这都已经是很久了。起码佮加一个新冠肺炎，佮加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病毒哈，诶，这个感染，让我们的肺啊，一天到晚要承受了这么多的可能的污染的来源，所以起码很多人气更拢无
1: 健康。对，其实起码诶，这个咳嗽啦，还是什么做歹好的呢？嗯，你想要好，伊安那食药啊都袂好。
0: 咱伫厝内底空气若无好，咱会当买一台啥？买台空气清净机，当来清净。就算你家里面你可以清干净，外面的空气你清得干净吗？哦，这就是咱爱探讨的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用吃的空气清净机。
2: 啊，东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今天真正有带来一个用吃的空气清净机，而且它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做成的清净机哈。哎，乍底5000年开始哈，人类就开始使用精油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穿越5000年的精油之旅，精油是由芳香植物所萃取出来的精油作为媒介，并以按摩、泡澡、熏香的方式，经由呼吸或皮肤直接吸收进到我们的体内，达到预防身心灵疾病保健的功效。所以说哦。芳香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医学，像古埃及哈，用于宗教仪式跟治疗哈，比如说木乃伊的保存，其实就是拢用精油哦。再来欧洲，那个皇室的家庭的秘方，世代相传，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他们也有他们特殊自己做成的精油，因为来做香水啦，哇，在生活当中做使用啊，而且哈，以前那个。瘟疫跟黑死病的时代吼，一群无油啊糖衣，嘛是用靠这种精油来对抗，当成仙丹在使用了。
1: 哦，抗病。
0: 啊、所以讲，你今天要甲大家讲啊，这个精油跟空这个吃的空气精油，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荣哥跟琪姐可以先试试看。哦，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颗，但是它是高浓度的精油。
0: 哦，精油哎，
2: 你们先吃，然后它的。特点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它有几个特色第一类，好，也当开心理解，哦，啊下落去，底下也当利肺气，哦，咱的气的气吼，呼吸比较顺畅，而且还可以利鼻气，咱的鼻的气，然后除口臭，让我们的空气，让我们的口气比较新鲜，而且可以改善呼吸道，让我们的呼吸空气的时候比较清新，它可以帮助缓解感冒，而且甚至那种痰比较多的啦，引起咳嗽症状的问题，让一旦改善，而且它可以芳香健胃，帮助消化，还可以舒缓情绪，提振精神。哦，现在头昏昏、闹顿顿，气功气功，但你若要塞车、要做工课，无精神，你敢吞两粒吧？好，包括它可以镇痛、消炎、消毒、抗菌，而且可以净化空气，调整我们的呼吸。
0: 哦，这个哈。 这个吃起来大概在进到胃里面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它就溶解。
2: 对，
0: 溶解之后，它里面的精油的味道就会透过你的肠胃道，然后来到你的口腔。嗯，所以你也足紧的时间也干嘛？哦，规个烟我说舒爽哎，
2: 对啊，然
0: 后口气会很清新。嗯、
2: 没错，
0: 所以用取搭取购取潮的人对吧？哦，一定爱吃这啦，因为那周围这个口腔的问题，口腔的味道。当然，除了牙周病、牙齿的问题以外，就是从肠胃道来的。
2: 对，
0: 然后弄胃肠来，让要等下烫卡撑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好你的胃啊，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对胃嘛较好，啊对气更嘛较好吼。所以吃起来凉凉啊，轻松轻松。
1: 这是
0: 到底是什么？来这里什么精油？
1: 五香味呢？
2: 哦，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哈，薄荷的是强效抗菌天然的选择哈。古埃及人、罗马人啊，希腊人。伊拢知影用薄荷，薄荷有消毒抗菌的功能，嗯、而且罗马人在宴席上，他们会顶着薄荷叶编成头冠，嗯，哦，迄个是种英雄象征、啊、而且可以制造薄荷酒，它提神醒脑的妙用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提振精神，安抚情绪，包括它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的症状、嗯，还可以消炎止痛，还可以抗病毒，还有抗菌的效果。
1: 哇，好棒哦！
0: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薄荷，它还特别添加不同的复方、
2: 啊。没错，又特别添加了这个呼吸道与肺部的专家自然能量桉叶油精。桉叶油精能够帮助呼吸道的顺畅，嗯，缓解黏膜的不适哦，让呼吸道内底会黏稠啦哦、嗯，啊，有当时啊想会较少，想会卡物件，哦，你就无爽快，所以它可以清除积痰。舒缓这种急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包括鼻窦炎，预防以及改善气喘，还有慢性阻塞的性肺炎。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就讲我也假昏呐，哦，慢性肺阻塞啊。而且我刚刚发现哦，像有的人很容易过敏，哦，鼻炎过敏，哦，我们是皮油细细多啦，啊，不然规鼻炎塌的吼，你甲吞两粒啊，然后10至15分钟鼻炎就通啊，
0: 水通哦，
2: 水通，
0: 最厉害哦，小朋友过敏的那种的哦，直接就好了哦。
2: 对，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2: 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松子，哦，一些古老的抗菌传奇哦。最早埃及人来改动作天然的消毒剂，罗马人也用来正于做抗菌，甚至做烹饪使用，然后希腊人跟西藏人又来烧杜松子油来防止流行性的疾病的传染，
0: 这么厉害啊！
2: 对，其实也当抗毒、抗病菌的地方，而且相关研究哈，这个杜松子含有丰富的铁类跟酚类，其中它的酚类可以帮助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可以预防。有害菌对身体造成的感染，嗯，控菌
0: 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这个抗菌的让我们体内产生一些抵抗的能力，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出去的，尤其在呼吸道这个部分那三名人来讲，这些想说呢？
2: 这些人都需要第一个常常有积痰咳不出来哦，
0: 这老痰不出来哦，
2: 还有阿妈讲，那泡老痰已经20-30年啊，拢卡伫咧心肝头。
0: 我吃两粒啊，配出来蛮爽快的。
2: 阿妈唔知唔敢哦。再来就是呼吸道比较不顺畅的人甚至呼吸道不顺畅的人，有人要喘气就袂大棒，
0: 对啦，
2: 走路就搞喘的，一口气吸袂起来，这个都要来补充。再来。气喘、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你一定要多补充，因为细菌、病毒最容易从这些地方，你的支气管把它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造成发烧不舒服哈。在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的人，你也要来吃这个精油，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0: 医生哈，所以这个其实讲一讲哦，就是中观它整个的对身体的帮助哈，它除了对消化道。胃肠内底较清新嘛吼，啊，过来就讲，伊这个在咱的胃肠内底分解掉了之后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新，让你的整个呼吸道啦、口腔啦、还有黏膜啦各方面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防御的功能。
1: 没错。
0: 啊，你哪有一种痰扫不诶，呸不出来，一种诶卡掉，一种诶啊，一般蛮好
1: 练的。清出来。

0: 气管里面的绒毛的运动啊，的效果会更好，它就比较容易帮助你排痰。尤其是当你在感冒，当你在咳嗽，当你在这陷入到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新冠啊，或者是长，或者是你有长新冠的问题啊，
1: 慢性咳嗽，
0: 或者是你即摆如果感冒对啊，流感感对啊，这个时阵啊，本来一天吃两粒对不对？这时候你一天啊早暗加吃两粒吧，哦，哎，效果会加足好，因为西药毕竟是安尼，西药你拢知道西药从来嘛，西药愈吃愈稀嘛，哦，所以来当位多喝开水。多喝多吃这个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
1: 非常棒
0: 啊！所以精油锭啊，就是让你吞进去的，
1: 吞进去啊，
0: 一天吃两颗，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哈！啊，今天来看你怎么办，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回想曲是整个世代关于梦想和青春的记忆，以新鸳鸯蝴蝶派的文艺唱腔，唱着清新唯美的流行歌曲，会让人想逃离现实。这首浪漫平凡又动人心弦的情歌，总会勾起大家的回忆。第一首歌曲《原乡人》是一部70年代出品的台湾电影，描写美浓作家钟理和在30年代到50年代这20年间的故事。由于当时的礼俗是同性不同婚，所以钟姓夫妻为爱私奔，离开了家乡美浓尖山，踏上人生未知的旅途。20年后，男主角生病离世了，那年他才46岁。现在让我们来欣赏这两首歌曲《回想曲》《原乡人》。

0: 阿弥陀佛，师父，我遇到困难啊，我想要请师父帮我开智慧。
1: 阿弥陀佛。
0: 代志是安尼啦，就是我伫咧前几工啊吼，迄路人咧行，有一个查甫人吼，想要甲我挑事，啊，我会惊，我嘛会紧张咧，师父。
1: 阿弥陀佛。
0: 师父。我不管啦，你一定会给我救啦！我足惊，我逐天拢安尼惊，有时阵我若活来活去，我拢唔知要安怎。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你也想讲即卖社会这么混乱，啊，我一个先做这水、这高水、这可爱、这迷人的查囡仔，今日在路上的时阵，我要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混乱，我要安怎保护我家己咧？师傅。

0: 西米酒水，就是要我新森林会当安静，让我冷静会当面对。感谢师父，阿弥陀佛。
1: 错了，错了，这位施主，民警认为你只要卖伪装，这些代志就袂可。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么一开始，咱来听一条这个国台语对唱的歌曲啊。在伫咱中华分行富江节所点播的《山顶的春天》，来播下个曲嘞，23380303，
1: 是你

0: 好，谢谢，感谢哈。
1: 江妈妈今天你嘛拍无卡？
0: 江妈妈，江妈妈九十岁啊呢，江妈妈民国二十五年的，即嘛。
1: 安尼啊，九十岁。
0: 那算九十一啦嘞。那这个伊咱岛人咧算九十一啦。嗯。哦，所以吼，这个咱的观众，你要看迄会员的编号，小看看出来哈。嗯。黄珠姐这第一天看到即嘛哈，哎，有当时啊一阵仔拢无啥咧看。
1: 对，我们再去对
0: 吼。嘿啦，然后走来走去。
1: 黄珠姐，你去对。
0: 无啦，
1: 有
0: 人
1: 有人
0: 有时有拍波，有时无拍波啦。
1: 今仔日有一个阿姐吼，啊，足久无甲你交差吼，啊，因为我这段时间我拢去住伫荷兰啦。
0: 哦，
1: 住伫荷兰，住伫荷兰。
0: 大陆啊？
1: 荷，迄个啦，阿姆斯特丹遐是。
0: 哦，荷兰啦，吼吼吼吼，澳洲啦。荷兰啦，我想讲住伫荷兰的，荷兰是北，北京去落来是荷兰啦。
1: 荷兰啦，
0: 我当作去去大陆。
1: 荷兰啦，荷兰囡仔啦。
0: 哦，囡仔伫澳洲啦。
1: 啊。囡仔，迄落早囝伫荷兰啦。哦哦。后生伫英国啦。
0: 哦哦。
1: 所以讲这段时间，拢为着哦囡仔照顾囡仔嘛，煮饭啊，无囡仔上班啊咧。
0: 真辛苦，去到荷兰煮饭啊咧。
1: 诶，阿公婆。
0: 买菜唔就方便无吼。
1: 应该是爱较
0: 买买咱遮要煮的，可能爱伫遐炸过哦，一寡即个
1: 豆豆油酒了。四到岛屿啊，拢有迄种的台湾，比如说台湾料理店，哦、台湾哦调味料店呐、啊，
0: 调味料店，
1: 大陆调味料店拢有啦。
0: 安尼哦，嗯呐、啊哦，所以迄个故乡的口味袂走去就对了。
1: 袂走去，袂走。
0: 但是迄个食材嘛无同啊，迄个不，迄高丽菜啦、硬菜啦、青菜可能无啥个。
1: 有的较硬，有的较软尔啦。
0: 对啊，
1: 你。你像迄、那、落、個欸、泰国，嗯、泰国的高丽菜，伊就较硬哦，较硬，
0: 粗白白啦吼，对
1: 啊。咱台湾就较嫩丝。
0: 你也去越南，拢食，因拢食硬菜呢。越南咩拢特定拢炒硬菜，伊唔得食，那最爱食硬菜。
1: 特定拢炸鱼啊，煎鱼啊。
0: 鱼啊嘛有啦，鱼啊。
1: 哦，伊
0: 这。
1: 哦，我得
0: 得。主要是安尼，应该讲这是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
1: 对。
0: 啊，伊那都出黑啊，出黑的那个无食硬嘛。
1: 啊，咱去吼。伫因咧讲啦，比如讲咱去泰国好，咱去越南嘛好啦，拢、是因当地是上好的料理啊！哦，咱去已经是食因上好的料理啊、嗯！咱又搁感觉讲，哈啊搁这哦，哈啊泰国是这个，
0: 哈嘛不一定，是你食袂下咧。对因来讲，叫做其实你看越南冇做侪米其林的餐厅、
1: 啊，伊讲因就是用上好的出来啊。
0: 对啊，
1: 啊是讲咱可能咱。
0: 其实实在吼，差不多应该是安尼啦，拢真差唔食咪。你像我有一摆伫越南。食迄、那个，食海产，食海产啦。啊，反正食海产，但是因吼，因在地人嘛，无啦像咱，像咱像咱遐龙虾，你敢知影吼？你比如讲龙虾就好啊，龙虾咱遮食贵啊，伊遐嘛，伊遐嘛无俗哦，伊遐无俗。啊，但是吼，因咱要请人客吼，啊，所以因来吼，吼、哦，下四名点呢，点到吼，啊，菜出足济，足贵海产食足济，食到腹肚要丢死啊！我要买单要走就，我等下等下，还佫菜还袂出，啊，啥物？啊，佫有菜还袂出来，我啊，恁九个人，迄个小姐点九只龙虾啦，点九只哦，我朋友的朋友安尼哦，点九只龙虾，我说，
1: 一人
0: 食
1: 一只，
0: 啊，你太，
1: 食一只完就饱，
0: 一只拢斤完嘞，
1: 食一只你也就饱，
0: 无迄只一拢共九只龙虾十二斤完嘞，我迄都偌大只嘞呢，结果吼买单的，一单买起来偌济钱啊？咋，买4500几万呢？
1: 四千五百几万，我感觉一除七十八。
0: 4500几万是差不多台票50000几块啦，
1: 差不多
0: 50000外，
1: 差不多
0: 对吧？啊，因为伊拢想啊，人个人
1: 要请啦，七十八你算八十嘛？
0: 想爱台湾台商要请人去哦，啊台商要请人去，可能台商较有钱哦。我一人叫一只龙虾，你讲叫，因为做一个龙虾的料理吼，啊一只龙虾分享。
1: 你差不多，比如讲三只啦，啊一只煮红烧的，一只煮迄落。
0: 一只做一个，或者龙

0: 虾煮河粉，安尼吼，啊，两
1: 个。啊，因的河粉是好食哟。
0: 两个煮冬粉，
1: 安尼就好。一个煮红烧的，一个做沙司面的，一个做水煮的，头拢来做河粉
0: 啊。无啦，你来偷钱，你，哦，你安尼，你最近啊，食都偷钱。
1: 安尼是偷
0: 钱。一只一斤瓜两个，
1: 你十二个人呢？
0: 食两嘴啊，但九个人呢，哪有十二个人？九个人呢？
1: 啊，这样食两嘴就对啦。
0: 对啊，这食两块肉就好啊。
1: 我意思是讲，唔免叫甲九食啦。
0: 无啊，
1: 迄
0: 就是因吼，我算削皮宴，你知道吼？
1: 啊，削皮宴哦，唔是主人家，
0: 唔是啦，唔是人请，唔是因请啊，共叫菜安尼，因为我袂晓叫嘛，叫因在地共叫，安想吼，啊，恁这下有钱，共恁叫较好安尼吼。
1: 安尼唔通。
0: 我朋友买单时，我朋友买单，
1: 目睭拢
0: 4500元，4500元台湾顶要买一间厝啊，你知道吗？
1: 准备十啦吼，4500几嘛，
0: 八十
1: 四八，
0: 无啦，爱乘以一0.12啦，等于是写50000几块啦，代表50000几块，
1: 差不多。
0: 哦，你我食假嘞吼，要食人个吼，爱散啦，哦，食家己爱散。
1: 我当作是迄个主人家叫你盛情叫遮济，啊，你满面无三只都好啊，叫遮你这
0: 个是。没啦，咱台湾人叫菜就袂安尼叫，那是因
1: 安尼吼。
0: 因家己在地啊，因在地家己乌白叫，咱一般咱咧食物件，咱家己
1: 准则。
0: 熬韭菜是安尼吼，
1: 熬
0: 韭菜是叫规道足好叫，熬韭菜吼是安尼，你叫物件人都逐摆出来拢食较空空，安尼上好。啊，不过足侪人有一
1: 种。你就算熬韭菜。
0: 我熬韭菜。
1: 因为韭菜啊，伊唔是讲就是要配合口味啦，真的是看。这个是清蒸的，哎，这个有可能就是红烧的，就是有配那个口味，不是讲大家出来拢是安尼咸嘟嘟的啊。
0: 啊，有爱食咸，有爱食咸，那小块有有咸的，有无咸的吼，啊，有口味啊。
1: 对对对。
0: 我做一朋友拢做好韭菜，哎，那韭菜拢食，但有的朋友就安尼，有的朋友比如讲，一叫这样菜做好食，你知道？做好食，伊就讲哦，这做好食，过来一份，过来一份。其实唔免啦，物件
1: 吼，
0: 都食拄啊好就好啊。阿边啊，够菜嘞嘛。你这样菜，你过来一份，过来一份，啊阿边你就食袂落啊。啊，无菜阿边遐菜是叫啊好啊，
1: 嘛
0: 无效。哦，所以最起码对台湾人来讲吼，咱这個三顿食鲜吼，对咱是介袂讲唔安那唔甘啦。人讲民以食为天嘛，咱一世人努力打拼嘛，是为着要食这三顿食好饱嘛吼，食好饱穿好烧啊，过好快乐。啊，但是食的部分嘛，莫偷济，我卖讲安尼哦，这
1: 食好无要紧，但是莫偷济。
0: 但我那买我厝里的物件，我买足济。
1: 一定是安
0: 尼。我出去买拢，啊，伫外口食我买啦，只是讲伫咧厝内底家己买顿来煮的吼，我拢较大目空，你知道吗？见面去，我就做爱食这個、爱食迄个。
1: 对，买回来，但是买回来当一礼拜，免阁去菜市
0: 啊。啊，都拢，唔是拢我某咧芹菜味，我就较歹势。我某拢，我食不完，我就想啊，食不完就算了。因为咱即摆咧食嘛少，你知道吼？哎，食较这个货啊，要食偌济哦，真正得无偌济。哎，有一份料理遐济钱，对不？啊，咱食嘛是食几嘴啊，尔。所以即摆变作食多吼，食半多迄种，对我来讲变作一种负担，因为你遐食遐济酸菜。嗯，啊，你若讲食迄小吃，
1: 哎，
0: 食小吃就足简单啊。食小吃，我即摆最爱食迄种啥，切啊面啦，吼，啊，就简单食只卤肉饭配只菜安尼吼，安尼就足幸福个呀。
1: 对啊。
0: 尤其啊，逐摆出国倒转来吼，出国啦倒转来时阵哦，伫国
1: 外食面。食只对面的阳春面。
0: 对啊，我食袂晓，有当时啊吼，伫咧路里啊，啊未倒来甲厝，我就叫人来甲你载了，讲你先帮我买一个物件，我要车顶要食。哦，先搞阿买一个炸鸡排，哇！先阿买，因为你就想要吃台湾的口味安尼尔，就主要就是这种感觉。
1: 我去伊落泰国甲越南，这种感觉是较明显啦。
0: 较明显，因为较酸啦吼，因为物件。
1: 唔知就是，台湾人算熬煮哦，咱台湾人甲大陆吼拢是熬煮哦，就是煮菜迄种手艺啦、技巧啦、花样
0: 算侪哦。啊，你去倒？你去倒？
1: 我去日本啦。
0: 哦，你搁去日本哦？你是安尼要寄过日本啊？
1: 先，咱朋友咧招我都去，安尼是创啊啦。
0: 东京一直咧招
1: 哦，
0: 我
1: 给
0: 你招啊吼。
1: 无啦。
0: 第几摆？
1: 别个朋友啦，别个朋友，
0: 咱
1: 我朋友是
0: 在哪里？
1: 我朋友日本几个朋友
0: 呢？我咧交日本人，
1: 北海道冇朋友呢，我名古屋冇朋友呢。安
0: 尼，我交啊济啊，你
1: 都。台湾拢有朋友呢，台北冇朋友。
0: 哦，
1: 啊！都有当时人多好，
0: 日本人都变态，然后日本人，食啊糖咸，你拢交日本人，咱也无坏，啊！伊家己一个人，咱也袂当个懂啊，人伊都兴伊味，咱也。
1: 你的大头嘞，兴伊味是倒一味？
0: 兴日本人。
1: 你是
0: 我是讲，我都
1: 乌鲁塞，
0: 我都是家己糖咸尔，讲

0: 现在讲啊，北海道也有啊，台北。
1: 我讲我本地就足侪朋友啊，啦，日本本地就足侪朋友。
0: 那可以啊，有啊，奥沙卡有啊，北海道也有啊，东京也有咧，安尼小可垃圾鬼
1: 咯。变态的，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尔啦，就是一般的朋友啦。
0: 我唔相信啦，定下拢讲啊。
1: 啊，一般的朋友去，就搁招朋友，所以拢差不多四五个朋友啦。
0: 招嘛，对不对？
1: 佚佗。啊，讲到大会咧，开前即届。

0: 我跟你说，那电影叫做哈拉米。
1: 哈拉米。
0: 哈拉米就是说在那
1: 个。哈拉在那个火的
0: 脚。会吃，那是一种。
1: 享受啦。
0: 对对对。那台湾人，免啦，创啥看看就好，来走来走。
1: 哎呀，你也看那走马看花的吼，那种台湾人较济啦。哦，因为那日本人人也足悠闲的，在椅仔脚坐足久的。伊阿较少啊，一杯咖啡啉足久个，啊无就一个便当安尼，高行菜安尼啊，
0: 用一。啊，就炸一条包好囡仔无，炸一条包好囡仔起喺度，好嘞，就厝个手啊卡安尼
1: 喎。啊，你看你食个饭剩粒个喎，即卖三粒。
0: 物件就囥囥起咧，啊，就对
1: 啊。啊，食三粒三粒啊，
0: 我吃。好起嘞。
1: 即边佫食三粒，佫看。
0: 是故意。是嘛，老师。
1: 一粒饭丸拢共。
0: 啊，那拄好花吼，花叶我拄好佫落伫伊个饭条包顶边嘛，一个花瓣，我靠！
1: 一粒饭丸八千几粒米啊，拄好从透早八点食到下晡六点才食完啊。啊，人因的悠闲就是安尼吼，那这个入乡随俗啦吼，去到什么所在，咱就对人的这个风俗去行嘛吼。啊，但是这个气候的变化吼，吼日本人即马嘛在掠较无涨啊，啊掠较无涨就是讲吼，这加这烟花要开啊，烟花敢那。即马可能剩北海道有因为呢，
0: 我北海道，嘛剩一丝啊呢。
1: 北海道村嘛都，
0: 因为伊是较冰嘛，较冷嘛，气温较低嘛，所以按上热的所在一直开到上冷的。
1: 但是你即阵去东京应该嘛十几度呢吼，
0: 即届十六度
1: 呢，十六度嘛凉凉啊呢，十六度，不过伊遐凉袂讲说冷啊，啊不过伊遐热嘛。
0: 干冷，它是干冷。
1: 啊，但伊遐热真热哦。
0: 翕热
1: 哦，伊那热都翕热哦。
0: 尤其你东京区哦，东京23区里面，哇翕嘞，做翕嘞。
1: 对，因为吼，这大楼侪啦，哦建筑物侪。你像我看明仔载的这日本的气象嘛，才14度、15度尔，到暗时啊，有当时啊，就剩只12度嘛，有可能。
0: 啊，这种温度其实足拄啊好，拢免穿外套。
1: 哎，爱都一拄啊，免穿外套，穿安顶啊。
0: 我穿顶的尔。
1: 哎呦，我遐用的。油遮嘛。
0: 日本人，日本朋友嘛是讲，啊？不用穿外套的吗？我说不用。
1: 没什么。
0: 什么？可耐？可耐哟。
1: 用。
0: 没管你啊，没啦。
1: 都要处理算了，你太用。
0: 乱讲，四个，我是
1: 四个处理用哇！你啊，我啊，你用搞杂波吼？你别用
0: 杂波。杂波，这个当家是有杂波甲杂波。
1: 安尼啊，杂交的对吗？
0: 杂你的黑了，我断落的你。都是一般的朋友，都是一般的朋友，朋友相吹这种。
1: 你拢带队，带饭店还是带？
0: 带朋友到。
1: 安尼。
0: 哎，我着搁先，我即马我着是干那机票钱尔啦。啊。机票钱啊。
1: 去啊，食头家困头家。
0: 无啊，我食饭我是安尼，因为我比如讲男朋友请，啊，咱来较市区。
1: 男朋友请有啊。
0: 人哦，人迄个朋友请，咱袂使讲大概拢要互请啦，咱就爱较紧的爱较去入钱
1: 啦。人请一顿，即个做海产，咱上少嘛请一碗拉面吼。
0: 嗯，对啊。
1: 拢卖讲拢无请着安尼。
0: 对，啊，无咱按阿伯人讲就你去。
1: 对。但是这嘛足歹讲个啊，这人上米是半有人，哎，有个人安尼，有个人唔敢开钱嘛，足济啊，足好嘢，唔敢开钱，足济。
0: 有啊。啊！
1: 伊都加要开基本的尔，基本的就讲啊，就街东团费偌济钱，剩的伊就唔开啊。你若超过，伊就累啊，伊就变面啊。哦，这有当会安尼。咱出国佚佗时，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嗯。哦，是啊，当然咱旅行时咱嘛爱讲讲好，讲啊，这个啥物有自费的，无自费的。嗯。讲好吼，大家较袂吵嘴啦。
0: 拢卖有自费上好啦，像咱咧包咱，你人咧佚佗吼，你唔好听团费，听团费讲哦，真个遐尼贵，迄个较低，你爱了解。
1: 啊，愈俗愈奇怪啊！
0: 你去的所在，比如你去的所在，哦，比如讲伊讲一个晴空塔，
1: 晴空塔，
0: 你是伫内底还是爬起哩？啊，你迄个四股迄个塔，你是起哩还是爬起哩？你爱去了解这内底迄落，过来你食啥？你食龙虾还是？开始，
1: 大家炒起，
0: 对，这拢有差的啦。啊，你带什么级的饭店，所以未使以价钱去看你的这个旅途。
1: 做侪人会安尼，做侪人出国佚佗，
0: 听价钱
1: 啊。人去一抓才20000块尔，恁那40000块、50000，啊，但是袂用安尼比啦，因为大饭店嘛无同款，食也无同款，游览车也无同款，过来。哎，有诶，行程俗诶吼，啊，带你去买物件，你毋买，甲你关钱，补关钱遐，也无爱带你去佚佗吼。像去韩国啊，有诶，以前我去韩国买过人参诶，有无吼？关伫内底，嘛，啊，有诶，以前去大陆嘛，以前嘛做着这吼，你带去买补药啊啦，买啥物啊？
0: 因为伊无导游无钱嘛，
1: 哎呀，
0: 伊就是用这要来弥补伊即个导游诶迄个费用嘛，所以你无买袂使嘛。
1: 我是毋捌拄着迄款，因为我毋捌参加迄款团，所以我都毋知。唔知道有位导游会伫个 伫个游览车顶上，甲人家咧咧咧骂骂骂，甲像安尼，那像咧骂狗安尼吼，骂甲，对我恁家。

0: 没炸钱刚出来吃到安尼，我做。
1: 你这伤憨呐！
0: 哎，有诶，
1: 这种来个举报啊！
0: 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有诶人个录影出来，这网络顶有这款，有这款这个这诶流传这款物件，就是安尼。
1: 我是捌听过吼，听过，因为我这个是不是三月去京都诶画展嘛？啊，佮到阮做伙去有一个吼，伊讲啊，我这个包包吼，歹势摕出来用啊，买足久啊。我讲那买，那摕出来用啦，伊讲无啦，这 A 货啦。伊落 LV 的啦，对对，伊讲这 A 也好人啊，咱若用咱看到捌的人看会足歹势安尼啦。啊，我讲啊，无你再当初买，伊讲无啦，阮去参加迄个大陆的团呐吼，啊，迄个导游，就出就讲，几点了后去伊的房间呐，伊是女生呐吼，啊，就是七八早人就去的，那个我就是要饲囝吼，啊，就是因即个阮即个无啥物团费啊，我其实无薪水，啊，加减甲我捧场一下，买者买包包，买 A 货的包包，冇安尼呢？
0: 安尼嘛还好 ，A 货即摆我好多济，我是感觉，你若卖有迄种。崇尚名牌一种迷失吼，啊，当然咱无鼓励，咱无鼓励买假货啦吼，只是讲咱那种都像有诶物件质量嘛未歹啊吼，啊有诶是，比如讲迄个科技诶头向这边会推，然后你要卖较注意着啊，看你买有啊有诶科技嘴合咧，有诶嘴开诶吼。
1: 我真正无注意过遐济
0: 咧。对啊，你啊有诶，比如讲啊有诶迄个叫做 F 诶吼 ，F 毛灰蜡啊吼，啊毛迄个粉底诶啊，灰蜡甲粉底差只二十倍诶计数啊。
1: 对
0: 粉底较。你若要 F 诶，你着买粉底诶得啊，不买灰蜡得啊，灰蜡较俗啊。你若买粉底诶，粉底一箱也要4-5万啊。买灰啦，一箱才三，一两千块尔。
1: 爱三千块爱啦。
0: 无啦，粉底也无遐贵啦。无啦，灰啦，无遐贵啦吼。
1: 我以前买空气的，你就是直接去空气的店嘛。
0: 对啊，你就有
1: 哪边？所以我都无你甲注意讲啥物，嘴咬哈
0: 起来，咬起来。有两个牌子叫做拉克斯。
1: 拉克斯。
0: 叫做 crocodile， 哦 ，crocodile 这两种，啊就一个。
1: 啊头。
0: 一个嘴开开，头发大粒，啊一个嘴合的，头发细粒。啊。对，啊像上注册上个嘛，对不？是啊，啊我啊你买空气，敢家恁兜会当用尔？是不是安尼？国语是恁家饲的，无是啊！你用国语我袂使，哦，这宰人的啦。主要是咱卖有一种，崇尚名牌一种迷思啦。
1: 买你喜欢的啦，
0: 对吧？像我这领，我这领嘛假，哦，我这领就是迄个做，假衬衫，
1: 还是有做。什么假衬衫？啥？什么意思？
0: 不假，这看假啊！你唔知啥物牌子啊？
1: 你讲迄个日本迄个。
0: 英国的。Burberry。
1: 嘿
0: 啊，像我这领就是假。哦，我人敢讲我穿假，安着穿假，咱也袂了亏，因为咱穿出无人敢当做假啊。
1: 无啦，格子有当时啊，你啊看伊是蓝标，
0: 格子嘛做一种
1: 的啊，有蓝色的啊，是啥物咖啡的，这种车较少啦。
0: 这种就因为少嘛，少人佫唔敢敢认讲咱假，因为毋捌看过这种的嘛，对无吼？对，所以。
1: 哦，迄个桃园国际机场一入去无？边啊，迄间就是啊，
0: 几啊间咧，做几间，
1: 做几咧。
0: 但是就是安尼，等生活自在快乐较要紧啊吼，买物件吼，这个盖在心内欢喜，啊卖偷嘴吼，偷嘴就唔通哈。啊，足久卖看漫画来，巴奈顺子的图过来，搁出现了哈。
1: 到我
0: 来看一下来，巴奈顺子哈。啊，早起个妈妈讲，妈妈我住外面，晚上不回去。哦，好，注意安全，妈放心嘛，我都18岁了啊。但是我才34岁啊，你知道为什么我才34岁吗？安尼，哦对。
1: 34岁。
0: 也意思讲，伊妈妈较早吼，真少年，伊妈妈十六岁去用处理，
1: 小七十四，
0: 小七十四。这每只人无同款，有兴趣的物件无同。啊，伊阵较早有兴趣，啊，伊较早有兴趣，尾下就无兴趣。啊，这算。
1: 十厉害啦，十四讲发育好啊。
0: 好啊，好无？较早14就嫁啊，十四、15就嫁啊，你吼，这以前的时代较无同啊。较早吼，这。农业社会啦，农业社会，那那查囡大汉哦，女大不中留都嫁啊，哦，啊嫁啊。
1: 迄有的是去童养媳啦，都是去吼，
0: 如果伊
1: 13、14岁，啊去可能几年啊，18岁了后才结婚安尼啦。
0: 有啊，有的同有的拢是迄个
1: 7、8岁。
0: 做官贵因囝较少岁啊，但是身体无好吼，要冲一下戏啊，娶一下新妇啊，
1: 对吧？18岁。
0: 啊，那拄好那个迄个若饲会大汉有哦，啊，就直接互伊做新妇安尼。
1: 无，就加6、7岁呢。
0: 嘛有啦，足侪种拢有啦，即个每一个时代故事拢无共款哈。好，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对，其实吼，坦白讲，足侪查某囡仔吼，足冷暖，环境是足冷暖。哎，有诶啦，我是讲有诶，毋是大部分啦。有诶，你要看出人真甲水水哦，伊房间门一拍，啊娘话，咱就叫枪拍过安尼啦。
1: 太阳眼镜镜镜镜。
0: 伊家己看到会惊啦，我实在家己卖讲别人，哎，根本就毋敢带男朋友倒去厝诶啦，对吧？因为本来就有诶个性是安尼，啊，但是即款诶一般拢有一个解决诶方式，就是隔音了就较袂啊。隔音了有
1: 啊。人咧收。
0: 隔音了，因人看袂过，因人会收啊，对不？伊若继续吞，因人会收嘛，对不？啊，但是若真正有这款坏习惯的吼，我就是爱改，
1: 爱改，
0: 啊，
1: 无你爱开钱，你开钱
0: 叫人来收，
1: 对，你叫人洗。
0: 对啊，你讲这帮人做有钱的，讲话拢对鼻腔出来。
1: 没有，不是啦，就是讲你无爱用嘛，你。比如你工作，你工作忙，还是讲你诶，反正你较忝，还是你无体力，你
0: 工作无用啦，工作忙人听无啦。你讲一寡人听有啊，你讲一寡英语啊，谁听有啦？来来看，
1: 无爱听，你就请人啦。
0: 听歌，启动春花要听《春花望路》哈，啊，搁咱后壁的秋香姐要听这首我过去的十几年前的一条老歌，叫做《心中的太阳》，来，最后一首。

好，来听这条，安尼后壁秋香子收点过，这歌较少人听过，不过这是咧写我家己的心情啦。以前写的时阵是种，迄当时的心情的故事，心中的太阳。

0: 好，对，这是歌词你描写讲，因为我较早少年的时候嘛，算讲派也不算派啦嘛，较浪子一型的吼，像四界流浪啊，这去那去啊，所以吼，时代人拢会对我会较烦恼啊，较烦恼的讲。虽然讲也不是讲安那歹，只是讲啊，都也无偌有成就安尼，是尾啊，感觉家己较稳定落来了吼，家庭嘛拢较稳定啊了，啊，时代嘛对咱较放心啊，所以迄当时才会写这条歌吼，就有淡薄仔像也勉励家己，勉励家己吼，啊嘛吼，时代人感觉讲会未来会当对咱较放心，所以咱拢唔惊少年的时候做了无好哦，人讲啊，这。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吼，英雄也不论出身低吼，不管咱过去安那好歹，只要咱认真去做一步一开，总是有一天，那看到咱的努力哦，也给咱一个机会，咱就可能会当有一个，卖讲功成名就啦，至少吼会当让世人较放心哈。好，接下来看咱的这个如痴如梦，
1: 吹落去，吹落。

0: 一气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我即马搬较远吼，出门拢爱骑马，啊无吼，咱上课拢用要背负哦。哎，哦，嗯，哇哇塞，你是咧？哎、欸，
1: 老师，即马少年人太安尼哈，愈耍愈重咸呢。嗯。迄落一支番仔花，还佫一桶汽油，啊，算啊，规身躯的衫烧了了，拢无穿啦，有够害烧的啦，哦，谁人啊，哪安尼哈？
0: 本来就无穿啊，衫本来就应该烧掉，敢毋是？
1: 老师，你怎是讲三回我难办？哦，十八而已呢，十八而已呢。
0: 哎、欸，啊，这里。
2: 嗨，棒球 ，everybody， 我佫来了。哎、欸，同学，哦，
1: 同你吗？那你
2: 哥弟啦，你妈，
1: 大哥弟啦，阿你唔是很不屑我们的池塘，我们的那个教室吗？不是什么又酸又臭吗？那你又来干嘛？
2: 难怪是原因才来呢。
0: 我的妈，你个阿妈棍拿一个皮，你是叫我绑架你啊？
3: 这你都知咯。
1: 我是英国的吼，拢做开放，拜托，拢什么玩的什么 SM 嘛，一种的呢。
0: 你有喜欢什么？
1: 都无啦。我
2: 甲阮网友讲吼，约说好势讲要见面啦。啊，竟然约伫遮，即个咧鸟不生蛋，鸟不生蛋的所在，吼，也要气死。
0: 我你千里迢迢去纽约来，到遮你要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吗？
2: 不是啦。
0: 啊无嘞？
2: 人叫 Angel Wang， 哦，带边的哦。
1: 我的妈呀，女生带边的哦。
2: No， 伊是 boy， please， 你们都想歪了。带边是阮的信物。
0: 哎、欸，我伫遮驾车驾车一年哦，这厝边隔壁我嘛加减拢有熟识。啊，我问伊，伊敢有中文的名？无定着，我会当甲你斗找看卖啊。啊，
2: 我头拄好讲啊，伊叫做 Angel Wang。
0: Angel，
2: 安石王。
1: 哇，王安石啦。所以伊叫 Angel， 啊，恁竟然有熟识哦？
2: 有啊，伊叫我 plus 边 plus 边，我就快马加鞭我就来啊。
0: 加鞭不是这個意思，不是 plus 边哈。所以你这，
2: 好哈。
0: 要搞这个吼，这鸡鸭多啊吼，加这种本事啊，像我真辛苦啊。快马加鞭的意思是哦，迄个加鞭本来就好走，伊加鞭本来就好走。阿伯，我走得够紧哦！哎，这吼确实出自这个宋朝王安石吼，伊上那个淳朴如江南，就诗来滴。马本底吼，就是种足够走的动物，所以吼用快马来形容它，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动物。所以骑马的人吼，伊会过来，伊会过载一个皮鞭吼，会较顺，还顺一个尻川，顺一个尻川，就有时候这样，有时候啊。男生女生也会拍屁股，有没有哈？这小姐姐，小姐姐都蛮有兴趣，对不对哈？
1: 没有。
0: 叮当啊，你好棒哦！这做变态，意思就是安尼哈，快马加鞭就是讲，形容讲快上加快一些。迄只宋朝时哦，王安石有摆伫个上兵远行的过程当中哦，有这个诗句伫个内底哦，伊讲哦，此去还自苦相忆，归时快马亦须鞭哈，就是讲你去到遐远的所在吼，我会作思念你的。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虽然骑马骑真紧，但是你一定爱甲顺的顺的哦。啊，你上无的骑车，较紧只两点钟才到遮，我就袂遐尼啊思念你。哦，而且王安石呢，伊的朋友要去江南，啊，心内依依不舍。所以买首《快马加鞭》这个意思，就对遮来延伸出来，形容讲哦，快上加快，啊，就是讲，好思念啊，的时间会当缩短。哦，会当赶紧记住故人一面安尼吼，还了解
1: 无？哇，好暧昧哦！伊还佫想讲，想你这是跨国的恋情，你哪安尼啦？
2: 恁拢老壳壳，拢老古板呐！阮是非常的灰心哦诶！哦，
0: 不认得啦，
2: 哦，不认得。
0: 你莫写英语会读啦，你写英语读伊就听，伊就跨无伊不要读。啊，你办安尼伤危险，你啊吼，你小退落吼。
1: 对，等下缩着阿妈棍，家己死去。
0: No， 啰嗦啦。
2: 这是 fashion， 你哪买恁的 shirt？
1: 老师，友情提醒，你这边这么长，一会儿会出事。
2: Oh my god！ 如龙如虎。 long blue lens. Teacher, come on. 出发来去追 Angel Wang， 问加购几条？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呢、啊？
0: 你先讲。
2: 行了，真会啦。
0: 你先去哈，你先去，我加入几条嘞哈，你去。
2: 拜拜。
0: 拜拜。好啊，这这是厝上未歹看啊，我唔知现过，我唔知现啥。哦，唔过来
1: 电。我就是讲，我想英语有点难。
0: 对吧？迄个英语都看无，你叫伊来读英语，剧本写英语，我读伊才读有啊。

好来，再来来听三条歌吼，咱的台东的来春啊，来春啊要听痴情大西港，林雅区的不，那罗州的玉姐要听可爱的妹，田中的阿酸姐也要听慢仙桃来。

中坜的乌米粉小姐，乌米粉烤芋的曾碧丽小姐，较少拍波啊，较食拍我就捌你啊哈。黄丽芳小姐，这

妹戴文元大哥哦，这个妈妈巴德庄华英小姐，都有咱南岛的陈玉珍、何银化是吧？银空啊，这买名啊，这就快点哦。咱岛内的廖水大姐、英静的碧莲小姐啊，南屯的南屯应该比咱家都近的啊，秋燕哦。就怕无啊，就养者养者哈。

0: 谢谢啊，过来，咱的小齐要来带来可爱妹。
1: 这就是妹吗？这就是妹啦。
0: 感冒的妹没啥。

嘛看马啊跋倒咧，马啊跋倒嘛会疼。来，咱先桃吼，即马桃啊真好食咧，即马拄啊桃啊长出个日子吼。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0: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六三三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2: 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拢哎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今仔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3: 一条的，
2: 几条的安尼，
3: 还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2: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3: 苦劳背起来啦。
2: 嘿，安尼做二十个，
3: 早就是袂跳掉啦吼。
2: 嘿，啊有法度徛徛点外钟，
3: 拢袂跳。
2: 你讲妈妈，你要不要做？早都掉咯，唔免。
3: 免哦，安尼有赞。
4: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
5: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足济啊吼。
4: 哎，爱行。
6: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7: 大组的一组
6: 吼。对。
7: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6: 哈。超有感的。
7: 怎么样有感觉？
6: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7: 一半以上，
6: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7: 真的
6: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4: 因为我本来哭袂落，卡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哭的。哎，啊，去年实赛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是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
7: 哇，
4: 袂歹，是、哦、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8: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碗，我这届吼已经九个月了，
9: 九个月，
8: 嘿，还是很好的，
9: 所以
8: 不会痛的，以前会痛，
9: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8: 嘿嘿嘿，
9: 已经九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8: 不会痛的感觉。
9: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的对啦，
8: 嘿嘿，啊，我这届两组，
9: 啊，这届要赶紧两组好，安尼我。来，小仙女。
4: 哎，陈安，我要甲恁分享一下。
9: 你怎要甲咱分享？
4: 我这组已经吼食五六年啊。
9: 五六年，
4: 哎，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买回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9: 这五六年来，你 你通通没有间断。
10: 没有没有。
9: 买当被刷，买当被。
10: 哎喏，跟人去游览铁佗都冇法多。
9: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单啊？
10: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报偌济人吃
9: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11: 啊。哦，我食啊足好个呀。
1: 安那好。
11: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1: 哎，阿姊妈咧。
11: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 安尼哦。
11: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么厉害。
11: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 哦，谢谢美儿姐啊。
12: 我就软骨钙化。
1: 真软骨钙化，姊妈有食啦，有足好个。
12: 哦，对，足好个，我拢会煮起头啊。
13: 嗯，我吼要做用苦苦的吼。拢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14: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
1: 啊，
14: 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1: 拢徛会直啦吼。
14: 嘿，
12: 食啊真好。
1: 食啦，
12: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1: 嘿，
12: 啊，食到今麦足好势。
1: 足好势对哇？
12: 你几岁啊？我四根七条路啊。
1: 你几岁啊？
12: 我八十一。
1: 八十一岁啊，食咱金针骨。
12: 食
1: 到今麦足好势，对无？足好，足。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个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个啊，我讲个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个每一句话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三十条嘛，三十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拄仔讲着这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五十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袂到即马，下代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明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摔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啦，脚盘麻嘛改善啦。介绍朋友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因妈妈食，因为因妈妈拢爱落来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腰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

0: 脚头骨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骨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有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搞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互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只要蛋白减少吼，脚头骨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加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的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家己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形是啊，你啊那个犹豫都未算，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体内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水分的最重要的元素。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即号做一条一条即、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佮比以前佮我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佮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屈了背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未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身体够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天存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 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脑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四盒120条，四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000，今仔开3000，原价爱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哈。咱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个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个给我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个给我下一组来王公啊你好王公啊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给你吃哈吃一盒一个月如果没效不用钱啊出来行我哈吃有效才留在吃吃不完免再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齐你好，
0: 好来3000个，搁下一组3000个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来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个来等我一个来，这阮阿姐啦，这阮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4: 哎，小组甲我加一组，
0: 好啊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天这有，一天这两条啊哈，哦，早暗吃哈，来58线哈，这我亲表姐哈，
4: 哎，
0: 好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盒50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0091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6: 谢谢你，谢谢。
0: 喂，嘿，我嘉莹你好。
7: 软骨素
0: 哦。嘿，软骨素对。
7: 加一个月来啦。
0: 嘿，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头啊。
8: 喂。
0: 嘿，你拄啊唔是有卡？
8: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一个月750块，一天25块，一天25块。啊，你若买大组，一天免25块，一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若算25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卿啊，你好，丽卿啊。
9: 哎，阿
0: 英
9: 哦。
0: 哎，是嘞。
9: 我买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是有捌食过无？
9: 我食几啊组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9: 啊，
0: 袂歹
9: 啊，
0: 袂歹吼，
9: 本来手
0: 也袂惯，你摆也会惯啦。哦，这有影啦，吼，这毋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下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著凊彩甲问，伊著甲你讲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10: 好，
0: 哎，嘿，嘉莹啦，
10: 嘉莹哦，
0: 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来看，啊，
10: 我讲，我讲我大组，
0: 好，等我大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甲美珠姐换大组，换大组是几组好？啊，这拢新做的啊，拢新的啊，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要，
10: 哎，
0: 嘿，要两骨手吼。
10: 嘿
0: 好，啊！你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食好斗相报。今仔哦，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1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个，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个，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1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好来，五十二算三千，我下一组来观光，你要观。

0: 要大招先走。
1: 我要大
0: 招。好，大招来，开放一盒，让你吃哈，吃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行外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2: 嗨。
0: 要大招先走。你
2: 好，小青，
0: 你好。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来，梦琪，你好，梦琪。
2: 嘿，
0: 大招先走。好，先走，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傅美姐，你大招先走，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
1: 小
0: 组，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0啦。来，你啊美兰姐，你啊美兰姐。
3: 哎，我要
0: 订
3: 一张。
0: 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 00 99 9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4: 谢谢你，谢谢。
0: 喂，哎，我加油你好。

苗栗大埔的李秀莲小姐，咱的屏东的文秀，五股的春梅姐，基隆的国和兄，英俊的陈美玲小姐，凤姬大哥黎曼荣小姐，南岛的吴爱，恁拢认真拍波啊，看有恁的名哈，振兴兄啊，刘佳宇。

0: 江湖相关，
1: 东方记得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另一半》，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0: 今天要来讲的这是啊，这吼，咱食了拢有拄到问题，当然，即摆人是啊，即摆人是。生活科技较进步啊，以前我记得差不多五十几岁、六十岁，足侪人拉甲无个，
1: 无个。
0: 所以足侪以前哦，迄齿科吼，我记得较早以前街仔路内底拢唔是讲齿科尔，拢有啥齿模，
1: 齿模，哇，
0: 啊去夹模啊，夹模啊了吼，啊就然后去，有当时爱做搭桥啊，做五齿，啊有的是做八齿，啊这五齿做完了做八齿了，到后尾就规个拢做，都规座拢做。
1: 拢做。
0: 哎，我要甲大家讲，喙齿无好吼。食食无好吼，排便也无好，足侪物件拢会去影响到咱的这身体健康。
1: 没错没错。
0: 今仔要甲大家讲的几项问题，比如讲你喙齿歹，胃口歹，排便歹，气更歹，拢总照过来。今仔阿顺啊要做一摆解决你的问题，来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
2: 啊，荣哥好，师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杜家荣哥讲了之后，较早我若讲定讲，讲喙齿若歹吼，身体就害。因为较早我若讲，真正像荣哥讲的，规喙齿拢假，然后袂使笑伤大哦，笑伤大，喙齿就来。虽然喙齿无好，但是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哈。今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一般人讲是平民燕窝啦，大家所知道的哈就是白木耳，然后也统称雪耳。哎呦，它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0: 你看，蛮，
1: 喂，我蛮快，我这是这
0: 哦，这做素颜呢，
2: 新鲜现采的，哎呦，白木耳啊，我现在被特别比较强调，外面市面上你只能买得到这种干燥的哦，
1: 今天蛮快过去叫，
2: 买不到新鲜的，
0: 所以咱今天没有人可以吃到是这种新鲜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它变跟它花，
0: 它营养价值很多呢，你看来对，你看比你较 Q。

0: 而且刚刚琪姐讲到这种干燥哈，它在干燥之前会先泡一个东西药水，
1: 有一个味道，
0: 它闻起来会有一个味道。然后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哦，菌中之冠叫做白木耳，一个是一种膏，一种菌类的东西哦，它含有天然的胶质哦，可以护肤美容，而且可以抗氧化，增加抵抗力，还可以养颜美容。可以滋阴润肺，还可以养胃生津呐、啊。哦，
2: 这厉害，
0: 没错。而且白木耳煮熟以后，它会产生粘稠状的物质跟膳食纤维，多是这种粘稠的食材哦，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2: 塞胃修，
0: 哎，塞胃修，还可以帮助清除心血管里面的代谢的废物，帮助排便，让身体清爽。挥别黏腻的湿热体质。
2: 我讲一个真正的代志，有人听啦吼。我只要来到公司，第一件代志吼，我的助理一定是啊，用倒一罐这哈，去我对我电话讲。早上来公司先喝一瓶，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呢，他们还会再一次把肠胃把它清空、清掉，因为吼，以这吼，他会把那个肠子里面的一些沾染的东西啊，比如说甚至一挂息肉啦，一挂无好的，还是讲。它排排出去的是挂这里有这废物啊，它就把它直接带走了。
0: 没错，因为它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胶质啊，这个比较外面比较少哈、哦，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皮肤的水嫩度，而且白木耳的多糖体哦，还可以养颜美容，效果很好。
2: 啊，还有就是讲，哎，这胶质哈。胶质是不是？你看，咱食胶质是不是要骨头骨要用？
0: 哎，没错，因为我们全身都需要胶质啊，从头发、骨骼、牙齿、血管，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补钙，还有我们的骨头啦，还有我们的软骨素，还有关节腔里面都需要胶质。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预防退化性关节炎，还可以修复我们关节的软骨，非常适合哈。年纪大的长辈来做食用，而且既然刚才新闻的话，日本出现一个什么 A 型链球菌的变种，叫做食人菌，哦，一听就恐怖，一样是从呼吸道传染，所以白木耳哈，它是预防脏空气最好的帮手了。
2: 寡人一旦弄来吃，对，真的，尤其要过去更，对不对哈？
0: 哎，没错，我们都知道哈，它可以补肺益气，哈。养阴润燥
2: 哦，养阴润燥，
0: 很适合哈。比如讲，你的身体较不好，还是大病初愈，身体较虚的旋律，当然来做珠宝哦。包括你的肺长期不好哈，常常久咳的，甚至咳到都会带血丝，甚至有大家扫出来哦，哎痰呐哈，哎血那种绿色、黄色颜色很深的哈，你要多补充。再来就功效而言哦，白木耳跟燕窝非常的相似，但是它的价格却便宜很多，而且可以长时间食用，大家都吃得起。再来白木耳哈，它是一个白色的食物，可以润肺生津，增强免疫力，还有维持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2: 对，因为这个哈，你看那个瓶器哈，这玻璃干啊。你只要看到这玻璃缸啊真空的，这种就是爱高温杀菌的。
0: 对，
2: 这高温杀菌是经过灭菌过啊。哦，这款物件基本上哦，伊就保存到，你免烦恼什么塑化剂的问题，哦，嘛免烦恼有什么诶菌的问题，嘛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只要这个盖拍开的时候会安呢，
0: 剥起，
2: 哦，剥起来，哦，像安尼拍开，剥起了，你甲倒出来，哦，像安尼你甲倒出来，搁，哦，这平平安尼比较起来，哦，像这是。这是有这干燥来煮的，啊，咱这是用这个新鲜来煮的，因为这煮这足麻烦的啊，哦，你也想着讲，你去买这回来就麻烦啊，买这回来你都爱搁泡，爱搁洗，爱搁浸，爱搁切，爱搁烤，但是咱这吼，甲你控便便，你不管是要食，甲开一罐来食，你若爱食凉的，你就冰在冰箱，
0: 没错，
2: 你若爱食烧的，你就滚水吼，甲浸在滚水内底。甚至于你若想要家己搁啊搁料理，我嘛足赞成诶。你若转去了，家己熬这个红枣枸杞莲子有无吼？
0: 对。
2: 你若控一撮甜汤，你甲南枣倒落煮，你慢慢搁底下控蒙意底下有诶无诶吼？
0: 所以要找到对的白木耳吼。你看我们新鲜的白木耳跟干燥过的白木耳吼，你看它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吼。所以它在口感上哦，新鲜的白木耳它比较 Q 弹，而且还有浓稠的胶质。干燥的白木耳吼，它已经。破坏掉它的胶质，它已经变脆了。在产地，我们是用台湾的菌株，然后没有虫害，因为它是有机下去做栽培，而且白木耳进口了很多，那个进口的就比较有一些农药残留啦，比较容易有虫害。在外观上，新鲜的白木耳它就是透白、嫩白，然后透明有光泽感。干燥过了，它就偏黄无水分。在营养度，新鲜的一定是保留完全的营养，保留完全的胶质。干燥的，它已经把它脱水，营养已经流失，胶质也已经流失了。再来挑选的重点哦，就是购买前你要先闻一下，

0: 它有没有发霉，还是它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尤其是特别买这种干燥，你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化学的药剂导致它的色泽过白，或像这种图片上它已经变质变黄了。
1: 嗯嗯，好喝
2: 好喝
1: 好
2: 喝，好好像燕窝哎。
0: 没错，而且跟大家分享哦，它那个白木耳还是有机栽培的，嗯，哦，一些有机农法，它有有机认证，而且它是全温控。
3: 那怎么有一个牛蒡的味道？
0: 哎，对，还有一个牛蒡的香气哈。嗯，牛蒡哈，我们里面也有添加。嗯而且它的牛蒡的风味哈更好，可以把白木耳的味道更加做一个提升。
3: 做饭呢，牛蒡的味做饭，口感嘛，口感嘛，
0: 对对，尤其男生也要多吃一点牛蒡哈。为什么？因为牛蒡四大功效哈，第一，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温点让你会疼的哈。第二，它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基本上大肠癌足多哦，非常的多哈。再来，它可以控制血压，还有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哦，牛蒡它具有这个东洋人参的美名。哦，一般大家台湾的一般的叫台湾的分工叫牛蒡安尼。然后它有含有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就是泡茶饮用，像在日本料理里面，日本人也非常喜欢用它来入菜。
2: 哎，真个做好啉诶，
3: 做好啉诶啦。
2: 那是我吼，我爱啉冰诶。啊，不过你若讲一般女生哦，较过易梗诶，你也当用温诶，还是加你的保温瓶来。
0: 对对对
3: 了，我觉得热的也好喝，因为这几年下来，你们大概看过我们有做各种不同的吃法哦，包括你要加冰块啦，或者在。加这个什么
2: 牛奶，
0: 加牛奶
3: 冰糖莲子啊，加牛奶啦，加蜂蜜啦，加什么都可以，
2: 都可以，
3: 因为百搭啦哈。尤其是我给你建议啦，少年人你可能听不对啦，你反正你若吃到了，你才会当知影讲伊好啦。不过咱坐会，咱这时段，你为着你家己健康，你就逐天啉一罐。啊，佮有就是啥，你目睭看会到的就是孙啊嘛，孙啊，你若你共带孙啊，你用这个吃，孙啊，大家饲甲水当当哦，迄真正无简单。
0: 尤其是真济阿公阿妈吼，初一十五、七月普渡过年拢会拜拜，买一堆饮料、汽水、糖啊饼。即摆吼，孙食嘛烦恼啊，孙你拢规工咧啉饮料啊、食饼、食甲肥嘟嘟，正顿拢唔食，无食嘛烦恼，一工一工一直扛得要过期。
2: 我公司拢用这個，
0: 所以用白木耳来拜拜吼，还是。放在家里当一般的小朋友的粮食非常的好，
3: 真的很棒的东西啊！因为大力电视台在这里来哦，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推广一些健康的一些观念，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那一直啊，以观众的健康为一个首选哦。但而且像这么天然的摆在面前给大家看，天然有机的哈，养殖的，而且独家专利的白木耳，这大绿耶！你唔食这個，你要去食迄种的，还是讲？因为你吃一种塑胶罐啊，袋来袋乌索索，你嘛看无诶。但应该讲，吃的你真的看得到的哦，而且是用玻璃瓶装的。
2: 对，
3: 这才是真正啊上盖好的这个白毛尼哈。今日给大家介绍咱的这个牛蒡雪耳啊，牛蒡加白毛尼，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组合，
2: 蛮希望当
3: 对您的健康有帮助哈。那你看你怎么办？为大家建议大家，下次再见，
2: 拜拜。
3: 好，继续来听民雄的碧芬，卢碧芬小姐啊，你老婆啥名？

好，最后这首歌是咱台北上山的李定华小姐点的吼，伊点这种较困难，啊，所以留咧上尾来唱。好，做不甘心不放手，动力火车啊，我是动力小火车啊，唱袂起你莫阿妹哦。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3: 我是小刚，
4: 我是子杰，
5: 谢谢好，
0: 好，
5: 大家好，又见面了。
1: 五八五菜咖。
0: 哦，每个东西已经弄切干了，哇，
1: 最好吃。
0: 跟我这个干辣椒，
5: 干辣椒，
0: 这个老抽，
5: 对，
1: 跟他煮的是啥？
5: 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干锅料理，
1: 干锅，
5: 对对对，
1: 干锅很好吃呢。
0: 各种饭，
5: 各种你在网络上大家滑抖音啊，滑网页都会看到的料理，
1: 对，什么干锅鱼。
5: 没错，
1: 干锅鸡啦，干锅肉啦，干锅什么的。
5: 对，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干锅的麻辣土豆，就是麻辣的马铃薯。
1: 所以这个肉是不是主角？
5: 不是，它是一个配角。
1: OK，
5: 来做下去。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干锅麻辣土豆，所需要的食材有马铃薯、五花肉、青龙辣椒、甜椒、蒜头、葱、干辣椒，还有洋葱。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豆瓣酱、油辣椒、糖、素蚝油、玉米粉、白芝麻，还有花椒。
5: 这个我们把它切大概0.5公分左右就好了。
0: 来，铁牛，来，
5: 也不要，来，铁牛，
0: 好，铁牛，对，
5: 也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接下来呢，放一些玉米粉进来。
0: 玉米粉放在土豆里，
5: 对，它还有一点湿润的时候把它放进来，
1: 为什么作用呢？
5: 让它可以粘黏住这些粉哦。
1: 然后为什么要粘粉？
5: 因为我们待会这个要去煎，要给这个土豆表面有一个脆度感，嗯哼，就像我们吃薯条会有一个脆脆的感觉。那这个粉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维持这个马铃薯不要让它散掉。OK， 不然它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纤维的，它都是淀粉，它会断掉。
0: 你需要下油了吗？
5: 可以下一点点就好喽。我们用这个油一点点来把这个酥油带出来。来，
0: 好像有这个一点感觉来了。
5: 好，这边呢，我们就先把它夹起来。这时候呢，我们的马铃薯它受炒的差不多了，嗯，粉都粘上来了。煎一下，
0: 啊，不是整个鱼
5: 恰恰，
0: 啊，这嘛还当整个恰恰，
5: 这个会很快，因为我们表面有一些粉，对。那我这边就慢慢煎，然后我们大概5分钟后再回来。
0: OK，
5: 对对对。
0: 哎呦，这经过短短5分钟的时间，已经金黄酥脆了。
5: 对，刚我们

0: 表面放一些玉米粉，嗯，对，这个作用除了我们可以让它防止断裂，你看我们煎这么久，它里面已经熟透了，它就不会断掉，
1: 完全都没裹一样。
0: 再来，它会有一种发起来的感觉，
1: 碰碰。
0: 对，待会干嘛？吸酱汁。哎呦，蒜头进来，姜进来，要煸的东西都先进来。
1: 哦，准备来添汤啊。
0: 对，可以的，来，干辣椒进来。
2: 好，
1: 来了。
0: 干辣椒进来之后就要注意，因为它很容易变黑。所以就干辣椒进来的时候，火先稍微关小。嗯，来加一点花椒，
1: 花椒粒来，
0: 对，花椒粒也来一点。洋葱进来，
2: 好嘞。
0: 蔬菜进来，
2: 好嘞。哎呦，
1: 这个车龙啊，洋葱这个车龙嘛，对啊。
0: 在我们业界里面做吼，这些才会做一个过油的动作。那在家里我们毕竟没有随时在洗油锅，
2: 不用，
0: 所以我们就是干炒把它炒熟就好。豆瓣酱进来，
1: 哦，豆瓣酱哦，
0: 一汤匙。
2: 豆瓣酱有
0: 加
2: 过的哦。
0: 对，来加一点点的蚝油。嗯。然后加一点糖。
1: 糖哦。
0: 对。
1: 提个鲜味。
0: 对。水来一点。
2: 水来一点。那你的猪肉什么时候要下呢？
0: 来，跟我再一起来拌。
1: 不能太晚下哦，因为会没有。
0: 来。这个酱好了吧？炒进来，哦，猪肉进来，
1: 猪肉
2: 这样就行了，你这样拌一拌其实就可以吃。
0: 马铃薯进来，
1: 对。哎呦，全部的料理在这个天空拌个均匀啊！
2: 对，这厨师今天都是武林高手。
1: 有啊，
2: 手做有辣的，
1: 做有辣的啊，
0: 来。
2: 武林高手辣一块，哎，
0: 这个时候就好了，
2: 就好了，
1: 就好了。
0: 所以来之前呢，加一点这个
2: 辣油，
0: 对，就是有辣椒，来垫底，进来，哎，撒一点装饰的啊，
1: 芝麻，
0: 对，哇，那我们这一道那个干锅麻辣土豆就做好了，
2: 成功，
1: 赞哦。它的麻辣土入口即化呢，你看哦，里面满满的这个酱汁的味道，哦，赞哦，嗯，
0: 而且自己在家里做，这个成本很便宜，
1: 很便宜啊，
0: 对，
1: 你走开，没几百块啊，
0: 不用，
2: 来，这个才叫做
0: 干锅麻辣土豆，
1: 是的，
2: 赞。
1: 赞哦 ，A B 牛，我们的王子学起来，家家吼，这个大大细细拢拼合来吃，真正就赞嘞。
2: 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
0: 拜。拜拜。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啊，啉啦啉啦，好大啦！啊，啉茶吃好白大，哈，啉茶不咧分大细安尼啦。好，嘿，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哈，乐伯老伯啦，哈，喏，咱的汉文真正深啊，哼。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让咱好乐文化变唔见。嘿，
3: 咱今日跟你们聊天的主题讲，人怕出名，猪怕鬼，不，哎，我是讲诶，猪怕鬼，哎，人家较大唔了，猪怕。煮饭的，咧饲咧低调遐。哦，啊，这个较早哦，迄人咧，人也出名，尤其是演艺人员。哦。其实讲实在，每一个咱一般世上的人，你婚姻呐，是讲哦离婚呐，是讲阿婆冤家啊啥，迄足平常的代志，人也袂去插。啊，不过那是艺人哇，名人。
6: 叫放大。哦，
3: 你要放大，吼，又绯闻，像去啉咖啡，甲像去看电影，像安怎都安怎，对不？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少年饼出名，食老顾名声，迄是啥意思？
3: 啊，这意思。
2: 哎，我知。
3: 你不知道？
2: 我少年的时候足拍拼的，我老爱唱歌，我咧足好听的啦。
3: 卖难讲啦，讲好你咪吹一支好拍感，吼。这个小文音笑牙哦，啊种笑露哦，
2: 我嘛是啊，我起码嘛演笑露呢。
3: 哦，你哦用演的对，演了无行，演了真行。笑露啊，那白话音啦，至少啊，少亏。

0: 哦，酒粿就是讲，哎，阮家的物件，这项物件真多。啊，过来吼、哦，饼，咱这个台语的饼吼，啊，咱教育部建议不是拼音的拼，就有一个迄、那个，一个迄、那个，你看字幕了，在迄个饼吼，饼名，拍饼，吼、哦，饼干，好，啊，咱这个文。啊，不是文名，吼，名声的名，吼，文音是名蒙啦，吼，啊，名片啦，吼，这是文音啦，啊，那地位音，乌名单，
1: 乌名单，
0: 因为给封锁起来，
1: 黑名单拉黑，
0: 诶，白燕介伊介往来，吼，啊，过来吼，迄个听名听声，啊，这个古吼，诶，古人玩啦，吼，啊，种咱为了咧拍拼嘛，这古三顿，对不？啊，过来叫古文啦。
1: 过
0: 门啦，啊，过来过过大将军嘛，
1: 过过大将军，我听过人过过，我冇听过过过大将军。
0: 较早真济艺人啦，尤其是女艺人，哦，啊，伊后边喏，喏对后边来过咧，过过过，惊叫福气啦，惊叫鸟食去，所以这过过哈，啊，这个声啊，文音是声明。哦，生源哦，我生源你哈，生源生哦哦，啊那白话音无声无水哦，对吧？啊有的是人未到，声先到哈，哎歹声少哦所以吼，少年的拼出名，食老顾名声，这甲唱歌无关系啦。哦，这句话意思
2: 哦。老爸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啊了，啊无咱大家做回来，哎，好恁看。
3: 爸，我回来咯。吼。
4: 今仔是咧创啥物会啊咧？啊，这么快回来？
3: 哦，你唔知啦，因为我去参加咱歌唱协会理事长的竞选呢。
4: 啥物理事长？咱是创，咱是要创个啦。
3: 你唔知哦，拜托，会员一千个人呢。我是选得着，那是我请的啊咧，对不？
4: 啊，你又讲有啥物意义啊？
3: 啊，你唔捌啦，你也唔捌做过理事长啊，你是？
4: 喂，啊，你爸较早少年的时阵哦，嘛做过六届迄种哦，迄个理事长的啦。我是为着吼，要服务更加侪人，我唔才出来选团长。而且哦，咱这砖头哦，有万几个呢，这哦，唔才有意义。
3: 哇吧，想袂到你少年的时阵，嘛跟我同款，安尼热血沸腾，足青呀哟。
4: 遐得国数，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少年拼出名，食老吼，顾名声，知无？
3: 哎呦阿爸，哎，你感觉我要安怎做较好？
4: 安尼啦，你若选掉这个理事长哦，你爱吼。喊我做伙出来做公益啦，啊哦，来老人院啊唱歌吼，遐老人听啦。
3: 好，我若是选到你处长，我就去大巨蛋开演唱会，唱给因听。
4: 好，啊，这么当作你是周杰伦咯。
0: 好，像这出名有分两种啊，像这周楚、楚山海，伊嘛是真出名，但是做派出名。但是你看，伊做歹代志，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伊除三害啊，甲迄个猛兽了在弄弄，尾啊甲家己啊改变啦，哦，除他自己啦，变做好人。啊，这嘛是另外，你看，哎，周楚除三害，哎，留名万古呢，对吧？今嘛大家拢讲国演电影，哦，国袂啊做好个。
2: 对啊，阮老师讲啊，
0: 讲
2: 好死老皮，人死得爱留名。
0: 对啦，吼，没错，咱做人一定要爱惜羽毛，才袂安尼晚节不保。
1: 哎，跟我无关系哦。
0: 啊，嘛袂使啊，晚节不保。
1: 哦，你晚节不保。
0: 讲家己较无代志。哦。无管啥叫人咧，安尼知影无？
2: 哎，知。
0: 爱输赢。

0: 大家好，我是丽蓉，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给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嘛哈，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3: 真好用，
2: 真好用哦。嘿，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气，
3: 拢袂油蜡啦，
2: 拢袂油蜡哦。
3: 嘿，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2: 有影，赞。哦，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4: 我刚才咧有用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2: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4: 炒菜真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啦。
2: 有影吼，
4: 袂歹。
2: 妈妈，谢谢你哈。
5: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6: 我觉得它很干净，
5: 干净哈，
6: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5: 真的哈，
6: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5: 阿姨，谢谢。
2: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跟观众朋友没有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当啊，伫个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产价都无够啊，无可能够我落拍干啦，无可能我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一个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要跟人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谓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验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面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谷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5000啦。

0: 五千万，这三千两千都无。啊，为什么会警察在这所在？因为物件好歹，这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要有这植物固醇甲骨维素。哦，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卖150几度，你甲看到半 DN。哦，不，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吼，咱唔免讲用到足高温咧。吼，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不好？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好不好？哦，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1: 稳定性足好。
0: 你来看，咱来煮吼，敢有啥物油烟？哦。不但也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吼，迄煮出来物件吼，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1: 清清清
0: 哦，吼，咱这油烟吼，到这个做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到内底煮这个做啊物件时阵啊，浸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啦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候，你咧清的时候，哎呦，我这台车拢无啥油，啊，别人因兜在卡卡油嘞，差别在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你像妈妈咧煮饭的时候吼，迄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足济人吼，有足济人伊的这个叫做，这个伊无食薰，啊，为什么台湾有遐济肺腺癌的人？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济拢是伫个这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这个叫做玄米油，这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免，那这慢慢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
0: 啊，慢慢火，你这薯条，这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餐干儿子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哦。食一天咧，降到600，啊，尾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拢食即个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烟的，爱选深色的玻璃罐仔，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即个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咧。啊，佫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来呛烟，比即个做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哈，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阵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若是用这個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搁摕去煮食，要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吼，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甲关掉，刚刚好。这第只来讲过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我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家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的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3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竞争，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的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吼，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咧。袂去造成咱腹内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两大核心，就是骨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万以上，而且营养品质拢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会当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油，就干咱一支尔。啊，咱这间公司只有这医疗级双1万米，诶，这个米胚油，咱的骨维素有偌济？不是1万尔， 17,181，各位观众朋友，你把你的数字记起来，

0: 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嘛，伊的骨灰数有偌济？咱的植物库存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佫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佫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猪粪。你的油挂吼，你洗好啊，对不对？你啊油挂倒嘞，甲倒迄落做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的即卖米是毋是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着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骨维素会当，互咱啊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吼，囡仔较袂过敏，吼，皮肤较袂变乌，吼，胃肠会当控溃疡，互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经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佫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骨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骨维素有足济足济好处。这嘛加白米内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把这个这胚芽摕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把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爱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骨维素等于1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骨维素吼，食一束束啊，就会当食12碗半的这臭米。哦，伊营养分啦吼，啊，骨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骨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骨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奥利纳肉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这是咱的这个骨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的骨维素更加悬，相关的报告拢伫这内底。包括这个这回教也可以吃，这是咱18%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给恁看，哦，袂当给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一箱得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到哀求。但是我今仔跟恁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因为即卖物件大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哦，无迄种诶，我做会到诶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啊，我啊，只要啦，我讲啊，这偌侪钱上俗，使得偌侪，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诶，信我诶教，顾恁诶健康，信我诶教，互你真正钱买着是上好诶物件。今仔定岗主文诶，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互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互你开2500，比保健品牌更加悬诶营养价值。6罐让你开1500块，吃我的油的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先说的哦，这哦阿拜没这个介绍，以后我就没办法买这个介绍，一批最后一批跟你说，买调整介绍进行最后一次跟你说，6罐1500块，一次买2箱的，我先运费再跟你扣200块，大组的2箱2800就好，这真的是阿伯啊，吹过倒塌的，啊！不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种广告过了后，阿拜我一罐会起60，一罐会起60，阿要来紧讲哈。喂，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1: 喂。
0: 我讲啊，大组细组的。喂。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接一下。喂，你好，来奎林，你好，要大组细组的。哦。来55线，甲下一下。你好，苏月姐，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1: 细组。
0: 细组的来一箱来，小妹你好。
1: 嗨。
0: 大组细组的。
1: 细组的。
0: 来57线，甲下一下来，小妹姐，你好，大组细组的。
2: 细组的。
0: 来58线，甲下一下，细组的来，你阿叫啊，大组细组的。
1: 哎，
0: 对的。哎，我来，来，甲下一个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桌细桌的。
3: 上座位
0: 就
3: 好
0: 哈。来，58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家用你好。哎，要大桌细桌，请一个。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有。喂，你好，我家用，要大桌细桌的。
3: 好
0: 哈，好。来，家用，来61线，甲接一个。喂，你好，我家用，你好，要大桌细桌的。
4: 哎，细
0: 桌。来，61线，甲下一个来，你好。哎，苏姐，要大桌细桌的。
5: 好，大桌。
0: 来，90线，甲下一个来，你好，苏姐，贵子，要大桌细桌的。
6: 来，你好，
0: 好来86线，甲下一个86线来，你好，芳玲姐，要大桌细桌的，
7: 玉梅哈，
0: 好来83线，甲下一个83线来，哎呀，这你今这新朋友，要大桌细桌的，
7: 拜拜，我细桌，
0: 好细桌的，77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你好，你今你好，要大桌细桌的。

0: 李金杰，
1: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76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庄先来，
1: 我要抓庄，
0: 来，记得我抓大庄，75线来，我一定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个，哎，靠，东哦，小玉姐你好，大庄先来，
1: 大庄你
0: 先来，哦，大庄，大庄来52线来，你好来，翁太太要大庄先来，
1: 大庄，
0: 来53线，大庄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庄先来，
1: 先来，
0: 来57线先来。

0: 来电电话再搁顶卡来，子瑜你好，子瑜，
1: 我不要油，
0: 哦油哦，你等我一下，来两三支出来。我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是买完，搁倒转来买。你用这组油料，你别组油你用袂下。会记哩，煮饭的时候一定爱放我的油，知无？煮饭的时候放油，咱咧食才会健康，诶，米的健康才食会到。来，四话你好，大桌先坐，来六十一串，六十串，来你好，林宝你好，大桌先坐，
2: 大桌，
0: 来六十一串，六十一串，甲小姐六十一串，来小姐你好，大桌先来，电话再搁定卡，你辉丽你好，辉丽来电话一定爱靠通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来你好，素云姐你好，要大桌先坐，
1: 我咧先坐，
0: 好来七十串，七十串来，电话足济，我紧接你免烦恼，我一定爱接到啊。来月珍姐你好，大桌先坐。
3: 你好，
0: 叶真，来叶真来大桌来，你好，来阿娇啊，你好，大桌先坐。
3: 你
0: 讲啊，
1: 喂，大桌。
0: 来，五十五岁，大桌来，你好，来有咧煮的吼，用买大桌较会好。来，彩凤姐，你好，大桌先坐。
1: 哎，大桌。
0: 来，五十六岁，大桌来，你好，雪儿姐，你要买大桌先坐。
4: 七十六
1: 先坐。
0: 好，来，五十八岁，先坐来，你好，来，徐文啊，你要买大桌先坐。
1: 大桌。
0: 我大桌，万众进口的啊，喂，你好，来，你好，秀云姐，你要买大桌先坐。来先坐来，你好，那个四串来接一下，你好，雨珍，你要买大桌先坐。
3: 对对
0: 对，
3: 下个礼拜。
0: 雨珍。
1: 我睡着。
0: 好，来，这时候先来搞小姐吴妈妈。吴妈妈要大桌先坐。
3: 你爱大桌。
1: 好啦，坐。
0: 要千五，要两千八。
3: 那我想吃。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小姐来，苏龙你要大桌先坐。
3: 来，你好，小齐你好。你好，
0: 苏龙。
1: 好，喂，
0: 要大桌先坐。
1: 大桌。
0: 来啦，八串啊，下姐来，苏朱姐。
3: 我想下个礼拜二，吼你。
0: 苏朱姐。
1: 好，别吃肉。
0: 好，来啦，高爽啊，下姐来，你要来，秀清姐，你要秀清姐。
1: 我爱吃酱油。
0: 好，来等我一下。唔捌买过我的油的，你买一遍看卖。买一遍，你就爱着这组油，因为这组油吼加升这个叫做油烟，卖蹦蹦烟，你就记得啦。好油就使对，食了健康无大健康啊。好咱妈妈无厝内底无迄个油烟，你免阁食啥物，橄榄油袂当摕来煮啦，这只会当煮，这要炒要煮要拢总总总会使哩哈。来，你好，庆辉大哥你好，大桌先坐。
5: 谢谢。
0: 好来，五十五串一箱就好。来，你好，碧云姐，你要买一箱两箱。两箱来，讲一箱两箱，较听有来，连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3: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0: 买一箱啊，两箱。
5: 一箱啦。
0: 啊，一箱来五七串，你要来美华买一箱啊，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五十八串，你要来坤和，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 一箱。
0: 啊，一箱就好来来，六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九，下者来。嘿，收尾啊，你好。
1: 买
0: 一箱，两箱。
1: 一箱啦。
0: 好，一箱来，六十二串，六十一串来。洪德大哥，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5: 哎、欸，啊，一箱。
0: 好来，一箱多。我跟你讲，妈妈，你若咧煮三顿的人，你唔知道要用啥物油，我跟你送你家恁兜。新加坡原装进口油，新加坡的这个做水准，你甲想看卖。因的国民咧加油，因的国家咧加油，日本营养午餐咧加油，你就知道这油偌好啊哈。来，你我家来，黄太太要一箱啊，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六三两箱来，你好。嘉靖，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 一箱的。
0: 哎呦，一箱多。喂，你要来奎林，你要买大桌先坐的。好，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你要送。苏月姐，你要不要大桌坐？
1: 坐
0: 坐来，一箱来来，小妹你好，
6: 嗨，
0: 大桌坐坐，
6: 坐坐。
0: 来五十七串，甲下者来，小妹姐你要大桌坐坐，
7: 坐坐。
0: 来五十八串，甲下者坐坐来，你阿叫啊，大桌坐坐。
1: 哎，坐坐。
0: 来，好，来，甲下者来位你好，新朋友，要大桌坐坐。
3: 占座位了好
0: 吗？来五十八串，甲下者来，你好，我欢迎你好，哎，要大桌坐坐，小妹姐。来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位你我欢迎，要大桌坐坐。
3: 好好好，
0: 谢谢。来，等我，来，家人，来，六十一串，甲接一位，你好，家人，你好，大桌先坐。
8: 哎哎，先坐。
0: 来来，六十一串，甲下者来，你好，来，苏姐，要大桌先坐。
9: 好，大桌。
0: 来，九十串，甲下者来，你好，苏姐，桂子，要大桌先坐。
10: 来，你好，
0: 先。好，来，八十六串，甲下者，八十六串，来，你好，芳玲姐，要大桌先坐。
10: 月美
1: 哈，
0: 好，来，八十三串，甲下者，八十三串，来，哎，这丽晶，哎，这新朋友，要大桌先坐。
10: 拜拜。
1: 我先坐。
0: 好，先坐。七十七串，甲下者来，喂，你好，你好，丽晶，你好，要大桌先坐。
10: 大桌先坐，
0: 丽晶姐，
1: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七十六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桌先坐，
1: 我要大桌，
0: 我来七十五线，大桌七十五线来，我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卡，哎，靠，同学小玉姐你好，大桌先坐，
10: 大桌
1: 先坐，大桌，
0: 大桌来五十二线来，你好来，翁太太要大桌先坐，
1: 大桌，
0: 来五十三线，大桌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桌先坐，
1: 先坐先坐，
0: 来五十七线先坐来，你好，哎，国兴大哥大桌先坐，
1: 先坐，
0: 来五十五线，刚下的五十五线的，我你要来吴威你要大桌先坐，
1: 先坐
0: 来五十六线来。你要来，志杰姐，你要不要大桌先坐？
11: 没先坐。
0: 好，来我七串个夏姐，你要来更妹，你要不要大桌先坐？
11: 坐坐。
0: 哎呦，我十八串个夏姐来，你要我家有没大桌先坐？
12: 天啊，马上要倒来啊！你无走开啊？啊，有去变数，紧等啊，紧等啊，紧等啊，无你袂赴啊咯。零四二三三八。

0: 拜哦，越来越像人在唱了哦。
1: 不然之前都是什么？
0: 以前都是牛鬼蛇神了、啊，
2: 不好说了，
0: 不好说哎，有一些事情。
1: 有啦，人进步就多啊。
0: 有啦，讲实在，我们说实在话，孟婷哈。啊，他是原住民哦，但是呢，啊不会讲闽南语啊，国语也唱不标准哦。以前呐、啊，以前，但是他
2: 母语也不会说。
0: 对呀、啊，嗯，对呀、啊，阿、啊、锦，那你会什么？到底？
1: 我不会卷舌。
0: 奇怪了，不会，你们原住民都没有卷舌的吗？
1: 没有，我们压重音。
0: 压重音。
1: 对。
0: 像比如说，怎么说？
1: 就是这样说，
0: 这样说，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对，啊，对，我们压重音，
0: 对，没错啊，住在泰马里的隔壁，嘿，
2: 达兰桥的旁边，
1: 我住在热气球那边，
0: 热气球，
1: 对，
2: 住
3: 路野，哦，路野，
0: 热气球，不是热气球，
2: 热气球，
1: 热气球，
2: 热，
0: 支持狮子，你们没有支持狮子吗？没有，
1: 支持狮子。
0: 有没有？没有吗？
1: 有啊，
0: 很奇怪呢。你们都没你
3: 們没有。可是他是住在高雄，
0: 住在高雄，
1: 我们都讲很热啊。
0: 哦，假原住民呢？
3: 因为他也高雄，他也说很热。

0: 敢讲的话。
1: 你是热还是热？
0: 天气很热，
2: 好热，
0: 好热，好冷，好冷。
1: 伯乐哥，
0: 好冷啊！
2: 伯乐哥是对的，好不好？
3: 伯乐哥，伯乐，
0: 伯乐
2: 啊，伯乐，
0: 结果变成伯乐哥，伯乐哥，他叫伯乐哥哎。
2: 哇，什么
0: 伯乐哥？
3: 伯
0: 乐
3: 哥，
2: 不是热
0: 热哥。
2: 该卷不卷的，不该卷就卷那个干嘛？伯乐，嘿，
1: 伯乐，
2: 热情，
1: 好吧？好，
2: 快来欢迎秀坤，
1: 红白交流赛，
2: 等你来挑战。其实咱这票数吼，唔想你去了好，去了歹，
0: 是哦。
2: 最重要的节目就帮咱宣传了好，甲歹安尼俩。
0: 有影，
1: 是，
0: 对啊，招人来看，
2: 对吧？其实呢，我们这是在非洲卖鞋子啊，还没有穿鞋的还很多，
0: 对，
2: 唔知影大力国足者，
3: 对啊，
2: 你若是第一个收看，会去，我是大力119 MOD 732，
3: 好
2: 啦，想讲因这四点跟六点的吼，
0: 是，
2: 中视精彩台，好，有两个钟头嘛，还有经典台，总共连了六个小时到无线台，
3: 对，
2: 无线台的时候，你看电视免拿钱一种诶，好啊，是当中无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也可以看得到，
0: 谢谢大家。
3: 而且咱拢现场的节目，
0: 甲咱小报小了多多分享啊。像你讲讲的，唔捌看过的人真的还很多嘛。
2: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十点到十二点也是有现场节目的，
0: 也是有。
1: 我以为你给我唠高了。
2: 你家己爱讲啊，你爱争取啊，你家己讲。
1: 我是十点到十二点，暗时诶，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跟直郎一起主持。
3: 嗯，对。
2: 他是直郎就对了。
1: 直郎，
0: 直郎，
1: 直郎，直郎，对，一起立在戏水。你
2: 小心
1: 会
2: 小心咯！哎呦，又气了，又气了！我听那雪芬讲，说你们两个很认真呢。哎呀，他说的啦，他可能不好意思。
1: 我们热情，热情
2: ，
1: 热情，
0: 热情如火。
2: 我们很诚意的哈，都是陪伴啦。
0: 是，
2: 为反正在时段，暗时啊困未起，看十点到十二点，啊那困了起，看四点到六点。
0: 欢迎大家啦！只要是大力的这部吼，拢真好看。
2: 对，没错，我的陪伴啦哈，为反正在时段啊，那些乡亲爱唱歌、爱听歌，拢总可以。
3: 没错，
2: 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0: 欢迎。
2: 是的，阿妈真感谢我们一条四的院长哦，每一个参赛者都送他一条根。激流，感谢啊，感谢啊！我们市的院长来这边红队，这边白队，明亮歌唱班。哎呦，为什么是明亮歌唱班呢？
4: 因为我们的
0: 老师
4: ，跟我们的阿亮是我们的姻缘的一个老板。哦，哎呀，
2: 姻缘老板。
4: 是的，所以呢，当初会选这名字，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很非常唱歌很明亮的一个声音出来。
2: 姻缘的老板是谁？
4: 我们阿亮，
2: 阿亮他是姻缘的老板，
4: 就也不要说老板啦，好不好？我们都说
2: 刷卡，哎，
4: 对，
2: 一两个低调，
0: 哎，对的，
2: 他不像那个不懂还要装懂的，他的其实老板是阿亮嘛，对不对？
4: 我们就准备，
2: 对，不沾不多了，99%而已了，
0: 还不接
2: 了，哎，这个太厉害了啊！哇，连阿亮老师不来哦。
4: 没呢，我老师哪来？我可能所有的班级都会抗议哦。
2: 啊，难
0: 怪，
4: 因为他有来我们这班，没有来别班不行啊。
2: 独善其身的，
4: 而且不是我老师有压力啦。
2: 你啊，都是阿亮，叫什么名啦？啊，是啊，你老师刚加好笑，
0: 笑着就好笑啊，
2: 当作我笑啦。
4: 来，我阿亮就做主持人，
2: 阿亮老师你好啊，
0: 肯定被
2: 给他卖来哈，想让他卖来，来排队排队，
0: 来你好，
5: 我是。白队哈，我们是那个大理长青学院的素王舞蹈班。
2: 哦，素王啊，百年素人，十年素木，百年素人啊，
0: 哎，对，
2: 他是素王啊。
0: 哎，底下大理还有一个素王庙哈，是不是？
2: 素王
5: 对，
2: 素王里啊，
0: 素王宫，
2: 素王里的哈，遐里啊，曲王里嘛哈，
0: 哇，
2: 还袂歹啊，啊，老师是多久位？
0: 老师
2: 的
0: 是
2: 啊，老师怎么这么低调了？哎呀，搞唔知呢哈，老师你有几班啊哈？
5: 我有三个班，
2: 哎，太厉害了，早班、晚班、中班嘛，三个班，
0: 大班、中班、小班，
2: 拢有啦，都是播老人班，你看嘛，这培优加贺点，
5: 这个就是老人班，
2: 没有，我兄弟，你培优这播老人班啦，你是搞啥呢？又屁呢？哎呀，安娘的哈，啊，你是安那保养啊？
0: 对呀，
5: 没有，
0: 靠唱歌。
5: 我只喜欢跳舞
2: 啊！你们是舞蹈班哦，
5: 我们舞蹈班。
2: 哦，所以你今天来
5: 素王舞蹈班，
2: 今天来拢跳舞。
5: 对
2: 啊，无唱歌。
5: 有唱歌。
2: 啊，那样。
0: 有唱歌，有跳舞的。
1: 边唱边跳。
2: 唱歌是上的啦，跳舞是主要的哈。
5: 对对。
2: 啊，你唱歌叫跳边。

0: 是哦，
1: 跳舞跳
2: 跳舞哦，是哦，哎，好啊，期待一下来哦，赶紧来看
3: 来。
0: 红队第一组林文晴的来好听的歌曲，爱个桥鬼。
2: 哦，这网络真好哎哈，爱个桥鬼来向慧玲的歌。

0: 你无唱电音版的啊？是爱你爱你卡超过，爱你爱你。
1: 是安尼吗？迄是电调吧？迄是漏电版的，你迄是漏电版。
0: 不是，迄是调高。这条歌好听吼、哦，
2: 嗯，
1: 而且愈唱哦，愈唱愈好。嗯、我感觉自一开始后边进入诶，有影、
0: 啊、
1: 越来越进入状况、
0: 啊。
2: 而且敢选这首歌代表有实力。
0: 嗯、开玩笑，没有实力也有两力。
1: 哎呀、啊，我都不敢唱，因为只有两力、啊。
0: 美丽跟魅力，哎，艺术家他就没有，嗯
3: 啊啊，我有力啊，
0: 你有力，
3: 我有大力
0: 啊、哦，有大力啊、哦。做歹接未？我你今嘛接
1: 是尴尬了吧？陶杰，陶杰的，陶杰的在搞唱后边边呐？
0: 系啊，
4: 后边的喝酒的梦的。
1: 哦，你讲的哦，不是
0: 喝酒的梦的，是喝桃鸟气味。
4: 我后面很厉害，
1: 真的
0: 吗？
4: 真的，
1: 那我们期待一下哦。谢谢你哦，
4: 谢
1: 谢，谢谢，感谢你。
0: 来，换排队的。
3: 来排队，我们欢迎美云带好听的歌曲《岁月的河》。
0: 好，来，五分钟，给伊拍扑克哦。

0: 今天上一班嘞。
1: 舞蹈班。
0: 啊，你去行行行，
2: 嘿。素
1: 啊。啊，舞蹈班。哦。
0: 啊，你嘛一般你嘛要跳了对啦。
1: 可以啦，我班长。
0: 哎呦，
2: 你是班长，班长好。
0: 啊！你看个头前啊，你后边也无人看到啦，嘿啦。
2: 快来，快来！
0: 速王舞蹈班就对啦。哦，啊，恁这班有几个人？
1: 哦，百外。
0: 啊，你啦！
1: 班加起来百外。
0: 哇，这侪无聊啦！我想这
2: 有型的人啦，有型的人，
0: 安尼啊。
1: 长青学院委托青年高中办理的。
0: 哎，青年高中办的啦。
1: 哎，对，长青加七十几个课程。
0: 哎，高干呢？
1: 七十高干。
0: 七十几个课程哦。
1: 总共。哎呦，高中，
0: 啊，你念念看嘛，凊彩念者，七十几岁，
1: 我大约六到国，
0: 六到小，龙到小家，
2: 龙到
1: 小，六九，六九就是社网舞蹈班，哦，七十国标班，哦，七十一嘛是社舞蹈班，都是陈秀明老师，
0: 哎呦，哦，班别的对吧？
2: 对，
1: 班别对，哦，
0: 这听诶，就先去感觉我，哎。号码几号有沒有？哇！
1: 代码
0: 1965，外面有访客。
1: 好，3月9号。
2: 不过是班长啊，这厉害哈！
0: 利用3月9号啊，那
1: 就要开开了。下学期我们这学年制，
0: 你还没开哦？
1: 还没有，每一年会开，
0: 每一年要开一次。
1: 对了，上下学期还有寒暑假，
3: 也是我们的老师嘛。
0: 啊，对，老师那个大哦，老师你们徛头前面，
2: 默默的哈，
3: 哎，老师很
0: 害羞，啊，你换衫啦，我小北京的，我小
1: 低调，
0: 哎呦，哎呀，好了，那老师好了，
2: 谢谢，
0: 几多班了哈？
4: 三班
0: 了，哎，
1: 老师等一下，每一首都有伴舞，
0: 难搞干嘞，现在做人无菜啊，那
2: 爱做老师，
0: 临时编的呢，
1: 编的对，老师编舞，
0: 他就是
4: 我刚出国。
1: 哦，对，
0: 对的，他就是边吃零食，然后边的零食，
2: 气休啊，崩叫
0: 的，崩叫崩边的，
3: 那灵感就来了，
2: 来灵感了，
0: 对了，搞了，
2: 谢谢，
0: 好，再见哈，来，稍等一下，
2: 待会见，
0: 哎，待会见了哈，明亮歌唱班，
3: 王蓝云，来，好听的歌曲，四叶，
0: 好，哎，四叶哈，我已经个爸爸。

0: 哦，这首国语歌曲
1: 是阿杜的歌曲，
0: 阿杜的
2: 好听哦。
3: 阿丽，大家好。
0: 你不是阿杜的声？呜呜呜！
3: 那些
1: 是
3: 啊
1: 耶，
3: 太傻了。
2: 你那个确定是阿杜吗？
0: 你跟他切回去啊。好，哎，阿丽，你是哦太平的、哦？
3: 是
0: 啊，阿丽在从事什么行业？
3: 自由业，我在做
0: 自由时报上班，
3: 不是传销业
0: 啊，传销很好 啊,
2: 對
0: 啊，
2: 而且你的名字很特别，
1: 哦，
2: 本名嗎，
0: 老师，
3: 对，本名，
0: 老师取的，
2: 你爸爸应该是国文老师吧？哎呦，啊，家里应该有人，
3: 因为我们这个名字讲国语的，
0: 这是那，请问您这
2: 蓝语呢？
0: 您这是几个字啊？您
3: 的名字，我就是中间是。
0: 刮舞起来
2: 是吧？
3: 起来了，
0: 这啥事？我们没
2: 蓝呐，
1: 蓝
2: 呐，蓝语呐，贪婪一贪婪的蓝同音呐、
3: 啊。哎呦，
0: 贪婪，
2: 哎、当然
3: 小问题、
2: 啊。不过为什么会一个夜啊？哇、这个
0: 他贪婪一整夜啊，
2: 吃了夜啊，贪婪吃了夜啊，
0: 一整夜都是贪婪、是这个意思吧？
2: 连这个云。也很少见，
3: 很少见、直接讲答案，就是这个跟钱财跟美貌都有关。哎呀，
0: 其实你不需要这个来包装，你本身就很漂亮，就有美貌了，对不对？开玩笑，
3: 有这个加分呢，就更好。
0: 那请问？取这个名字花多少钱？三千、六千、八千、一万二、三万六，
1: 估价王，
0: 再上去啊！哎呦，
3: 钱不是问题，重点是有没有很好，非常好。
0: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哦，不错不错，
2: 很棒哎！
0: 改天再找那个老师看看。看看多贵
3: 啊！好，找不到做古了
0: 啊，做古了。哎呦，这个名字一般艺术要是做古就很
2: 值钱，
0: 所以你这个名字无价。
3: 是的，
0: 谢谢，
2: 谢谢你，谢谢。
0: 我是怕到时候那个什么。身份证打不出来啊！
2: 哎，真的很困难呢。
0: 这个是打不出来，
2: 那个要可能要用那个造字仓颉下去拼。
0: 你把这家仓颉造字。
2: 对啊，以前那个右下角还要
0: 按。你年纪嘛，这样这样哦，
2: 马伯笑脸啊。
0: 后来排队，
4: 来排队，我们欢迎张兆坤带来好听的歌曲《为爱向前冲》。
0: 来，讲正经的，拍拍啊，冲冲。

0: 哎呦，老师也是临时编的，对不对？你看看，
1: 一定是都在点头如捣蒜了。
0: 对呀、啊
2: 欸，那这样其实那这样学员也很厉害，
0: 哎、好
2: 厉害马上学起来。
1: 对啊，因为伊有 grant， 有那个 A 计划、B 计划、C、A、哎、C 计划。
0: 老师掏钱了嘿，哎哎啊啊，学员买了掏钱了吗？一起来，一起来，
1: 免拍死。
0: 啊，您您百几个，那叫惊喜也出来跳。
3: 也下次还有机会，听说五月还有机会。
1: 我到五月了，
0: 你讲啦，唔惊恁兄弟啊大丁啦，只要你人无同款吼，随随在恁报啦。
1: 系啊，
0: 但是一般拢报无啥，就不较济啦。你几月？几月？
1: 五月啊，
0: 五月啦哈、嗯。对啦，五野花四个大酒家，好，今下不过六月啊，今下不过六月。
1: 六月，好，很快很快。啊，
0: 总是耽搁了恁个嘛，
1: 对嘛？
0: 啊，因为机会大家拢有啦，卖讲拢都是啊谁来谁来啊？对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开始是。以会员优先啦，啊，无真侪会员，你看不认，啊，恁拢咧不是会员，你伫抢安会员，拢排袂着，那较歹势
1: 吼。歹势啦吼。
0: 啊，那有会员真简单，你卡掉咧有铺列大名，你就是会员
2: 啊
0: 啦。哦，欢迎你们一起来啊哈，这是一个服务，纯粹服务咱会员的一个节目。
2: 没错。
0: 四点钟顾这么多人力物力，为的是什么？讨你们哈欢喜啊！
1: 欢喜
0: 哈。哦，哎、欸，阿哥你无讲诶，
1: 赵坤大哥你好，
0: 你嘛你嘛讲两句啊？
4: 我嘛是陈秀明的老师的学生，
0: 安尼啊，啊你搁只干咪换衫对阿条呢？
4: 哎，不，
1: 今天就无准备了，对啊。
4: 今天唱歌而已。
0: 啊哟，
2: 有只唱歌。
0: 对啦，因为算干湿分离，
1: 各司其职啊。有人答诶，有人答诶。
0: 对对对，你是答诶，是答诶啊？好啦，谢谢老师嘛，哈，是师的哈。好，谢谢你们啦，谢谢谢谢哈。好，安尼讲说啊，嘿，
4: 安安
2: 尼在。
0: 没，我对了，
1: 就客气的。
0: 每一个人适合的所在了，像孟婷的适合卖骨也都要笑呢，系啊，因为是有伊功能性。
1: 不一定爱卖骨呢，卖也不一定需要。
2: 偶尔说话，
0: 想到就笑啊。
1: 你家起来无加卖骨，你拢无发现。
2: 有发多笑吗，经理？哎，
0: 你别记也卖骨嘛。
1: 我个拢无加，你拢无发现。
2: 水
1: 果
2: 卖
1: 骨，都没有人发现，他们讲都没有人发现，
0: 真的哦，
1: 真的啦！
0: 啊，你不要现在也自己有个框
1: 呀嘛？请看 VCR，
0: 好，竟然，
1: 真的，
0: 一整段都没有拉麦克风，对呀、啊，连刚
1: 都预告，
0: 居然制作单位用这人形立牌踩了一下，啊，还蛮是一个话题
1: 啊，就够追耶，
0: 慢慢进步哈，来，刷来去红队耶，
2: 红队第三组柯美惠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玫瑰》，
0: 哎，讲真，给拍破啊！

0: 水哦，哎呦，红玫瑰哦，而且你今仔这个装扮是特别打扮的，那像红玫瑰哈，
1: 刚好碰巧而已。
2: 而且
3: 太巧了吧？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好漂亮。
2: 而且这个玫瑰花是对岩石原来生长出来的，哎呦，开你家你看嘛，
0: 岩石生出来的啊，
1: 谢谢，
2: 哦，真正，
0: 太厉害，太过去，
1: 对，
0: 哦，水干的嘞，
1: 谢谢，
0: 不简单，
2: 本身对。啊，穿着也相当有品味
3: 真的
1: 啊，谢谢你。
2: 是有在研究吗？
0: 贵妇啦，
1: 没有啦，
0: 贵妇啦，哦，
1: 没有啦，
0: 没有恭维的
2: 是，
0: 就是啊，
1: 没有啦。
2: 美女美女啊，黑朋友哈，
1: 对，
2: 哎呦，你看，
0: 都会一起喝下午茶哦。
2: 对呀，
1: 哦，
2: 他以前是那个幼稚园的那个
1: 园长
2: 啊，那一天还带二十几个小朋友来，你看，
0: 真的嘞。
2: 阿姨，一个什么名哈？
1: 她叫丽霞。
2: 哎，丽霞哈，
0: 很漂亮，
2: 美丽的晚霞，
0: 很有气质。
2: 你看嘛，
0: 恭维另外那轻声细碎，
2: 细碎，
0: 感觉
2: 跟梦婷完全不同款。
0: 我是无恭维，无讲，
2: 好不讲。
1: 因为老公在旁边。
2: 啊，老公，然后在
0: 谁的老公？
2: 老公吗？
3: 谁的？哎，
2: 你真会挑啊，挑这么帅、这么有才气的老公。老公，老公，
0: 喂，
2: 老公，挥手一下，老公挥手一下，嘿，上镜头了，上镜头了啊！
0: 你得叫老公，
2: 我
0: 是不是你老公啊？
2: 听起来怪怪的，谢谢老公来哈。
0: 贵嘿，给我陪拢行起来。
2: 我只看了咱这阿婆的嘿感情真
0: 好，
2: 琴瑟和鸣。
3: 对，
2: 啊，那是讲伊就变得禽兽和鸣的，
0: 禽兽
2: 看古天。性啊，你看，接地气，
0: 比较接地气，
4: 野兽的意思吗？
2: 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不是野兽，是禽兽。
0: 禽兽跟野兽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好像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
3: 慢啊，内慢。
2: 对了，谢谢你啊，哈，
3: 感谢，
0: 谢谢，谢谢。
2: 慢走，慢走，哈，你看多有气质
0: 啊，
2: 跟梦婷完全不一样，
3: 跟我也完全不一样。
0: 我内主持人都是走比较自然的路线，
2: 对啊，自然就是美，
0: 就是美。
2: 来，接下来要唱什么歌曲？
4: 那个，
0: 好刚才进去，这个已经吃饭的时间没拢溢出来呢。
2: 梦田换你了，
4: 你换我，
2: 我蔡燕平。
3: 好的，伯乐哥，
4: 对，排队，排队，我们欢迎万吉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0: 好听啊，来，
2: 万吉来。

0: 欸，你的歌声真有磁性，跟老师的舞蹈同款的好，
1: 同款的，就敢去，
0: 老师教，老师教，教恁唱歌，你，哎呀，你讲的
1: 遐麦古啦，你都无声嘞，
0: 老师，你还要教唱歌哦？
2: 有啊，真高兴。
1: 啊，真的哦，
3: 有学唱歌而已啊。有学唱歌，
0: 有学的、
1: 啊。老师今天要唱不、
0: 啊？老师唱的。
1: 哦，老师，哎呦嘞，哎呦嘞，
0: 有熊出没，有备而来，
1: 有备而来，
4: 有备而来。哎呀、哎
2: 哎哎，都是他的学生。
0: 哎，学生呢、啊？
2: 对
0: 对。啊，你跟他学多久了？
2: 哦，七八年了。
0: 七八年了。
1: 加、哦、过老师，加加过啊，老师加老过啊，
2: 这么棒，
1: 十年了。
0: 完全看不出来，你十八岁就开始教了。我跟你讲，今年我那几辈有被杀杂吧？三十而立，
1: 三十哎，
0: 对了啊，你讲了也在了哈，
1: 可以了，就啊，太好了，老师说太好了，
0: 别拜去吃饭，我介意。
2: 为着我的大力哦，我早起双眼去耍呢。
0: 恁丢早起哦，哇，哦，迄早起上贴心啦，
2: 上
0: 友好。啊，早起有来无？啊、不好啊！
1: 不赢啦，不赢！叹气叫好多杯水沙嘛，对不？
0: 不赢哦，
3: 陪老母
0: 哦。啊，老母有咧看无啦？
2: 有啦有啦，好、哦，啊大力等下咧看
0: 咧。阿奶
1: 奶，你好。
0: 啊，你无叫因老母来？
2: 我老母都。
0: 无啦，因老母。
1: 因老母，因老母恁某啦，嘿啦，不是。啊，
2: 白薇啊啦。哦，
0: 白白薇啊啦，教阮老爸同款去白薇啊。好啦，因可能有熟识哦。
1: 欢喜
0: 哦。哎，阮老爸嘛真幽默。老拄着阮老爸在甲恁老母讲者。好啦，谢谢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老师啊。
1: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0: 哎啦，哎，交到边那边那边啊。
1: 来哦。
3: 来
1: 哦。超级巨星秀来啊！
0: 厉害的哦。哇，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教唱老师、
1: 欸、也是老师哦，
0: 很厉害。
1: 听讲哦，这个样样精通哦。嗯、
0: 开玩笑，十五年嘿，教唱的
1: 琴棋书画那个哎呦，
0: 古典一钢琴、啊、流行钢琴，哎呦，国台音日四种歌曲哈，让、哦、我涉猎。
1: 够厉害，我们这个台湾国语呢，人也像台，
0: 我是安尼精通三国语言，国语、台语和台湾国语，啥秀拢做厉害。
1: 这帮就内行，
0: 内行买大官，
3: 尤其是第三行，
0: 砍败的小，你有我，我豆豆来。

0: 那这么好唱啊，你个鸟，
1: 好像好像，
0: 这么厉害，
2: 主持人
0: 这么厉害，没有出唱片真的是浪费人
3: 才啊，真的有出吗？有没有出？
0: 有没有出？
4: 有。
0: 真的吗？真的有出吗？
3: 有带来啊？
0: 那你赶快出来吧，
4: 新手唱，
0: 哎呦，太厉害了，哎。
4: 哎呀，谢谢！
0: 哎呀，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哎呦，太厉害了！
4: 谢谢，哇，我的新专辑，
3: 哇，你高干呢？
0: 哇，你高干呢？哎，
3: 我叫 Andy 哈，
4: 对对对 ，Andy，Andy，
0: 哎呦，
4: 对，因为学生都叫我 Andy，Andy
3: 老师哈，
1: 老师，
3: Andy
1: 老师最近就请哎，
0: 太厉害了哈，
3: 不是那个 Andy 老师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3: 哪一个 Andy 的严重啊？
0: 国家。
4: 再努力，
0: 我们再好好的介绍哈。来，红队
1: 176票，
0: 白队
1: 154票。
0: 待会你的新歌一定要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
4: 当然一定要，
0: 好不好？哦，一地雷哈，
4: 对，一地雷，
0: 一地雷
3: 了。很多形容一首这个东洋歌曲哈，暖身热身一下啊。但姐，我歌较好听的歌，
4: 对啊，里面还混着自己把国语加进去，
0: 哇，太厉害！
4: 因为歌曲就是跟往事干杯，这个大家比较
0: 同曲的哈。
4: 可能头前我在大家在听下讲，这什么歌？好熟，够熟的。
3: 但姐继续来猜
0: 哈，是马上就来啊
3: 哈。咱先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
4: 大家好，我是 Andy 许俊龙。各位观众呢，带来我的新歌《一滴泪》，谢谢。

0: 哎呦，酷帅啊！
1: 哎，这首歌那个很有气势，
2: 哎呀
0: ，Andy 老师，
1: 一条歌噻，一滴泪啊，
3: 一滴泪，
1: 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3: 嘞。就是因为什么叫一滴泪？因为查甫人啊，就是伯乐哥头头讲的，男儿有泪袂当
1: 有
3: 白人。
1: 哦，艺术节
3: 就
1: 对
3: 啊，所以一滴泪就是想要选少安尼，真贵，
0: 真顶贵
4: 的。
1: 是安怎一滴泪就爱个选少是啥物？
0: 选不是剩一滴哦。
3: 一滴泪的价值就像选少。
1: 地理
3: 波人诶，
1: 是地理诶，
3: 就难能可贵。
1: 地理诶，记得敢那泉州，叫你也无记得啦呢。
3: 一颗就破了。
1: 路边都有啊，我那泉州呢，泉州出边啊，路边
0: 泉州啦，
3: 泉州
1: 叫我换呢，
4: 泉州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0: 是珍珠。
3: 哎呦，那个金家，哎，欢迎我高。
1: 想不到，
0: 想不到，
1: 狗嘴里也会吐出象牙，太厉害了。
0: 越哭个越像猪啊！眼泪水掉了。
1: 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是珍珠哦。
0: 他越哭越像猪啊！哎
1: 呀，越哭越
0: 会哦。
1: 这条歌是向下北外
3: 的，这个是陈英杰老师所写的歌。
1: 哦，陈英杰他也会写歌啊。陈英杰就很热，很热快。那个红背山
0: 嘛，海
1: 海领先哦，太厉害了，是迄个哈？
3: 不啦，陈英吉老师。
1: 哦，你陈英杰啊？
3: 陈英杰，
1: 我喜欢以你的临终，不是临终，还在还在。
4: 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恢复了。
0: 哎，又恢复了。
1: 对了，其实陈英吉那天有来了。
0: 对，
1: 不错，就是笑人啊，今天啊，你一般是一下火狼群较好啦。
4: 哎，而且这条歌一出来，我听第一句都就想，今夜搁在想你迄种感觉。
1: 安尼哦，
3: 类似这样，
1: 超了这么严重啊！
4: 迄种
0: 残酷啦，残酷啦，
3: 歌曲的迄个语势很。
0: 而且谈到咱拢有摕到一张这个专辑嘛，当中上互咱最讶异的一首歌哦，老婆的奶茶。
1: 搁贴起来，贴起来，贴起来。
0: 老婆的奶茶
1: 哦，奶茶，来，哎，这是你的助理，怎么那么漂亮？他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4: 佳慧，
1: 佳慧啦，
0: 佳慧，
1: 江慧啦，
3: 江慧，
1: 人图图啦哈，人松松啊嘿，哦啊这有个引导咧，
0: 对啊，
1: 甲本人完全无共，你看嘛咧。

0: 直接全副
1: 高
0: 全副武装，
1: 高翕你看
2: 哦。啊，所以这首老婆
3: 的奶茶
2: 是
3: 哪？什么原因呢？有这首歌？
0: 那这是国语歌啦。
1: 哎呦，
3: 对啊，
1: 老婆的奶，
3: 林波爱林奶茶。
1: 为什么你连老婆的奶也可以写成歌啊？
0: 这不是我写的。
3: 奶茶
1: 。哦，五节茶哦。
3: 奶茶。
1: 哦，老婆的奶茶，我想起那老婆，那老婆的奶怎么可以写成歌？
0: 奶
1: 是很哎呀，你看魏佳莹毛合唱哈，哇，这个好唱的呢哈，
0: 很厉害，所以。压力就多哎，
1: 是啊，一地雷了哈。天知道片头曲哈，
0: 是是是。
1: 哎，少年一个机会，我再讲哈，你加载你较晚出来，无翁你有真正无立足之地啊。
0: 哎呦，
1: 今天啊，我讲今天啊，
3: 我感觉这条歌会唱。
2: 伊的相片今天个吊伫咧顶管咧。
1: 翁你有哈？有啊，我那公妈吊伫面顶啊。
3: 那是位，
1: 吊伫壁顶，我到壁顶。公妈听下。好啦，祝你唱片大卖，好不好？好，谢谢，
0: 谢谢波乐哥，
1: 好，感谢
0: 两位主持人，
1: 谢谢，感谢
3: 啊，
1: 一地雷好听，好好，
2: 来支持哈，
1: 这第四组，
3: 对，红队第四组林佳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水水水，
1: 好，好听，五分钟给拍破。

0: 牙齿永远遐尼水，你看嘛，
1: 水干嘞。
0: 今年我那十八岁过三个月，你讲。
1: 而且穿插足少年嘞。
2: 哎呀，讲十八岁李贝啦。
0: 啊对啦，
1: 真的，
0: 二八的零，
3: 二
0: 八是二八一十六，十六岁呢。
1: 这书是恁祖公给你传的哈？
2: 是啊，
1: 真的吼，对吧？真的嘛？
0: 四粒字英文遐尼水，
1: 你看这个裤子是最近很流行，你看
3: 那个弯刀，
1: 弯刀宽裤呢？哎呦，少年
0: 官，官大拉妹啦，都伊的官大拉妹啦，
2: 哎呦，恨天高啊，你啦，
0: 恨天高哦，
1: 够少年
3: 的，
1: 有没有很好看啊？
3: 对，
0: 水啦水，哎，你这首歌是较像学的。
2: 我们老师是
0: 没有教这首了。
2: 有，我们老师就是有教这首。
0: 真的，
2: 我想说唱歌嘛，就是要
0: 快乐，
1: 快乐，快乐。
2: 对
1: 了，
2: 对了，
1: 看你唱歌迄个气氛嘛，就好个呢。
3: 对啊，
1: 很有气氛啊，带动的很好。
0: 可见哦，伊是一个真幸福的家庭啦。
1: 有呀，
0: 对吧？我看得出来。你原来是贤内助了，对因呢，对对于翁婿吼，真正最好的一个家家
1: 后这种，过家啊！
0: 你看我要算命，我只一看的面相就知道了。
2: 你不看我命就知啊。
1: 对啊，
2: 家家营营啊，
0: 对啊，
1: 家营。
0: 大爷，你家营嘞？
1: 你嘛在家营嘞？
0: 您家营，你家营嘞？哈，
1: 家营嘞，
2: 大家。但是营营拢在唱歌，
0: 就是有那个福分。
1: 哎呀，福气啦，
0: 丁世良这个功德啦，
3: 福气啦，
1: 是啊，
3: 你就知啊，
0: 是啦，是啦，
2: 哎。
1: 谢谢，
0: 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水水水，
2: 好，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多几个，
0: 一眼瞪出答案，
3: 对啊，
1: 多几个，
0: 好开心，还咱白队，
1: 好来白队第四组橘子，哈，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秋天》，
0: 来赶紧给伊泡泡啊哦。

0: 哎呀，老师个地无我出来你看嘛。
1: 老师在哪里？我来找。
0: 老师你家啦。哎呦，阿哥甲酒酒的你看嘛。哇，
1: 多谢一个，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这么用心
1: 老条哈。
0: 来来来
1: 橘子姐，你好。
0: 你讲个野麦古啊，无是无
1: 事。嘿，你好，你好，你好。头一届唱歌呀，上电视。
2: 上电视头一届。
0: 安尼哦，
1: 头一届哈。
0: 安尼会使哦，
2: 第一次献给大力。
0: 这样可以吗？这样子
2: 可以
0: 的哈。老师跳的可以吗？还可以吗？
2: 哎，老师说不可以吗？一定唱的。
0: 被逼的啦，能说
1: 老师的后边那感情乱来，你看头前在讲
0: 话。你敢说不可以？明天就把你化掉。
1: 来了，流放边疆，
0: 对啊对啊，和你徛上边啊，去去摆啊，你讲，
1: 和你拢无镜头，
0: 啊，谢谢你们呐，啊，谢谢老师啊，
1: 谢谢老师，
0: 我每一首都办呢，哈，
1: 啊，你最用心咩？
0: 你无办个白红队去啊呢？
1: 蛋姐老师特别唱啊，
0: 红队啊，红队嘛叫伊办呢。哦，老师要唱歌，
1: 老师在要唱歌，
0: 陪边个阿娘，
1: 再换装，再换装一下，老师要唱歌，
0: 你惊了，你惊死了，你讲哈。好，
1: 谢谢你们
0: 啊！欢迎欢迎，
1: 谢谢
0: 谢谢谢谢，那个强哥啦，规班那个出来吼，那唔在闹热，哦，这一节人看啦，来红队耶，
3: 来红队第五组，王许绍晨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好，来我们今天改拍破啊。

0: 哎呦，哦，这首不好唱呢，不好唱呢，
1: 唱得非常好。
0: 哇，你这嘛是贵妇节吼，你请来你看嘛嘞？
2: 朋友赞助的。哎呦，
3: 那我交给朋友啊，
0: 这种朋友要介绍给我们。
3: 哪里？
0: 我们
3: 都很缺赞助啊，
0: 很缺这样的。
2: 他现在站在电视面帮我们加油，看到
3: 没有？真的哦，
2: 漂亮的衣服。哎呦，哎
0: 啊，一起本身做服装的吗？还是什么？哎。这是量身定做的吧？嗯，
2: 量身定做。
0: 对啊，
2: 我的身材。
0: 对啊，绝对不会撞衫了，这个出来。
4: 今天呢？喝鸡模样啦。
2: 哎，对，
0: 姐妹
3: 闺蜜啦，闺蜜。
2: 听到我说要来三立表演，她说马上。
3: 这不是三立
4: 啊，
3: 那是大力。
0: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大力？因为我们要大过三立。对，那是头家讲的，我唔知。
2: 同样老板吗？
0: 对，他那个坤爱因好生啊。叫 Simon 啦，唔是你去问 Simon 吼，跟我无关系哦。Simon 跟伊讲的哦，伊只问你三立嘛，他自己要大过三立。
3: 对啊，
0: 已经到台子。
3: 人各有志啦，
0: 对啊，
3: 拢真好啊。
0: 林刚，你情绪输出来，我听我唱一条歌。嗯，
2: 是谁？
0: 安怎一支兄弟的乌玫瑰都要穿嘞？真正诶，哦，这鸡血呢，红的花紫，紫的花黑了。
3: 啊，平时有在唱歌无？
0: 有啦。
2: 有啊，我们在歌唱班啊，刘老师的。
0: 系啊，
3: 吉他我讲除了。这个耳光的所在外面呢，嗯，
2: 没有，
3: 唔捌对无？
0: 伊人单纯啊，人家的，人家啦，
3: 人家，当然啊，
0: 那个大力波，
2: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啦。
0: 哎呀，真的，感谢你，第一次就献给我们哈，谢谢你们，啊，有空常来。刘老师是哪一个刘星座吗？
2: 刘耀明。

0: 哦，刘耀明，哦，
1: 耀明老师，
0: 您这班，您这班
2: 熬，
0: 哦，哦，明跟亮，哦，刘耀明跟，哦，
1: 对，
2: 同一班，
0: 同一班啊，
1: 同一班，同一班，啊，不过要再搞唱啦，
0: 哎呦，
2: 是教的哈，
0: 啊，都无用啦，伊太侪班嘞，应该叫人拢讲无用啦，
1: 拢无用，
0: 我跟他同出一个合集啊，在里面哈，四海，哎，四海皆兄弟，不是啊，谢谢你啊，谢谢
1: 你，
0: 卧虎藏龙哈，来别堆来。
1: 哎呦，厉害啊！
0: 哎呦，老师被
1: 陈老师啊
3: 压走，压走啊！
0: 变身呢，哈，华丽转身，
1: 我够马上呢，
0: 不赶快呢，
1: 阿内，你刚不讲我几套呀？
0: 孙燕燕呢？
1: 阿要唱这首歌，
0: 恩情
1: 如冰哦，哦，还足冷呢，
0: 恩情啊，冷冻诶，哎，叫冷冻车，
1: 配冰，
0: 嘿，再配冷冻车，
1: 你加还配冰，
0: 来听我嘛，
1: 恩情如冰，
0: 恩情跟他冰呢，哈，来。

0: 老师
1: 真的是老师呢，爱搞跳，爱个搞唱，谁啦？那你这厉害？
2: 不太会唱歌，会跳啦。
1: 公安呢？这后厨都在你心上啊？
2: 五音不全，
0: 没有。
1: 那五音不全，
0: 那你叫人咩
1: 呢？你一出来哦，出来跟我这个主席呢，哦，带动后面的学生带你这会跳哈。
2: 我怕他们忘了。
1: 哦，真的呢，老师都在你头前几乎
0: 用这样，
3: 所以老师一直作弊的意思了，对吧？
1: 哎，对对对，
3: 阿亮
1: 小抄啦，我带小抄啦。
2: 作弊的，
3: 哎呀，
2: 我前奏如果我没有下的话，
3: 哎呦，对哦，
2: 会跳不起来。
3: 老师，你都自己编舞哦。
2: 对
3: 啊，每一首歌都编不一样的。
2: 对，
3: 你们海西人啊，大家拢无讲，他只唱咩，大家哎，
1: 但是安尼较好，较袂老人痴呆，
3: 嘛是有咩，
1: 对不？哦，因为爱记，哎，要记五步哦，那不简单呢，
0: 真的真的。
3: 你讲六步就较简单，
1: 五步好困难哦，
3: 六步去跳，
0: 我最近把那记，
3: 六步怎么跳？示范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姿势，再来一次，阿奈哈。
1: 更困难哦，
3: 黑哥来记录吧。
2: 对，记录吧，六步，也有四步的。
3: 啊，四步几下？
2: 四步就像学生这样拉来拉去。
1: 拉来拉去。
2: 学生舞，再拉来拉去。
1: 那探戈啊，那样。
2: 但是记录吧是踏踏。啊，
3: 我看咱做学生的先三天，黑几步哎。啊，那
4: 个。上吧。
3: 上吧。
1: 什么物件？
3: 我上吧嘛。
1: 啊，我黑弄阿鲁吧。
3: 上吧啦。
0: 阿鲁。
3: 上吧，上吧了哈。啊
4: 啊啊。你那个贴舞那个就是那个扇吧吗？
3: 你最专长嘛哈？老公他们都不能讲的。
1: 什么名啊？
3: 你那是规班拢查甫啊，规班查甫啊是安
2: 呐？有男生有女生啊？
3: 哎呀，男生啊都是夫妻档吗？还是？
2: 不是
3: 不是啊，这样子会发生什么情愫吗？或什么？
1: 你根本办联谊？
2: 听过有。
3: 哦，听过，哎，听你自己的，
1: 没整段最贵，
3: 多少钱？
1: 精这部上精彩的要来，
3: 你这阵连广告钱都爱讲啊，你就拜托了。
1: 哎呦，
3: 那收视率唔在飙高
1: 了。
3: 是恁这间吼，恁这间恁这班有
1: 阿伯
3: 阿
1: 哪处理啊？
3: 不要处理，哪改改？
1: 有这会
3: 出来无？有亮点无？不要，够有亮点。
1: 有亮，捉奸在床无？
3: 不要讲。
2: 捉奸在床我不太清楚，但是夫人有来了
1: 哦，啊，表示老练了，
3: 天哪，
1: 天哪，
3: 对了，
1: 哦，
3: 跟老师无关的哈，老师，你
1: 告，跟老师无关，
3: 你有看中介我看高啊，上去了，跳秀啥啥了，
1: 看到那，啊，那都变仙人跳啊。
2: 其实我之前就有劝学员说，你可以做这样的
1: 事，对，
3: 他有跟学员讲。做的话不要被抓到，因为制造老师的困扰。
1: 但是因为人讲哦，严寡妇咯，
3: 出搞菜，
1: 出搞菜，
3: 对啊，
1: 老师都严格，哎呀，拢出一个，
3: 唔系，咪讲啊，我唔安尼啦，我拢唔知。
0: 今麦无啊吧？
3: 今麦
1: 无啊啦。
3: 今麦一清专案，
0: 规班拢足清气。
3: 清气啦，
1: 上面的规班。
3: 该动啊啦，拢剁掉啦，拢剁离啊啦哈。
4: 干净啦。
1: 无啦，咱讲坦白的，其实哦，伫咧一个团体当中加减。
3: 我你讲，
1: 卖讲到位咧偌清
3: 气。是啦，因。这吼，拢透过 CS 安全肉品标志，拢安全呢，
1: 真是咧袂歹。
3: 好
0: 啦，开玩笑。
3: 两队，
1: 马上来。
3: 好，来感谢大家了哈。也感谢我们四德院长给咱赞助一条根精油，每个参赛者我们都有送一瓶给他，谢谢。这边红的，那边白
1: 哈，来啊
3: ，啊你记无记啊哈，我见哈。好来啊叫自己好我跟他一边给你唱不要紧，这个靠无害来
0: 我可以喝一点，
3: 来老师讲两句。
5: 好，感谢我们大力为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交流，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很幸福也很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全国3600万同胞呢，哎呦
1: 哦，你给加给千万哦，你都是讲啊，3600万哦，
5: 外
1: 销诶，不，
3: 一连外籍拢个省有
5: 啊，而且连国外
3: 拢个。完全办一个新著名的啦，新著名的歌唱比赛哈，开始在酝酿。
1: 给谁贵的啊？
3: 对了，
5: 希望啦。
3: 这个品种这么优良，你生几个目前？
1: 对。
5: 目前没有生。
3: 哎呦，怎么可以？
1: 啊，
3: 你是顶客族的，是顶客族的还是？还是应该是未婚了，我看一下单身了，
1: 是安尼吼，
3: 对，单身了哈，
5: 对，目前单身。

0: 啊，太厉害了！有没有什么条件要跟大家讲的？
1: 对，征求一下，男朋友还是
0: 两个一定的基本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活的，这两个一定要达到。
1: 一个是有呼吸的，也穿鬼耶，我穿鬼耶。啊，
2: 这个征婚启事呢，就留待下次吧。
0: 好，那下次
2: 对，
0: 下次请早。哎，
2: 请早。那也感谢呢，我们的伯乐，我们的我们的大哥，非常的来，对这个大力非常的用心哦。希望下次还有更多人可以来参加。
0: 好。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广告效果，来红队多少？哎呦，差一票，
2: 太刺激了吧！红队279票，
0: 白队
3: 278票，哎呦，
0: 蓝分先制，来，公子哇，
3: 这厉害！
0: 哎，说实在的哈，大家都很用心呐、啊。而且其实哈，咱比赛这分手只是一个幌子的哈，最主要来两队差一票，
1: 一起
0: 啊，荣誉共享
1: 啊，不简单。
0: 来，老师得奖感言共者哈，你红抓到一届是安那尾啊？
1: 不是一段
2: 啦，鬼过去
0: 啊，鬼去啊，
1: 摊多一段加900多票
0: 去啦，你敢知影？是安尼哦，
1: 天哪，
0: 莫怪哦，我本地有差几啊票，啊，就讲拢掠狗尔吼，
1: 贵个哦，
0: 拢冲起来，
1: 人客多爱听八卦，你都唔知。
0: 好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
1: 后
0: 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啊，都大家较欢喜，啊，唱歌爱表演嘞。那萨克斯风马赛、乐器表演、舞蹈表演，什么通通可以。
4: 18般武艺拢甲搬起。
0: 对，
1: 真正足无简单嘞。咱这种票数的，这个开播以来，跟他出现第二摆呢。
0: 哦，
1: 好像出现第二次哈。
0: 所以大家都很用心了哈。也希望全国爱表演的观众朋友组队来报名哦。起码跟他播过个大鬼啊
1: 哈。六月份
0: 的哈，所以要。报名请早哈，先报名再导导联络好，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哈，所以要报名一定要赶紧的哦。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5: 等你来挑战，
0: 欢迎你赶紧报名。

亲像酸椒的贡菜，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蒸、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从现在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不能欠你一

0: 得大力严选百分百选米油，
1: 几好用，
2: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洁，
1: 拢袂油蜡啦，
2: 拢袂油蜡哦。
1: 啊，今日啊，今日再去煮菜，清洁再煮菜。
2: 有影有影有影，赞赞赞！哦，妈妈，你这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3: 我刚才咧有已经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2: 啊，炒菜拢无清洁烟哦。
3: 炒菜清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个啦。
2: 有影吼，
3: 袂歹啊。
2: 妈妈，谢谢你哈。
4: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4: 干净哈，
5: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4: 真的哦，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4: 阿姨，谢谢。
6: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刚才观众朋友没有用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选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啊，伫个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选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产价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选米油，所以咱的选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进的选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选米油，你爱甲人讲，讲你选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以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比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选米油。啊，你若是这验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选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邓云康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伫市面上所看到的选米油，无一斤的选米油，伊的谷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五千啦。卖讲五千，反正三千、两千都无。啊，为啥物会警察伫这所在？因为物件好歹，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甲谷维素。哦，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卖150几度，你个看到半 DN 哦，半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吼，咱唔免讲用较足高温咧。吼，你像我今仔要煮即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无？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好无？
7: 会使。
6: 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7: 稳定性
6: 足
7: 好。
6: 你来看，咱煮吼，敢有啥物油烟？吼，不但也无啥物油烟啦，而且吼，迄煮出来物件吼，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7: 清清清。
6: 吼，咱这油烟吼，到这个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这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家内底煮这个叫做啊物件时阵啦，呛到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啦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阵，你咧呛的时阵，哎呦，我这台上无啥油，啊，别人因家内卡油类的，差别在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7: 你且妈妈咧煮饭的时阵吼，迄鼻孔就敢那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6: 尤其是有足济人吼，伊的这个叫做伊无食薰，啊，为虾米台湾有遐侪肺腺癌的人？诶，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个即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即个做选米油，即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免，那做慢慢火就好。
7: 薯条有水汽
6: 啊，慢慢火，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酸甘油脂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吼，食一天咧降到600，啊买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兜即摆规家伙拢食即类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烟的，爱选深色的玻璃杆啊，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即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咧，啊，佮有呢，选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来呛烟，比即个做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吼，

0: 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也在讲是上盖 B 点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来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清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若是用这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阁摕去煮只，要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哦，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甲关掉，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得接下来都要来巩固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阮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好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家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的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三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不？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跟这个坏的胆固醇哦，会跟竞争，竞争上面竞争在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吃植物固醇，就会当把坏的胆固醇给刮掉，刮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跟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跟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烧蒸，烧蒸的时阵哦，好的油会跟坏的油刮走，所以你吃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未去安那，未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嘞。未去造成咱放来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000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而它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下油，就干咱一支尔。啊，咱这间公司只有这医疗级双10000诶，这个这米胚油，咱的谷维素有偌济？不是10000尔，17180。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嘛，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各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各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即个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煮饭，你个油挂吼，你米洗好啊，对不对？你个油挂倒嘞，甲倒喺了做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个即卖米是咪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个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个。但是你甲放一杯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到营养，迄囡仔在大汉在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让咱来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吼，囡仔较袂过敏，吼，皮肤较袂变乌，吼，胃肠会当控溃疡，吼，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各位，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肠仔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济好处。这嘛加白米内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甲这个这胚芽摕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甲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爱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1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哈。食一输输啊，就会当食12.5碗的这臭米，哦，伊营养分啦吼，啊，谷维素会当12.5碗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欧米伽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谷维素更加高，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即个这回教也会使食，这是咱100%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3罐1500，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 六罐啊，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到爱球。但

0: 是我今日甲你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业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啊，我啦，只要啦，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会到，顾恁的健康，信我会到，互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日定岗主文呢，一箱六罐，三罐千五，买三罐直接送三罐，互你一摆炸。六罐倒上去，一罐让你开二啊五度，比保健品牌更加高的营养价值。六罐让你开1500块，像我的以为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伯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都无法度卖这个介绍。一批哦，最后一批跟你讲，要调整介绍进行，最后一摆跟你讲，六罐1500块，一摆买两箱的，我先运费，搁跟你扣200块，大组的。两箱2800就好，这真正是阿婆啊找过倒塌的。啊，不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种广告过了哦，阿拜我一罐的起60，一罐的起60，啊，要来紧讲哈。喂，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喂。
0: 我讲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接一下。喂，你好，来奎林，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哦，来55线，甲下一下。你好，苏月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一箱来，小妹你好。
2: 嗨，
0: 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57线，甲下一下，小妹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3: 小
0: 组的，来58线，甲下一下，小组的来，你阿叫啊，大组小组的，
2: 哎，小
0: 组，来，我来，甲下一下，来位你好，新朋友，要大组小组的，
4: 上座位就好
0: 哈，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我介绍你好，哎，要大组小组，小妹姐，来有接嘛吼，来，大家拢来，位你好，介绍要大组小组的。
4: 好好好，
0: 来来来，来六十一线，甲接一位，你好，介，你要大组小组？
5: 哎哎，小
0: 组。来六十一线，甲下一来，你好，来苏姐，要大组小组？
6: 好，大组。
0: 来90线，甲下一来，你好，苏姐，贵池，要大组小组？
7: 来，你好，
0: 小组。好，来86线，甲下一86线，来，你好，方玲姐，要大组小组？
8: 月美
9: 哈，小
0: 组。来83线，甲下一83线，来，哎呀，这你今哎，这新朋友。要大组小组，
10: 拜拜。
11: 我小组。
0: 好，小组，77线，甲下一来，喂，你好，你好，你今你要大组小组？
12: 大
0: 周
12: 小
0: 周，李
13: 金杰，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76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周小周，
14: 我要大周，
0: 来75线，大周75线来，我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卡，哎靠，同学小玉姐你好，大周小周，
15: 大周你小
0: 周，大周来52线来，你好来，王太太要大周小周，
16: 大周
0: 来53线，大周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周小周，
17: 小周小周，
0: 来57线小周来，你好，哎国庆大哥大周小周，
18: 小周
0: 来55线，跟下一个55线的，我你要来，吴威你要大周小周。
19: 一
0: 组来56线来，你要来志杰姐，你要不要大组小组？
1: 没小组。
0: 好来57线个夏姐，你要来更妹，你要不要大组小组？
2: 小
0: 组。来哦，58线个夏姐来，你要我家有没有大组小组？来连着这个丁卡来，志宇你好。志宇。
3: 我不要油。
0: 哦油哦，你等我一下，来62线。我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是买完，搁倒转来买。你用这组油料，你别组油你用袂下。会记哩，煮饭的时候一定爱放我的油，知无？煮饭的时候放油，咱咧食才会健康，诶，米的健康才食会到。来，四华了，大桌小桌，来61线，来，你好，林宝，你好，大桌小桌，
4: 大桌，
0: 来，你好，11线，61线，甲下一个61线，来，小晴姐，你好，大桌小桌，来，连着这个灯卡，你，辉丽，你好，好，小桌，辉丽，来，连着，一定爱卡号通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来，你好，素云姐，你好，要大桌小桌，
5: 我要小桌，
0: 好，来，70线，来，电话足济，我会紧接，你免烦恼，我一定爱接到啊，来，月珍姐，你好，大桌小桌。
9: 你好，
0: 叶真，来叶真来大组来，你好，来阿娇啊，你好大组先坐。
9: 你讲
6: 啊啦，我大组。
0: 来55线大组来，你好来有咧煮的吼，用买大组较好啦。彩凤姐你好，大组先坐。
7: 我大组。
0: 来56线大组来，你好雪儿姐，你要大组先坐。
17: 76线，
12: 我先坐。
0: 来58线先坐来，你好来水云啊，你要大组先坐。
20: 大组。
0: 我大组，万众进口的啊，喂你好。来你好秀云姐，你要大组先坐。
21: 先坐，
0: 来先坐来，你好都64线来接一下，来你好雨珍，你要大组先坐。
22: 对对对，下个礼拜二。
0: 雨珍。
23: 嘿，我先坐。
0: 来，你12线的，搞下姐吴妈妈，吴妈妈要大桌先坐。
24: 你爱大桌。
25: 好啦，坐。
0: 哎，要1500，要2800。
24: 来，我小晴。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下姐来，苏龙你要大桌先坐。
26: 来，你好，小晴，你好，你好。
0: 苏龙。
26: 好。
27: 喂。
0: 要大桌先坐。
26: 大桌。
0: 来啦，八爽啊，下姐来，苏朱姐。
26: 我
0: 想
26: 下个礼拜二吼，你。
0: 苏朱姐。
28: 好，
0: 来啦，高爽啊，下姐来，你要来，小晴姐，你要小晴姐。
29: 我是做油。
0: 好，来等我一下。唔捌买过我油的，你买一遍看卖，买一遍你就爱着这组油，因为这组油吼加省这个叫做油烟，卖蓬蓬烟你就价值啦。好油就使对，食了健康无大健康啊。好咱妈妈，

0: 无厝内底无迄个油烟，你免阁食啥物，橄榄油袂当摕来煮啦，这只会当煮，这要炒要煮要拢会使哩哈。来，你好，庆辉大哥，你好，大早先走。好，来，五十五线一首就好。来，你好，碧云姐，你好，要一首两首。两首来，讲一首两首，较听有来年纪，你要一首两首。
1: 好，谢谢，好，拜拜。
0: 要一首啊，两首。
2: 一首啦。
0: 来，一首来，五七线。

0: 两声。
1: 一箱
0: 好来，一箱多。我跟你讲，妈妈，你若咧煮三顿的人，你唔知道要用啥物油，我跟你送去甲恁兜。新加坡原装进口油，新加坡的即个做水准，你甲想看卖。因的国民咧加油，因的国家咧加油，日本营养午餐咧加油，你就知道这油偌好啊哈。来，你我家己来，黄太太要一箱啊，两箱。
2: 两箱。
0: 两箱来，六三两箱来，你嘉靖你要要一箱啊，两箱。
2: 一箱的。
0: 来，我一箱多。为你来开恁，你要要大桌细桌的。好，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要数。苏月姐，你要不要大桌小桌？
2: 小
0: 桌。小桌来，一箱来来，小妹你好。
2: 嗨。
0: 大桌小桌。
2: 小桌。
0: 好来，五十七串甲小姐来，小姐你好，大桌小桌。
3: 小桌。
0: 来，五十八串甲小姐，小桌来，你阿叫啊，大桌小桌。
2: 哎，小桌。
0: 来，好，我来来，甲小姐来位你好，新朋友。要大桌小桌。
4: 上座位了好
0: 哈。来，五十八串甲小姐来，你好，我家用你好。啊。哎，要大桌小桌，小姐。来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位你我家用，要大桌小桌。
4: 好好好，
0: 谢谢。来，等我来来，家人来六仔线，甲接一位，你好，家人，你好，大桌小桌。
5: 哎哎，小桌。
0: 来来，六仔线，甲小姐来，你好。哎，苏姐要大桌小桌。
6: 好，大桌。
0: 来，九十线，甲小姐来，你好。出来，桂子要大桌小桌。
7: 来，你好，
0: 小姐。好，来八十线，甲小姐八十线来，你好，芳玲姐要大桌小桌。
7: 月美
2: 哈，谢谢。
0: 来，八十三线，甲小姐八十三线来。哎，这这丽晶，哎，这新朋友要大桌小桌。
7: 拜拜。
2: 我谢桌。
0: 好，谢桌。七十七线，甲小姐来。喂，你好，你好，丽晶，你好，要大桌小桌。李金姐，
2: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七十六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桌先来，
2: 我要大桌，
0: 来七十五线，大桌七十五线来，我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个，哎靠，东哦，小玉姐你好，大桌先来，
2: 大桌，
0: 大桌来五十二线来，你好来，翁太太要大桌先来，
2: 大桌，
0: 来五十三线，大桌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桌先来，
2: 谢桌，
0: 来五十七线，谢桌来，你好，哎国庆大哥大桌先来，
2: 谢桌，
0: 来五十五线，刚下子五十五线嘞，我你要来，吴威你要大桌先来，
2: 一
0: 桌来五十六线来。你要来志姐，你要不要大桌小
8: 桌？没小桌。
0: 好来，我七串个小姐，你要来更妹，你要不要大桌小桌？
8: 小桌。
0: 哎呦，五十八串个小姐来，你要我家用，要大桌小桌？

0: 哎，丽学姐、春菊姐，我跟你讲哦，明仔载唱成都哦。啊不，我啊不记唔到丽学姐点的。丽学姐，哎呀，春菊姐讲嘛，讲要听明仔载哈。啊哈。
1: 啊，明天要唱成都啊？
2: 对，啊，不过成都你要学呢，因为后面有一段是你要唱的啊。
1: 我要唱的。
2: 嗯，你要不要听听看？而且你要照着他的音唱哦。
1: 哦，那太难了。
2: 超难的，我告诉你。
1: 那你就装女生就好了。
2: 不是不是，你要照着他音没有一音就准的。
1: 那就是自由发挥喽。
2: 不是啦。
1: 那自由发挥。
2: 不是你想的那样。因为他是叫一个小朋友唱，你知道吗？他是唱片哦，他是唱片哦，他竟然没有一个音是准的哦。啊，有啦，有几个音是准的，但是不准的比较多。你要照着他唱哦。
1: 那太难了，那个这个
2: 不会啦，
1: 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无法驾驭。
2: 因为那个后边。我不记后边那个歌词是啥话，反正就是后面呢、啊，全部都是那个，就后面有两句啊，两句都是就是小朋友唱的。
1: 那你就自己挨就好了。
2: 啊，小朋友唱对不对？
1: 小朋友装那个唱不准的，你上高。哎，我等到我无得多呢，你等到点解呢？哦，你来叫你唱噪音更加厉害。
2: 他竟然没有，我想讲，这应该不是唱片的，这应该是改的算讲，但是我就再去听他的原版，嗯，好像官方出产的，他竟然就是真的是就是用这个，他可能要有那种童真的感觉了，
1: 就那他的概念跟你一样，就是小朋友不能唱准，
2: 真的啊。你唱那什么严娟，你那唱了太准了。
1: 哦，那个都不行
2: 了。嗯，那唱了太准了。嗯。啊，但是他一去上那个《我是歌手》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唱的比较准一点。还有，
1: 还是那个是后制出来的。
2: 不，没有没有，他就是那个很顶的嘛。嗯。啊，他又找那个唱的比较准的，啊，有一个小朋友，哦，够水耶。
1: 真的哦，
2: 他旁边有好几个在唱嘛，啊，有一个哦，一个那个小女生好漂亮哦，
1: 真的，
2: 啊，那个嘴巴还会这样，我不知道，反正你如果去看，你就知道他的嘴巴，你就好像在朗读诗歌这样子啊，
1: 就会比较夸张一点的，
2: 对对对对啊，我够高追那个中音啊，我够高追，
1: 我你讲那仅次于小朋友可以这样做，如果大。

0: 大人这样做，你想要他掰了诶？
1: 你干嘛在阿心？
0: 你想要他掰了诶？
1: 小朋友跟大人是标准是不同的，
0: 境界真的不同，所以不可以说小朋友可以做的，我们就是一定可以做。
1: 对啊，小朋友可以噪音，走音，就是表示他伊都还童真，我就感觉伊可能只会表达这个比较童真、比较清纯的那个感觉。啊，不然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简单的，他没有像那个，他没有很澎湃，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是
0: 那这样
1: 比较像，比较像那个，比较像类似没那讲乡村民歌那种东西。
0: 啊，那对你来讲可能会太无聊，这样
1: 就会比较难驾驭。
0: 因为太
1: 太简单。
0: 不会啦，没有我上次那个恐怖啊。
1: 哪一个？
0: 我很难驾驭的歌啊。
1: 哪一首啊？嗯，我忘记了。
0: 我忘记就算了，没关系，那个不重要，因为现在不可以讲。
1: 他就有人会点呐。对啊，我就觉得
0: 我忘记什么歌了。
1: 我就觉得那个还蛮，就是因为我听歌不会只听一个版本，我耳机调光不是。我学一首歌不是，我除非他只有本人唱，
0: 哦，无其他的版本，
1: 啊，他如果有其他人唱，我一定听很多版本，
0: 嘿，然后再去统整一下你要怎么唱，
1: 对，
0: 是
1: 哦，我不是只听一个人版本，嗯，你像我还会自己加东西，
0: 啊，对，
1: 九零指导那的没有其他人可以听。所以就自己加东西。
0: 对啊，当然啦，有当时啊，我嘛跟我学生讲啊，你适合适当的一个拍点，如果你可以自己加东西，嗯，我不影响下一句，你就可以加啊。
1: 是的，
0: 这是你自己的特色啊。
1: 对。
0: 对啊。
1: 啊，佮今麦佮发生一件代志，你知无？嗯。
0: 啥货？
1: 竟然哦。嗯。FB 无。嗯。有人用纸人呢。在进行诈骗，直男的照片，
0: 哎，很多哎，
1: 进行诈骗，
0: 很多哎，都被盗用啊，他的比较多啦，他比较红，我就被盗一次而已，就是哎，还来分享我的，因为这种人很奇怪啊，他们就是会再去分享我们本身真正的文章，分享过去他的页面去骗人家这样。哦，对呀，我有遇到我有一次啊，
1: 因为那个最后我们有观众就直接问说啊，你是本人吗？他就跟他说是啊，有怎么了吗？啊，然后就说啊过来，他最后竟然会留一句说，那个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赖的 ID 给我吗？
0: 我加你的 line，
1: 我加你的 line， 啊，我们好好聊聊。我穷光之上绝对没证据的代志，所以我想我来讲，这是诈骗。
0: 哦，有啊，张进前嘛有一个姐姐，伊讲伊有加迄个哦，他有加那一个的好友哦。
1: 就是你的加存的对啊。
0: 哎，对，然后迄姐姐我袂记得姐姐，伊就搞截图给我，伊就搁传我的 line， 传伫我的 line 给我，伊想讲，啊，我们两个就已经有 LINE 了，为什么这个账号里面的还在说还要再加他的 LINE， 所以就传了我 LINE 给我，我说，这是假的哦，你赶紧取消交友，就是赶快删除掉这样。
1: 对，
0: 他想说奇怪，我跟他就已经有 LINE 了，为什么他又叫他要加 LINE， 所以他就觉得有点质疑，所以他跑来问我，这是正确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来跑来问本人。对啊，不然你有的用一寡语速啦，要叫你什么转账啊？
1: 无啦，该讲我欠钱啦，我迄落拄着什么代志啊？
0: 有诶讲啥物啊？验证码，爱去倒验证码，你要就是验证码，迄串数字是金额。
1: 对。
0: 对啊，不要这样被骗了。
1: 反正你有任何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去乱加就对了。你不认识的人，你要确定跟本人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啊，像阮袂甲你借钱，哦，还嘛袂甲你讲阮安怎，啊，怪袂甲你借钱，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啊，
1: 哦啊，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就被
0: 骗了。我就算我要借，我也只有跟阿伯借，我不可能跟你们借啊，对不对？
1: 哎， 你有房子，我当然要跟你借呀、啊。
0: 你也有房

0: 子我要给你借啊。没啦，我袂随便去用借钱啦。
1: 我袂去随便去用借钱啦。哎呀，我袂甲讲啊，我突然遇到什么事情了？我突然遇到说，我买锤找龙哥啊，怎么会找你呢？
0: 哎呦，那个之前那个新闻还报有一家公司，一个会计，因公司的会计，说就是收到他老板传来的 LINE， 然后说那个我们要转到哪一间公司，啊现在需要先转一笔不知道几十万的，还是好像假设那个公司八万的啦，因为那个你转到那个公司，他有一个副业什么什么什么定金之类的，你先转100过去。哎，想啊，头家传的，伊就去银行，结果是银行行员觉得奇怪，请问你有打电话给你们老板用电话问过这件事情吗？他说没有啊，因为老板就传赖给我，啊，伊会计的去银行找这件代志，是银行的人家讲吼，你要卡一下电话给恁头家无？结果伊打电话给他老板，
1: 确认一下，
0: 你讲我根本没有叫你去汇那个钱呐、啊。
1: 我觉得
0: 这有含无？这个会计真的是赔了钱了呢，因为你等于公司的一些账务都是在他手上去做流通，因为你要找银行要汇款要创啥物要付啥物钱，拢是会计去做的。结果伊想讲啊，那头家都传来给我，伊就去做啊。殊不知这是诈骗集团，伊领头家去用盗账号。对他老板的LINE被盗账号，结果他差点汇出去了，因为阿弥陀佛，多银行行员
1: 提醒他就对了，提醒他你要问本人呐、啊。
0: 对，因为行员也很就巧，一可能看到账号还是什么，伊感觉讲怪怪，因为银行他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好像会有一个 SOP， 会有一个机制。伊感觉讲，你这个干哪怪怪哦、喔，你要确定一下领头家有要汇这条钱无？比较用卡电话去问的，结果真的是假的。
1: 最好就是 double check。
0: 系啊，你假设你一百万嘛，无少的数字呢，你对一间公司也是算大笔的支出。我那真正回过，伊就拍灰了，可能真正就无头路了。
1: 可能无头路啊，无就是要赔啊。
0: 一定要赔啊。
1: 对啊。
0: 对啊，一定要赔啊！所以，
1: 可是你说要叫他赔，我明明收到也是老板的LINE啊，我怎么会知道他是诈骗？
0: 所以这都要经过司法
1: 了啦，所以这就很难
0: 啦，
1: 很难去
0: 很难判定哦。
1: 对，所以就是你拄到你那代志，拢爱 double check，double check 就是要咩啦讲 ，double check 你该改嘴一下，我袂晓改嘴，
0: 就是再次的确认。因为红林啊，雄雄一天甲你讲哦。传来讯息讲吼，啊姐啊，我最近安尼手头较暗，要甲你借30000。哎呦，红玲啊，你是拄着什么代志安尼啦？
1: 阿姨讲啊，足可怜哦。
0: 伊讲嘿啊，我都最近安怎，就开始讲，伊但是伊用文字，啊，但是这个时阵呢，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爱敲电话给伊。
1: 我甲你讲，敲通嘛未准，因为今嘛有 AI。
0: 你安尼讲，大家唔敢敲电话接电话。
1: 无啦，重点就是你卖。你反正我们，如果是我们，是绝对不能跟借钱啊！有人要跟你借钱，不管是恁亲戚什么会，都一定要答，拢一定爱的确认再确认就对了啦。你茫讲想讲啊，迄个吼，啊，阮孙啊，看了讲伊迄个拄第出车祸啦，拄啊买啊20000买医药费啊，啊，你就随好许伊啊。加搞。
0: 趁钱不容易啊！
1: 趁钱足困难呢，你啊，迄个要用骗足紧的哦，一二三就不见了
0: 哦。系啊，之前不是讲一个妈妈有无？连续走三天的邮局。伊都要回给因囝，伊敢不爱给伊回吼，气啊！去报警察来，甲伊苦劝，讲袂使。阿婆啊，你袂使回出去啊。
1: 阿婆。
0: 伊就讲，阮囝欠用钱，我都要回哦，伊你干那不爱给我回？
1: 阿姨刚好卡
0: 到。阿姨隔天讲，伊讲啦，我忘记有没有打。隔天讲又搁找一家邮局，又搁报警，伊找三天。
1: 阿姨
0: 刚好。气甲哭啊！讲啊，阮囝在欠问钱，我要回伊，你干那不要我回？因为伊嘛回了不少钱呐、啊，也是汇了不少钱呐、啊，所以警察遐嘛紧冻掉啊。因为你只要你。去银行，你只要讲啊，要汇超过几十万以上的，尤其是老人家，他们一定都会问 啊，你这边创啥呀？
1: 伊就甲伊问到足清楚。
0: 这边垃圾啊，嘿，你只要卖物件哦，你只要迄落。
1: 重点的诈骗，你怎个家你讲你，你也甲讲我要装红英的哦。
0: 哎，伊个家咧。
1: 我要伊可以改改你加工，你爱那讲，我所以你唔免，所以你们就不要被骗了就对了。
0: 哦，人家伊弄个家里讲，
1: 佮家里佮要那讲呢，个哦，遐什么爱情，无为种伊啰，就是遐要那讲，就是那个有那个熟女，啊，怪要遇到哦，我遇到
0: 遇到真爱，
1: 遇到真爱哦，然后他因为他那个在机场被人家卡关了，怎么样？
0: 对，他要飞，他会飞来台湾找我。
1: 对呀，他没，
0: 对他那边没办法钱过来，说要汇钱过去，他才有办法过来跟我见面，然后跟我结婚，结个卡通结婚。
1: 他的结卡通的店吗？
0: 你几贵的不累了啊？
1: 对啊，啊，所以不要。最近才看到一个啊，他就是没有是广告了，
0: 广告的内容了，
1: 就广告的内容一直是讲那个人啊，那个人就一直跟他说，比特币啊，那个好赚啊，结果就让他投钱嘛，啊投钱哥一路，你好你真正做好呆呢，你汇一百万给伊，伊汇五万给你，哪好紧啊？
0: 系啊，
1: 啊你就感觉真的有出金哦。
0: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第一个月就给你回收个二三十万，你都讲
1: 没有啦，五万啦，你二三十万就太凶悍嘛，他就是一百万对不对？啊，然后伊就一个月投你赚五万，哎，哦，啊怪你就开始哦真的会出金呢，你好呆哦，伊都你回一百万，可我回五万哦，你哪好紧啊？
0: 我
1: 们减
0: 一
1: 个五
0: 万呢，对不对？
1: 对啊，我个看高十五万。
0: 因为你我回五万吼，你后手得个200万礼拜。
1: 对啊，你个200万礼拜，我个十万给你，哪好紧呢？我个赚百九呢。
0: 哎，你说话算得紧呢？啊哥啊，你都讲嘿，你看。嗯，真好谈！你看，佮加两个月，你看翻倍呢，原本五万变十万呢，佮佮落落啦。
1: 啊，佮重点是已经投资足侪入去，伊家讲，伊家讲，迄落，即比特币无较无遐好谈。
0: 啊，跌了。
1: 不，较无遐好谈啦，你爱去换成啥物货？啊，怪伊佮继续投，佮迄落伊发现不对的时候，
0: 已经来不及了。
1: 伊家讲，那个要求要出。出金的，就是要求要去回收，
0: 收
1: 回来了，对啊，那人都避不见面了，
0: 封锁啊，
1: 啊，会以为都嘛避不见面了，诈骗集团都嘛避不见面了，哎，
0: 伊的门号真，
1: 搁咧恐流，
0: 恐啥？
1: 恐因，看伊相片做成恐流了，
0: 比恐较有了，比恐流，
1: 我看是恐龙。
0: 相片，
1: 你能讲上句话，慢去讲啊！
0: A A I 什么咯，我都变啦，真无法度啦。
1: 咱来讲个遮来啊，我讲是直男哦。
0: 哦，叫诈骗集团啦。
1: 我就甲直男讲啊，伊可能哦，唔知你卡二十几岁呢。
0: 你就无礼貌。就无礼貌的呢。
1: 他用你的相片去了做诈骗集团，伊可唔知你才二十几岁呢。
0: 没，人那个艺术照啊，翕起来嘛就少年的啊，你阿在讲。
1: 无啦，是翕起来真正做引导的啦。
0: 对啊。
1: 啊，做引导，我讲伊可能因为诈，你也要迄落骗，要有一点年纪较好骗啊。
0: 然后一定，
1: 因为那骗熟女比较有钱呐。
0: 那就啊，你骗那个，就用你的照片去骗，就骗得到吗？你用你的照片去骗得到吗？你可能老某某了，是不
1: 是？重点就是迄落，你个个你讲无重点，我气死我了，吵死你！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王林哦。
0: 好啦，
1: 爱你怎个紧个迄落这个
0: 单后面几个啦？
1: 后面几个给结束掉。
0: 后面剩几个？還剩很多，
1: 不吃淀粉会更糟哦，15个小改变会降血糖哦，或者是一个控制水果的分量，水果的果糖啊、蔗糖哦、糖分会影响血糖哦，尤其糖尿病患者，特别注意水果吃的分量，每次你手有多大，你就吃多大就好了，

0: 例如说，你想吃五粒
1: 草莓，
0: 这草莓叫啥？气菇哦。
1: 气泡。
0: 哦，这气没气菇哦。
1: 气泡。
0: 例如五粒草莓啊、哦嗯，一天吃一次就好了。嗯。哦，其实可以吃两次啊，哎呀，
1: 没早晚不要分开
0: 了。嘿，有人爱吃水果，哎，不，些赵小姐我爱吃水果，哎，规工那水果那吃几枚啊。嗯。哎，我个回血糖那控制不了，气死我了。好了，第九样，那空腹时间不要过长。嗯。哦，少量。啊，个健康的小点心能避免你过度的想要。嗯。哦，啊，你想要的吃较济嘛，暴饮暴食。哦，建议零食糖类控制在十克左右。嗯。哦，这个这是有一个了。酋长迄个糖哦，哈，不是糖迄个糖哦，爱了解哦。酋长迄个糖哦，它控制在十克左右哈。推荐品项包括无糖优格，嗯，排价，无盐坚果，
1: 排价，
0: 可可趴树，可可趴树，
1: 高可可趴树的巧克力，高可可哦，72%以上，
0: 好得得，排价，所以你要去买价。这不讲哦，
1: 好的东西都不好吃，
0: 真的啊。第十个就是不是限糖，而是控糖哦。嗯，你往想讲啊，迄个你有听人别人在讲，不是嘛？你
1: 好，今麦
0: 今麦今麦就讲我你听啊，哈，嗯，哦，不是限糖，而是控糖，了解不？嗯，过度的限糖的话，哦，其他的食材会吃的比较多，反而容易使列盐分啊，跟蛋白质摄取。过度增加，嗯哦、最后营养失衡又影响你的血压、嗯哦，造成你有机的负担、哦，健康的控制血糖不是完全不吃淀粉、啊哦、而是哈、哦、应控制你糖类的摄取总量，嗯，营养均衡平均分配给三餐，你了解不？嗯，第十一类就是了，每天喝两匙的醋，去哪里买醋、啊？醋酸酸溜溜这么好喝的，哎，醋中的醋酸吼能抑制你饭后的血糖，嗯，每天喝醋也是一个咱这个医书的习惯哦，哈。不过那医书可能提醒哦，那个果醋当中会添加过多的糖分，嗯，哦，需要特别留意饮用，你留意饮用量，哎，有当些也加，你醋酸个靠腰一点，
1: 我就要让你较好啉的，
0: 哎，啊也加我迄个啊，
1: 糖，
0: 没了解吧？哦，来第十二个，饭后一小时内运动15分钟。嗯，你运动你就走路就好啊。哦，不用什么哦，我要去跑步干嘛？
1: 不可以。
0: 再告诉你了，那叫哪？
1: 胃下垂
0: 、嗯。哦，运动能让你的肌肉吸收糖分。嗯，防止饭后高血糖哦。那个那的医书哦，运动习惯除了健走以外，还会练习深蹲。嗯。哦，阿改抬脚跟，抬脚跟要哪抬啊？
1: 这个呀。
0: 抬脚跟。
1: 这个啊。
0: 哦，安尼啊。
1: 就是垫脚尖呐、啊
0: 哦。垫脚尖啊，你加垫脚尖，而且抬脚跟，带一蕊，气死我了。哦，帮助一个锻炼肌肉哦，阿改一个稳定血糖，嗯，还能刺激你骨骼，促进骨钙素，阿改胰岛素的分泌哦。嗯。哦。啊，第十三个就是每天睡足6到8个小时，一滴最少要六了，嗯，最好是可以睡到7、8这样子，嗯，哦，啊，怪了，睡眠时间越短哦，你糖化血色素就会越高哦，嗯，你一定趁一群那么假吗？啊不，不是安尼，我袂讲的，这不是伊在面下会我袂讲。好了，让人更难控制血糖哦，哈，建议每天睡足6到8个小时，维持充足的睡眠，嗯，来了解了哈。第十四个就是饭前泡澡，为什么要饭前泡澡？
1: 饭前泡澡不是会让你吸收更多的热量吗？
0: 哦，我不知道，不，那个饭后泡澡哈，你听好，我今晚给你饭前泡澡哦，哈，饭后泡澡容易让你的肠胃不适。因为你等在消化嘛，嗯，啊，怪迄落，迄血，你啊去泡澡，迄血液都黑走嘛，嗯，啊，所以拢无走来你的胃里，所以你可能肠胃不舒服，嗯，哦，不妨改成饭前泡澡，嗯，

0: 耗十分钟就能消耗30到40大卡，有这么好哦？泡龟缸的，
1: 也不能泡太久啊。
0: 泡十分钟就能消耗三十到四十大卡，那我泡个100分钟，不是就可以消耗300到400大卡？
1: 结果你吃一餐就全部回来了。
0: 吃一口就回来了。同时肠道活动会变得稍微缓慢，阿寡勒有助于预防过食，所以你的爱等下饭前泡澡，了解了，你泡澡分钟就好了，不过干嘛人那个饭前你泡澡，大家煮饭煮到煮那个没用靠腰椅，还叫人去泡澡，
1: 对啊，
0: 泡到坏
1: 去，那是日本那边吧，咱台湾较无啊，
0: 因为日本那种煮拢一埋埋啊，一埋埋啊，一埋埋啊，一埋埋，一点点啊尔，好无聊，笑话。好了，第15个就是舒压，压力容易导致你暴饮暴食，会让你的血糖急速上升，千万别透过大吃大喝来舒压。哦，尝试唱歌哦，啊不，运动，或找寻其他的舒压方式吧。我觉得朋友，他一次吃2只鸡，他遇到不如意是一次吃2只鸡，吓死我了。他本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70几公斤哦。他那个大概175到100，反正175以上就对了。结果你知道最胖胖到多少吗？
1: 比你还重啊！
0: 130几公斤，吓死我了！我看了有人，我根本都像你啊！我是从小就胖的，他不是，他是突然暴肥，遇到不如意事开始后，
1: 狂吃这样，
0: 一次吃2只鸡，两只鸡全吃完，那多恐怖啊！你不觉得哦？2只鸡塞在我肚子里面，哦。我光想到就头觉得好恶心
1: 哦。迄胃，迄胃都唔知用安怎去煎的。
0: 对啊。
1: 迄胃三比八哦。伊，阮前同事三加咧，差不多我一，伊差不多拢40几公斤而已。很瘦。啊，然后你去吃吃到饱哦，我已经可能行两轮的，差不多在遐咧耐哦。哎，佫行几落逝，哦，伊遐足熬食，伊就讲，这哪有算啥？我做过来一顿，我食一只鸡啊。
0: 这就是这个啥，你知无？暴殄天物，鱼甲天同款。
1: 迄种唔知要食无菜物件嘞，迄种食唔知倒一
0: 间。因食嘞拢袂吸收，所以拢3比8，像咱那个塑空气，伊就有营养啊。
1: 那那嘞，肥滋滋的呢，游泳圈那嘞，转悠转悠哦。人因卖呢，足奇怪，伊个身啊，迄巴肚拢平的呢。伊讲，伊讲吼，我做过来，阮大家拢啊，一多一顿一只鸡就甲食掉了。你好喂。
0: 够恐怖啊！我很难想象一个女生吃一只鸡，我朋友吃2只鸡，我都快吓死了。一个女生吃一只鸡，
1: 女生呢，还够
0: 吓死人了。
1: 鸡我管无偌济，啊比我搁较瘦哦。
0: 无啦，伊迄一只是鹰豚啊，
1: 无伊就是人伊就饲的，搁家己饲的迄种的。你鹰豚咧，像咱老青菜，咱么食伊。
0: 鹰豚那个就大
1: 只。迄种的呢？
0: 一只还好啦。
1: No， 是自己养的那种的，大只的。
0: 麦克风啊，
1: 好可怕！
0: 伊个，今来唱歌，来听歌。

0: 谢谢丽珍姐、小红姐、文珠姐、守春姐、正阳大哥、美静姐、李雪妈妈。
1: 修身能秀的在国中比赛啊、
0: 欸！真的呢，真的呢。
1: 有拢国中比赛，

0: 一些春节、方兰节、耀祖节，噶啦呢，立学节、玫瑰节、小美，噶啦呢，闽宁节，噶啦呢，梅香节、方兰节、齐飞四姐妹，噶啦林俊杰、志同哥、五芳姐、立学节，还有我们的碧霞节大串。
1: 谢谢。
0: 哦，一类的。
1: 好久没唱这首了。
0: 棒球，
1: 哦，就好听。
0: 蛮好听啊！嗯，叫你名，这种歌手比赛怎么咧？怎咧？怎么咧唱啊？
1: 按个棒球歌手比赛，有当时爱较吃亏，
0: 因为
1: 它段落吼很比较特别。
0: 嗯，
1: 对，所以
0: 就你也不唱后边一句，
1: 有的两段句，其实两段其实就是
0: 后边一句免唱，
1: 啊都正常后边一句是免唱的，因为两段嘛。嗯，啊，但是重点就是爱唱到后边去。后边迄只啦，
2: 你吃排队看飞行，
1: 系啊，重点就是后面呐、啊，啊变成说，你若爱唱两段啊，迄鼓拢唱袂到，所以、啊、
0: 唱袂到，迄条你就跟 over，
1: 哎，就
0: 就这条歌前面没什么难度，嗯，后面就最，
2: 你吃排队看飞行哦，
1: 你先唱，你唱啥？
0: 你真来对对我开枪，唔知你吗？
2: 你家在对我亏欠，讲我爱我，敢袂先过万？
0: 顶你死咯！好啦好啦，好，那才大家现在出佚佗咧。
1: 好，好贵哦，
0: 好贵哦，好贵！伫个嘉义哦，
1: 云林呐，
0: 啊，云林呢呐，
1: 有啦。
0: 哦，啊，嘉义啊，云林就差不多。
1: 隔壁，隔壁，
0: 隔壁啦。
1: 好啦，
0: 来，来，好贵，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路。虎尾糖厂制糖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在日治时代时阵，这曾经是全台制糖的产量冠军，更加是东洋第一大的糖厂。糖厂的设立也带动了整个虎尾的发展。今日咱同款有请到台湾工业 CEO 协会的秘书长来向咱介绍全台唯一搁咧运送甘蔗的糖厂五分啊车八

0: 啊，有什么款的故事呢？
1: 台湾现在只剩下三个糖厂在制糖，一个是高雄的小港糖厂。那高雄的小港糖厂现在其实大部分因为进口原料比较便宜，所以大部分的七八成都是靠进口原料再制，包括我们刚讲的白糖，然后冰糖，这些都是。好，那剩下两个糖厂呢，就是台南的上化跟云林的虎尾。好，他们现在只有这个两个糖厂真的是用在地的甘蔗制糖，制糖期的时候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然后百年的烟囱在冒烟制糖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悸动，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不了解，从一根甘蔗到一粒糖，其实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工业或是民生的一个资产。刚好这个时节啊，也许今天是可能风向的关系，你没有办法闻到那个制糖的甜甜香。那不然有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只会闻到甜甜的香，好甘蔗的香，而且你还会听到五分车刚好从这边经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就是我们已经追五分车已经推了八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全台湾现在唯一还有用五分车好在甘蔗制糖，也又在这里曾经四十三座，现在只剩下这一座唯一还有用五分在甘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度的文化旅游的一种元素。所以呢，我们经过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现在从几乎是分布了全云林县各大的乡镇的糖铁，那现在呢只剩下一条的糖铁从虎尾到马光厝线，这条糖铁还在运作。所以呢，我们想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不是你来的时候这里讲告诉你说只剩糖冰的方式来告诉你台湾的糖业的整个的发展跟面貌。所以呢，我们会用这种体验的方式，而且最用现在也不是最流行，我觉得应该是最实在的方式，就用脚踏车追五分车。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呢，糖业的文化它继续被保留，然后糖业虎尾糖厂的糖厂可以继续的一直运作下去。好，那运作下去的时候，我们呢身为爱好文化者或是游客呢，我们其实只要去跟它并行的去观察，并行的去了解这个糖业的文化，让我们爱好它，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糖业文化资产。爱好五分车，爱好这种深度旅游的，我们推了八年，几乎有四组的客人，他其实每年都会来。那表示说，他们其实跟着我们一起进步，跟着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我们每一年所研究的东西里面，怎么透过旅游可以去更多知道那个时候糖业的文化。我们把糖业的文化的资产做推广出去，那我们把糖业的文化资产变成我们发展的主轴，这个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不鼓吹大家用五分车载人啊？这件事情就是让糖厂啊去开一个五分车的客运，这样吼，好，就像蒜头糖厂这样，把五分车改成客运。他如果改成客运的时候，糖厂就是不见的那一刻，对不对？他变成观光工厂啊。我们不想要这么做，我们想要让他原来在日本所有的运作的程序作息，好，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们说，那你他制糖期只有三个月、四个月，那剩下时间大家都休息？没有哎，其实还有很厉害的地方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糖厂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去对外讲，因为文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糖厂休息的时候，他是每一根铁丝、每一根螺丝、每一根铁片，他是要拆下来的。就看他怎么样清洗整个工厂，然后清洗完之后让它干掉之后再重新装回去，然后再来就是你甘蔗采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人再过去擦甘蔗送甘蔗，然后你火车跑了一整季的时候，一整个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维修铁路，要维修火车，要维修，然后整个厂要维修，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工人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个糖厂，它可以完整的被保留，然后在它制糖的期间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可以进去看，进去的了解这个糖。

0: 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资产的。
1: 感谢秘书长的介绍，大家如果对深度的文化旅游有兴趣，欢迎来个虎尾，做伙来骑铁马，足五分啊车哦。

谢苑学姐、欧巴欧妈、方兰姐、彦明大哥、文字姐、博珠姐、文采大哥、丽雪妈妈、苑学姐、小梅姐、邓丽君妈妈、淑皇大姐、泽明大哥、碧霞妈妈、建言大哥、阿树妈妈、赖妈妈、乔珍姐。

谢谢志兴大哥，金钱姐扣三，春姐姐，圣佑爸爸，阿树妈妈，正阳大哥，美秀姐，美华姐，守春姐，玉春妈妈，玉琴姐，志英姐。

来帮人姐看到掌声了，方玉姐，还有我们的秀琴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坤辉同学，叶敏大哥，秀琴姐，守春姐，爹，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刚才那阿素姐，方兰姐，方玉姐，刚才玉学姐，还有我们的阿香姐，小美啊，秋爱姐，柔莹姐，刚才美秀姐，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口嗓。

来哦，爱无后悔哦。金土大哥都没看到你的掌声哦。哦，今麦姐在拍破案呢。嘿，今天哦，哦，春鬼春姐一个，我惊死我，我春我鬼那春姐嘞。我惊死哦。还有锦龙嫂哦，还有锦大哥哦。

来哦，秀芳姐哦，三年不来哦。啊，刚才秀段姐彩心呐、啊，碧莲心嘛吼，彩心也很久没来了。啊，刚才那个桂云姐，金土大哥看到怎？

0: 谢谢
1: 老师，你很爱家，你们哈呼呼呼，所以我们还过不掉，就在底下笑，气死我了。你用的
0: 是？你是要叫人点歌啊，是要叫人泡沫啊？
1: 无啦，我是讲伊啰，感谢你的婆生啊，怪即卖来点歌啦。讲一个，讲一个得病，你了解无？气死我了！老师搞笑。来了，美云姐，你听歌，听什么歌啊？哦，你是泡沫的对吧？来哦，冰淇淋，你要听什么歌？冰淇淋，
2: 冰淇淋，
1: 冰淇淋小姐，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啊，唔甘你考。
1: 你都唔会听我讲。好啦，唔甘你考是迄个
0: 合唱
1: 的，螺丝风嘛吼。
2: 合唱，合唱。
1: 哦，明仔载第一条。
2: 好，谢谢。
1: 好，拜拜哟。
0: 拜拜，
3: 拜拜。
1: 来哟、哦，志新大哥，你听什么歌啊？
4: 这是你两个用处。我点一条迄落迄首。
1: 什么歌啊？
4: 挪威森林，五百的歌。
1: 哦，好啦，哦啊、我唱你啊，我得啊。
4: 明仔载，明仔载咱唱哦。
1: 哎，明仔载啊。
4: 到啊，挂广告钱啊。
1: 好。
0: 挪威森林广告钱。
1: 好，拜拜哟。
0: 看有得好，不要
1: 笑。好，紧嘞，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好。
1: 来哦，咱的秋爱姐。
5: 妈妈。
1: 紧嘞哦。我是跟他跟你哟，
5: 嘉诚阿姨，
1: 嘉诚阿姨，
5: 阿伯，
0: 阿伯，
1: 阿伯，听什么歌啊？
5: 我要唱杨妹妹，
0: 又杨妹妹了，
1: 杨妹妹
0: 啊，明天唱啊，
1: 啊，明天唱啊，
5: 谢谢，
1: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好可爱哟，哎呦，好可爱哟。

谢谢金主大哥、美云妈妈、圣佑爸爸、春菊姐、燕雪姐、金线姐、扣赏、柔音姐、碧姬姐、泽明大哥、丽雪妈妈、墨香姐、浮尘大哥、守春姐。

0: 谢谢玉环姐、玉娇姐、丽竹姐、文采大哥、碧凤姐、玉云姐、美华姐、小美姐、芳兰姐、小春姐、叶明大哥、泽明大哥。
1: 来哦，碧珠姐，我咧看无拍波哦，细干碧哦。
2: 碧珠姐起床啊，
1: 我看了碧凤姐哦，冇看了碧华姐，但是无看了碧珠姐。碧芳姐冇无拍波啊。

哎，碧珠姐看到掌声了，还有方兰姐，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扣声，我们的美惠姐、方兰姐、阿素姐、硕文啊，刚才呢碧凤姐、唐尼耶，刚才泽明大哥、美云姐、雪琼姐、福成大哥，还有我们的玉儿姐、秀凤姐。

0: 而且瑞东大哥、泽明大哥，还有我们敬意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瑞珠姐、方兰姐、秀香姐，敬业的鼓掌，玫瑰姐，还有我们的满珠姐、方兰姐、丽满姐、爹行捏，还有我们的碧姬姐、玉花姐，还有我们的燕明大哥、泽明大哥、天才大哥、阿仔哦，上啊！金秀，不是阿兔。你到底是金秀还是阿兔嘞？我在电话里死哦。你管你都假装搞 Q 的哦，搞不管的哦。
1: 我都忙在讲金秀啊，你啊。

0: 嗨，
1: 你嘛是抓不到，你奇怪。
0: 我因为我无听无到，安尼了解无，等下就带着到啊。
1: 等你搁一个一届机会哦。奇怪，为什么你那一句都会抓不到啊？奇了怪了，奇了怪了。
0: 我不喜欢这样唱，我喜欢顺顺。
1: 跟杨哲那条同款那种。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3: 真好用，
4: 真好用哦！厝内底即个灶卡拢规拢清气，
3: 拢袂油蜡啦，
4: 拢袂油蜡哦。
3: 啊，今日啊，真正会使去煮菜，清气会使煮菜。
4: 有影，赞。哦，妈妈，你敢有订过？之前敢有订过？
5: 哦，我拢食你的油，已经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4: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5: 炒菜真香啊，看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个啦。
4: 有影吼，
5: 袂歹啊。
4: 妈妈，谢谢你哈。
6: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6: 干净哦，
7: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哦，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很棒。
6: 阿姨，谢谢。
1: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跟观众朋友没有用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南亚，伫个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生价都无够啊，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进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爱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以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验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面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谷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五千啦。卖讲五千，或者三千、两千都无。啊，为啥物会警察伫这个所在？因为物件好卖，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甲谷维素。哦，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卖150几度，你甲看到半 D N 哦，半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哦，咱免讲用较足高温咧。哦，你像我今仔要煮即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无？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啊，好无？

0: 哦，啊，真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哦，
1: 稳定性足好。
0: 你来看，咱来煮吼，敢有啥物油烟？吼、哦，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吼、哦，迄煮出来物件吼，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1: 清，
0: 哦，清很清吼。咱这油烟哦，到这了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吃好油就是要把你身躯内底歹油把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家内底煮这个叫做啊物件时阵啊，浸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了吼、嗯，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阵，你清的时阵，哎呦，我这台上无啥油，啊，别人因家内卡卡油类的，差别在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你且妈妈咧煮饭的时阵吼，迄鼻孔就敢若。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足侪人吼，有足侪人伊的这个叫做，这个伊无食薰，啊，为什么台湾有遐侪肺腺癌的人？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个这个叫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这个叫做玄米，这個、你都唔免用大火哦，小小啊火免，那个这個。买买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
0: 啊。买买火，哎，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跟你讲是，有一个新北市罗州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餐干儿子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吼，食一天咧，降到600，啊，买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拢食这个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烟的，爱选深色的玻璃杆仔，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哩。啊，佫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来呛烟，比这个这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吼。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会使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摆这时阵爱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去。哦，
0: 你来是用这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阁摕去煮只，要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哦，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给它关掉。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得接下来都要来巩固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我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恁家的人全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的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3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竞争，竞争上面，竞争伫个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的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伊要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吼，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嘞，袂去造成咱放来的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它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刚才说的跟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000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会让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到一个油就只有我们这支而已，我们这间公司只有这医疗级1000000的这个米胚油。我们的谷维素有多少？不是1万而已，17181。各位观众朋友，你把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卖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佫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佫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煮饭，你的油。

0: 油挂，油挂吼，你米米洗好啊，对不对？你啊油挂倒了，甲倒迄落做咱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的即卖米是毋是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杯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到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让咱啊气血好、代谢好、睡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让囡仔较袂过敏，让皮肤较袂变乌，让胃肠会当控溃疡，让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睏。各位，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济足济好处，这嘛加白米内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甲这个这胚芽摕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甲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要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一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吼。食一输输啊，就会当食12碗半的这个臭米，哦，伊营养分啦吼，啊，谷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煎，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個、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奥利纳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谷维素更加高，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即个这回教也会使食，这是咱100%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甲哀求，但是我今仔甲恁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因为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加因一句话啦。你啊，我啦，只要啦，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会到，顾恁的健康，信我会到，互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仔定岗主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互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让你开2500，比保健品牌更加贵的营养价值。6罐让你开1500块，像我的油的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伯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都无法度卖这个介绍。一批哦，最后一批跟你讲，要调整介绍进行，最后一摆跟你讲，6罐1500块，一摆买2箱的，我先运费，搁跟你扣200块，大组的。2箱2800好，这真正是阿婆啊吹过倒塌的。啊，不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段广告过了后，阿拜我一罐的起60，一罐的起60，啊，要来紧讲哈。喂，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喂。
0: 我讲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5、3线接一下。喂，你好，来奎林，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好。啊，来5、5线，甲下一下。你好，苏叶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来一箱来，小美你好，
1: 嗨，
0: 大组小组，
1: 小组
0: 来，来57线甲小姐来，请一下你好，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58线甲小姐，小组来，你阿叫啊，大组小组，
1: 哎，小
0: 组，来，我来，来甲小姐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组小组，来，来58线甲小姐来，你好，我家用你好，哎，要大组小组，请一下，来，大家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喂你好，我家用要大组小组。
3: 好好好，
0: 謝謝。来，等我来，来，来，甲伊来6線甲接一位，你好，甲伊，你好，大组小组。
4: 哎，小组。
0: 来，来，6線甲小姐来，你好。来，苏姐要大组小组。
5: 好，大组。
0: 来，90線甲小姐来，你好，苏姐贵子要大组小组。
6: 来，你好，
0: 小姐。好，来80線甲小姐，80線来，你好，芳玲姐要大组小组。
6: 月美
7: 好，
0: 小组。来，83線甲小姐，83線来。哎，这你今哎这新朋友要大组小组。
6: 拜拜。
7: 我小组。
0: 好，小组，77線甲小姐来。喂，你好，你好，你今你要大组小组。
6: 大
0: 周，小周，李金杰，
2: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七十六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庄线到，
2: 我要转
0: 来，七十五线，大庄七十五线来，我你好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个，哎靠，同学小玉姐你好，大庄线到，
2: 大庄，
0: 大庄来，五十二线来，你好来，王太太要大庄线到，
2: 大庄，
0: 来五十三线，大庄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庄线到，
2: 谢座，谢座，
0: 来五十四线，谢座来，你好，来国勤大哥大庄线到，
2: 谢座，
0: 来五十五线，我你好来，吴威你要大庄线到，
2: 谢座。

0: 一组来五十六线来，你要来志杰姐，你要要大大声台。
1: 没声台。
0: 好，来五七线个夏姐，你要来更妹，你要要大大声台。
1: 大
0: 大。哎呦，五十八线个夏姐来，你要我家要要大大声台。来电电着这个灯卡来，志宇你好。志宇。
1: 我不要油。
0: 哦油哦，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我讲我这人去，大家拢是买完，我都等下买。你用这组油了，你别组油你用未哈？会记得煮饭的时候一定要更外油，知无？煮饭的时候更油，咱咧食才会健康，诶，米的健康才食会到。来，四号你好，大张先生，来六十一线，六十线，来你好，林宝，你好，大张先生，
2: 大张，
0: 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甲小姐，六十一线，来小姐姐，你好，大张先生，电着这个电卡啊，你辉丽你好，辉丽来电着，一定爱靠通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来，你好，素云姐，你好，要大张先生，
3: 我免谢
0: 谢。好，来七十线，七十线，来电话足济，我会紧接，你免烦恼，我一定爱接到啊。来，月珍姐你好，大张先生。
4: 你好，
0: 叶真，来叶真来，大组来，你好，来阿娇啊，你好，大组先坐。
4: 你
3: 讲
0: 啊啦，
3: 喂，大
0: 组。来五十五线，大组来，你好，来有咧煮的吼，用买大组较好啦。采访姐，你好，大组先坐。
3: 我
0: 听
3: 无。
0: 来五十六线，大组来，你好，雪儿姐，你要买大组先坐。
5: 我买先坐。
0: 好，来五十八线，先坐来，你好，来徐文啊，你要买大组先坐。
3: 大
0: 组。我大组，原装进口的啊，喂你好。来你好，秀英姐，你要买大组先坐。来先坐来，你好，六十四线来接一下，来你好，雨珍，你要买大组先坐。
6: 对对
0: 对，
6: 下个礼拜。
0: 雨珍。
3: 嘿，我睡着。
0: 好，来这十二线的高小姐，吴妈妈，吴妈妈要大桌先坐。
6: 你爱大桌。
3: 好啦，坐。
0: 哎，要千五，要两千八。
6: 来，我小
3: 陈。好，
0: 好，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小姐，来，苏龙，你要大桌先坐。
6: 来，你好，小陈，你好。你好。
0: 苏龙。
6: 好。
3: 喂。
0: 要大桌先坐。
6: 大桌。大桌。
0: 来啦，八线啊，小姐，来，苏朱姐。
6: 我想下个礼拜二，吼，你。
0: 苏朱姐。
3: 好，
0: 来啦，高爽啊，小姐，来，你要来，小陈姐，你要小陈姐。
3: 我爱吃左右。
0: 好，来，等我一下。唔捌买过我油的，你买一遍看卖，买一遍你就爱着这组油，因为这组油吼加升这个叫做油烟，卖蓬蓬烟你就记得啦。好油就使对，食了健康无大健康啊。好咱妈妈啊，无厝内底无迄个油烟，你免阁食啥物，橄榄油袂当摕来煮啦，这只会当煮，这要炒要煮要拢会使哩哈。来，你好，庆辉大哥你好，大早先坐。好，来五十五线一箱就好，来你好，碧云姐你好，要一箱两箱。
7: 两
0: 手来，讲一手两手，较听有来连字，你要买一手两手。
7: 好，谢谢，好，拜拜。
0: 买一手啊，两手。
8: 一手啦。
0: 啊，一手来五七线，你要来美华买一手啊，两手。
7: 两手。
0: 两手来五十八线，你要来坤和，你要买一手啊，两手。
7: 一手。
0: 啊，一手就好来啦。六诶，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九，写者来。诶，秀仪啊，你好。
7: 买你好。
0: 一手两手。
7: 一手啦。
0: 好，一手来六十二线，六十一线来。洪德大哥，你要买一手啊，两手。
8: 哎、欸，啊，一箱。
0: 好，来一箱。我甲你讲，妈妈，你若咧煮三顿的人，你唔知要用啥物油，我甲你送去甲恁兜。新加坡原装进口油，新加坡的即个做水准，你甲想看卖。因的国民咧食油，因的国家咧食油，日本营养午餐咧食油，你就知影这油偌好啊吼。来，你我甲你来，黄太太要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0: 两箱来，六三两箱来，你好。嘉靖，你要要一箱啊，两箱。
7: 你好。
3: 一箱
0: 的。哎，一箱的。喂，你要来桂林，你要要大桌先坐。啊，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要输。苏月姐，你要要大桌先坐？
9: 谢座。
0: 谢座来一箱来，小妹你好。
9: 嗨。
0: 大桌先坐。
9: 谢座。
0: 我来五十七线，甲下者来，小月姐你要大桌先坐？
10: 谢座。
0: 来五十八线，甲下者谢座来，你阿叫啊大桌先坐？
9: 哎，谢座。
0: 哎呀，我来甲下者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桌先坐？
6: 上座位了好
0: 哈。来五十八线，甲下者来，你好，我介绍你好。哎，要大桌先坐，小月姐。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喂你好，我介绍要大桌先坐？
6: 好好好，
0: 来等我来介来六十一线，甲接一位，你我介，你要大桌先坐。
11: 哎哎，先坐。
0: 来来，六十一线，甲下者来，你要来苏姐要大桌先坐。
3: 好，大桌。
0: 来九十线，甲下者来，你要出来柜子要大桌先坐。
6: 来，你好。
0: 好，来八十六线，甲下者八十六线来，你要芳玲姐要大桌先坐。
6: 月美
9: 哈，
0: 好来八十三线，甲下者八十三线来，哎，这丽晶，哎，这新朋友。要大桌先坐，
6: 拜拜。
3: 我先坐。
0: 好，先坐。七十七线，甲下者来，喂，你好，你好，丽晶，你要要大桌先坐。
6: 大
0: 桌
6: 先坐，
0: 丽
3: 晶
0: 姐，
3: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七十六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桌先坐，
3: 我要大桌，
0: 来七十五线大桌，七十五线来，我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卡，哎，卡好通哦，小玉姐你好，大桌先坐，
3: 大桌
0: 先坐，大桌来五十二线来，你好来，翁太太要大桌先坐，
3: 大桌，
0: 来五十三线大桌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桌先坐，
3: 谢座谢座，
0: 来五十七线谢座来，你好，哎，国兴大哥大桌先坐，
3: 谢座，
0: 来五十五线个现在五十五线嘞，我你要来吴威你要大桌先坐。
3: 一
0: 桌来五十六线来，你要来志杰姐，你要要大桌先坐。
1: 没先坐。
0: 好来五七线个夏姐，你要来更妹，你要要大桌先坐。
1: 大桌。
0: 哎呦，五十八线个夏姐来，你要我家要要大桌先坐。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别休挂掉，别怕痛。

虎和妈妈、奥大妈妈、正阳大哥、发神大哥、雅慈妈妈、舒妍妹妹、阿菊妈妈、于真杰、秀云妈妈、锦云妈妈、谢先生、锦云妈妈，谢谢明渊大哥、梅娇杰、碧霜妈妈，大家高赞哦！

0: 谢谢雅慈妈妈、太平的徐小姐、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慧清妈妈、太阳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
0: 哟，大家好，我是秀一变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哦，
1: 早
0: 赞老赞，来到这个周末的第二天啊，大家有没有湿哒哒的？
1: 但是你看我靠，今嘛天气我尼啊好嘞，我这边老老退起的，哇，这个出大太阳嘞，
0: 有没有感觉哦？最近当日落哈，这个连续下了一两天的雨，
1: 啊，没有，
0: 礼拜，
1: 那我们刚早上。大都刚刚话拢无落雨，
0: 无落雨吼，就是开开开始慢慢减缓，
1: 是刮关，
0: 稍微有点减缓了啦。
1: 你当时咧台中这边吗？
0: 我当时咧台北，
1: 哦台北，
0: 我昨天在
1: 去看演唱会，
0: 对我昨天去看鼠妹演唱会。
1: 哦，鼠妹，她最近好像很红哦。
0: 最近很红。
1: 最近呢新闻点来看到这位前辈，
0: 最近有在这个搭上话题。
1: 对对对，啊，为什么他的话题主要是？
0: 他的话题
1: 是不是逗笑脸？
0: 对对，越来越笑脸哦。就是那个回春的感觉。
1: 你起码几岁啊？
0: 现在有45岁。
1: 哦，四十五岁。
0: 现在四十五岁。
1: 看起来跟他是
0: 三十出头。
1: 三十岁。
0: 真的很漂亮呢，哇，很流光，真的是好像韩星哦。
1: 哎呦，
0: 真的很像那个。
1: 我是看到也心寒呐。
0: 啊，心寒。
1: 不要那个，我是问看，哎呀，
0: 人家真的。
1: 我看到他好像之前是不是去开球还是什么？
0: 对啊，打扮自己啊，
1: 棒球还开球，
0: 做素颜，然后那个妆哦，真的是哇，我觉得很佩服。像现在这次新的设计师吼，我感觉用刚刚做水耶，这其实有稍微参考一下，
1: 那也厉害哈，
0: 韩国的这个装扮
1: 啊，有改水节不？
0: 啊有啦有啦，
1: 改水节为什么？
0: 都蛮有趣，
1: 一直变他笑的，
0: 一直讲伊当有趣一级的安尼
1: 啊，哦，去一级的哟，
0: 对啊，一级的，去英波级的，
1: 我感觉面容啊，做几个精力保养啊，
0: 对对对哈，稍微保养一下啊，真的是回春哦，所以现在的医美真的很厉害，
1: 哎呀，
0: 我们提供这医美做更小。不是不是，它是让你返回以前的登基衣锦，那个笑脸的形，
1: 返老还童哎，
0: 对对对哈，反正真的是返老还童。
1: 那够就这些的，看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 YouTuber 有无？志奇呀，
0: 志奇
1: 啊，够九 man 啊，
0: 哦
1: 他们都是因为这个医美哦，整个变一个人哎，
0: 整个是容光焕发，
1: 真的啊。听公 K 的给志奇，他说。他也不怕你们知道了，他好像直接说他那个，他说他这个脸，安内
0: 贤啊，
1: 冷爸爸，
0: 冷爸爸，哦，
1: 包括眼睛雷射啊，可能用吹气啊，
0: 对对对，
1: 各种的嘞，哦，
0: 对，
1: 就这，
0: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是这么的十全十美，
1: 是的，
0: 哦，这么的容光焕发，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这个那个稍微修理一下，
1: 修理，
0: 但是他鼠妹她还是说哦，她还是很感谢爸爸妈妈把她的底子生得那么好
1: 哦，
0: 因为你要底子好，去那个医的时候才能越来越漂亮嘛
1: 哦，
0: 不然底子如果
1: 而且是没有医，
0: 没
1: 底子啊，没伤后，安尼就会卡
0: 没那么好的话
1: 可能要
0: 花比较多钱
1: 哦，
0: 哎，开卡整齐，
1: 这个荷包就会在
0: 对，那就要看个人荷包的接受度。
1: 然后我真的是全方面的那个医美，有的又更那个手术可能又。那个手术可能就比较大型的手术了，
0: 哎呀，比如说动个鼻子啊，或是动个眼睛啊，牙齿啊，
1: 像那个下巴有的垫下巴啦，
0: 对，越
1: 够削骨为啦。
0: 你看那个彩花姐，
1: 削骨为啦。
0: 你看彩花姐，看金马一紧，看金马拢不像咁宽，那下巴越来越尖了哈，
1: 做下巴。
0: 对啊，对啊，啊，他也没有说他也没有。不承认啊，他说我有去啊，
1: 对啊，
0: 看我的鼻子我最重做的呢，
1: 你看做掉我好看不？
0: 对啊，做掉我好看，
1: 好看帮你盖小姐
0: 的。有时候去医美的话可以让人家充满自信，
1: 那是
0: 越来越自信，
1: 那是好啦。
0: 哎呀，不然你会觉得说，我怎么鼻子做歹，然后做还是我把嘴做歹，嘴做歹，然后每天都这样。看头看面，
1: 有的人想要像外国人一样有那个很挺的鼻子，
0: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

0: 觉得很没有自信，然后就看不到看
1: 不。鼻子的形状嘛，公料鼻子嘛，我就得形状嘞，像鹰钩鼻啊，有的鼻子是像那卡转，有的是那个比较像人家说的蒜头鼻。
0: 哦，蒜头鼻。哦，
1: 对对对，
0: 还有的是可能，比如说这边比较阔，
1: 那有的是鼻孔比较明显的，
0: 有的比较阔，啊，就整容，你说捧圈圈。
1: 对对对，像有的鼻孔比较明显的，
0: 啊，他也没有去整啊，他觉得他是他的特色，
1: 对特色特色，
0: 得先。
1: 对啊，
0: 哎，他如果整了就不好笑了，就不好玩。
1: 对呀，
0: 对了，哦，这个刚好就昨天。去看一下苏妹的演唱会，
1: 唱就这歌
0: 哦，我去我说他唱好好唱好久，
1: 有什么经典
0: 的？唱主曲啦，唱他从以前到现在的歌啦，还有唱他的新歌啦，哦，他还有唱那个Go， 韩国的那个 Go 啊，
1: 啊，还有唱 Cortis 的，
0: 哎，对对对，
1: 哦，真的假的？
0: 然后他还有跳舞哦。哦，他跟那个跟钟欣凌还有丁宁三个一起跳，啊，三个一起跳。
1: 钟欣凌姐也有去，
0: 因为他有拍那个《拜郎雷百》这个剧，我觉得蛮好看的金歌狂。然后他就有邀请他们来做这个特别来宾，然后他们每一场都有一个一场一种挑战。他说他顶几届去高雄去高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办也是他们来做特别来宾，然后他们那次挑战的是 Golden。唱 Golden 啊，哎，那个
1: 就是
0: 韩国的那
1: 个 K-pop 的少女舞团，
0: 对对对，哎，那个流行歌啦，然后他这一次在台北是挑战唱 Go 啊，哎 Go， 然后
1: 就跳起来啊，
0: 蛮好笑的，有有跳啊，稍微跳一下副歌，
1: 跳一下副歌，
0: 稍微跳一下副歌，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那个一些秋瓜虽然是韩文，但是他们是唱那个空耳的样子哦，
1: 对
0: 哦，比较字幕是怕国字
1: 啊，国字的哈，
0: 什么无力平安装安装安装，就觉得蛮好笑的，蛮够追的啦，哦，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就昨天也没什么特别来宾，这我昨天有看到特别来宾就是钟欣凌跟丁宁阿狗。赵哥有趣啊！
1: 哦，赵哥，
0: 赵哥了，
1: 那个怕还打退
0: 啊！赵哥啊，哇，他有趣。然后那个鼠妹说：“哎，那个人有点面熟哎。”然后他就突然站起来给麦克风，然后就跟有跟鼠妹合唱那个。
1: 哦，那个赵哥嘛，可以
0: 有他有唱，
1: 来电
0: 他唱那个魂中尾一样，哦，去魂中尾一样。
1: 哎，你看他被 Q 上去的嘛？
0: 对，他是被 Q 上去的。
1: 哎，他原本嘛，
0: 原本他有一个点歌时间呐，他有邀请观众，就是
1: 特别
0: 就是我们总共有一二三楼嘛，然后就每一楼选一位这样子。
1: 哎，真的是很丢的，
0: 很丢点
1: 哦，很老啊呢，
0: 很老啊，然后就要点他的歌这样子，然后。欸，有一位有一位帅哥有上去跟他合唱，唱的也不错啊，我觉得蛮美白。
1: 台语歌吗？
0: 台语嘛，一唱古维啊，
1: 古维，王世贤歌
0: 有古维，然后那个有其他的妈妈或是大哥就点一些，比如说他的招牌歌啊，哦，茭白瓜，夜光嘛真多啊，像你干唔干嘛真好听啊，
1: 你干唔干，
0: 或者是那个妈妈你无对我讲。嗯，嘿，这首歌应该是大家都会唱的，啊，还有那个爱到坎站呐，啊，反正很多歌，我觉得苏妹的歌真的也是陪我们大汉呐，哦，陪我们，你看她唱了几年，她唱了31年哎，哦，对于十三回、十四回开始唱啊，哦，从21世纪比赛，然后出来之后，这个背这个金袋子，吼，就是有那个卫冕呐，吼，他说好像背了20次哦。
1: 排不简单呢，
0: 排你在柜盖哦，真的是很不简单。
1: 哎，谢妮黛好像很多这个小朋友爸爸妈妈，如果想要让家己
0: 哎
1: 孩子发光发热，都会去找一些，比如说看要尬秀过来名师
0: 吼，然后就上去比赛这样子。你看他其实他也坦诚说，他压力也很大哦，压力很大。
1: 对呀，
0: 哎，你看今嘛。来讲我破声音的啦，哈，唱加噪音的啦，哈，最后会被网友说啊，唱歌哦，安尼哩哩啦啦。
1: 其实有都有一些很经典的，像是之前那个明日之星的，明日之星的那个女生啊，那个叫哦，那个叫就谁叫就岁数也
0: 忘记叫什么名字，也是会有一定会有出水，
1: 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
0: 那个。马总是有时候也会踩错脚，
1: 那个时候就是破音啊，然后后来也是被大家一直笑到现在。
0: 对啊，
1: 但是大家就触鼻啊，跟郭宗佑的另外一个有一个他的 CP 以前跟郭宗佑蛮好的，
0: 而且
1: 女生又
0: 是不是唱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勇敢那个吗？
1: 啊，喜欢吗？老师帮我查郭宗佑，他应该是他的 他们两个后影，我团啊，伊能诶，就后影那样，
0: 蛮多经典的这个画面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经验哈，这些画面都是经验，都是个人的这个经验嘛哈。也就讲，哦，谁不会破音？
1: 蔡家珍啊，
0: 谁不会错唱错？哦，一定会有，一定会有这个出错的时候。啊，如果出错的时候，就要看

0: 那个每一位歌手的这个稳定度啊，哦，稳定的度，啊，他就说哎破音，然后后面把他救回来，哦，后面把他救的，然后那就很厉害。那经理还
1: 可能去修饰一下、
0: 啊。他昨天也是边讲边哭啊，几边讲几边哭。那说今天是阿里，今天是做多啊，因为大家都拿、
1: 哦哦、
0: 大家都拿着放大镜在看他，嗯，哦，那个来看。我讲现在那个他做最近硕士毕业嘛，他有去那个
1: 哦来跟我可以读册啊，
0: 我可以读册，然后硕士毕业，然后那个帽子戴错了
1: 啊，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这个新闻
0: 也被骂啊，马秀梅
1: 刚开始有，
0: 因为他戴太后面了嘛，他就要戴在前面才那个。那个流苏的地方，
1: 嘿，你怎么跑嘛？干嘛？哎、欸，
0: 对了，那个流苏的地方，他带在前面才对，结果他带去后面，然后也被骂，他说。但说他真的，我今天做什么代志嘛 ？Q 没，我今天阿皮做多，我说自己被考，然后我他妈连夹崩毛拢夹袂落，安尼哦，真的是压力很大、啊、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那个严苛了，哎呀，不要太
1: 对啊啊，但这
0: 太那个太严厉，
1: 人红就是非多嘛，
0: 真的啦。
1: 像李多惠最近不是也是请黑北一女黑制服的代志嘛，其实遭到严上。
0: 对啊，
1: 蛮阿 Q 难讲啊，说他好怎么，
0: 所以他就坦诚说他压力也很大，但是他也觉得说这些事他成长的养分，嗯，哦，一共我自己行动的拥婚呐，
1: 对呀、啊，零星
0: 没有这些流言蜚语，不现在谩骂他怎么去成长呢？
1: 输要一定输要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啊、一路安内就顺啊，
0: 不是什么哦、嗯，什么大明星这样子站上去就大家哇啊啊，出起来吹，出起来吹哇，某些泡泡哦，对，棒皮嘛是胖的，没啦，没这种代志啊，嗯，他也是一个人呐、啊，吼、哦，嘛是一个人啊，你看，因为着唱歌，然后。到现在还是单身呢，吼，高晓松是单身，哦，所以他也是一直在对自己自律的话，身材这么好的话，我们还是为了上电视可以漂亮嘛。你看他现在是越来越漂亮，那种越来越水，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在歌坛发光发热这样子。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哈，他在讲解新闻，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吼，很重要。不管我给，不论我今天说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样，拢是同款的。就咱今日讲，要讲的是维他命 C。哦，维他命 C 那吃受罪吼，会有中毒的这个症状。啊，但是任何物件那吃受罪嘛是无好嘛，对不对？哦，嘛是也是不好。哦，所以说有的人说，以为讲吼，维他命 C 到底一天要吃多少？哦，到底要吃多少？有人说哦200就够了，啊，有人说要吃到1000，哎，有人说要吃到2000，啊，到底要吃多少？
1: 我的凭感觉呢，
0: 到底要吃多少？
1: 关他的寿命。
0: 医生有说哦，如果一天如果吃超过2000毫克的维他命 C， 其实你的身体会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有的人就说，这些物件我一定要吹个足重的，哦，吃个足重的，那效果好像会比较快出来，哦，好起来好个开始吃，吃较紧出来。不是安尼啦，因为我们每天人的身体的吸收的这个吸收的，欸、这个容量没有那么多。
1: 猎狼就生啊，遐尼啊大只，啊、像小朋友的剂量可能跟那个成年人看无啥共款，
0: 就好比你的机车吼，你别个一直灌油
1: 落
0: 去，油一定会喷出来，对不？哦，一定会从那个加油孔里面
1: 油孔跑出来，
0: 所以是刚刚好就好了哈，对我好就好啊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中毒的现象有什么？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哎，这个阳明交大附一的神经外科医师哦，有在脸书上有跟大家提醒，维他命 C 不是吃愈多愈健康哦，吃过量也是会有中毒的很凶哦。如果出现以下四大症状的话，请立即就医，请立即减量。
1: 我下面镜头，哎，
0: 镜头嘛是讲列胃等全系统会开始崩溃哦，吼，哎，列讲吃维他命 C 吃太多，会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腹部绞痛啊，严重的腹泻、呕吐、恶心，哦，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跑厕所超过10次以上，
1: 哎，就干扣，
0: 哎，就干扣，然后找那个就跟他。胃等发炎，赶快肠胃炎啊！哦，每天这样子，哎、欸，上吐下泻的，哦，哎、欸，这样也是不好。然后过来，得里康西，如果吃太多的话，会肾结石哦。哦，因为哈、哦、最容易忽略的是这个，哎、欸，维他命 C 哈、哦、代谢之后会产生这个草酸，哦，这些草酸跟钙的哦结合会变成草酸钙结石啊。如果说大量每天来吃太多哦的这个维他命 C， 会哦劣势。药剂吼结石的风险吼，哎，越来越管哦，会开始上升哦，头晕睡不好哦，这些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哦。神经系统如果超载的话吼，过量的维他命 C 也当吼，咱的这个体内的铁质会吸收吼，哎，与分布会造成咱的血液当中的这个草酸浓度会异常 哦，神经系统又会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很凶，比如说你吃太多就开始头壳疼，头头壳疼，莫名头晕，哦，或者是明明足忝的吼，啊困袂去，哦啊还是讲吼，哎情绪很容易暴躁，哦，这个都是吃太多的这个状况，好啊，够长期过量吼的隐性伤隐形伤害，

症哦，就是会让我们身体，比如说出现到一些反应能力会暂时下降啦、啊，或者是牙龈出血啦、啊、关节酸痛啦、啊，哦，康脆的这个愈合变慢呐、啊，哦，这些问题哦就会开始跑出来，所以有四大的症状哦，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跟维他命 C 姐人爱讲话，所以哦，正常成年人一天大概吃100毫克，确实就够了啦，哦，得我搞啊，哦，安全上限是不要超过几千。哦、不要超过1000、哦、1000之后它其实吸收也没有那么好了、嗯哦、也没这么好、哦、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吃保健食品、啊、千万不能、哦、被一些高剂量来迷惑、哦、别求说、哎、呀这我普通吃的500好了、啊、说、啊、这罐有2000的、哦啊、怎么买这罐好了、哦啊、这个吃下去 no, 也是没有吸收、哦嗯、这些钱也是这样子、啊、流失掉。其实我们人身体如果说吃过量的东西的话、哦、它会沙士会随着尿尿啦，或者是上厕所去排掉、哦、所以说有时候如果我们吃一些维他命的时候，有时候尿尿会很黄啊，哦，说嗯哎呀那吼，这代表吼、哦、你吃的物件吼已经开始在排掉了，哦，就是用不了那么多了，然后不容易人家追，哦，所以说高剂量界这个迷思呢，大家要稍微这个先夸哎漱口一下哦，哦，唔是讲吼食愈多愈好，物件食适量就好啊，吼都好都都好就好啊。哦、身体有补到就好了、嗯、哦。来，英雄，那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哦，来给小安排，给你立刻说来找这个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七七，或者是四月二十二号，来冲马啊集会。六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西北方。今日有时候是九一，再叫何寿木、波拉开工洗澡。今日无时候是月会日百事祭，除了九一以外，仪式少许哦。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来，我们来练武功哦，练武功的时间哦。哎，这回来练武功一下哈。旁边，好，前面。

0: 呼呼呼！哦，
1: 来台湾那个练武功庙那边林德啊，喝开水的时间来，大家一起来喝开水哈。早上起床的时候来喝一下哦。
2: 林德，
1: 来。嗯嗯，好，来喝完开水了啊，那边来点名啊，哈，陈点名的时间，看咱来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那呢，这个玉兰姐早安哦，
2: 玉兰阿姐，
1: 还有那呢新埔的建林大姐，
2: 建林大姐，
1: 好，大理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1: 正阳大哥，
2: 正阳大哥，
1: 还有那呢月时节，
2: 我是阿姐，
1: 好，碧霜妈妈，
2: 碧霜啊妈妈，
1: 阿哥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1: 贵顺爸爸，
2: 贵顺爸爸，
1: 该当的慧文姐，
2: 慧文阿姐，
1: 还有洪阿姨早安哦。哦，还有秋兰姐早安，
2: 秋兰阿姐，
1: 哦，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
2: 陈爸爸、陈妈妈，
1: 哎，阿哥红珠妈妈，
2: 红珠妈妈，
1: 丽姐妈妈，
2: 丽珍妈妈，
1: 还有丽青姐，
2: 丽青阿姐，
1: 昆凌哥，
2: 昆凌阿兄，
1: 哦，林远的天才大哥，
2: 天才大哥，
1: 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1: 哇，祥客谢妈妈，
2: 谢妈妈，
1: 哎，早安，好，各位呢，袁祥大哥，
2: 袁祥大哥，
1: 还有竹山的秀英大姐，
2: 秀英大姐，
1: 哦，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1: 还有廖妈妈，
2: 廖万妈妈，
1: 哎，大家早安哦，玉玲妈妈，
2: 玉玲妈妈，
1: 哎，阿哥丽青姐，
2: 丽青阿姐，
1: 阿竹妈妈，
2: 阿俊妈妈，
1: 哎，齐雀妈妈，
2: 齐琼妈妈，
1: 哎，大家拢老早哈，大家都早安哦，哈，哇，今天周末也是很多人呢，哈，贤佑大哥，
2: 贤佑大哥，
1: 哎，大哥早安哦，哈，来，继续来呢，点名完了，那边唱歌哈，唱歌哈，有四首歌曲哦，哈，谢谢。来呢，人物的秋兰姐给你安排这首《永情》，
2: 过来想来，秀香妈妈，你的春夏秋冬。
1: 好，过来是男子的秀英妈妈，早点播。妈妈，我想你。
2: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你今麦好不？
1: 好，来下首歌曲哦，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阿康妈妈、丽青姐、秀莲妈妈、春虫妈妈、玉玲妈妈、千美阿姨、春虫，还有那个嘞，坤林哥、阿段妈妈、阿祖妈妈、秋儿姐、吉雀妈妈、想客谢妈妈、碧霜妈妈、正阳大哥。

谢谢阿祖妈妈，谢谢玉林妈妈，坤林哥，正阳大哥，康爸爸，康妈妈，七六九好朋友，谢谢廖妈妈妈，谢美阿姨，李清洁，秀宇妈妈，樱花妈妈，明渊大哥大嫂，金暖妈妈，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碧霜妈妈，彩慧阿姨，来接下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秀林的秀香妈妈。

郭妈妈、彩绘阿姨、秀香妈妈、玉玲妈妈。想可以谢妈妈、阿段妈妈、秋兰姐、梅珍妈妈。

0: 康爸爸、康妈妈、锦云妈妈。谢谢明珠姐、昆凌哥、贤美阿姨、廖满妈妈、春秋妈妈、丽姐的妈妈。谢谢金銮妈妈、秀云妈妈，感谢大家播下，谢谢大家，谢谢天才大哥。
1: 来，妈妈，我想你，秀云妈妈来收点播了哦。
2: 秘密好滋味。

字妈妈、阿祖妈妈，谢谢看爸爸、看妈妈、秀月妈妈、碧霜妈妈，谢谢丽清姐、贤美阿姨、阿祖妈妈、秋儿姐，来继续的安排花坛的郭妈妈来做点播的歌曲，你今嘛好不好？

玉林妈妈、富鹅妈妈、昆林哥、康妈妈、康妈妈、简阳大哥、知敏妈妈、阿祖妈妈、郭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丽姐的妈妈、红珠妈妈、桂琴妈妈。

0: 哎，谢谢你今晚好不？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
1: 哎、欸，对哦，几股黑是用，应该是用点
2: 名。哎，对对对，你今晚好不？
1: 我想讲，你没有写口白，所以我就忘
2: 口白。
1: 哦，对，那句不是用唱，
2: 對對對對
1: 好像不是用唱的。
2: 哎呀，对对 对, 對。好，来，感谢大家我的今天掌声哈，谢谢
1: 大家。大家今晚好不？
2: 系啊，应该是做好的，
1: 做好诶。
2: 希望大家拢过得真好啦。
1: 真好，叫我到跨电视啊，跨电视大家都做好。
2: 好啊，你好，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哈，今天早起给咱拍波啊哈，辛苦了哈。哎，当天困一个啊，今晚来放大，放来看一下周深我弟。
1: 天生天生
2: 看俗语的故事啦吼，
1: 今日这个嘛漏漏长
2: 的吼，对，真长吼，嘛是真长。
1: 起步是甲肥爸爸，
2: 肥爸爸啊，先啊，起北部，
1: 起北部是甲春
2: 节，春节个几几
1: 骨的，
2: 哦，你好，哎，两点的话，那等你看咱的这个周生五帝会看看面哪念吼，那你收看咱的周生五帝会哟。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吃到肥肥啊，结果推一推啊，真嘛福气啦，真嘛福气啦，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吼、哦，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好老文化拜恩经，
4: 是哩吼，以前的人吼，较无食，
6: 哦嘿，
4: 啊，所以讲我
6: 啊，无食。
4: 较早人大块较少，
6: 哇、哦哦哦！
4: 所以我福相哦，福气哦，啊，今嘛吼无同款啦。
6: 嘿，
4: 啊那大块吼，真正三高就来啊，毛病就来啊啦。
6: 哦，
4: 所以这个大块是好吗？
5: 大块今嘛个啦不是好，腰围伤过，寿命就变短。
4: 嘿，对对对对。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饲母饲甲肥足足，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哦、那是啥意思？
4: 这就是
5: 讲、啊，我知影啦，迄就是迄因某吼爱减肥啊，啊因老爸吼已经拢得到迄骨质疏松去啊啦，
4: 安尼吼，
5: 才剩一支骨。
4: 对，若是有这种情形，你线卡电话找我，莫听乱讲。
5: 哦，
4: 讲口你把喙齿都好拍干啦吼。阿公这个饲啦吼，好腰饲，较早是啊，要命拢乱好，我听讲袂用好伤贵气。哦，不就讲
5: 愈爽愈好，
4: 愈爽愈好腰饲，啊，过来养饲，哈，饲养啊，饲养，哎，那就无好念嘛，哈，台语个做养饲，哈，这个家吼，文音是夹，啊，是咱即卖汉个在用着用这个音啦，哈，啊那等到白话音较济啦，夹身，啊，这身体夹顶，
6: 哦，
4: 夹将，哈，啊，人较早小姐咧穿个正夹，哦，啊，你敢捌听啊，一夹当，
5: 一夹当。
4: 地啦吼，
5: 一架地的意思吗？
4: 嘿，这意思就是架哦，架子
6: 哦，
4: 这个这人无叫
5: 地力，天无叫架子，
4: 啊来肥，这个合文音合肥喔，合肥合肥，
5: 合肥，
4: 哎呀哎呀，啊人你捌听过，迄面安尼肥肥安尼，
5: 哦有哦，
4: 啊正正行行啊，啊这白话音啊，够肥，
5: 够肥，
4: 这我
5: 够肥吧？
4: 肌肥，肌肥，
5: 肌肥，
4: 就是讲。一寡咱较早迄半斤啊有无？啊，就是有叶啊啦，啥拢蛋啊，过来就是变得有
5: 叫积肥哦，有
6: 堆肥意思啦。
4: 对啦，够肥啊，
5: 够肥哦。
4: 啊，养肥，
5: 养
4: 肥就是益态，
6: 益态
4: 啊肥吼，诶，较早拢有啊肥
5: 咧。哇，
4: 好啊，这个准的吼，肥足足哦，叠词啊，啊，肥足足肉，这边肉肉，那边肉肉，
5: 规身躯拢是肉。
4: 哎啦，嘛有啦吼，啊，这个白啊吼，啊，那白啊囝。哦，啊，父子啊，爸啊，囝，哦，啊，过来爸。

0: 囝幼。哦
1: 哦，有的是
0: 年纪较大，是即卖
1: 拢。即卖安尼啊，老爸较足侪岁。
0: 系啊，
1: 囡仔佫足细汉的。
0: 啊，所以讲吼，饲母饲甲肥足足，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啊，即句话意思吼，就是
2: 讲。老爸啊，你用讲的母杀杀。
0: 安尼吼，啊，无咱做下来
3: 演互恁看。
4: 阿爸，你是安怎啊？奈看起来油头革命安尼？
5: 然后去探视一个哦，独居老人。
4: 独居老人？啊！你讲咱庄内迄个汤伯伯啊？
5: 对，就是伊啦。
4: 所以咧，
5: 所以哦，伊讲无我哦，就袂当活落去啊啦。
4: 啊？哈有？伊毋是去年才娶新妇吗？啊！
5: 这个张伯伯哦，为着这个囝哦，甲这个登记的哦。甲歹毒呢，啊杀去哦做骗金啦，
4: 是讲伊敢若一个后生尔，应该嘛是真想要安尼做啦。
5: 唉，问题哦，就是哦娶来了，这个新妇哦就差要出去外口住啦。
4: 啊，伊敢若一个囝呢，啊伊就要搁搬出去住，安尼哪有钱通买厝啦？
5: 问题就是无钱啦，伊就哦甲这个厝摕去抵押。啊，借钱出来，啊，家买厝，无大金啊，就搁家立贷款呢。
4: 好啊，因囝来遮不好啦。哦，
5: 这就有人讲安尼啦，饲母饲甲肥滋滋啦，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啦。
4: 你看，你看啊，安尼恁家就袂去催我要结婚啊吼。
5: 对，恁爸无想要催你结婚，等你一个想法，讲甲你阉掉，你就会当陪我一世人啊啦。
4: 对。
0: 人讲哦，饲囝无论饭，啊，饲爸母就算长。这个、意思讲，讲我跟你斤斤计较。咱讲法实的，你若真正要算长哦，你嘛算命啊，恁爸母对你付出啦。
1: 嗯，
0: 好，安尼知影无？
2: 知。所以老师讲，儿女报在身，方知父母恩，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手抱囝儿，才知爸母死啦，哈。啊，要防劝咱这个时段哈，把自己。顾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哦，先把家己顾好，其实你把身体顾好，莫让今日是一个烦恼，其实嘛是一种啊，对人上界大的帮助。
1: 对
0: 哦，开始袂惊袂走先，你用些袂做。
1: 拢爱靠别人，对啊。
0: 有时候真的，
1: 久病无孝子。
0: 真的，真的，真的，好，好不好？好，安尼知影无？
1: 知。

0: 好，谢谢大家。好，以上就是咱的这个做生有智慧哦，饲母饲甲肥足足，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哦，就是说，哎，你的饲母拢饲甲了啊，肥足足啦，那敢那小猪一样，一个饲个你的爸母，就敢那三级流行安尼吼，拢无付出安尼。哦，所以阮即摆亚洲小孩都是这样子。对老婆、对女朋友东西啊，我爱你，我爱你，用公会出嘴的。哦，那公吼对着咱的北部吼，真正得公吧会出嘴，我们在先做吼。
1: 干嘛讲？
0: 哎呀，就是这会害羞吼，会惊啦吼，而且也干嘛拍谁啊？
1: 这个教育差很多啊，
0: 不要觉得拍谁。
1: 我会告有的像你，
0: 你说爸爸妈妈也是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养育之恩啊，也是对我们很有爱，所以我们也要回复那个回馈回去啊。哦，嘛是爱讲甲爸爸妈妈饲甲肥足足，
1: 安尼吼，但是变三高，
0: 但是为着你的三高吼，我先要买好了，是买饲甲肥足足，拄好就好啊，
1: 哦，
0: 刚好就好了。好，嗯，来，我们来唱三首歌哈，三首歌曲哈。
1: 竹南的昆凌歌，探我也会记。
0: 过来是红珠妈妈来首点播《贝里面》，
1: 过来二林的配词是为你的歌。
0: 好，来三首歌来共同一唱哦，谢谢。

谢谢昆凌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秀莲妈妈、曾妈妈、丽清姐、雅茹姐、依琳妈妈、桂清妈妈、彩慧阿姨、明春姐、郭妈妈、碧霜妈妈、秀云妈妈、美慧阿姨、小玲姐、锦云妈妈。

0: 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秀英妈妈、玉超妈妈、秀玲姐、依琳妈妈、慧玲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丹琪大哥、贤美阿姨、康爸爸、康妈妈、廖满妈妈、碧霜妈妈、红星妈妈、秀芝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听歌的红猪妈妈贝里面，新店陈爸爸、陈妈妈、阿段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秀英妈妈。

谢谢贝里面，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来咱的佩斯姐来做节目，为你的话来拍声，继续该吹落去哟。来，佩斯姐，欢迎为你的话，谢谢贤美阿姨、阿段妈妈、佩斯姐，许德烈、钟小楼，谢谢嘉贞姐、苏珠姐、地震海啸大哥。慈慈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秀英妈妈、曾妈妈、康爸爸、康妈妈、雅芳姐、秀香妈妈。

秋兰姐、美娇姐，新年的歌曲出无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丽梅姐、丽青姐、早夜大姐、锦云妈妈、秀玲姐、蓝琴大哥。

0: 谢谢秋桃妈妈、振东大哥、桂庆妈妈、建林大哥啊，建林姐拍谁拍谁？建林姐、嘉玲姐、袁翔大哥，感谢大家破声啊！谢谢大家啊！
1: 嗯，这首歌也蛮特殊的，因为它很多三个字、三个字这样，
2: 啊、
1: 很短的，就对。
2: 哦，这样子短短的，哎呀、啊，也、欸、蛮好听的一首歌曲
1: 哈，蛮、特别的。
2: 哇，
1: 是在亮哥的歌呢，
2: 亮也是亮哥的歌曲，
1: 有一部剧的。
2: 哦，对对对，
1: 苦力，
2: 嘿，谢谢大家哈，哎，热情的掌声哈，手不好，哎，请大家多多包涵
1: 哈，拍手拍手哦。
2: 好，来继续要点歌时间，快点来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2: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2: 好，来速速来点歌哈，速速的点歌哦哈。那你这位是那你康爸爸还是康妈妈？
3: 小宝明姐，
2: 哎，妈妈，老赞，早安哦。
3: 哦，那个雅琪林星，
2: 哦，雅琪林星，那个翁立友的哈。
3: 哎，对对对。
2: 好 ，OK， 好，谢谢妈妈哈。啊，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好。那你秀玲呢？秀秀妈妈。
4: 哎。
2: 哎，妈妈你好。
1: 哎，秀秀妈妈。
4: 叫爱丽无后悔。
2: 爱丽无后悔，吼。啊 ，OK， 好，啊，礼拜天给你请哦，哈，好，谢谢哦，哈，好，拜拜，拜拜，
0: 好，
2: 雅茹姐早安哦，
1: 阿鲁阿姐，
5: 哎，
2: 雅茹姐早安，
5: 帮我等线下我要加油，
2: 哦，真的，哇塞，好，等一下，等我一下啊，哈，等我几点哈，好，那你这个88线好来跟咱服务几点哈，被砸被刷哈，那你这个。月慈姐你好，
5: 小宝咪两位好，
2: 早安哦，老大。
5: 前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2: 月亮好，没问题哦哈。啊，安那个八哎，那个礼拜天给你请哈。
5: 好，
2: 好，好，谢谢哦哈。好，拜拜，拜拜哈。那你玉慈妈妈，
6: 有熟妈妈。
7: 哎，帅哥两位早安哦。
2: 玉慈妈妈早安，
0: 老大。
7: 今天礼拜天嘛哈。
2: 哎，对对对。
7: 你们两个哪任何一位唱都没关系哈。
2: 哦嘿。
7: 就是那个 Beauty。
2: Beautiful Sunday，好不好？没问题啊，好，拜拜哦，再见，拜拜，好，拜拜哈。哎，咱这位是咱的振东大哥哦，
0: 振东大哥，
8: 啊，振东，大哥，两位好，
2: 哎，你好，大哥你好，
0: 大哥早。
8: 问题啊，你用不打咱第一挂是秋天的暗暝，
2: 哦，秋天的暗暝，
1: 第一哈，
2: 啊，秋天暗暝，啊好，好，啊我来找看卖啊哈。
8: 啊，对啊嘛，啊，讲另一挂，不要去单一挂嘛，可以的。
2: 哦，好好好 ，OK， 好，谢谢大哥哈，
8: 不客气啊，嗯，祝你健康健康
2: 的哦，谢谢你啊，
8: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咱再扫个房产卡机的哈，那那美娇姐早安哦，
1: 美娇姐，
2: 美娇姐也蛮爽哦，掉线了哦，哈，掉线了哈，那那坤林哥，
9: 喂，
2: 喂，
9: 哥哥早，
2: 早安哦，老张，
9: 你们会不会唱那个《分手寂寞和爱》？
2: 好像有听过呢，
9: 有听过是那个休假唱你偶尔偶尔那个歌
2: 哦哦有那个国语版的吗？
9: 对对对，
2: 好，国语版的，好，我来听一下，好 ，OK， 应该会唱啦，应该会啦，应该是可以。
0: 分手寂寞和爱，等等等，
2: 有好像有听过。
1: 分手寂寞和爱，
2: 对，分手寂寞的爱。来礼拜天帮你唱哦，
9: 好好。
2: 好，谢谢，拜拜哟，哈，再见哦，哈。那你美娇姐，
1: 美娇姐，
2: 美娇姐你好。

0: 安。
1: 哎，早安哦。
2: 小姐，
0: 我想给一个，我想有个家。
1: 哦，我想有个家，好，没问题
0: 哈。
1: 安妮，礼拜天帮你唱哦哈。
0: 好，谢谢，
1: 啊、谢谢美娇姐，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
3: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我们刷卡啊，刷订阅变卡拍摄哦，哈，无给你点着哈，我们明天再来点歌哈，安、啊、我们要准备来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哈，那那宽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哦，谢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對吧？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很多朋友問我每一天上節目開直播哪裡都不累，還有有時間維持我的青春，因為我每一天都喝諾麗果。
6: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果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7: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8: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9: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晕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 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我就是相信家用。
2: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0: 小肿块，
2: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0: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1: 有啊，我吃足久啊，
10: 吃足久啊。
11: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10: 是是是，吃吃
11: 咧。来外地啊，
10: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未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12: 这超奇妙，够好，这种。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哦。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11: 啊，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10: 尼哦，啊食咧安怎？
11: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0: 尿酸食了都。
5: 吃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官兵，你可能吃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吃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吃任何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吃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吃什么骨头啊？现在吃较无效。你为什么吃困眠啊？吃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个药引呐，吃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吃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怎用？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佮来食的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还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袂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甚物物件外地也好，有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砍痰啦，砍痰啦哦，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的白斑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居上的郑妈妈，这嘛足特别嘞，这是乙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药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个吼，而且医生就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遮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 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食拢消的，啊，这尿酸高的食还好的，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敌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

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扑克筋个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个啦、生瘤个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只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

0: 夹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咬，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顺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掉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看你食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今仔拄好你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拜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买个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存，即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即个做，咱伫讲啊，即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即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寡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细粒症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来倒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寡我拄仔讲的舌头发尾的舌头破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寡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食嘛，再下起来。今我30个人客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多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日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日买1000块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安怎？是买着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咧，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这是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啊买久嘛，老兴食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没努力哈，来你，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没努力哈，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3: 你敢上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算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没努力哈，来电话交好，来那个八算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没努力哈。 看我姐。

0: 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抱，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才搁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要几
0: 多？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没努力哦，
1: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多啊？
0: 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真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多啊，食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4: 我买一
0: 桌。好，等我坐，真正足好的物件。好 ，OK。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袂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5: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坐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要宝。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顶杠吼，咱这个诺丽果王吼，咱这个高效益吼，来今晚吼七罐3000块，吼七罐3000块，吼底下咱收到开放一罐来买吼，来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罐把它喝完，吼，你就甘啉喝完，吼，差不多会当啉两礼拜啦，吼。你讲吼，一天一汤匙，吼，细汤匙安尼啉吼，可以大概可以喝2个礼拜，吼，安尼啉完吼，你讲吼，感觉讲吼，无啥物改善啦，吼，别紧，咱电话卡断啊，吼，咱龙哥就讲吼，会当吼带来做体验嘛，吼，这样无开的话，当放两冬吼，啊，那开过的话，尽量吼先放冰箱啦，吼，卖会收热，吼，因为这是那个我们是这个高效益，吼，里面有很多的酵素，吼，所以讲吼，咱也是要吼来顶杠注文来保养身体，吼，来看。来电话哦吼，来，请问是蒙
0: 妹妈妈遐吼？
7: 对。
0: 哎，妈妈，你喝杯顶诺丽果吼？
7: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等我几下吼，
6: 来就是六线吼，来跟咱好不好？来，爸爸妈妈吼，咱今嘛我靠哦，咱这个毒素真的非常的多，吼，连那树的空气嘛是有毒的，你敢怎样？吼，外面有那个 PM2.5 吼，那个粉尘呐，尘螨在你啊嘴里，吼，啊，够地沟油啊，吼，还有这个毒奶粉，吼，塑化剂的饮料，吼，啊，够一挂，你讲在便当的啦，吼，在迄个塑胶袋啊，其实难免。都会有塑化剂，吼，啊，够吼毒淀粉呐，吼漂白那个豆芽菜啦，吼海带啦、米灰啦，吼全部都有这个毒，吼，啊，到底要食啥物，拢无物件通好食，拢有毒呢，吼，咱即马我看拢在食毒，你敢知影？吼，国人自由基太多啊，吼，真的太多了，吼，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吼，全台湾吼，咱这个环境开始在酸化，吼，恁机器人吼也一定会有这个得癌症的机会啦，
0: 吼，咱这是恁的选美阿姨哈，阿姨要被顶到你。果吗？
7: 哎，对，
0: 好，阿丽等我一下，给你约时间哈。好，等我一下哈。
6: 来67线哈，那这个是秀梅妈妈。
8: 哎，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那个诺丽果哈。好，阿等我一下哦，我等我给你那个给你约时间了哈。
6: 好，那个68线哈，那个69线，
0: 哎，那个粤语妈妈。
8: 哎，
0: 妈妈。
8: 小宝。
0: 嘿。
8: 我几多？
0: 好，要订那个诺丽果哈。好，阿丽等我。嘿。
9: 收入可以吗？
0: 哎，你电话卖挂，给你约时间哈。
8: 好，
0: 给你约时间了哈。
6: 来，咱来搞耍哈，来给咱好播一下哈。爸爸妈妈，吼，咱就看，恁这个拢讲讲吼，哎，那个癌症吼已经吼有可能会在我们这个身上吼产生的机会。所以讲吼，咱今嘛吼来讲吼，咱这个诺丽果唤醒我们曾经美丽青春的自己。吼，咱内底有添加的吼诺丽果，吼可以排除我们的毒素，增加我们新陈代谢。吼，黑枣啦，啊个吼咱这个。红石榴还有卡姆果吼，会让对着咱的皮肤吼维修。我妈妈讲吼，分享讲食完了后，感觉讲皮肤的黑斑越来越少，吼越来越少，吼就是讲代表讲吼，咱的酵素吼对咱的皮肤是非常的好。吼，这个历经多年哦，吼做侪年研究，吼咱知影诺丽果做拍做炒的对不？吼，啊不过吼，咱今嘛吼改研发出非常好吃，吼生生滴滴呀，吼非常好吃，里面有 SOD 酵素，吼还有这个多糖体，吼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吼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吼可以当吼。好厉害，越来越好睡，全面性的修复，好咱排除我们的废物，吼，把咱身体排泄吼都把它排出去，吼，你敢知一天只要10cc就可以让我们癌细胞吼越来越少，吼，那啥物电工做文呢，吼，来看着那电话，08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来刷卡买车，想把这好不会来看看咱的祖孙专刷空数里上上千一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一起来去逛。
1: 有时候我觉得

0: 猪猪妈妈，你的爸爸富儿妈妈，雅芳姐单词大哥，秋桃妈妈，坤辉同学，依琳妈妈，阿段妈妈，丽儿姐，春虫妈妈，陈段妈妈，天才大哥。
1: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

0: 哎，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月照妈妈方玉洁、昆凌哥、立新姐、八岛爱太小姐、正阳大哥、廖满妈妈、贤美阿姨、美惠阿姨、慧珠妈妈、富儿妈妈、秀芝妈妈、慈智妈妈。
1: 来，平妹妈妈。

谢谢埔里的雅芳姐、逸轩姐、玉松妈妈、玉超妈妈、立新姐、陈钻大姐、昆凌哥，谢谢红秀妈妈、依琳妈妈、秀宇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慧珠妈妈、春虫妈妈、阿菊妈妈、雨生姐、陈爸爸、陈妈妈。

谢谢露水感谢大家的拍声哦，谢谢花城大哥、丽儿妈妈、逸轩，谢谢秀瑜妈妈、依琳妈妈、李清洁、慧珠妈妈、坤林哥，来继续的安排，来明雄的丽香妈妈、外爸爸。丽儿姐、玉超妈妈、发成大哥、丽清洁、秀瑜妈妈、依琳妈妈、金銮妈妈、碧霜妈妈、春虫妈妈、发成大哥、玉超妈妈、坤林哥、秋兰姐、秀香妈妈、盛佑大哥、富娥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真姐、素月妈妈。

淑珍姐、凤儿妈妈、玉慧妈妈、呀芳姐、芳爸爸、芳妈妈。谢谢陈段妈妈、秋桃妈妈、方玉杰、德修小弟。谢谢丽儿姐、丹琪大哥、阿段妈妈、小林姐。

谢秋儿姐、美惠姐、秀珠妈妈、秀瑜妈妈、阿菊妈妈、余真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金銮妈妈、美惠阿姨来继续安排富足妈妈的热情小

0: 嗨，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小滚滚的，看到大家搬下赶快哦，一直热情小滚滚的，
1: 希望可以延续这个热情，等一下也一起来上线，一起热情起来。
0: 好，来来来，那抽到你，我请你来就耍哈。对，今天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到底会抽到谁呢？

0: 那我不知道哦，等一下看一下倒数哈、哦、就知道了哈、哦。来，如果抽到你的话，你得哭，你的名，跟你会变，跟你被请没请的，请你卡点位起来，哎、欸，打电话上来领奖哦。
1: 对
0: 哦，第二天是咱的假日后的第一天上班，希望大家当来领奖啊。
1: 假日后，哎、哦欸，今天也算假日啊，今天、欸、
0: 今天也是假日啊，但是也算是我们第一天上班
1: 啊。哦哦哦，对啊，
0: 对，
1: 第一天上班，
0: 这个礼拜的第一天上班，
1: 哎、哦，
0: 希望、大家哈、哦，真足看哦，哈、哦，哎，无卡点就抽到你哦。
1: 目睭闭好紧，
0: 哦，今晚在困呢，
1: 今晚在困呢，今晚好好清醒哈，
0: 紧起来，
1: 基本说的嘛，哎，办好
0: 就等来，好等来，好来，准备来抽奖喽，来，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的台南的哈、哦，安滨区的哦。哦，
1: 这个破箱我可能没念到，
0: 还是后三码。
1: 淑珍，淑珍姐，哎、哦欸，我好像有念到、哦。
0: 淑珍姐哈、哦，你后三码是定位后三码168168哈，哎，来回本是15196的哦哈，来淑珍，淑珍大姐哈、哦，你得奖啊！安滨区的台南的安滨区的哈、哦，可能在困来。安平区的哦，淑珍姐，
1: 安平区的淑珍姐，
0: 得奖啊！来领奖哦，
1: 你中奖喽、
0: 哦！不用钱的，赶快来领奖哦！哈、哦，哎、嗯，丁二姐、大姐公，看较困去，这个小姐我咧晃你啊，赶快打上线。
1: 你叫阿志阳，
0: 哎呀，你叫阿志阳，给弄出来。
1: 我咧讲咧，等阵给他擦洗，无啊，今仔日无伊的代志，今仔日无阿姐代志，等阵叫叫叫我请。
0: 淑珍姐，你得奖啊！
1: 破坏了一场好梦，
0: 安平区的吼，台南安平区的吼，哦哦。哦，
1: 哎、欸，淑珍姐，你有在打瞌睡吗？
0: 说不定他真的睡着了。淑珍姐，你好，
1: 哎、hey ，
2: 喂喂，你好，
1: 你就讲去倒位，
2: 你是不是睡着了？
1: 你对啊，去倒位，你去倒位呢？想要弄，看看我这卡
2: 片，对啊。對啊
3: 哎呦，我
2: 还要
3: 怎
2: 样？啊，我给你
1: 洗了
2: 去，
1: 你第一摆得奖啊！
2: 我给你洗了去，看你得什么奖啊？
3: 第一届哈，
1: 哎，
3: 第一
1: 届。
2: 好，来帮你转下去哦，哈，啊，咱来看电视，
3: 哈，
2: 咱看电视画面哦，哈，无看你你得奖，来大奖哦，哦哦，来看一个哦，
1: 美金
2: 哦，没上
1: 好了，
2: 淑珍大姐，美金我包上好你哦。
3: 是啥？
2: 哎，美金啊，迄个甘拿熬的，食好食的哈。够拿熬的，嘿，够拿熬的哈，上好利呀！
3: 我去，
2: 哎，这会给你，这会给你过。
3: 你先到哪家？
2: 哦好，这会给你过啊！哈，谢谢，
3: 好，
2: 谢谢淑珍姐，
1: 感谢，
2: 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再见了哈，谢谢，呵，
0: 来，哎呀，第一天哈就有成功的领奖，希望后边啊，等我刚弄到来领奖哦，哈，都可以来领奖。那我们这样就
1: 上山呢，
0: 我们这样就。无缺席，
1: 连续来签到，签到的
0: 全勤奖哦，
1: 全勤奖是维持六天呐、
0: 啊，对对对，
1: 维持六天，
0: 哎，然后啦，
1: 不间断，
0: 谢谢大家哈，能量金额不会破好吗？感谢大家哈，那拍波啊，好拍卡金领金哦哈，谢谢大家，无抽到不要紧，咱明仔继续来抽，
1: 哦，
0: 继续来抽，每一天。坚持住，一定总有一天会抽到你。中午因为抛箱真的太多了，真的非常的多、啊、所以讲大家哈，哎、欸，五抛五卡五机会啦，有大有机会啦。好、来谢谢大家，咱不能咱的手机电话哦，手机啊，好，咱来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找阮两位的吼，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吼，是讲任何的问题要来做询问吼，来咱卡电话给阮哦吼，来小宝的手机就扣零加09379255200937905020哦，我哩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好，爱大家，感谢大家哈的这个支持鼓励哈。边有节 QR code 也可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哈，而且刚好利用搜寻呢，哦，搜寻这个定位买单找找着我啊哈。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我是明奇的定位在这边09197961450919796145还没有加入那个手机来的联络部里面的，赶快来进行加入哦哈。
0: 电话
1: 后面这边也有这个哦，那个叫做
0: 联络部爱小喵，
1: 联络部是那个家长要写给小朋友啊，给那里小朋友呢，好好跟你模子啊，乖的，跟你给他注意一点。
0: 讲卡大了，
1: 不啦，这个是电话部啊，讲错了，联络部。
0: 电话部，
1: 然后再就是这个 LINE 的 QR code， 大家扫描一下可以加入明杰 LINE 哦。
0: 对对，
1: 谢谢大家，
0: 然后呢，
1: 就
0: 也好，可以多使用哦，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期待大家的来电哦，感谢大家，娘娘今天不会怕哈，来，那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0: 来。
1: 喂，你那讲电话足无礼貌的呢？你敢知影礼貌两字变哪讲？
0: 你安尼就较有礼貌。
1: 好，阿伯安尼好啊。卡叔讲，你要去小妹因家甲拜年，啊，你伫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啊，你要安怎甲伊问咯？
0: 我为什么爱去小妹因家？
1: 我是讲，卡叔讲，所以你伫咧路咧撞到老阿妈，你应该要安怎甲伊讲话？
0: 要去小明因家，你袂晓先打电话去哦。
1: 我卡袂通。
0: 啊，卡袂通，你为什么怪去小明因家？
1: 我不管啦，反正你即马就是伫咧小明因家的路诶，撞到一个老阿妈啦，你袂安怎甲伊问路啦？
0: 啊，因小弟嘛无伫厝吗？
1: 你即马就是要去小明因家的路诶，撞到一个老阿妈，你袂安怎甲伊问路？甲我讲出来。
0: 啊，那万不一路上拢无老阿妈咧。
1: 你载车给我找！
0: 啊，载车啊，叫滚！我要去倒去找阿妈。
1: 我，你那么卡好？
0: 伊安尼，敢着较有礼貌。